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之前呢，上礼拜我们谈到最后有跟大家谈到有关使用，依照民法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那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也会明白，就是说那如果假设今天是没有约定使用的方法该怎么办呢？那就是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无论是有没有约定使用的方法，都一定要保持哦，其得永续利用。那当然更重要的是约定的使用方法。你如果呢，假设说今天有涉及到约定的使用方法，如果哪一天有涉及到譬如说像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今天呢把他公益不动产拿去呢转让给其他人，那你会希望说这份约定的使用方法不会因为转让你就跟着要重新订定，或者说那受到什么样的各种的一些纠纷困扰的话，那最好做法什么？你要把这个约定的使用方法进行登记，才能够对抗第三人哦，对抗第三人。那当然更进步了，一定要会跟大家谈到，我们谈的是希望大家怎么做，在使用上面会期待说，应依设定的目的及约定使用方约定之使用方法。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就是应依不动产的性质，而且我们也都期待说要保持永续利用哦。但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乖乖遵守的，也有一些人他们会怎么做，他可能呢听是听，做归另外一回事，那有可能做的情况超乎你想象，甚至很离谱的状况。那你面对这种，你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跟不动产役权人我们不是当初已经定好了吗？你如果要那个就是说要架设管线，那我整块地呢方方正正的，为了不影响我其他的部分使用，那这样好了，我就都已经跟你谈好，就说你在使用方法上面呢，你就呢直接呢就是是我在我的右侧最右侧那边呢，你就建一个管线，你基本上你管线呢我也跟你没有特别的限制，你原则上只要右侧呢你建一个管线就 OK 了，你怎么直接给我在中间开一个管线在那边，我中间有一个很大管线，你说你为了要输送东西方便，可是对我而言，我的土地就无形中被拆分成两块，而这两块是怎么样子，大小差不多的，那我要怎么使用？你如果今天你的管线是摆在最右侧，我至少我左边还有一大块很大块都可以好好的加以利用，结果你今天在我中间开一个管道在那边，而且这个管道是铺设在地面之上的，那等同是我要运用上面我怎么运用，相对就受到很大限制了。我等于说拆分两。

可是有时候你想想看，你原本呢是摆在右侧，是一个很大的，左侧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正方形面积的时候，我会不会比较便利？会啊，要使用上面的时候，我可以盖房子，我要做什么，是不是相对比较便利？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你的管道是在地面上，你给我直接开在中间的时候，我两盘，我光是我自己的土地本身要互相之间要怎么样，那就是有连通哦，就已经很麻烦了。因为你这个管道你如果中间没有做一个架空，你等于说你就是直接贴在地面上的话，我如果说我要从我这块地可能从右侧到左侧，我甚至还要架一个空桥我才能过去，那实在是太麻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相应之下我使用的面积，虽然说你可能铺的管道都是一样大，可是因为呢你变成说从原本是一块方正的大块变成拆分成两块比较小的块，那我在使用上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啊。所以我可能会跟你定说，我们就约定使用方法好了，我们约定使用方法就是在右侧，你就在右侧用，让我左侧这边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块比较方正的土地可以做其他的使用。那如果今天你跟人家约定好了，结果没想到这个运输业他还是有听没有懂，那呢他跟你定了以后，定完以后当做另外一回事，他照样给你中间开一个孔道，然后呢中间铺设一个孔道，那你心里会怎样想？你想说你怎么可以违反，我们不是都已经讲好了吗？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做？你针对一个违反使用的时候，依照我们民法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3前段有规定，这时候如果你发现说不动产役权人有违反使用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两个步骤要做。第一个，你有阻止权，也就是说你会跟他阻止，你要跟他阻止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约定好了使用方法是在这一块很大的公益不动产，你要在右侧建立管道，而不是在中间你要铺设那个管道，你今天你违反我们当初约定的使用方法，所以我要阻止你，我要要求你改善。那如果假设这个呢就是有不动产役权人，他经过你的阻止，经过你要求他改善仍然继续做的时候，那很明显有劝他不愿意听，那有劝不愿意听，你也已经跟他做阻止了以后，他还是这样继续做的话，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有权利，他得终止这个不动产役权。因为为什么？你约定的使用方法是对了两边而言，是透过两边互相协议，两边都可以接受，两边都觉得说可以互相彼此间是可以共同接受，对各自的损失的利益都能够有效控制，也是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一份使用方法。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去遵守，去做了一个破坏，不动产役权人做了一个破坏，那无形中他就是影响了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的权益。那一开始进行阻止，那阻止你还是不遵守，没有改善继续做的话，那显然就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的契约呢，其实对于所谓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影响太深远了。那可以怎么做？那就可以变成说，再进一步呢就是可以选择终止不动产役权。因为这一份不动产役权的契约我们定的是为了两边各自能够互相尊重彼此，两边都能够平等，在这个损害中做一个共同的利益价值的判断，而去做出来说一个共同都可以接受的使用方法。结果呢，不动产役权人不遵守，那很显然他就是那想要去侵害到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没有一个自治，他不懂得说要懂得把自己收敛，要去遵守。那既然他不愿意遵守的话，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就可以终止这一份对他而言是相对而言是比较没有效力损失比较大的一个契约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哦，如果违反使用的话，依照民法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3的前段，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有两个处理的步骤。第一个，阻止权，针对没有加以改善而能继续的部分呢，那阻止权阻止什么？阻止继续这样子做一个违法不当的使用，那违反契约约定两边互相各自约定的使用。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未加改善仍然继续的话，那就可以取得一个终止权，而选择终止这份不动产役权契约了。那更进一步也会跟

谈到就是说，这是叫做使用跟违反使用。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谈到什么叫附随行为。为什么要讲到附随行为呢？因为很关键的就在于说，在不动产役权人呢，依照民法第854条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因为行使或维持其权利，得为必要之附随行为。什么叫做得为必要之附随行为？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要行使权利或维持权利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必要的一些附随的行为，来让这样的一个就是权利不动产役权呢，能够获得行使，获得或者说虽然不是行使，可是就获得维持。那要怎么做？那可能譬如说像我们讲的最基本的好了，如果你今天也是一样，像刚刚前面的例子，是一个管道，譬如说像是它可能是一个瓦斯管线，然后呢下面可以连接到呢就是瓦斯的主管，让那个瓦斯的主管里面有相关的一些瓦斯可以呢就是输送进来，然后呢可以呢让这个蓄意不动产，它可能是一个房子，让这个蓄意不动产呢能够获得瓦斯拿来煮饭，也可能是呢当冬天的时候需要保暖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到这个瓦斯这个天然气。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所谓瓦斯天然气的管线，那变成是什么样子？它需要去做一个那个就是有天然气输送，天然气输送这是它的使用的目的，一个不动产役权今天为了让天然气输送所做的一个设定的目的。那要怎么样达成这样的一个设定的目的呢？就变成要架设管线，所以会需要有一个架设的行为，这就是必要的附随行为。因为为什么？你没有架设这个管线，你天然气怎么能够输入了进来呢？所以呢必要的附随行为强调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实现你的不动产役权，好比说今天甲跟乙，像刚刚前面讲这个例子所谓天然气输送的情况，甲跟乙订立一个不动产的役权的契约，那其中甲呢是不动产役权人，乙呢是公益的不动产所有人。那甲跟乙之订立呢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甲呢他可能讲说，我需要我的房子能够有天然气可以使用，无论是洗澡的时候烧那加热来呢能够产生一个热水来使用，又或者说冬天的时候能够加热让家里面呢暖气能够正常的运作，又或者平常煮菜的时候呢 有天然气能够来烧菜使用。那无论如何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家里面让整个生活的品质能够有更好嘛。那该怎么做呢？那就是天然气的输送。你天然气输送，你要经过公益不动产来达到这个蓄意不动产，那就变成什么样子？你要有一个必要的行为，让这个天然气能够顺利的输送过来，所以就是架设管线。那架设管线的话呢，这就变成必要的附随行为。因为你今天没有架设这个管线，它是不可能把这个天然气输送过来的。那天然气公司没办法输送天然气的话，那当然你就没办法用到了。所以这变成说，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一个附随行为。附随行为就强调就是说，它不是主要的那个行为，它不是我们不动产役权主要设定的目标，它是一个针对设定目标而伴随的一个行为。就好比说你要天然气输送，就必须要有一个管道在那里，然后能够顺利让这个天然气能够透过管线输送进来，而且这是一个必要的。因为你今天没有这个天然气的那个管线的话，你是没办法把天然气给输送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必要的。但是为了要保护，保护谁？保护公益不动产，能够呢避免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例子，我们那个就是强调就是说彼此间互相尊重。那既然如此的话，是不是看能不能约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使用方法？那其实呢，即使呢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的话呢，也必须要去选择对于公益不动产损害最少的处所及方法为之。也就是说，对于蓄意不动产这个不动产役权人而言，当他在做铺设管线的时候，他可能也要去思考到说，我怎么样去做铺设管线，能够达到我的目的，达到我的需求，就是天然气输送进来，可是同时间也能够避免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受到更大的损害。那是不是在铺设管线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约定使用方法，可是呢我们可以铺设在边边的地方，然后呢这样子使得绝大多数的公益不动产都不受到限制，能够继续很正当正常的一般的使用。那只有当可能

譬如说可能是呢靠右边一点，然后我在那边架设一个不动产，那不动就是天然气的输送的管线，那让天然气能够顺利的输送过去，这样子呢损害是最小的。也就是说要考量到什么样叫损害最小的处所及方法。那当然这样的必要行为不是指的是行使那个不动产役权的行为，而是指说行使不动产役权以外的另外一种概念。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哦，譬如说集水，你针对集水就是说希望能够引水过来，引水过来是你设定的目的，也是你行使不动产役权最重要，就是把水给进来，这是你的目的。可是呢你身为这个目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会有这个必要的伴随的行为，就像什么像是、埋设管线，埋设涵管，又或者说你这管线不是埋设在地下的那个涵管，可能是裸露在外面的一个沟渠，又或者说是一个在外面的一个看得见一个那个大型的一个圆柱的那种长条形的那种管道。这些无论是哪一种，基本上他们这些伴随的这个行为是伴随什么，伴随着怎么样去把水顺利引进来，一种必要的行为。所以请大家记得，你要先去思考你的不动产役权究竟你设定的目的是什么。你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引水，是为了通行，那可能呢相应之下的会不会有一些必要的伴随行为，有可能是像是通行，也有可能是什么案例，哇前面是烂泥巴路，哇你走那个烂泥巴路哦，你如果早上上班你穿着西装，然后穿着西装鞋走过去，哇那可能今天哦你的鞋子就直接要拿去送洗了，因为呢走下去可能你呢脚呢踩的是烂泥巴，发现一件事情，踩下去那一瞬间你脚直接有陷在里面，一拿出来哇膝盖一下小腿一下全部都是泥巴，那你这个裤子哦可能要重新再洗了，或者说你出去外面的时候就穿个短裤，然后呢穿个拖鞋甚至打赤脚，然后呢另外你的西装鞋跟西装裤都拎在手上出去，这样是不是很麻烦？你这样期待是通行，那怎么样去做一个为了通行能够做一个更有效的通行呢？那可能就是哦，诶这样是烂泥巴，那是不是在上面铺个水泥铺个柏油，让你通行的时候能够更方便，不至于说你通行的时候还要拎个那西装裤西装鞋，然后这样慢慢走才能够走出去，这样很麻烦。那就变成说你这为了要能够顺利通行所建立一个伴随的行为，什么伴随行为，就是铺设水泥地铺设柏油让你能够顺利通行，这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必要什么？满足蓄意不动产它的需求所做的一个必要的赋税行为。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到说，诶你这样谈到好像就是说这样是要铺设管线也好，或者说你可能是铺地面，那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一些装置，这个装置是什么概念啊？那到底这个设置这个装置设置工作物的话有什么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其实它的内容哦，它的意思涵盖的意思也会跟前面的必要的伴随行为必要的附随行为哦是有相牵连的。那相牵连的话，那我们就到下一节我们再好好谈一下这个设置的工作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使用方法，甚至更进一步那也可以谈到有关地租。因为毕竟说实话今天你使用这块地，人家一定会想说哇我使用这个地那要不要去做一个付钱的动作，因为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你去呢设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损失，那这个损失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填补，也就是说怎么样用付租金的方式来做填补，那很值得去思考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Tenni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上一节，我们从一开始有先回顾上礼拜谈到了，在有关不动产役权的使用上面呢，依照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的规定呢，不动产役权人呢，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未约定使用方法者，则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而且呢，都必须要保持其的永续利用。而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假设他今天是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那当然呢，我们在那这边呢，在刚刚上一节有谈到，很多时候我们期待是说人家会遵守，但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不动产役权人，或者说因为这个社会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每一种人都各式各种情况，那你也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哦，那想必呢也有一些人他们在使用上面，他可能你跟他约定什么，待会约定完了出去以后，他另外有其他想法，另外有其他作为，那是不是会进一步导致什么，导致说他违反了约定的方法，又或者说他的使用是相对比较粗暴比较不适当的，会影响到公益不动产他的永续利用的价值，那这该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就是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三的前段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违反前条第一项的规定，也就是违反了前面所说的使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原则上呢，有约定使用方法的话呢，就是依照呢应依设定的目的还有约定使用方法，原则上是这样子。当然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未约定使用的方法，这时候就是要依照不动产的性质，当然都一定要去保持其的永续利用。那假设真的有违反这种状态下的时候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呢，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进行两个步骤。首先第一个，他可以行使阻止权，也就是说他针对不动产役权人在使用上面已经有造成了破坏，有造成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阻止，然后呢要求改善。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经过这样阻止以后仍然不改善，仍然继续的时候，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怎么做，他就可以去终止不动产役权，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终止权，决定要不要去终止。那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知道，就是说使用一定要合法适当、哦、那其实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不动产役权坦白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满足蓄意不动产，那蓄意不动产它的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有可能是来自于通行，也可能是给水，那也可能是其他方面。那无论如何，如果以通那以给水而言的话呢，他可能需要去埋设涵管，也可能是呢属于呢就是呢路面上的沟渠，地面上的沟渠，又或者是在地面上架设一个管道，

是哪一种，我们都知道，你要去能够行使或维持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必要的行为，一个附随的行为，能够帮助说达成你不动产役权你想期待的目的。就好比说水能够顺利的引过来，那该怎么做呢？那这时候更关键就在于说，水要顺利引过来，就像刚刚前面讲，你可能要埋设的是涵管，又可能是挖的是沟渠，又可能是呢在地面上架设一个高台，然后呢架设或者说架设管线，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都叫做必要之附随行为。因为这种附随的行为才能够帮助呢这个引水这样的一个行为达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引水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附随的行为。那当然既然如此的话，我们都会期待说，是不是在使用上面也要考量到公益不动产。你总不能说你架设的管线你就直接往中间开，那这样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要使用就很困难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怎么做？是不是可以选择呢损害最少的处所或方法来为之？那当然这种必要的行为呢，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你要去思考的就是说，你可能要去架设一个涵管，可能是埋设涵管，又可能是呢是架设一个那高的管线，无论是哪一种，都在法律上面叫做设置工作物。因为什么设置这样的一个工作物呢，才能够呢去等于说它已经不是单纯一个行为，它也去架设一个工作物，来能够顺利达成你设定不动产役权的目的。那民法第855条就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因为行使权利而为设置这种那工作物，像集水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如果你要引水进来的话，你可能会埋设涵管，那有可能是怎么样子，可能架设的是那个高的管线，架设是裸露在外面相对于地面比较高的一个管线。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就变成说你要有维持设置的义务。因为你不动产役权人，你今天你要行使这个权利的话，你当然你既然已经有设置了这个工作物的话，那就变成说要想办法去维持嘛。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的话，那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不去维持，那有可能你最终你蓄意不动产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没办法达成，你的需求就没办法达成了。而这个呢，既然是你有这一方面需求的话，那当然呢维持的义务就自然而然是由不动产役权人来负担啦。而且呢即使今天这个所谓的设置的这个工作物，好比说这个管线好了，这个管线即使今天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权人他所提供的话，也是一样哦，是由不动产役权人他要负责维持这样的设置的义务。所谓的负责维持，其实讲白点就是付钱来去做维护，维护它。那这样的一个成本由谁支出？其实就是变成说，有需求的人，有使用者，他自然使用者要付费的嘛。那所以这核心的概念就变成说，既然有需求的人是谁？有需求的是不动产役权人。那可以想象到的话，他如果要去架设这个涵管，架设这个管线，又或者说今天呢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提供这样的一个管线，那他要去做一个维持的话，那这样的维持是要谁负担？自然而然就是由不动产役权人来负担的。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于无碍于不动产役权行使之范围内，也可以使用前项的设置。这又是在讲什么？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用通行概念好了，通行概念如果是一个烂泥巴的地，你今天你一定会想说，我是不是要铺设水泥，铺设柏油，方便通行？不动产役权人他为了要满足他的蓄意不动产呢，他的需求也就是通行的需求，那就变成说他会想吃办法去呢铺设水泥地，铺设柏油。那这样铺设，像这边提到，这就是一个设置一个工作的一个设置一个物工作物，或者说你相关的一些管线，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谁要维持？维持者当然自然而然就是由不动产役权人，即使今天这个提供者是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来提供的时候，也是由这个不动产役权人来做那个维持。那如果说公益不动产人他想要去使用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个集水的那个管道，相关的那个集水的孔道好了，
那脊髓孔道你设置了这个管线，

那水引进来了，你是田地，我的这边也是田地，那你要引水进来来灌溉，我同样我的田地也需要灌溉。那这样如此的话，那是不是你这样水，你也想说你也不可能水全部都流到你那边，你又不可能说你的田之后呢变成说满满都是水变池塘，那这样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吗？那是不是就是说适当的也分流一些水，分流到这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是个公益不动产，然后呢让他能够顺利使用，又或者说公益不动产旁边也有一些是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自己的本身的不动产，是不是分流过去能够把这个水做一个更适当的运用。那假设他如果呢在无碍于不动产役权行使的范围内他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设置，这样的一个管线的话，那当然就按他的受益程度来分担维持设置的费用。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其实民法第855条在强调的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因为既然是不动产役权，它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蓄意不动产有一个需求，所以才会有设置。那这个蓄意不动产的需求就是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蓄意不动产它可能是什么人，它可能是所有人，也可能呢是用益物权的用益物权人，也可能是租赁关系的承租人。那不管哪一种人，他今天他去跟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签订一个那就是有不动产役权的书面契约，订定说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去做行使，设定什么样目的的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就要，既然他是他在使用，要满足他的需求的话，很自然的也是由他来负责维持，负责维持比如说维护费用相关的一些必要的开销。即使今天这个工作物是由谁提供，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来提供的时候，那既然是使用者付费，那当然还是由这个不动产役权来负担。可是如果假设今天使用者已经不是单纯只有这个不动产役权人，还包含了就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时候，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既然他自己也有使用，那就按照受益之程度来分担相关的维持费用了。这很自然自理，因为呢使用者付费嘛。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探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会预设说，我们是不是呢在所谓的行驶那某一个处所，譬如说我今天可能要通行，那通行呢架设就是有相关的一些孔道啊，可能你要铺设相关的一些扶梯，那扶梯呢架设好以后，甚至呢你也可能呢在地面上用水泥然后砌成那个就是有阶梯方便走路。那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突然来一个大地震，是当初你一开始在设定不动产役权时你根本没办法想到，因为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说有一个地震发生了，有可能是经过三年五年八年后，比如说八年后突然发生一个大地震，这个大地震改变了地貌，改变了公益不动产的地貌。它呢原本呢你架设一个阶梯还有相关的一些旁边的扶手，你能够顺利走到某一个地方，现在呢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可能原先那个架设阶梯的部分已经塌陷了，那这时候你如果要继续走一定走不通，然后呢可是你如果要重新架设相关的阶梯，好像现在地貌也改变，那你可能相应之下你没办法架设过去恢复原状，恢复原先那个架设的原状，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你可能呢你要重新铺设，可重新铺设花费的那个成本包含你地貌重新整理花费的很高啊。那是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是不是在选择其他更适当的处所，这个公益不动产原本你用的可能是右半部，那是不是呢现在右半部不适合以后选择在左半部再用呢，而且同时间你可能是铺设的是阶梯，那现阶段为了要更加巩固的话，然后特别是呢防范老人家摔倒，你除了扶手还有阶梯外，是不是要有什么可能是相对应的可能更好一个设施，比如说像有的人可能就说那我愿意花个大钱然后做个电子的那一种扶梯，然后方便人家可以运送，老人家也不用担心说我走路很累，一阶一阶这样走过去很累，那这时候改变的方法改变的处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也要去思考到就是说那会不会影响到原先权利的行使，如果假设不影响的话，那就可以用自己的费用来变更。所以呢不动产役权人呢依照民法第855条之一，他可以因为呢行使不动产役权的处所或方法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假如说不慎妨碍呢不动产役权人或者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的

权利的行使的时候，可以以自己的费用来变更哦。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公益不动产的人呢，他也可以怎么样子？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也可以考虑到，就是说，哇，如果依照那个就是哦，现在这样的一个处所，哎，你给我架在中间，我当初我没有跟你约定使用方法，可是呢，你竟然也没有找到对于这个公益不动产而言是损害最少的方法来进行，最少的处所来进行，结果你给我架在中间，你一个孔道，你一个相关的管线架在中间，那我要怎么样使用？影响到我公益不动产的使用。那他呢也可以去考虑到说，同样可能都是架一个大的管线，那这个管线如果是在中间呢，当然呢影响到我本身公益不动产其他的使用，那我把它架在右边或架在左边，架在边边，那相应之下，你的管道，你基本上这个管道呢，通行的这个管道的这个涵管，它本身大小没有改变，然后呢甚至呢相应之下呢可能会更加的便利，更加的离你要输送的地方呢更近一点。那这时候如果说没有妨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那所有人他的权利，也没有影响到不动产役权人的权利的时候，当然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自己本身拿出自己的费用，也可以请求变更。所以处所或者是方法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谈的是两个部分。谈的包含什么部分？第一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可以去考量到说，你现在我的公益不动产供你使用，那可能对我本身呢是不是有造成一个很大的妨碍，或者说比较不适合，尤其是有可能有一些情势变更，在过去是适合，可是到现在看来是不适合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可以去呢，在不影响到那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的权利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自己的费用去做变更。那另外一种情况下呢，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呢也可以基于说，诶，当初考量跟现在考量有一些差异，那当初那时候呢决定说要怎么样设置什么样处所什么样方法，而从现在看的角度呢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怎么做呢？也可以呢在不影响到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权利的行使之下，也可以拿出自己的费用去请求变更。当然这是一种请求变更的权利。那假设说如果你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要请求变更，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不同意，又或者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请求变更，那不动产役权人不同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去协调好的话，就变成到法院。这也就是变成法院呢，我们会去看待说，哎，你有没有一个权利的基础，请求权基础在哪里？而这所谓请求权基础，你如果要期待是处所或者方法有变更的必要，这样一个变更的权限，在这边有提到民法855条之一，也就是说可以用自己的费用请求变更。那一旦协调不了的时候呢，就可以透过法院，请求法院去做一个判决，去裁判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变更。那如果可以变更的话，那当然了，相应的请求权人他就要去负担相关的费用哦，这是呢法律上面明文规定的。那无论如何，这边呢是有关使用的部分。更重要，大家一定也会期待，就说哇，这其实本身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你今天你不管怎么样再怎么样使用，我说实话，就是今天不管不动产役权再怎么样使用，甚至他会跟你讲说我尽可能去减少损害的使用，可事实上对于公益不动产，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损失，其实都是对他本身的权利一个限制。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所谓的金钱去做一个补偿，譬如说付租金的概念，也就是说地租了。那到底地租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关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呢？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这一节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有谈到有关使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那更进一步我们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地租了。什么叫地租呢？讲白点就是金钱嘛，付租金的概念。因为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会觉得说哦，那个不动产役权、行使当然对不动产役权而言是有利的嘛，可对于另外一方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不是就是一种损失了呢？因为对他而言，他变成说要提供土地，然后他的土地受到一个限制，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有没有可能用一些金钱的方式，比如说付租金的概念，既然要使用嘛，使用者付费，那就付的是租金的概念，来想办法去呢，在某种程度去调和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跟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在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5条之一第二项有规定，酌定地租的相关规定。有时候不动产役权哦，它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设定租金哦，这件事情呢其实很难说。因为有时候有可能呢，其中一方那个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能会讲说啊，我就给人家一个方便嘛。那这样是给人家一个方便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想很多。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可能是呢，譬如说可能是不动产役权人跟他拜托。那这样有时候拜托人哦，有的人他是属于比较吃软不吃硬。那这时候你呢跟人家拜托的时候呢，那另外一方可能譬如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吧好吧，那就给人家一个权利吧，那如果说方便人家使用是最重要了。那这样方便人家使用的时候，那有可能一开始他根本没有设定地租，可是没有设定地租的情况下，譬如说像这边的规定哦，835之一第二项，准用835之一第二项的规定，未定有地租之不动产役权，如果因为土地之负担增加，非当时所得预料，能无偿使用显失公平者，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得请求法院酌定其地租。譬如说像什么样的概念呢？像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概念，很明显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假设好了，假设说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土地，谈到房屋，谈到这种不动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思考到一件事情，说如果因为那公益不动产它的负担增加的时候呢，非当时所得预料，仍无偿使用呢，显失公平。那大家就会想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负担会增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维护成本的开销？好比说税金，当然税金一般而言要增加哦，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除非有可能是涉及到地价的增加，比如说申报地价的增加而导致了呢，就是说它可能地价税会增加，又或者说可能其实呢，现在当地的环境呢其实是不好的，那有可能呢在当时在可能是10年前订立的时候，没想到10年后的时候却思考到说，哎呀，原本那时候呢可能这个

地面周遭的那个环境呢都还大致 OK， 可是没想到里面潜在着危机，等到十年后呢爆发出来，那影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如果要维护继续能够维持公益不动产它本身的效能的话，那必须要花费相关的成本，尤其是这个维护它的效能，基本上是维护能够去满足蓄意不动产它本身蓄意不动产相关的

说上面出现了裂痕，出现了凹洞，那这也是需要去填补，也是一种开销。那这种维护的开销的话呢，当然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如果完全都是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来负担的话，也是不合理嘛。那尤其是呢，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土地呢本身那个就是水泥地呢是比较平整的，那如果假设说今天已经经过了十年以后，我相对就是凹洞很多，然后每年呢可能呢就是甚至呢有时候通行的呢情况下呢，就是从一开始可能呢蓄意不动产他不动产役权人可能一开始使用的情况可能一天就是两次，然后可能就是一个来回哦，先过去一下然后再回来，那可能没什么，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呢更频繁的使用，而这样频繁使用有可能会加剧那个水泥地或那个柏油地它本身的损坏，那有可能增加相应的负担，而这个负担是一开始十年前的时候刚开始设定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如果说还继续无偿使用，会让人家觉得说不公平，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呢他就可以请求法院去酌定地租。所以这里一定要记得一个观念，不动产役权有没有一定要设置地租？没有哦，是可以有选择无偿，也就不设定地租，也可能是有偿设定地租。那如果是有偿的情况下，我们后面当然会谈到一些相关的观念哦。那可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无偿的情况下，如果一开始是无偿，也可能会因为后面一些情势变更的情况下，被认为说你继续维持无偿会显失公平的时候，这时候可以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去请求法院酌定地租。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哦，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设定了地租，可是大家一定会想说地租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你可能一开始设定的就是说哦，我这个那个公益不动产呢他一开始的地租可能呢就是呢一个月可能1000块，想说啊帮助那个邻居好了，也不要收太多，结果没想到后来呢这个不公益不动产相关的一些那个价格，譬如说他的地价增长以后，地价的增长或者说他本身房屋的价值增加以后，那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会导致说你再继续收那1000块，一个月1000块显得呢是比较不合理。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5条之1第一项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公益不动产它的价值的升或降，如果依照原定的地租去给付显示公平的时候，当事人得请求法院增减之，也就是说可以针对这个地租是要增加成2000块或减少到100块，该怎么做呢？当然就是两边互相协调，协调不成了以后就请求法院去做一个增减的裁判，那法院呢就会依照当地的地价还有周边的各种情况，甚至也包含不动产役权的行使的状况，来决定说到底多少的价钱是合理，来做一个适当的增或减。那有可能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有可能呢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地租定下去以后，那有没有可能呢不动产役权人他积欠，哎，这也不是不可能嘛，就跟我们房屋出租过去以后，承租人也不是每一个都乖乖的每个月都会准时交钱，他有可能间隔好几个月才缴一次钱，有可能甚至他就是积欠的不缴钱。那在法律上面这边有特别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1的那836条第一项前段还有第三项，也就是准用836条第一项前段和第三项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如果积欠地租，积欠这样的一个租金达到2年的这总额的时候呢，除了另有习惯外，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得定相当的期限催告不动产役权人给付相关积欠的租金，如果说在期限内不为给付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得终止不动产役权。因为这就跟、哦、房屋的承租是一样的概念的，我今天给你使用是一个有偿使用，你本身能够获利，可是呢你这样获利的话是不是相应要给付租金，那给付这个租金的话呢，对于呢不动产役权人，他如果一直不积欠不缴，可是却享有这样的利益的话，说真的从第三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相应之下是非常不公平的。那如果说达到一定的限度，好比说你今天针对的是土地的部分，你已经积欠地租达2年总额，又或者说你这个不动产，就不管你不谈那个是土地也好，或者说今天是房屋也好，总而言之就是说积欠达2年总额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使用这2年这个不动产一权

选人，他享受到两年的利益，使用的利益，可是他负担什么？什么都没负担。他呢，等于说白白享受。那白白享受，你一定问他说：“哎，你的租金到底哪时候要给？”他置之不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样的信赖？你一开始你答应我要付租金，那我们大家都已经谈好了，那谈好了就彼此间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就是沟通协调。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不愿意付，是不是应该要跟我讲一声说，诶，这个租金是不是太贵，或者说你有什么样其他的想法，可是呢都不付，那等于说这样子白白享受，让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无形中他的损失其实受到更多的损失，因为他不但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地租，甚至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这个地租准时交的话，那假如说第一年你就缴租金了，那这时候不会到积欠两年以后你才跟他一口气的去催缴，因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收到以后，对于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如果去缴付这个租金的话，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能够准时收到的话，他后面也可以自己去自由的运用这笔租金，有可能经过两年，他可能这个租金从一开始的1000块经过他投资，然后想办法去赚钱，然后呢可能呢变成了是1500块，那是不是增加了就很多了？那如果一直积欠的话，那怎么办？即使你跟他请求说积欠的相关一些资呢，积欠的迟延的利息，可相应之下有可能也不一定会比哦原先你如果一开始准时收到的时候能够赚到，能够获得更多的钱。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当然可以定相当的期限去做催告。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他都一直不愿意去付，期限内不付的话，那当然就是相当的不公平。那这时候就赋予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有一个终止权，可以终止这样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不动产役权。所以要请大家记得，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变成说可以去做一个特殊的一个终止哦，有一个终止的权利了。那当然更进一步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诶，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情况下是说，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虚役不动产，或者说呢公益不动产，他们之间如果说有发生所谓的就是滥予的情况，好比说虚役不动产今天滥予的时候该怎么做，法律上面有规定哦。因为有涉及到地租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说你如果今天虚役不动产滥予的话，那滥予的话呢会不会有涉及到就是说，诶，前面那个人积欠地租，那后面的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偿还的动作呢？因为有的人一定会想说，那个积欠的地租如果是前手积欠地租的话，那经过滥予后，那个不动产役权人这个后手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呢他只要付他自己现在呢租用了，就是现在使用的时候每个月的那个地租，还是说要连同前手的也一并负担呢？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哦，如果虚役不动产滥予时候，请大家记得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第二项有规定，地租的约定如果说有经过登记的时候，如果有经过登记的时候，虚不动产滥予时，前不动产役权人所积欠的地租应该要并同计算，也就是说连同后面这个受后手这个受滥人他自己每个月使用的地租要一起并同计算。那有关就前手那个部分的时候呢，等于说并同计算的话，就变成受滥人也要跟着去做返还。而且这个返还大家要记得哦，这个积欠的部分呢是受滥人，也就是后手跟前手之间要负连带清偿责任。那所以是一个并同计算的概念哦，也就是说你今天不能主张说我是一个后手，前手的事情跟我无关，而是呢你只要呢受滥这个不动产役权的时候，原则上怎么样做？原则上呢就是受滥这个虚役不动产的时候，不是说不动产役权那个受滥，因为不动产役权呢今天如果他换手换其他人成为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一定是虚役不动产他更换，他今天可能是出售，可能是赠与，不管怎么样情况下，虚役不动产受转让给其他人的时候，那同时间附随在上面的不动产役权，因为我们要记得一个原则，它是不可分的。那不可分的情况下，它而且呢它是从属的，而且呢它是不具有独占性的，它的特性我们还记得吗？前几个礼拜也有提到哦，所以记得它是一个从属性的状态下呢，比如说要跟随着虚役不动产而做滥予。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虚役不动产换到后手的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也会跟着到后手那边。那后手他不能主张说我现

0: 只付呢我承接以后的部分，不行，要并同计算。而且就那个前手积欠的部分呢，要跟前手付连带清偿责任。那当然更进一步的，大家也会更进一步去询问说，诶，如果是不动产所有权的滥予，今天不管是虚拟不动产或者说可能是公益不动产滥予，已预付的地租该怎么办？因为有的人会想说，啊，这个付钱实在太麻烦了，我如果要准时每个月每个月付，啊，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忙了，能不能我一口气我就先付？有的人可能会想说，我就先付一年份，这也是很常见的嘛。那既然如此的话，已经呢预付了该怎么办？法律有规定了，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一有规定，已预付的地租呢，原则上是怎么样？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如果受滥者他今天呢，你如果已经有先预付地租了，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他会主张，他的后手如果是主张就是说，欸，不好意思，你付给前手的钱，对我而言这个后手又不是我收到的，你如果是八月呢移转给人家的话呢，那八月的时候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前手他呢在八月的时候转换给后手，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就想说以八月这个时间点为限，譬如说可能他是八月一号呢转换受滥的话，那八月以前就一月到七月的时候，可能是前手也就是原先的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去受这个地租，那从八月以后开始就是由新手新的所有人来付，那来收这个地租。可是呢，有的人他会想说，付地租一个月一个月太麻烦，他干脆一口气在那一年的一月一号就付了一整年的地租。那当然可以想象到，从八月一号以后开始，其实事实上应该要给那个后手，也就是后来成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那这时候你如果本身付预付这个地租是没有经过登记的时候，那是不能对抗第三人的。也就是说，对于第三人而言，对于后手而言，他今天跟你要钱，你不能主张说不好意思我已经付钱了，你还是一样你要把钱给他。那你会想说，那我这样子不对啊，那我等于八月到十二月这段期间内，我等于说再多付了一次的租金，那这样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可是该怎么做？就变成说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要去向那公益不动产的前所有人那个前手去要回来说八月到十二月的钱。当然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就会变成觉得很麻烦，变成说后手跟不动产役权人要八月到十二月的钱，然后呢不动产役权人再想办法再跟前手去要之前已经给前手那八月到十二月的钱。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哇，这样太麻烦。那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前手直接给后手嘛，那就看能不能协调。如果没办法协调的话，就变成说必须要像前面那样做法，也就是说后手会去跟那就是不动产役权人要这个八月到十二月的钱，那不动产役权人呢他针对他自己被多收的部分要去找那个前手要回来说那八月到十二月的钱。那总言之，这就是涉及到租金呢有可能积欠，那也可能会因为呢就是说虚拟不动产滥予的时候，那本身积欠的钱会怎么样子，会并同计算了。也就是说对于后手而言，这个虚拟不动产的后手呢它变成怎么样子，它针对前手的部分呢要并同计算，而且针对前手那个期欠的那个地租单就那个部分呢，跟前手之间会负连带清偿的责任。那另外呢，如果不动产所有权滥予的时候，已预付的地租该怎么解决？就像刚刚前面提的，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透过协议了，直接前手呢把他多领的钱给后手。那如果说前手不愿意给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办？就变成说后手呢他去跟那个不动产役权人去要那个后半部他自己可以得到的部分，那不动产役权人针对自己多付的部分，也就是前手不该得的部分，可是呢因为已经预付给前手，前手又不愿意去给后手的时候，他就可以针对那个多付的部分他可以去跟前手要回来。当然相应之下就会比较麻烦，也花了时间了，花了精力也会比较多了。那到底该怎么样做比较好呢？也真的很仔细，那很需要我们去仔细的思考哦。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没有呢不动产役权他会觉得说，哇，我今天使用以后我想要就是不想要使用。那不想要使用涉及到关键就是什么？抛弃权利。怎么样情况下可以抛弃权利？那有设定呢地租的约定跟没有约定地租的约定的情况下的那个不动产役权，它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规定呢？也很值得我们思考。那无论如何，有很多规定都还是需要我们再仔细探讨。我们下周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
1: 各位听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来到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已经来到第二十集，陈俊英先生 John 他依然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无论在旅游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他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到各处去游历的过程，有些时候他会写下来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今天的主题是路径鸟语花香，比上荆棘绝处逢生。我们希望各位静下心来听听 John 怎么跟大家 sharing。
1: 自然的共鸣是上帝的恩赐，在探索着自然运转是何其奥妙，领悟到的共鸣是浩瀚宇宙最大潜藏的能量。风有它的行踪，霜有它的徘徊，雪有它的皑皑，雨有它的路径，雾有它的行迹，云有它的漂泊，光有它的踪影，水有它的写意，花有它的芳香，草有它的坚韧，树有它的绿荫，山有它的巍峨，人有它的情愫，事有它的繁琐，物有它的纯真。人的共鸣导引尊重，事的共鸣创造欢愉，物的共鸣激荡欲望，生的共鸣造就价值。大自然是上帝赏给世人最棒的礼物，有它一定的规则及秩序，且是共鸣互生的。前往加州红木国家森公园是目前最大而受到最佳保护的红木森林区，处处可见到倒塌的红木、被雷电烧焦的痕迹，既是自然所形成的，当保有它自然的风貌。越是人享用人的智慧与科技改变，越是反其道而行，则遭受的待遇则是破坏殆尽。人心亦复如此，越商业化，人性的本质是现实、利益、斗争，处处是危机、陷阱。然而人性最真实的流露是亲情、友情、爱情，是心灵互动、互信、互谅的共鸣，能跨越争名夺利的诱惑，不会因为普世价值而舍本逐末。19世纪的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是世上孤独的过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梦幻与预言之中。对新经济、新世代追逐功利的人们，美国诗人、散文作家、自然学者梭罗在两世纪前更直接说明，寻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朋友。特别是在当今 AI 人工智慧，最近几天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就已经突破1.2兆美金。1.2兆美金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6兆的台币。台湾的整个国家的 GDP 才9800多亿美金，所以他个人真的是富可敌国。一个人的个人资产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它是排名。

名大概20或21位，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它个别的 GDP。哦，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理智的人活在当下。俄国大文豪家杜斯陀也夫斯基清楚地描述造物主与大自然万物互动与共鸣，明白诠释环保意识的重要。爱上帝创造万物，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砾，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基本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平，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关。一个人除了献上自己给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礼物？而爱默生说，将这样子对应更深入地道出人们心灵及智慧的对话。智慧的永恒标志就是平常中看到神奇。有什么比心灵的完整性更神圣的事呢？每一趟国家公园之旅，单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美国是神所祝福，亦是得天独厚的，其所彰显的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大地呼唤，阳光灿烂。只要愿意留心倾听，天地万物有其独特的奥秘与声音，且是独一无二，不得不佩服创造主的伟大。

入境鸟语花香 vs 荆棘绝处逢生。有首歌的歌词是如此刻画人心，你说太多的悲伤让你感觉寂寞，你跌跌撞撞，你挫折失落，眼前的路失去焦距，失去重心，你想找到出口，关于生命的缺口，这个也会经过，关于爱的能量，起扣爱的记忆，没有流散，只是转向，转向内在，所以爱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没有离开过，在你的心底守护着，终于你找到出路，绝处逢生，你选择逆行，面对知觉，你在幸福的花园里播下种子，花朵也唱着，大家说那叫香格里拉，幸福的所在，那个也会离开，幸福的回忆里有香格里拉，是天堂乐园，或是世界桃源，是入境鸟语花香，或荆棘的绝处逢生，心灵呐喊。无法忘怀往日浪漫时光，或是悲伤沮丧，有时憧憬来日绚丽美丽，或是

万念俱灰。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有一段精彩描绘出当人心孤寂的时的写照。在这样孤苦伶仃的绝处中，我不仅没有饿死，正是上帝的奇迹赐给我饮食，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逃过大难，也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上苍如此爱护其子民，谁能不对他感到衷心的感激呢？在沙场上的战争，即使到了一兵一卒，为了理想也要战斗下去。自然界里死灰都可能复燃，孤木也有机会逢生，而从死亡的边缘也有机会再生。因此只要人尽情地活着，人生还怕没有希望吗？看到海鸥孤独在大自然中狂奔搏斗，归于逆流而上，破腹牺牲，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一叶孤舟在乘风破浪里，还是有得救的希望。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他就是因为勇敢而活下来了。穷途潦倒能够重生，能够再起，都是因为有勇敢的意识而能活下来。人生的希望不但要勇敢地活下去，还要有愿力地活下去，还要有智慧地活下去。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为社会、为责任，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因为不想活的人是懦夫，维护生命的存在才是勇者。也许人人巴不得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年年是好年，然而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逻辑跟定则，怎可能事事平顺一处可成呢？鸟语花香与绝处逢生是相对的，唯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及挑战，才有资格品尝丰硕的果实与收成。天色长蓝，路径满了鸟语花香的缤纷季节，毋庸置疑的是人人所想盼望的。而一生岁月有多少是可以夸口的？先知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9到12节，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再世不过短暂的客旅，任谁也无法掌握 next minutes 下一分钟，如同搭上会发生空难的飞机，欲将你带往何处，是不能明白与了解的。也许通往天堂之门，或是地狱之口，端视你是否准备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习了世间的劳苦。奔驰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宽敞大道，经历过天路历程的洗礼，才能有登机证通往天堂，哪怕是又窄又难啊。

天路历程的奔驰，永远的追随。当选择重生的那刻，是抉择，也是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属地的生活中，要奔跑属灵信仰的天路历程，充满太多的瑕疵、压迫、诱惑，时时刻刻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深陷在深渊中无法自拔。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不由得我。四五十年，超过近15000个日子不算短，得救重生依然无法免俗，在属世价值观打转，有时双重标准毫无转圜余地，致使困坐沉愁。如何才能真正的将捆绑从心灵深处移除呢？而天路历程奔驰永远追随的是永不变也不会放弃的属灵祝福标杆，时时难以忘怀面对埃及的瑕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是表征的享乐、欢愉、情欲、权欲、物欲、财欲的世界。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饥荒时都曾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带出了许多金器、银器和衣裳。说出埃及极有物质丰富的供应，乃是肉体的享乐与欢愉，忽视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为了享受埃及奢华享受，不得不为埃及人做苦工，结果就被如此光景所辖制，受法老奴役，不得自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起初的目的。同样的，今天最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现实生活因忙碌偏行己路，无法忘怀与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这被奴役辖制捆绑里出来，才能转向神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有时候难以捉摸面临亚述的压迫，亚西王西拿基利攻击犹太人的故事吗？当亚述王的军队上阵时，神并没有阻拦，似乎神默许了这事的发生，神依旧耐心在他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傲慢狂捐的亚述军队，如同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般的容易。神使用亚述来教训以色列民，使他们受到压迫与攻击。自大的亚述人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却不知道神背后真正的心意与作为。以赛亚书10:15讲到，斧岂能用斧砍木的自宽呢？锯岂能用锯的自大呢？真正的能力从何而来？明白我们的不是斧及用锯的，若没有被神允许，斧只是一块铁，锯只是一片钢。成功很多时候忘记神的旨意与计划，要时时不断地将感恩送葬归给神，经常难以抗拒面对像巴比伦的诱惑。西西家误将巴比伦视为好朋友，以为可以

推心置腹的解除戒备与警醒，把所有的财富、武器、物质都透明呈现，毫无保留任何秘密。他不知道后果会如此严重，但神仍看顾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王宣告的恶讯。以赛亚书39:6-7，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谁想到病不死，战不死，却在安逸中因诱惑骄傲而失败，一失足成千古恨。难以预料的辖制、压迫、诱惑是时时的陷阱，唯有全能神才是坚强板背的依赖。

第四篇嘛。化妆的祝福与熬练的礼物，奔驰人生道路总是满了险恶荆棘与崎岖不平。被神所重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面对红海波涛汹涌及后有强悍的追兵，面临困境与抉择。若这些挑战与险阻是击败我们，或亦将信心放置在祷告的天平中，借着信赖的凭借，能将危机难题与试炼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化险为夷的迎战，将难题考验转换成荣耀的祝福。在奔跑天路历程中，将祷告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与全源，用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确据，用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的同在与荣耀，因他是配得的。当人们愿意全然顺服与谦卑时，才能遇见神，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与旨意。祷告所能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意思。摩西的信心祷告使红海分开，耶稣亚顺服的祷告使日月停止，以利亚渴望的祷告使得火从天降，但以理无惧的祷告封住了狮子口，耶稣权柄的祷告让他得着荣耀。有位神的仆人曾说，一切侍奉的能力源自于事前安静的祷告，侍奉本身不过是祷告果实的收获。我有一份珍品，价值逾黄金，地上无他，能于静默心。在约翰福音更明白地说到，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要遇着神倾吐我们的困难需求，所求祈求，或者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敬拜，或者要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同在，除了谦卑与敬虔外，更重要的摆上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

是拜高科技新经济创造了几十年的荣景，然而因着网络泡沫终于泡灭，不知道 AI 智慧人工会不会重蹈覆辙哦？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失去 ，Easy come, easy go。在矽谷若有什么事，天底下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变，那就是一切的人事物都有它的有效期限，不是吗？造就了物欲、权欲、情欲的极尽奢华，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追逐，而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生活扮演的角色与重心，特别在911后趋势导向对享受真实丰富的生活，轻松与世无争，悠闲的心灵享宴，自在的欢愉，其乐对他们，期盼家人团聚，远比逢往迎来更重要，参与孩子的活动远比工作绩效更重要，筹划好友的聚会远比权力争夺更重要，等待秋天的猎鹿远比进度提前更重要，播种花时的课题远比成长进修更重要，等候周日的崇拜远比恢复体力更重要。畅销书《人生下半场》作者也说，我们要追求成功，转换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名传道家 Red Stammen 也提到，第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显赫的一世，当考古学家挖掘墓园时，发现他的骨架坐在椅子上，手指指的膝上放阅的圣经，上面写着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正如诗篇30:5所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神的应许如此真实，每次的病痛都带来生命的更新与炼净，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顺服、谦卑、忍耐、爱心，如同荒漠甘泉所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

靠着那加添的凡事东人，有一次从旧金山返回台北，坐在前座发现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有些担忧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否会受到干扰，并不代表不喜欢天真无邪的孩童，欣然的接受，坐下准备回程，也思考新的开始。此时空中服务员查看登机证，我问是否重复吗，却很意外的被升到头等舱，16个座位只有4个旅客，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人往往较难面对的事与愿违的状况无法平心而论，通常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总会临到我，

而不是别人呢？如果处之泰然的是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是妄想，无心插柳反而得到的是祝福。正如腓立比书4:11-13，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所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高峰或低谷，这是常态，关键在乎处置的心态。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何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随时帮助？7:1引导式标杆，第一个一就是 express 诉说，如同19:1，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14:27，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呼喊就是 exclaim， 第二个一，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 expect 就是盼望，箴言10:28，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 灭没。罗马书5:3-4所谈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Excite 就是激励，138:3，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5:14-17，基督的爱激励，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Extend 就是扩张，历代至上4:10，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光照 expose， 出埃及记13:21，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67:1，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查验 Ekmai， 历代至上29:17，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7:9，因为公义查验人的心肠被捕。5:21，但凡事要查验，善美要持守，诉说荣耀，呼喊上帝，盼望义人，激励人心，扩张境界，光照我们，查验人心。

各位听友，你们刚才有没有仔细的聆听俊英哥他有讲的七个一啊，诉说、呼喊、盼望、激励、扩张、光照，还有查验。我相信各位听了今天俊英哥的这些分享，无论他在旅行之中，或者他在研读圣经，在生命的醒思当中跟大家的分享，希望可以也激发各位对生命的思索与探讨。无论在你的行走或者静下来静默的时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慧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跟金慧感觉一样，我真的觉得今年好像景气没有那么好。怎么说呢？像我们家附近的店啊，怎么最近都关了很多店，然后呢我们最近呢在办活动，就想说去找以前常去采购的一家商

0: 商店来买一些这个文具跟课程需要的用品，没想到他竟然歇业了，然后就在前两个月歇业的。我就想说哈，这个景气真的有这么的不好吗？可是很多时候啊，的确工作啊，现在是非常的辛苦哈，很多人都跟我说工作压力很大，但事实上呢，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如果工作不稳定又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呢不管在怎么样状况下，对不对，我出去吃饭啊坐车什么的，马上就会面临到这个薪水的问题哦。诶，我们可以现在自己创业，但景气不好怎么创业呢？今天呢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啊，他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服务的模式，叫做以工代赈。诶，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赶快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就是基督教芥菜总会的李美贤资深主任。来欢迎美贤主任。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金慧，也谢谢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
0: 哇，美贤主任声音好温柔啊。美贤主任，我刚才有提到以工代赈，但是呢，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芥菜总会不一定很了解，主任要不要也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机构？
1: 好的，芥菜总会呢，可能有一些人有听过，可能是从一份物资或者是一个急难救助金的捐助，然后也有一些是因为他是我们支持孩子的，一直长期陪伴孩子的人然后来认识我们。那其实芥菜总会已经成立70多年也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社福组织。那我们一路走来其实相信的很简单，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往那里去我们其实觉得说，当一个人如果真的不经意不小心的其实落在生命的低谷，他其实需要的可能不是只是被救急，而是更需要有人愿意陪他走一段路这就是芥菜总会一直以来在相信所相信的价值那我们的服务是以家为核心然后呢，如果这个当一个家庭他基本生活撑不住，那我们有家的辅助经济支持来协助他。那当如果环境的居住，像最近台湾的天灾太多了，那所以造成家的不安全，那我们有家的安全的支持来让他的家庭恢复一个可以居住的环境。然后呢，那在孩子需要学习上有一个成人陪伴，我们有陪伴教育的支持。那当照顾者在照顾这个家庭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有所谓的这个照顾者学校来支持他们。那最后如果是当这个家庭 ready 好，他想要重新出发，那我们就用所谓的以工代赈，以工作代出振作让他们把他的能力呢可以变成工作，然后再从工作变成可以稳定生活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现在总会在进行的这个针对一个家让他能从陪伴，然后到他能陪力，到他能真正能翻转这就是我们在所相信可以改变一个家的一个做法跟理念。
0: 哇，真的是很棒的理念，而且我没有想到原来今天有幸访问到芥菜总会，是竟然是我们台湾第一个登记立案的社福机构
1: 是
0: 已经到现在服务70多年。但是刚才听到这个主任在介绍你们的服务的部分，感觉好像服务的范围很大，你们是只有在某个县市服务吗？
1: 没有，我们是服务全台湾
0: 全台湾，
1: 对，北中南东都有我们的脚步。现在目前接触到的全台湾的家庭有5000多个从孩子为起点，我们去服务了7500多名的孩子那从社区里面去找到他们的需要。那当我们进到家庭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个一个家庭他真正想要转变，只是光孩子是不够的，他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家庭的一个状况，是造成了大家多重的一个状况，让他的困境困在那里。那有些人是有些人可能是他是单亲妈妈，他很想工作，可是他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长辈，

0: 他的那个时间整个就是没有办法被切出来好好的去工作，或者是说市场上没有办法能理解他的照顾压力。那也因此我们就开始思考说，针对这些脆弱家庭，他脆弱家庭的一个就业的方式，一个工作的方式，他能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让大家能真正靠自己的双手学习，然后工作站起来，所以才有了这个所谓的移工代政的模式。然后您说
1: 我说你们这个名字也是取得很好，刚才您说以工代政就是以工作然后来代替帮助他们可以再振作起来。
0: 对，
1: 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想到这个名字？
0: 那这个真的很可爱，这个是我们在403地震那个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始服务家庭，然后呢为了要让他们稳定，我们就开始设计了所有的在接财总会花莲的服务场域，所有的工作都开出来，然后让这些灾民进来工作。好，当时一开始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这个概念呢？就是他可能不需要八小时都工作，他可能四小时工作，另外四小时再回去恢复了他的家园嘛。那我们就在花莲开始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位很可爱的那个花莲的记者朋友。他就说我们这个叫做以工代政，是不是那个代那个工作代替补助的那个代政，而是把这些人带出振作。所以在整个路出上就直接帮我们定义叫以工代政，所以其实不是接财总会自己取名的这个代政两个字，而是由一位在花莲的媒体朋友帮我们定义的，我们真的觉得很感谢。可是这个名字就一直使用了4年多，一直到现在，然后他也陪伴了很多，就是从花莲，就是好几次的事件上面，然后我们陪伴家庭成长，陪伴家庭的人重新有工作机会，然后就是用这个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样子。
1: 真的耶，而且我觉得刚才听到主任分享哦，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会想到移工代政真的是就是补助嘛，政府的补助，但是这个呢确实让他们可以觉得说，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能力，我仍然是可以工作，我是有价值的，然后又可以帮助，实质上的真的是有这个薪资的收入去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意义真的很棒哦，我就想到这个教人给人家鱼竿不如教他钓鱼，
0: 是
1: 对，可以真正的帮助他们站起来。我相信这当中一定也是有很多这个让人感动的收入。那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其实你们还有看到家庭他们有哪一些困境吗？
0: 其实家里面很多时候的困难，它其实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就是我们在一线现场发现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常常是主要照顾者他可能突然生病，可能家里的支柱爸爸他就突然生病。像我们在屏东有一个户家庭，就是他的妈妈其实是有护理师背景然后结果爸爸是就是突然工作上的就造成全身瘫痪没有办法动，然后这是好几年，已经累积好几年的故事了。就是那个护理师妈妈呢，她就只能辞去工作照顾全瘫的爸爸，然后她有两个小孩。那我们也是因为看到海两个弟弟的状况，所以我们开始帮助他，然后就发现说因为这样子完全就没有收入了，就是没有，就是妈妈也要照顾爸爸，因为他是护理师啊，就是想当然了一定是他去照顾先生嘛，但是家庭的状况就变成完全不稳定，然后妈妈想出去工作也没办法出去工作，所以他就会造成了一个就是说家庭结构他突然改变了，然后他又要照顾先生又要照顾孩子，那他明明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工作者，他也很想去工作，可是他会困在那里无法动这就是我们看见说一个家庭面他每次有困境不是一个原因，他是累积很多原因，他同时发生很多的原因让他就是没有办法脱困那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也是用以工代政的概念就是我们在邀请他一起带着先生一起来进入

0: 我们的照顾者的照服员的培训，照顾服务的培训。他已经有护理师背景了，所以他其实在多增加这个照服员的培训训练，包含能照顾就是失能等级二级以上的这样子的做法，他是有经验的，因为他已经有长期照顾先生的经验，但是他需要更多专业上的知识，然后让他可以好好的照顾先生。那当他就是那一次我觉得也很感动，我们的这个课程其实是在台中，好，那时候还没有遍布到屏东去，不过现在已经在屏东有开课了，可是当那时候在台中，那他就带着全摊的先生，我们就社工啊联系那个长照车啊，然后就是所有的人力还有机器什么都要上到那个车，然后呢他就我们就安排这样子让他可以直接带先生上来。那先生他也很愿意，虽然是全瘫，可是他意识很清楚，所以他也觉得说他在那个课程里面他愿意来当成就是被服务的这个个案嘛，然后让很多学员可以学，可以在他身上去试验一些动，就是学习一些过程，然后那先生也很愿意走出来，所以那一次就对那个妈妈有很大的感动，她觉得她终于可以走出来，可以再多学习技能，然后她还觉得她可以再服务别人，因为我们设想的方式就是希望在屏东呢，就是有几个这样子状况的妈妈，大家都来学习，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喘息，就是互相，就是当他有需要的喘息的时候，另外一个家的妈妈可以一次进来照顾其他，就是两个人。我们希望用这样的共生的概念，就是在我们的家园里面，就是可以共生，然后大家其实互相是可以 cover 的，就变成一个小 group 团体，然后他自己有支持的力量，然后有我们家长会在旁边陪伴着，然后去移开一些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阻碍，好，大家试着一起往前走，就是这也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以工代赈的概念，好，是从照顾服务的角度切入，好，是这样。
1: 可是这很重要欸，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一些照顾者，他们其实是很需要喘息服务的，因为真的压力很大，然后也身体也是会疲惫嘛，因为你要照顾别人，那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可以得到这样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刚才主任介绍到这个我也觉得很特别，所以你们以工代赈哦，不是就是说你们有很多的方式，不是只有说哎，真的是只是去啊，我帮你介绍一个工作，主任也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目前以工代赈大概会有哪一些模式吗？
0: 好的，就是以工代赈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工作项目，就是因为因地制宜嘛，因为因那个地方的需要还有那个人的需要不同，哦，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项，哦，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是照顾服务，就是培训跟照服员相关的技能，哦，那一个是就是烘焙，哦，那烘焙相关的我们就会烘焙的过程里面所制作的糕点，哦，可以贩售，这种生产的概念往下走嘛，还有一个是清洁服务，哦，其实我们有很多服务的家庭，他可能是这个妈妈其实手很巧，她其实会做居家清洁，把家里做得很干净，打扫得很干净，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是培训她的技能，她也可以去承接很多外面的家庭，她也需要这样的居家清洁，哦，然后再来就是有这个水电修缮，水电修缮也很特别哦。其实我们有一个脆弱家庭的妈妈，她自己就是这个水电修缮的那个专业哦。然后呢，她被我们陪伴培训了以后，她也来出来帮我们教这个水电相关的工程哦。然后，所以水电其实是因为跟着我们有一项服务叫做家的安全、家的修缮嘛，它其实都是跟着最近这几年花东的灾害，好，从兰屿开始的灾害一直到403地震啊，然后到台南的那个屋顶全部掀掉的那一个丹纳斯风灾，那个后面就开始展开很多的修复，那修复需要人啊，所以就是

0: 有许多家庭他其实就愿意自愿进来协助、哦、有一个就是从403地址，他自己是灾民，然后看我们开始在一户一户帮大家修，他就问说可不可以一起来、哦、就跟着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慢慢的他的技能就养成，然后也跟着我们到了台南去修，又回来光复、哦、就是一每一就是好几年这样累积下来，所以 水电它就成为了一个工种、哦、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叫做厨务，厨师的厨务，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设计了一个就是叫做冷冻包料理包这样的概念，它的概念是我们让这些家庭家长们一起来学怎么样去做出一些好的料理，然后可以成最后未来可以去考厨师的证照的。但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做到的这些冷冻料理包呢，使用的在地食材，然后使用这个规格是健康正确的这个规格在制作这些食物，最后是可以让这些食物成为我们帮助孩子的生活物资、哦、用这个方式来进行。所以厨务也是一个项目，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项目在逐渐的发展中、哦、那这最主要就是会是从这四个项目往下走，刚刚提到已经有五个项目了、嗯、就对，就会往有这些项目往下走，我们叫做工作种类啦、嗯、一个工种，然后这个以工代制的工就是有这些工种，那这些工种呢就是因为它能有产出，它有服务的产出，它有产品的产出，那它有产出意思就是有工时，工时对应的就是收入、哦、所以它这样子才会有机会让它借着这样子稳定的收入，我要特别注明它是稳定的收入，但是不代表是固定工时哦，它是你有发现我们的家庭需要的是弹性工时，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工种的过程里面有因着适合它的一个，它的门槛不会太高，然后再来它的工时是可以弹性，但是它因着我们的需求，它可以弹性工时稳定的收入，然后这样子它才有机会在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可以站起来，是这样的概念在走的。
1: 而且我发现你们的项目真的是很贴切，很贴近现在时代的需要，像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还有水电修缮，最近啊其实我们才看到就是社区大学都在开那个水电工的课程，因为现在家里其实水电啊如果坏掉，像我们家上次热水器坏掉，然后就要赶快要找师傅来修嘛，他说对不起哦，先预约要排到一个礼拜以后，那一个礼拜都不能洗热水澡，真的是很辛苦。
0: 对，
1: 还好现在是夏天天气热，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好像都没有这样子的人才耶。
0: 对，
1: 所以他们如果比如说假设我对这个刚才因为主任有提到哇，你们种类其实有五种很多，而且真的就是现在大家非常需要的，可是如果我很有兴趣比如说假设我对这个烘焙或是我觉得这个居家清洁服务可是我不会，那你们是会从可以让我们可以有学习的机会然后再来做这样的服务吗？
0: 是有完整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在每一个工种里、哦、它就是我们在针对照顾者要培力新的技能、哦、都有一个完整的课程在里面。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发现这个硬技能的培训这个很多地方都有、哦，那但是其实当大家在这个服务的学习或服务的过程里面，或是去就业或是这个这样的过程里面，他其实需要的不只是硬技能的培训，他还需要的是陪伴，
1: 对，
0: 就是一个长期的陪伴，那个陪伴的心理支持是大家可能无法想象说对于一个脆弱家庭来讲那样子的陪伴是能给他一个什么样强力的支持，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哦、因为当他可能到职场碰到的问题，如果技能层面的当然可以问老师嘛、哦、但是如果是人际关系层面或者是他的应对进退层面或者是他的家庭压力造成他的工作状况不稳定，这些东西一个大

0: 人承受，他就是独自承受，其实是很难去翻转，他也很难去讲的。但我们的设计里面就是我们有所谓针对这些脆弱家庭的陪跑者，我们有陪跑员在旁边陪着这一群人，从学会技能到有信心站到职场里面去工作，然后即便遇到了所有的困难，他会知道说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他有人可以讨论，他可以跟同侪讨论，他也可以跟我们的陪跑者在讨论。所以这个陪伴，其实我觉得是建立这些人他可以有信心站到职场里面的很关键的因素，因为支持是很重要的，针对脆弱家庭的支持，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想，我就有时候在想想说，我们大家一般人在职场里面，我们一定就是多多少少在职场里面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困难挫折。那大家自己会是在跟着自己的好朋友分享，其实是类似的概念。可是呢，当是脆弱家庭的时候，你就想象说脆弱家庭他说的资源是没有办法拓展的，他甚至可能连朋友都没有，因为他以前没有正常的工作啊，所以连朋友都没有的时候，他自己在独立撑着这个家的时候要怎么样度过。所以说当我们这几年在这样子运作，然后我们的社工，我们的社区的志工，甚至有些是被我们帮助然后回来来陪伴下一个需要帮助人的这些人，我就在他们身上看到说这个模式跟这个东西真的很有价值，它是这样子滚动出来善的循环。然后但是其实如果讲善的循环，就有时候就觉得很虚无缥缈，其实它不是的。它其实落地下来就是这个陪跑员针对看到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团体督导的模式，大家同样的问题大家一起做 group 的讨论，但是也可以针对一对一的个体的督导跟讨论，来去协助这个脆弱家庭去度过眼下的关键难困难，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走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有时候真的很符合每一个人的需要，它其实不是只是脆弱家庭需要，现在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工作者他也都会有这个需要，只是看说大家是不是愿意用这样子正向的方式来去说出自己的困境。然后呢，其实有时候说出来你就是等于是在让这个困境让生长权，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让生长权，我们就让他这样子过去，那他就很容易就能有一个心里面值的翻转。就是这好重要，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醒来了，就是有时候就需要的是不是完全只靠自己，对，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的。
1: 真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社会中哦，很多时候有些家庭倒不一定说真的已经到脆弱家庭，
0: 对。
1: 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是现在整体社会的压力啊，然后这个忧郁的状况哦，就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有这样一个陪跑员，我真的感觉就是像一个教练一样，
0: 对。
1: 不是只是教你这个硬技术，除了这个硬技术，很多时候有时候是这一个心灵的开导，对不
0: 对？
1: 对，支持陪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虽然很累，可是我碰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诶，是有人站在我旁边，就算即便他没有帮我做什么，可是我知道是有人站在我旁边 stand with me 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没错，
1: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是有被支持的。
0: 对，
1: 那我想请教美贤主任，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要怎么知道这些资讯，或是说我可以去哪里报名吗？
0: 我们就是可以上芥菜总会的官网去看查看到陆续的资讯，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啊，芥菜总会的官方脸书会有这相关的讯息出现在里面。
1: 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更多的了解哦，可以直接

间Google 搜寻这个芥菜总会哦，无论是在官网或是这个脸书上哦，就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讯息，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来做参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基督教芥菜总会的企业关系处资深主任李美仙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这几年来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0: 一个工作叫做以工代政的协助。我其实我听了很感动，你说你们全台到现在哦，服务了这个5000多个家庭，7500多个孩子，尤其在这个以工代政的部分，以工代政应该是以大人为主嘛，有没有让你特别觉得印象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花莲一直以来都有用一个就是烘焙这样子的工种，然后来陪伴这些家庭。那就有一个慧英，叫慧英这个妈妈哦，她也是我们认识了孩子，看到家里的状况，然后进去。那一样跟刚刚故事又一样，就是说先生也是重病，他必须要照顾他，然后但是呢，他又要照顾长辈，又要小孩，所以他必须还是需要出来工作，打零工，不然家里完全没有经济收入。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在走这个有这个做烘焙工种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有这个机会，要不要进来一起做。有时候因为我们每次像现在要进入中秋节了嘛，中秋节我们就会用烘焙这个项目来让大家是进入到这个制作月饼的这个烘焙生产线，一样的就是他只要进入生产就会对应到工时，对应工时就会有收入。所以我们就跟慧英提说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就很愿意来学，然后但是他说但是他有小孩怎么办，我们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带着小孩进来，他小孩可以，我们那个场域啊就是有孩子的活动空间嘛，然后也有这个烘焙教室让这个慧英可以进行。那从一开始他也是很没信心，就是他会做这个捏这个东西，他都觉得他做的不好看，他觉得他捏的这个东西做的这个月饼是真的能吃吗？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没信心的，你知道吗？可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老师会教嘛，你要从揉面团，然后你要去捏成称重，一个一个大小，每一关一关都是有一关的关卡的。就比如说一个芋泥球，他要把芋泥球揉到一个一定的功课数，然后每一关都要称，然后呢还要再去放搓成药的形状，然后呢再去做下一关的动作。所以这一关这一关他的学习，他慢慢的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稳定了。他因为每一个关卡，假设有10个关卡，他10个关卡都要去做学习的过程里，他就慢慢的觉得诶他能做，因为这个过程是受过学习跟多次的训练后他就会了。哦，所以这个过程就变成说诶我是可以做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月饼越做就是口碑很好，很多人是反映说这东西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再反映回来到这个烘焙班，会反映到慧英告诉他们说真的很好吃的时候，他们整个那个眼睛眼神都发亮，就会觉得很开心，他真的能做出一个别人喜欢的东西。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好像我们在每一句说这东西真的很好吃好像很正常，可是其实对他们的心里家里心里面来看是得到了自信，备受赞美。我真的就是觉得说这个感动是在他内心里，当有一个人他一直备受生活压力的打击，但是当有一件事能让他重新站起来，觉得而且被有自信，就是被人家称赞，那个是对他有多大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就会看到说哇这个真的很重要、哦、即便我们只是很简单的说一句很好吃，可是对他来讲他眼神是发光的看着我们、欸、就是看着我们，就是他真的觉得我做的东西有人喜欢，就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感动做这件事情。
0: 对，真的。不过我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月饼哦，不仅很好吃，而且真的好漂亮。我会把照片也 po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里头哦。可是我们这个中秋月饼其实是可以让大家订购的吗？还是只有佛企业？
1: 是可以大家订购的。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搜寻以工代政供需平台。芥菜总会以工代政供需平台，

0: 就网络上就可以直接订购。好，那我们的月饼今年也很特别，我总共出了14种的中秋月饼。
1: 哇塞，
0: 对，
1: 好多种。
0: 对，而且很多就是今年新学习的口味。好，因为我们有一位很可爱的，就是在烘焙界很资深的人退休，然后来我们这里做志工，然后就陪着我们这一群就是要学习的这个妈妈们。哦，就是真的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好特别，坚果塔哦，然后那个蛋黄酥、芋头酥，然后今年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是习得茶香酥哦，茶叶入，就把茶的味道放入那个月饼里哦，然后那习得茶是 seed S-E-E-D 习得，它就是我们在这个花莲移工代镇烘焙商品的一个品牌名，那、oh. 对，就叫 Seed 习得，但是习得的中文就是习得记忆，习忆得着，
1: 哇、wow. ，
0: 是这样的概念。然后，那其实习得茶它其实是一个甜甜的，有甜菊、有鼠尾草的一个复合复方茶，然后就很香，然后是花茶类，就把那个放到月饼里，然后就味道很不一样，然后。所有的这个在制作的烘焙妈妈们都觉得自己每一年都可以做出不一样口味的东西，都是它是一直在进步的，就是这些家长们是一直在有新的东西在学习，然后在进步，然后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就是又很有趣嘛，生活又很有趣，然后你又不用。那个八小时全部绑在那，它是有订单，你要进来有工时嘛，所以它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它家里的照顾。好，然后但是只有在比较多订单的时候，当然就是要接着做订单，可是它那时间都是可以调配，大家也可以去做调班的，
1: 它就可以自己弹性的来安排自己可以上班的时间，
0: 对，
1: 照顾家里的时间，它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一个调配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移工代镇供需平台网站上，就是有这些所有的中秋礼盒商品都有在上面，那也可以打电话订购，好，电话是0389003939，分机3221，好，就可以订购了，会有同工来为大家服务这样子。
1: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可是如果过了这个中秋节也还可以订购中秋月饼吗？还是说你们烘焙就会有做其他的产品？
0: 有，就是烘焙也会有其他的产品，然后也会有像比如说坚果塔就可以是常年都可以卖的，不一定是要中秋节嘛，所以它就是会一直在这个网站上都会有固定把这些品项开出来让大家可以购买，就是我们反而希望的是1到12月都要有人订购，因为这是对于工他的工时啊，
1: 对，
0: 你要有订单，我们要促进订单，他才有办法一直有工时工作，稳定工作。其实稳定工作是靠大家来支持的，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不管是听众朋友也好，或是企业的朋友也好，大家的支持力，就是其实不是只是买东西促进。有收入不是这个概念，其实是他们支持，而是让他有稳定的工时可以做事情，然后赚取他的收入。其实大家都是在移工代镇帮忙的一环。
1: 嗯，
0: 对，
1: 真的，而且重点是因为东西真的好吃啊，
0: 谢谢，
1: 又很健康，然后又好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有刚好反正年节要送礼哈，不妨可以参考看看，但像我是自己买来吃，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哈，就想说也其实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哦。那我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啊，其实如果说要让这一些改变持续，如果企业合作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合作伙伴，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吗？
0: 是企业的支持其实近年来就是企业对暨海总会的支持其实非常重要，就是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说购买礼盒其实就是代表的是他们有稳定工时，那其实还有一个是企业的员工如果愿意进来我们的场域一起参与，一起来支持，比如说像是在烘焙这一段的话，就是他可以来到我们的场域去

0: 就是做这个导览啊，它其实也就可以促进消费，然后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学员互动嘛，互动之后就会有交流跟沟通，不然怎么会知道说好吃不好吃，其实是这样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很欢迎企业的员工可以进来我们在花莲的场域，然后可以做直接的交流。那这样子员工除了在烘焙是这样子，像是在这个陪跑员，刚刚讲的陪跑员机制，就是企业员工也可以成为陪跑员啊，其实是有人很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哦。然后所以他在企业员工的参与上哦，就是可以不只是只是买东西或是捐款这样子的单纯，他可以直接参与到这个服务里面哦。就成为陪跑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也有企业在跟我提说是不是他有机会，他们有员工如果愿意的话来受这个陪跑员的训练，然后未来来陪伴这些家庭，是有的。所以其实我们很欢迎企业来做这更多更进入这个服务体系里面的事情。
1: 哇，原来陪跑员你们也还有特别提供陪跑员的训练哦。
0: 是。
1: 那如果今天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退休的这个银发族，他们其实也很愿意就是把他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或是什么可以做一个传承或是分享。那个人的话也可以参与陪跑员训练啊，
0: 可以。
1: 从哪些地方可以来报名或是知道相关资讯呢？
0: 其实我特别说一下，其实我们陪跑员的概念就是希望从就是退休后的乐龄盈龄的这一群人啊，因为这群人呢，他其实过去都有工作背景，所以他才能就是到一定时间他退休嘛。那其实在训练上就会去训练说，诶，我们面对脆弱家庭啊，我们可能要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就是知识技能或是态度习惯这样子的东西，规划成课程。所以他可能有人际关系的课程啊，然后或者是有现在的 AI 能力啊，哦，这些都是，
1: 哦，很重要。
0: 对，这个不就是当你有这个 AI 能力的时候，你的资讯连结就广阔了嘛，哦，所以如果陪跑员也受了这样的训练，他就可以把这样的知识带给他陪跑的这个人，哦，所以他其实是有多方的面向关注在陪跑员身上，然后再由陪跑员带给这个脆弱者，就是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哦，所以说的确是有开放这样子的机会，也希望说是退休后，也就是说呢引领这个50加以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让50加的人他可以再去开创他的第三人生，然后就来做这个陪跑员的这个认识，认识这个陪跑员是做什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重点的，他其实是在社区里面让每一个层每一个年龄层他都有他的角色，可以一起来帮助社区需要的人。好，那要知道这一相关讯息也是要上我们的官网就可以就是或是打电话到我们的服务专线就可以到就是更多讯息这样子。
1: 真的是很有意义耶。我刚刚就想到，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大企业齁，他们其实呢也有一直在推广，就是说我们要回馈社会嘛齁，社会服务的部分。所以像我知道有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啊，他们的大企业就有跟员工讲说，你可以鼓励员工去当这个一日志工。
0: 对，
1: 但是
0: 有，
1: 对，我觉得这个就也很适合。可是我们刚才主任有提到，就是这一个企业参与，像比如说志工啊，这个陪跑员，他的地点服务地点只能在花莲，还是说其实全省都可以？
0: 其实全省都有，全省都可以媒合，哦，就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哪里啊，那边其实就可以去服务，就是媒合企业的志工进来做服务。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企业有这个服务他公司所在地周边的这个服务据点领域，然后他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比如说他是新竹县的，他就想要服务新竹的这个需求者，那其实我们因为在全台都有据点，都有我们叫做助人

助人网中心，就是我们都有助人的据点。那像我举例台北市好了，好，就是台北市信义区，你应该能想象说信义区也会需要。

0: 老家盖区，然后自己单亲带孩子，那就真的就有那样子的状况，但是是我们平常没有发现的，就是说
1: 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
1: 因为你会觉得那一边就是蛋黄区了。
0: 对啊，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的助人网据点呢，也是一个有跟教会合作，然后呢，就是孩子就是想放学以后就来这，那企业做什么？那边有很多金融性的企业，就是。就是金融类型的，他们的那个大哥大姐姐就是下班之余就到那个据点去陪孩子啊，陪孩子读数学，对，因为你就是有国中国小哦，国中国小高中都有，那边的孩子都有这个年龄层，那就是企业就是这样进来，他就是排时间，不一定是要每一周都出去，而是大家轮流，轮流可以这样排时间就进到那据点去陪伴孩子，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就是真正参与到服务了，因为他是真正用他的知识，他的时间，最宝贵的时间来陪伴一个孩子读数学，这个其实也是很感动。
1: 对，这个比光光捐钱而已，我觉得那一个意义又不一样，而且其实我相信这一些志工他们自己得到的回馈应该也更不一样，
0: 对，他们其实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就有听过跟一个志工企业的志工分享，他就说到说他看我们在陪孩子的过程，我们的设计不是教科书，就是学校你都已经上过了，你再回来他就已经没兴趣，你还用教科书他就更没兴趣，所以我们的设计里面全部都是游戏、哦、然后呢志工就跟我们说，他说他第一次去到我们的场域，然后就发现一个小孩，就是老师在教的过程里他就突然情绪大暴走、哦、然后为什么？因为老师会关注另外就是不同的孩子，他在关注其中一个孩子，然后那个情绪不好，就是情绪大暴走的孩子就发现老师没有在注意他，就整个大暴走、哦、然后他就发现我们的老师就是立刻蹲下来跟这个孩子平视，他不是要叫他不要怎么样，而是用平视的方式去理解他现在的情绪是什么，然后呢慢慢孩子就稳了嘛，然后那志工说他就觉得说这个游戏的过程很棒，虽然说他的情绪很不好，可是他其实在大家在陪伴的过程里是真的用心的、哦、然后呢第二次他再去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诶，这个孩子就开始融入到这个游戏里面，就是这个课堂的游戏里面，然后那个游戏是要有时候游戏就是要赢嘛，他就是想要赢，然后他那一次配对就是他跟这个孩子一起配对要比赛一个抢数字，谁到30，谁先到30就赢这个，然后呢他们就是玩，最后这个孩子赢了，因为这孩子就是很想赢，然后他就觉得很棒，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刺激孩子是有目标，刺激的孩子有目标，想要达到一个事情，想要达到一个梦想，他就觉得这个过程他的参与很值得。对
1: 对啊，我相信对于这个志工而言，他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而且这一般其实是不会碰到的。
0: 对
1: 对，但对于他而言，我相信他一定也会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美好回忆，就因为你会觉得印象
0: 很深刻。对，
1: 那最后我也想请教一下美贤主任，就是未来芥菜总会在对于这个移工代政的发展有什么样不同的规划或是期许吗？
0: 是我们会期待说要把这个移工代政做得更完整更完善、哦、就是它一开始是我们会希望说对这个需求者、哦、做能力的盘点，然后再开始进入技能的培训，然后后面才会到实习，然后实际工作，然后去职涯的媒合跟真正进入就业市场，然后希望这一连串都是不中断的，就是说因为找到工作是一个起点，但是能够稳定留下来又能照顾家庭，这才是他真正的改变嘛。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发展这个移工代政的供需平台，然后导入这个 AI 职涯的这个智能模组，希望我们可以更 准确的去帮助需要者去理解。

0: 解这些人的能力跟需要，好，然后也可以串联在地企业的需要的职缺，现在的企业很缺人啊，那在这样子的媒合上，如果我们先让需求者，我们去判断他的职涯，然后呢看到他可以适合的工种，可以适合的这个工作方向，然后再去培训他的技能跟他的态度，让他变成就是有信心进入职场，那再加上陪跑员的在旁的支持，让他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可以进入就是 qualify 可以进入就业职场的人，先有信心，那他就能进去。好，那进去之后就当然就需要企业各方面的资源了，他有需要的职缺，让我们可以把人送进去，所以他就是会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条线的一个流程，然后希望说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做得更精准，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做法，也是一个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对，然后把人真正有信心的送入就业市场。
1: 这真的很重要，现在是大缺工时代哦，很多企业都一直说他们找不到员工哦。
0: 对，
1: 但事实上其实不见得是找不到员工，是他们希望像刚刚主任讲的，我希望找到 qualified 的员工，是诶我真的是可以在企业使用，就是诶进来之后，然后我可能不一定可以有很多时间再来像我们以前早期说啊会培训员工然后让他上线，现在可能企业也没有办法等哦。但是如果可以将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合作，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最后主任有没有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点点鼓励
0: 啊？鼓励我就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个人，然后呢就是可以每个人多一点点，花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多关心多关注周边的朋友周边的家人，然后呢行有余力的时候也可以再多关注社区里需要的人，其实当这个爱的意念传递出去的时候自己会很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会很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试试看，就先从关心家里的家人朋友，他是不是真心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了，那我们能不能多倾听一些，那行有余力的时候再往社区去，那希望大家可以都来支持这个社区里面需要帮助的人，这样子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园就会更好。
1: 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以前常常说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地球村嘛，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我们现在人没有办法说我只顾好我自己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霜，现在的社会中因为我们是很紧密的不管是居住的环境或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生活的环境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说啊，我自己好别人不好都不关我的事， 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一起来共好那怎么样共好呢，就是真的是营造一个善意有爱的环境，那我自己觉得就是从我们每天自己的微笑做起我发现我们现在每个人脸上的微笑都越来越少，包含我自己因为你会觉得说哎呀工作好忙好累每天都好多事情，然后看到哇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状况好像都需要处理那我们自己脸上微笑都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们也比较难给别人好的这个微笑对不对，好，所以呢不妨就从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每天呢开始，现在就给自己一个微笑吧，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很努力的，我们需要当自己的啦啦队，当我们可以当自己的啦啦队之后呢你可能你就会关注到你身边有一些人也很需要你的鼓励跟支持尤其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对吗，好，也有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但是呢最重要的呢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先帮助自己做起每天先鼓励自己一下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做得很好了，每天为自己加油，然后呢就可以开始为身边的人也来加油打气当然我今天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呢接赛总会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你看他们真的是照顾了很多社区中的人，帮助了很多人，他们不是只是给

0: 开一个鱼竿说你自己去钓鱼，而是呢就算我们还不会也没关系，他们从培力开始教你怎么样来钓鱼，教你怎么样来捕鱼，然后以至于呢可以呢重返职场，甚至是呢在有限的时间里你可以有这样一个弹性的工时哦，以工代赈。我觉得这个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哦，这是另外一种非常棒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哦，也是很符合现在有许多比如说需要照顾家庭哦，不管是长辈或是照顾孩子哦，很多家长其实他们需要的，他不见得是没有工作能力，他有，可是他没有办法有这样一个朝九晚五哦，每天都去这个稳定工作的一个时间。但是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经济上的需要哦，反而是这样以工代赈的方式哦，是可以帮助他们哦，也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然后呢，他们也可以靠他们的能力再次来获得这个经济的报酬，来维持家庭的生计哦。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个美好的善的循环，所以也再次谢谢芥菜总会的美贤主任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好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听你们分享更多这个感人的故事。
1: 好的，谢谢。
0: 那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记得哦，这个礼拜要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美丽的笑容哦，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祝福听众朋友们，前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谈情说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呢，有三位来宾哦，这都是三位都是年轻人哦。很年轻的，大学都还没毕业的，不是不能毕业啦，是真的是

0: 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就可以毕业了。好，我们这三位呢，我今天啊特别邀请到三位辅仁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来呢这个节目聊一聊大学生的感情生活。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位，好，第一位我们请，第一位叫 Amy 对不对？好，来，我就是请 Amy 跟大家问声好。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好 ，Amy 好。
2: 大家好，我是 Dylan。
0: 好 ，Dylan。
3: 各位观众好，我叫 Alan。
0: 好，这位是 Alan。Alan 是男生，然后那个 Amy 跟 Dylan 是女生，他们目前都已经四年级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在大学的四年当中啊，对于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有关于情感啊感情啊，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经验，可能呢他有身边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验，然后他可能也听到一些朋友的朋友等等等等的事件，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从大学生的这个角度呢，他们的观点呢，来聊聊看大学生的感情生活中的一些面向。好，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
1: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分手主题。很多人都会经历分手这个阶段，有些人早些经验，有些人晚点面对。那大家或许会认为这是一段负面的经验，但是经历后也可能会成为我们人生中丰富的养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自己自身的经历，然后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0: 这个刚刚 Amy 有提到今天要谈的是分手，因为其实分手这个议题就像刚刚 Amy 讲的，有人会早点面对，有人终究可能会面对，对不对？早点面对在大学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经验。那听那个三位呢，其实都有关于分手的经验，所以呢来谈谈这个主题是非常合适非常恰当的，因为我觉得有过这个经验的或许可以从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还有他们所经验到的一些一些可能他们觉得做得好的或做得不好的部分呢，来聊一聊，可以给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或者不是大学生或者有大学生的小孩的父母或者是还是高中的学生等等，都可以有一些参考啊。好，刚刚那个 Amy 有讲到说我们来听听 同学的经验哦。不知道哪一位来跟我们谈谈看有关于分手这件事情你的经验是什么呢？
2: 我是 Dylan， 今天是由我来分享我的分手经验。我上个月刚跟交往两年半的男友分手，然后我现在要讲讲我们的故事，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开始是在打工的超市认识的。在我入职之后大概一年多吧，快一年的时候才跟他熟识起来，然后开始聊天啊，然后一起去约会啊，之后才开始交往这样。他是我的初恋，我是他的第九任，然后我是学生，他是社会人士。
0: 第九任齁，好，
2: 对
0: ，OK， 他是社会人士，你是学生，了解，好的。
2: 然后我觉得在一段关系的一段关系的过程中是很难不吵架的。那我们当然也是有吵架，然后在我们交往的前期我们还会试着沟通，但是在交往比较后期快要到分手的时候是冷战居多。我现在谈谈我们分手的原因。我们分手原因，以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看到他在删除跟别的女生的聊天记录，而且是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说他对我不忠诚这样。然后他的角度是，他觉得他有一直跟我说我的缺点，然后一直希望我改掉，可是他都觉得说我没有在改。主要缺点是觉得说我脾气太差，跟生气就不讲话，就是冷战的部分。然后我们分手的过程是五月初的时候见面，他对我提分手，然后他一次把之前的问题都直接跟我说出来，然后我想挽留他，可是因为我觉得说我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可是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说，我们之间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出

0: 现，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分手了。
1: 哦，
0: 然后之后也传，之后就没有再联络。这个月，这个一个多月里面都没有联络，这样。
1: 嗯，
0: 对。
1: 哦，好，我们谢谢 Dylan 的这个经验的分享哦。哎，还蛮清楚的，从认识到分手，而且是刚分手，对不对？哦，
0: 对，分手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所以这个记忆都还非常的新鲜呢。哦、
0: 对，
1: 不过你刚我有时候我们谈到分手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说，哎，我们因什么而分手啊、哦？所以看起来 Alan 是因为这个他就因为因什么而分手？如果是这个部分的话，你觉得你是因为什么东西而跟他分手呢？
0: 我的角度是因为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聊天、
1: 哦、
0: 然后他还删除记录这样。
1: 哦，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当的分手理由。
0: 对，
1: 所以你怀疑他可能对你可能有不忠的感情中的现象，对不对？
0: 对，
1: 一直删除聊天记录。那你们问他为什么要删除？
0: 嗯，他是跟我说他怕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生聊一整个下午的天，可是却只有回我两句话，我会不开心这样。
1: 哦，这样子哦，说一直删一直删也是真蛮起人疑窦的哈。
0: 对，
1: 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嘛。不过呢，我刚刚有听到你讲说你们到五月初的时候你们有谈过这个你们之间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本来是冷战，可是后来五月的时候要来谈一谈。那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对方就一次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倒出来，因为他之前好像有一直在认为你有很多缺点，对不对？
0: 对。
1: 那是不是这次谈的时候一次就把问题都倒出来，这样就是说你有很多很多缺点这样？
0: 对，他就是把之前所有的问题都再讲一次，然后还有一些前面没有说过的问题也都一次跟我讲这样。然后在他没有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改进，可是他跟我讲完之后就是马上又跟我提分手这样，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1: 哦，那你认为他所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对不对？
0: 对，我觉得是可以花时间调整，然后我们双方都是可以磨合这样，还有救这样。
1: 嗯，不过呢，不过我这边想到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已经开始怀疑他对你感情不忠吗？
0: 对。
1: 那你觉得你还需要为他改变他为你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吗？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把那个女生当成是朋友还是就是暧昧对象嘛、嗯、因为我其实没有看到他删除的聊天内容是什么东西，说不定他们是正常聊天，只是我不知道这样而已。
1: 哦，说不定是正常聊天，然后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0: 哦，是他上班工作的同事。
1: 哦 ，OK， 哦，那你是打工、啊、然后他是上班？
0: 对，他是兼职吧。
1: 嗯、
0: 哦，然后那个女生我没有看过，
1: 啊、
0: 我只知道是他的同事这样。
1: 哦，你们两个都是他上班的同事。
0: 啊，我是之前他上班的同事，然后后来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上班。
1: 哦，了解，所以你们都，但是基本上都是他上班的同事。
0: 对，
1: 好，蛮多巧合的哦。好，那所以嗯，所以你觉得好？那当然，现在就没有再联络嘛，是不是？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嗯，好啊，就是这是一个分手过程，好像也蛮典型的一个案的那个分手的故事哈，就是然后有很多的吵架这样子。那如果说这个的假设是我们来讲，是分手，我们会先想说，哎，你是因什么分手，对不对？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子分手了呢？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就走到今天这样子，然后分手？因为好像两年半的时间，嗯，也不算短，对不对？哈，是怎么样的去走来这个地方呢？诶，决定 这份感情，然后就这样子分开了。因为你们也冷战一段时间了，然后也比较不是说谁执意要分谁的问题。好，那你觉得呢？
0: 嗯，其实我在分手当天对于我们会分手这个决定还是蛮错愕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谈很多天，大概才谈四天左右这样。
1: 嗯，
0: 可是后来是觉得说，嗯，可能我们双方都累了吧，都不想要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才会得到这个结论。
1: 嗯，双方都累了，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吵架跟没有办法

0: 通的东西。
1: 对，
0: 哦，嗯 ，OK， 那这个，然后他觉得你有蛮多缺点的，对不对？
1: 对，哦，
0: 然后这个缺点看起来，如果这个感情中好像你，他觉得你到最后一次倒出来好像都没改，然后从某个角度上来，在他的角度上来讲，就其实好像觉得这样子感情要改变一个人的，谈一段感情要改变一个人的脾气，或是改变一个人的某些缺点，容不容易啊？谈一份感情，
1: 嗯，我觉得是蛮难的，尤其是，嗯，我自己觉得说交往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到非常久，可是我的脾气差跟我的习惯吧，就是已经跟着我很久，我没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就改变这样。
0: 嗯，对，而且要改变好像也会需要心甘情愿的改变人要改变啊，真的是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一些事件，一些机缘，一些动机去改变，对不对？因为就像你讲，这些东西都跟着自己很久啦，有时候就脾气啊或什么东西，也不见得每次都会发脾气嘛，一定是某些状况才会发，又不是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人有人总有脾气嘛，齁，但是要人要改变好像需要一点很大的动机才行哦，齁，这也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好，不过你的，我觉得你的分手的方法就是谈，然后有冷战，然后中间已经就是有一件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沟通，没办法达到一致的一些看法的，然后你们冷战，然后你们谈，然后正式的谈，然后真觉得谈四天有点短了哈，可是对他来讲这四天应该已经够了哈，他就觉得可以了，就可以分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种分手的形式。哎，那我不晓得，就是像其他的那个 Amy 啊，还有那个 Alan 啊，你们觉得像你们的分手也是这样子吧，就是说就用谈的这样子。
2: 我的是没有谈过，我们就是慢慢的没有联络，然后就无消无息的断绝联系。对对对，
0: 是慢慢就没联络了。是因为就想分手所以慢慢没联络，还是已经话不投机所以慢慢没联络？
2: 应该是话不投机吧，但是好像又不太想花时间去解决这件事，就想说，哎，你也没联络我，那我也没联络你，那我们就这样好聚好散。
0: 哦，所以那个叫做你，所以如果我问你说，你是因什么原因而分手的，你会怎么说？这段感情因什么原因而分手？
2: 我觉得因为可能个性没有很合，然后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处理，
0: 嗯，
2: 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是断了这个感情这样子。
0: 个性没有很合，然后没有动机想去处理。
2: 对，
0: 不去处理是因为觉得不想处理，还是没时间处理？
2: 我觉得是不想处理。
0: 不想处理就这样子。所以因为个性没有很合，然后也觉得不需要处理，就是也不想了。好，那如果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坏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分手我们会讲 what 嘛，然后坏，你觉得为什么？可以问你们交往多久吗？
2: 大概两年多吧。
0: 也是两年多哈。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子，最后分掉了呢？
2: 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前期会吵架，然后可能事情一直没办法解决，所以到后面就想说，那干脆放手算了。可是又觉得要花很多心力处理。但是如果你不跟我联络，我也不跟你联络，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离开的话，那好像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0: 我觉得两人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不和，然后有点吵架，只是你的解决的办法是慢慢就不联络了。那这样子会难过，还是会难过吗？
2: 当然还是会难过，只是就是看多久会走出来这样子。
0: OK。那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
2: 现在当然走出来了。
0: 但是还是会难过就是了。
2: 现在不会了。
0: 不是，我说分手那时候，
2: 对对对，
0: 慢慢分手了，你还是会难过。
2: 对，因为当初也是算是在一起蛮久。
0: 对，确实就是好。所以我觉得分手是不论是哪一种方式，你总是会觉得你有一部分的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了，然后这段付出最后没有结果，会有一种难过的感觉。
2: 对，
0: 会。

0: 解，好啊好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哦。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哎，男生这边有个男生，那我也想知道男生的经验呢、啊、就是那你的像这他们的分手的方式是一个用谈的，然后一个是慢慢分手，那你的分手的方式是什么？
1: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是远距离的部分
0: 哦、okay ，
1: 因为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其实住在桃园，
0: 嗯，
1: 中坜那部那边、
0: 嗯、
1: 啊，我住在新庄，就北、哦、台北这边啊，其实这个距离其实不算远，
0: 嗯，
1: 对，然后通常都是我去找他，不然就是他假日上来找我，
0: 嗯，
1: 然后我们其实在一起五个月，
0: 嗯，
1: 前面这三个月两个月暑假，
0: 嗯，
1: 他还在中坜，
0: 嗯，
1: 那可是他之后就开学，他上大学，
0: 哦，
1: 那时候我已经大学了，
0: 嗯，
1: 然后他是七八月暑假完之后要升大学，要去逢甲，
0: 哦，在台中哎、欸，
1: 对，没错。哦当初就我们其实在一起就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1: 但不知道实际发生后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当初就想说哎、欸，我们先试一试、
0: 嗯、
1: 对。那后来他下去逢甲之后，前面一阵子就是也我们两个还在慢慢的适应远距离到底该怎么去处理，
0: 嗯，
1: 那一直慢慢后来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后来也是没办法，
0: 嗯，
1: 然后就分手了。
0: 哦，
1: 也是和平的分手。
0: 和平的分手有谈吗？
1: 谈、我们会沟通，就是我们可能对方要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嗯、
0: 哦，
1: 对，然后我们还是我们这部分谈的地方都其实有改进了、
0: 哦、
1: 但最后还是因为距离。
0: 哦，
1: 对，
0: 哦，就是你觉得所谓该怎么做比较好，是说两个人 相处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彼此配合那个远距 的部分，
1: 没错、
0: 哦、所以你 有努力想要去维持经营这个远距的恋爱，但是困难还是存在，对不
1: 对
0: 哦，好，那你觉得这种远距恋爱它的最大的困难可能 是什么呢？
1: 就是可能自己当下某个时刻想要见到对方，但却没办法见到对方、
0: 嗯哦、这个就是想要见对方的时候，那打电话可以吗？
1: 缓兵之计
0: 哦，
1: 对，
0: 哎，我觉得他提出一个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是远距恋爱的话，说你当下想要见到对方，比如说在什么时候你会想要见到对方呢？
1: 可能发生某一些会让自己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
0: 哦、想见对方的时候，例如这个时候，哎，好，当下想见对方，像另外两位那个 Dylan 跟 Amy 都不是远距恋爱吗？
2: 不是、嗯、不是
0: 不是，那你们如果当下想要见到对方的时候，你们会 call 他，或者是我们就可以见面吗？你觉得这个部分重不重要？
2: 我觉得蛮重要的、
0: 嗯、
2: 尤其是在前期吧、
0: 哦、
2: 就是刚交往的时候可能会希望能多一点密切互动，就是、
0: 嗯、
2: 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当然是能马上见到对方是最好的。
0: 哦，所以你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例如说心情不好，或者是今天是很开心的生日好了，然后你会希望见到对方，然后真的就可以见得到对方。
2: 嗯，基本上对，基本上是可以、哦、
0: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是想见对方无法见对方的比较没有问题。
2: 比较少，
0: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然后你那个 Dylan 也觉得这个部分还挺重要的。
3: 我觉得蛮重要的、
0: 哦、也是蛮重要。但你也有这个经验，就是想见对方的时候对方是可以见你的，也有这个经验。
3: 有，因为我们其实家里也住蛮近的。
0: 哦， OK OK、嗯、所以这个远距恋爱的人大概才会比较知道说想见对方的时候无法见到对方的那个感觉会是多么的，是什么？是落寞的感觉吗？
1: 失落吧，比较多是失落
0: 啊、失落。打电话也没有什么，
1: 对，打电话好像没什么用，毕竟其实天天都在讲电话。
0: 哦，
1: 对
0: ，OK OK， 没什么差别了。
1: 对、哦，
0: 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远距恋爱。哦、那如果说远距恋爱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你觉得？
1: 嗯，解决办法。我觉得其实没什么解决办法，毕竟就真的有距离。
0: 嗯，距离，想见对方没办法见对方，
1: 没错，
0: 是不是慢慢就会淡掉？
1: 嗯，

0: 对，没错，会慢慢淡掉，这没错。
1: OK OK， 好，那你们最后是有怎么谈吗？就是线上面讲一下，说我们现在是确定要分手吗？还是
0: 我们有约一天就见面？
1: 嗯，
0: 对，就好好的说一下这段感情，哎，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还有希望对方可以，嗯，也是有一点就是在说对方可能在这段感情里面的某一些可能有做不好的地方。
1: 哦，
0: 但是我们没有就是生气的讲，我们就是和平的跟对方说。
1: 哦，
0: 对，
1: 哎，所以好像都会有一种部分，就是觉得对方或自己了哈，在这段感情里头有做不好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好像做不好也是导致分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很显著的原因了哈。
0: 对，
1: 哦，
0: 但我们那时候我觉得啊，我们是抱持着希望对方可以更好的这个角度去跟对方说。
1: 嗯、哦 ，OK。希望对方可以更好、
0: 嗯
1: 嗯、而不是说你对我不够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不是那种互骂互相指责那种。
1: 哦 OK OK， 你看到对方性格上的一些缺点、哦嗯、那但是你这样子讲的话，你觉得对方愿意接受吗？就比如说你跟他讲说我觉得你不够积极啦，随便，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不对？对方愿意接受吗？
0: 嗯，那时候我们对方跟我感觉是可以接受的、
1: oh, okay.
0: 我是可以接受，
1: 嗯嗯，
0: 然后对方好像也不排斥，
1: 嗯、
0: 所以应该好像也是接受，
1: 嗯哼哼哼，所以可以接受，但是最后还是不敌远距恋爱的，
0: 对，没错，
1: 可以这样讲哈，
0: 对，
1: 因为两个人都愿意接受对方说自己的缺点，然后也
0: 愿意去改进，
1: 哦，
0: 但最后还是真的因为距离的关系，
1: 哦 ，OK， 所以距离真的是一个。算很重要的啦，然后就是最重要的因子，所以我们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近水楼台还真的是非常的有利的一个条件哈。好，那对，那非常，那我们这个很谢谢三位这个同学呢，在就是给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故事哦。当然都已经事过境迁哈、哦，虽然有些事过境迁比较久了，有些事过境才刚刚事过境迁，那有一些是比较久的哈、哦。那但是呢，无论如何，当我们回想到过去那段经历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是会有很惆怅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会有很难过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真的就是曾经投入过自己，把自己丢进一段关系里头很深、哦、然后在乎对方，在乎自己、哦、那都是在自我的这个内涵上面其实是有受到蛮多的改变跟影响的、哦、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那都是蛮不容易的过程。不过呢，在分手的这个议题上面，就像刚刚我问三位同学的，当我们首先要清楚是为什么分手了、哦、像三位都还蛮有回想的，就是哦，我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而分手，然后再去仔细的思考，哎，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分手这个地步呢？然后有更仔细的去分析那个原因之后，哎，会比较释然、哦、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好像就是你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哦、好像不是这样，而是慢慢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那有些东西又好像是就是镶嵌在自己的人格结构里面的东西，也没办法强迫自己改啊、哦、比如说就是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然后就只能说再怎么样让就是对方能够看到自己这个部分的一个缺点、哦、但也愿意接纳也愿意接受、哦、当然自己有一些缺点是要努力改啦，这是一定的、哦、但是改这件事情哦，嗯，这件事情是要一辈子人的性格要改真的会需要一辈子去磨啦、哦、那这个感情去两个人愿意走在一起，其实就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准备彼此折磨。哎，乱讲，不是彼此折磨，开玩笑的，就是准备要彼此会被磨掉彼此的棱角哦、这部分、啊、那都是一个决心、哦、但如果说其中一方不愿意、哦、就是觉得不愿意跟你一起去磨这个彼此的这个两个要相约走下去的 up and down、哦、其中有一个人不愿意这样子携手在人生高的日子低的日子都愿意一起携手的话，那可能这段感情就走下去就比较困难了、哦、或者双方都觉得这个时候我不想改变、哦、那就不会走，就走不太下去、哦、好，我觉得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提供的非常刻骨铭心的

故事真的我觉得很不容易哦。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个音乐，让大家呢回想一下，然后你也沉淀一下，然后我们先听先进音乐，然后我们呢下段我再来谈一谈分手调试哦，因为分手一定要调试嘛。那我相信三位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可以分享哦。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启佳。那今天呢，现场呢来了三位辅仁大学的学生，他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帮我们谈了分手的经验，这个非常的深刻的一个主题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三位呢，我们再次邀请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声好。来，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好， Amy 好。
2: 各位听众好，我是 Dylan。
0: 好， Dylan 好。
3: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叫 Alan。
0: 好， Alan 好。 yeah， 我们三位这个辅大的学生是 Amy、 Dylan 跟 Alan， 然后我们有两个女生一个男生。那他们今天来这个节目

0: 呢想要谈谈的就是大学生的感情生活当中的一个面向呢，就是分手。那上半段的节目三位都谈到了他们的分手是因什么原因而分手的呢，他们的故事里面他们因什么原因而分手，他们如何分手，还有他们如何为什么会走向分手这段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真的是很深刻。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三位同学来分享看看哦，因为其实分手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哦。你们会觉得分手的感觉会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调试那个感觉？那要请 Amy 先说吗？
1: 好，
0: 那就请 Amy。
1: 分手感觉刚开始分手会觉得好像。失去全世界嘛，因为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是第一段感情这样子。那我觉得要怎么样因应的话，一开始就是好好的先大声放哭，对，就是先好好的哭一场，对，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什么期限，就是现在有多难过，你就好好释放自己的情绪，就不要去刻意假装的坚强，因为这样的话你不会比较好过。然后再我觉得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去转移自己的目标，可以多跟朋友出去玩，多找家人聊天，不要让自己长期就是处于一个人的状况。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要删掉自己的手机所有跟他的合照，然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不要留下来，减少一切就是想起他的机会。然后把过去的自己就是放空，然后做就是一切跟他没有关的事情，然后可以做自己一直很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比方说学习溜冰啊，或是想学潜水或是打拳击，然后想办法做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去填满自己，让自己去成为一个新的人。那我觉得当做了很多事情，参加各项活动，就是你可能也会开始建立自己的交友圈，那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爱情我觉得它从来都不是说忘就忘的事情，所以如果就是真的忘不了的话，你就带着它继续往前走，就让它就是住在你的协议里，然后总有一天我觉得他会事过境迁，就是他会成为一种比较中性的东西，没有愤怒，没有不舍，那最后只会成为就是自己人生中的回忆，那他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你也会从中成长，蜕变成一个更不一样的自己。
0: 哎，我觉得 Amy 你讲的真的非常好，哎，真的真的好多好多的讯息很值得参考，而且呢也讲得很深刻哦，不错哎，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印象那个 Amy 讲什么，我都有记录下来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哎。好，那就是我觉得 Amy 讲的很不错哦，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点啊，比如说像哭一场，对。不用假装坚强。那两位觉得努力的把悲伤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找人哭，这个重不重要？
2: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刚分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跟大家说，哦，我现在分手，我现在很难过，然后请亲友听我说话，这样
0: 哦，所以
2: 有抒压的感觉
0: 啊，有一些好朋友在做你的抒发你的情绪的对象哈。
2: 对，
0: 好，哎，那 Alan 呢？你有没有什么？你是男生，男生会不会哭？这样大哭一场？
3: 虽然我觉得大哭一场确实发泄出来很重要，但我自己确实不会这么做
0: 哦。
3: 对，不是因为我是男生，而是因为我觉得哭没办法解决问题
0: 哦。
3: 对，我觉得做一些实际的举动可能比哭对我的帮助比较大
0: 哦。所以你没有找一个朋友哭诉？
3: 不会到哭诉，但是还是会跟朋友说一些话
0: 哦。
3: 对，
0: 就是但是不是那种哭诉，但是会说，哎，我分手了，心情不好，类似这样子，是不是？
3: 对对对，没错
0: 啊。哎，这男生女生不知道你。

0: 没有大哭吗？你两位女生？
1: 嗯，我觉得算有吧。
0: 哦，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样子。OK OK， 你也是。其实男生刚刚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觉得不一定需要哭，对不对？哈，
2: 对，
0: 因为觉得哭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2: 嗯
0: ，OK， 哎，是真的觉得不需要哭哈。我还是说，因为我是男生，不能哭。
2: 不是，绝对不是，不是这样子。
0: 哦，
2: 哭是会，但我不会在事后哭，而是可能跟对方，
0: 哦，
2: 可能在谈的时候讲到一些低落的地方，
0: 哦，
2: 就两个人就会一起哭。
0: 哦，我了解，我了解。OK，OK，okay, okay。 哎，这个真的是，蛮，就是说在情感，就是说，当你把这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要解决的了，所以你不会去跟一个哥们去讲说哭诉。不过我觉得可能哥们呢，或者你讲的对象是男，是你的哥们还是你的
2: 对好兄弟们？
0: 都是好兄弟们哈。好，因为有些人会跟他的好姐妹，就是可能因为他觉得女生比较容易讲这样，有些啦哈。但也许是你这些男生们可能也会比较接不住这种情感低落的感情哈。
2: 我是心理系的，所以接触这方面，大家其实都还可以，
0: 还蛮厉害的。
2: 对，
0: 哦，
2: 但就我是觉得没必要，
0: 没必要哈，
2: 毕竟是我自己的东西。
0: 哦，
2: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坏情绪带给别人，让别人可能帮助我一起消化？
0: 哦，
2: 所以我觉得不必要。
0: OK OK， 好，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情？像刚刚那个 Amy 有提到，你会讲要转移注意力啊，然后等等，你做了哪一些，或是删掉对方的东西之类，你做了哪一些调试？
2: 好，我先提到，因为我们是和平分手，虽然表面上我们分手，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可能我还没有跟他分手，对，是单方面的啦，所以。我还是会回想以前的东西，这是一定会的。但是我的做法是，我可能找个时间，固定一个时间，去走过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0: 哦，
2: 对，然后到那个地方，想想我们之前在这边做了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毕竟这是我们之间的回忆，我不想要把它丢弃掉，或是把它故意隐藏起来，毕竟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对，所以这些地方踩一踩，时间久了之后，会慢慢发现自己的心境，我自己心境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像可能前期也是会到那些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会觉得哦，好难过，就为什么现在他不在我身边之类的，但是慢慢的踩了很多点之后，就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
0: 哦，
2: 对，
0: 去好多次，
2: 不同的点
0: 哦，不同的点哦，踩了好多点，
2: 对，
0: 啊，
2: 就是虽然现在我们不在，没有在一起，可是曾经我们在这边发生过许多美好的回忆，对，然后他也会一直出现，他也会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一个印记，对，就是这样。
0: 哦，所以，这个不同的做法，但有不同的功能吧，哦，所以你会不断的回去。你跟他曾经走过的、玩过的一些地方，
2: 对。
0: 那去到那边，你触景伤情怎么办呢？你会想说，那就赶快走吧？还是说你在触景伤情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2: 我会好好体验、感受完我当下的情绪，因为毕竟这是我真实发生的嘛，就不会，我不想去逃避掉这些东西，毕竟逃避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就慢慢的体会，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比较好。
0: 哦 ，OK OK OK， 就是你会觉得这样可以慢慢的消化这个难过的情绪，哈。
2: 对，
0: 哦，这是一种方式。那 Amy 呢 ？Amy 会用这种，比如说 Amy 刚刚提到的方法是比较是删除法，哦，就是
1: 对
0: 忘记这个人。
1: 就是不要，我算是跟他相反，就是不要去那些去过的地方，就是除非是等我可以彻底放下这段感情，我觉得再提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有任何伤心的时候，那我觉得就等于他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地方，那我就可以再回去。
0: 哦，两个人做法真的不一样哈，有的人是不想要再碰到，因为会触景伤情，没办法自处那个伤情的那种情感，对不对？然后那个 Alan 是去那边可以让你不断的消化，不断的消化掉。你觉得有慢慢消化掉吗？
2: 有，就是到后来 可能点都去完了、嗯、然后再跟其他的朋友去吃那个点的时候、嗯、那时候我可能会带着一个比较开心快乐愉悦的心情跟我朋友说，哎、嗯欸、这我跟我前女友去过、欸、
0: 哦 OK 哦了解，嗯，我想这是不同的调适方法，但是对你来讲是有用的。
2: 对，
0: 好，因为你在悼念失去的一部分的自己，
2: 也算是，但是那部分其实并没有消失掉、哦、因为它也成为我自己身体其中一个部分。
0: 哦，所以你是在，因为总是失去了一段感情，你觉得这是在悼念那段感情，还是你在拍一拍自己那个部分的自己？
2: 我觉得算拍一拍那部分的自己
0: 哦。OK 是拍一拍自己，这样子看 我的难过什么什么这样子，对不对、
2: 嗯、没错、
0: 哦欸、那个 Dylan 呢，你会是这 Amy 的形式还是 Alan 的形式？
1: 我觉得我跟 Amy 的可能比较像、
0: 哦、
1: 嗯，因为我现在是刚分手没多久，
0: 嗯，
1: 然后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有一点，就是跟我前男友一起去过的地方还是会不太敢去，就是会想起、哦一小段回忆这样。
0: 嗯，
1: 对，然后嗯，我现在还在调适期吧、嗯、现在才分手一个多月、嗯、然后我自己的调适方法是疯狂找朋友跟家人吐露自己的心声、
0: 嗯、
1: 然后还有除了可以见面的亲友以外，我还有下载交友软体跟网友讲，然后还有找心理辅导老师、嗯、就是到处讲这样、
0: 哦、
1: 然后家人心情是有好很多，就讲的过程有蛮舒压的，然后还有嗯，重新梳理我们这段感情吧，就是嗯，可能从那里就开始出问题啊，或者是说嗯，这边就已经有问题，可是我没有去解决，这样我是想要偏向是分析的部分吧。我没有，我嗯，我不是说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我会想说解决我们这边的问题。虽然说已经分手了嘛，可是我还是想说，哦，这边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这样、
0: 嗯、哦，所以你会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哈，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段感情会重复的在你心中一直被提起，一直被提起哈。
1: 对，
0: 当然跟说的时候你一直在分析，一直在分析哈。哎，我觉得，然后但是你不会去你们去过的地方，你也不想看你们，你也不想看他曾经的他的东西。
1: 对，
0: 哦，好，但是你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那哎，我觉得这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跟因为一直讲一定是讲说啊，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都是那一段感情嘛哈。哎，我觉得跟 Alan 那个。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我觉得有个部分有点像哎、欸，就是一直在去梳理整理那段感情，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大一样。
2: 嗯，
0: 好，是可以这样讲吗？
2: 我觉得可以
0: 啊、哦。所以过去的感情还是需要梳理的，对不对？哈，
2: 没错。
0: 哦，所以你有梳理，你有那个Amy 有梳理这段感情吗？因为你分手应该很久了哈。
1: 嗯，对，我觉得主要就是做。以前可能想做但不想做的事，或是就是参加别的活动、嗯、就是去把自己填满吧，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事情。
0: 哦，好，所以你是不想，那你有像那个这个 Dylan 一样一直找人去讲这段感情，说哦，你知道吗，我分手了，这样用不同的场合跟一直一直去讲，其实就是一直在梳理跟梳压。你有这样子吗？
1: 就是找几个人，但是不会讲得这么夸张，就是大致上把问题、哦、然后就是大部分的过程讲一遍这样子。
0: 哦，好，所以还是有这个部分哈、哦、但是我觉得你的方法是真的就是比较像是斩断然后填满、哦、
1: 嗯嗯，
0: 用别的东西填满，然后这些跟他有关的回忆就被排出去，然后
1: 对，
0: 这样子把它挤出去。你知道，我就想到那个积木，把就是挤，我小朋友在玩积木，努力的把一个东西从一个洞里头挤出去，挤出去，有点像这样子。
1: 主要就是为了忘记了，
0: 就是为了忘记。
1: 嗯，
0: 哎，那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忘不了的话，你就带着它。
1: 嗯，
0: 那这个是。这是你的经验吗？还是你那段曾经有过一段这种经验？那你觉得这个怎么带着他？怎么带？我说应该是带着那段回忆，对不对？哈、哦，带着这段情感。
1: 嗯， 就是

0: 你就照常做你平常做的事情，只是你可能心里会想到某一处还有一个回忆，但是就是用时间吧，时间久了你可能就会慢慢习惯你发生过这段事情，可是你也可以释怀的这样子。
1: 哦 ,OK,OK, 嗯，我懂的意思，说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0: 嗯，
1: 但是你也许没有办法。

0: 那得累掉，因为就是不是电脑嘛，然后虽然你要带着它，但是时间会治疗一切，
1: 嗯，
0: 然后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1: 嗯，
0: 哎，这个很好，哎，哈，啊，你那这个 Alan 呢？你 Alan 你会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嘛？就是说你知道你有一份感情你失去了，你觉得很惆怅，但是你还是得带着这个惆怅的部分一直走下去，直到它越来越淡。
2: 嗯，还是会，对，但比较多的之前比较多是不甘心啦，就是可能就是想说，哦，为什么我们明明没有出问题，却败给一个实际面上的具体的关系？
0: 哦，会有不甘心的感觉，
2: 没错。那后来还时间久了，还是就慢慢释怀，就毕竟就真的现实就是这样，
0: 哦，
2: 啊，日子还是得过。
0: 哦，
2: 那就下一次就注意一点，不要再可能遇到远距离的问题就好了。
0: OK， 就知道远距真的很难谈哈。
2: 对，对，至少对我跟他来说，
0: 哦，
2: 我们可能没办法。
0: 对，不是每个人都没办法，但是看起来你们这段是不太容易的哈。
2: 对，
0: 嗯，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必须要接受现实，但是时间真的就是可以治疗一切。那所以。哎，我觉得各位的方法都蛮好的。我觉得这个调适的方法真的很重要。你们还有没有要提、要说的？可以觉得这些调适方法还蛮好的。讲完了，哦，好，那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哦，很多人都会想知道的。好，请问分手之后还可不可以做朋友？你们会不会愿意跟他做朋友呢？好，我们从那个 Amy 来谈好了。
1: 以前我觉得是没办法做朋友，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继续做朋友就会想到，欸，我之前曾经跟他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我们可能经历过什么，就是会想到对很多事情，
0: 哦，
1: 但是我后来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是过程中就是陪伴我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会感谢他就是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过一段时间，如果双方都能放下彼此的感情，我们可以在看到彼此的时候不会心中再有一丝涟漪的话，那或许我们其实可以再继续当朋友。
0: 哦，所以就是需要时间，哦，
1: 对，
0: 需要时间，那或许自己这边也过得还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觉得还不错的时候，里面哎，会不会是这样？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觉得你看我过得还挺好的，假设你过得挺不好的，你会想要跟这样的，或是想另外的状况，就是有人讲说，你要是跟一个人分手了，你就是努力把自己过好，让对方知道说，分手之后呢，我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惨哦。哦，好，那这个假设你自己在分手之后，你要能够继续跟他做朋友，会不会是在心理上你会觉得感觉到？要自己过得还不错的时候，你才会比较容易跟他当一般的普通朋友。
1: 我倒觉得不用，因为我们当初会在一起也不会是因为我好或是，欸，我不好所以你才跟我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比较不会是我们考虑的点，
0: 哦，
1: 对，主要是能不能双方都放下感情，就是我现在没有喜欢你，你也没有喜欢我，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做朋友。
0: 哦，双方放下感情的时候，时间治疗一切的时候，哎，或许就可以了。哦，
1: 嗯，
0: 哎，不错哈，哦。那你那个，Dylan 呢？你觉得呢？
3: 我自己是觉得没办法做朋友的，
0: 嗯，
3: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当男女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只有男女朋友才可以做的事情，
0: 嗯，
3: 可是现在又要退回到朋友这一个关系，我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吧，
0: 嗯，
3: 然后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吗？
0: 嗯，
3: 是要做出当时是他女朋友的反应吗？还是就是朋友吗？我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0: 嗯，那个模式还没有
3: 调整好
0: 哦，还是男女朋友的 mode，
3: 对，
0: 哦，是要把它转到普通朋友的 mode。哦，对，确实是要时间。现在不要当普通朋友，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3: 有什么好处吗？因为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再看到他，就不会想起说我们之间的回忆或者是事件吧，就比较难想起来这样。
0: 哦，对，我觉得真的也是哈，因为还在调适的过程当中，也许不太需 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干扰，对不对？
1: 对。

0: 还要能够回去，又想说回去会比较好嘛，然后不小心回去又吵架，这个反正是增加心中的负担，哦，最好还是两不相见呢、欸，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吧，哦，两不相见两个人都好，
1: 对
0: 、欸，好，这是一种模式，哦，一种方式，就是一种考量，哦，那 Alan 呢，
2: 对我来说可能要看我们是怎么分手的，因为毕竟我只经历我前几段都是和平分手，所以其实我们分手后都还是有联系联络，但后面慢慢没有联络是因为他因为去台中嘛，然后我还在北部，我们的交集可能就没那么多，可能后来慢慢还是就没有联络了，对，
0: 哦，所以其实还是时空的问题，对不对？
2: 对，但是朋友还是可以当，对，
0: 只是不会刻意，
2: 没错，
0: 不会刻意说，我是你的朋友，然后我还必须要做维系友谊的事情，
2: 对，因为毕竟生活圈、交友圈就已经完全分开了，就慢慢淡掉了，
0: 慢慢淡掉或许是比较好的选择，好，我觉得当朋友不当朋友，我觉得就像刚刚三位同学这样讲的，当朋友有时候那个是什么时间开始可以做朋友的问题，就如果是还在处在那种分手的情绪当中，还是不要被干扰吧，心情要调适，什么都得调适，所以就让两个人关系放空一段时间，然后也像好像 Alan 也提到，就是好像也不会需要特别花心力去维系这份友谊，因为你有你的朋友圈了，本来就有朋友圈，自己朋友圈好好的经营好像也就够了，对不对？
2: 没错，
0: 好，然后但是呢，如果我们多年之后相见，不要是相见分外仇人了，也不需要两个情人相见的时候变成像超级无敌仇人，也没有需要，真的确实这样，就是你讲事过境迁了，然后呢大家都已经变白发苍苍了，大概已经都释然了吧，对，好，但是呢感情我觉得如果能够，我常常自己觉得就是分手是一段不容易的情感，对不对？看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分手，它都有一些很撕裂的东西，然后怀疑自己，怀疑对方，然后呢有一部分的自己在这个生命当中你就是经历了一份丧，一个 lose 嘛，一个失去，然后在这生命当中有这么多失去的刻痕，我觉得好像有点很不容易这样面对这个刻痕，带着这个刻痕继续往我们的人生下段一直走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刻痕什么时候变淡，我们每次想到这个情感的时候才会比较没有这么情绪的高跟低，比较不会这么大，所以如果这个能够少一点分手经验的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你们觉得呢？希望不要一天到晚有分手这种，最好能够不分手呢啊，一镜到底，像拍影片一样。Alan 是不是有想要说？
2: 我觉得多少还是得经历一下分手吧。对，就像这是爱情，爱情是学分一样啊，分手就好像爱情的其中一小节。
0: 被当掉的那个。被当掉，老师如果把学生当掉，就修要下年才能重修。对，被分手点像被当掉，
2: 没错。
0: 但是你觉得好像爱情，然后分手也是爱情的一部分。
2: 对啊，
0: 如果遇到了就品尝吧，是吧？
2: 对，没错，慢慢体会。
0: 好。这位正在分手当中，是觉得最好不要分手，不要这种分手的那种。真是不好受的，
1: 我觉得不好受是不好受，可是我觉得多经历一些感情也是好事吧，因为多经历一些感情可以从每一段感情学到不同的东西，也可以多看看一些人啊这样的，
0: 所以觉得这是让自己好过的一种想法，然后毕竟对啊，毕竟都经历了嘛，吼，好，就是觉得说，了解，也是一个正向思考，吼，好，那个 Amy 呢？
3: 我会希望一镜到底，虽然我知道分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快乐的话，我可以不分手，就一直很快乐，那我为什么要去分手嘞？
0: 对。

0: 对，如果可以一镜到底，哇，这是，第一个时间没有浪费掉，
1: 就是你也不需要花时间去调试，就是你一路上都是快乐的
0: 啊、哦哦，对对对，虽然磨合的时候也是辛苦的，但是毕竟这段感情可以开花结果，对不对？
1: 嗯，
0: 这种想法真的也蛮好的，时间不会浪费，金钱不会浪费。然后眼泪不会浪费，那浪费的眼泪是为了调整这段感情越来越好这样子。
1: 对，
0: 这也不错哦，我觉得蛮好的，这样蛮好。我还是会觉得，如果可以一镜到底的话，好像少一点辛苦哈、哦。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些经历，然后我在这个眼泪当中也是认识一部分的自己。这样子、哦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三位那个同学、哦、来在节目中分享有关于分手的经历，还有他们在分手的调试、哦、还有对很多这个分手的一些看法想法跟建议。那我希望听众朋友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都会有一些收获跟认识 哦，那真的非常谢谢，因为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也祝福三位同学，第一个能够赶快毕业、哦、准时能够在自己的规划里毕业、哦、然后另外就是在感情上面呢，能够再找到下一段感情的时候就一镜到底了 好，谢谢三位同学，那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那下个礼拜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要为各位邀请的来宾专家他是心理师。想说各位如果去医院可能看到医师、护理师、药师、可能你们比较常会遇到这几种师之类的。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在医院工作的心理师，叫临床心理师。这位心理师是我的医院的同事商佩宇心理师。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机会跟临床心理师互动过，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佩宇，他在他的工作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啊，请佩宇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一分院的临床心理师商佩宇。
2: 所以佩宇，谢谢你用你的时间来告诉大家你的工作。所以我们平常在医院的工作里面为什么你会选择当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工作，成为你的工作，在医院工作的起点呢？
3: 为什么会选择当心理师哦？我自己是因为对人有兴趣，所以念心理系。对，那心理系等大学毕业之后，就会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还蛮多学长姐就会往医院的部分发展，也就是往临床心理的研究所。

0: 去就读、嗯、对，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哎、欸，这好像也是一条路，而且对于助人也是蛮有兴趣的、哦、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往这个方向试试看。
1: 好，因为一般人对所谓的对人很有兴趣，对助人很有兴趣，然后要到选择一个以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是很特别，因为他可能要负担的了解人的部分更多。
0: 嗯，
1: 哦、
0: 嗯，
1: 所以你在投入的第一份工作，在医院的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类型呢？
0: 哦。因为我在念临床心理研究所还有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专就是选择的一个领域是我们所谓的临床健康心理学、
1: 嗯、
0: 也就是关于一些人怎么跟疾病共处或者是压力调适的这个领域、
1: 嗯、
0: 对，那这个领域又有现在在临床上很大一个部分投入的场域，其实是在安宁病房、安宁照护或者是癌症肿瘤照护的部分，对，我们的应用比较是在这几个层面、
1: okay.
0: 对，那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安宁病房服务这样子、
1: 一般像你这样年轻、要接触这种所谓安宁或者肿瘤会不会让人觉得心里也蛮有一点沉重感、那怎么样去在那个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内容去投入呢？
0: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都有一点像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啦，就是其实也没有了解到那么多，反正投入了这个工作就尽量学习。对，那后来其实我在安宁病房工作的那四五年的时间，大概四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我自己是发现其实当然同时我们是跟生命要消逝或者是疾病啊症状这些东西共处，但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发现其实生命的珍贵，跟每一个病人就算他现在躺在那边，可是其实他身上都有很多很珍贵很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对，然后或者是看着他们跟家人之间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这种互动跟陪伴，对，我觉得这些感动让我觉得哎，其实那些我们想到这个领域会有的那些沉重，当然它还是有跟还是存在，可是其实同时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很珍贵很正向甚至是有希望感跟感动的部分。对，
1: OK、那你有说你现在因为是在癌症医院工作嘛，好，那你以往那样的工作是安宁，所以在这两类的病患你在陪伴上面他们的有一些什么样差异性呢？
0: 我觉得其实差异还蛮大的，因为如果大家对于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有一些概念的话、大概可以知道一个人我们通常身体不舒服嘛，到医院做检查，然后可能发现有一点状况，那后来可能被诊断为癌症，那通常一般来说被诊断为癌症可能接下来就会要开刀啊手术啊，然后或者是要做化疗啊要做放疗啊要做一些积极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疗程或许是短则几个月嘛，长则可能好几年好几十年，对，十年至二十年之类的，那当然有一天可能疾病也许它中间好了可以回去正常生活了，但可能有一天疾病转移了复发了，可能就进到我们比较晚期的部分，那晚期的部分就有可能会加入了安宁缓和的概念，那加入安宁缓和的概念这个时候通常都是其实在继续的积极治疗对这个病人来说伤害是比较大的。对，那这个时候就会接到安宁病房或者是安宁共照甚至是安宁居家的场域。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我们在刚刚讲的这整个癌症治疗的阶段里面其实我们遇到的挑战跟不确定性，对，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我会觉得到了安宁的病人大部分来说毕竟他大概已经确定了他未来的方向，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稍微比较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因为就是对于善终做准备，对于告别做准备，对，对于离开做准备，但反而是在还在前期癌症治疗，尤其是在一个还不确定这个到底会不会复发，或是复发后治疗的状况到底未来是什么走向，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是更彷徨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差异蛮大的，因为病人或家属面对到的情境，我个人是觉得蛮截然不同的，
1: 嗯，
0: 对，所以遇到的心理上的挑战也很不一样，对，
1: 哦，好的，那像你的年轻的经验里面，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经历，那在陪伴的过程可能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我想请等一下再请教你。那后来你有我看你有写书，
0: 嗯，
1: 可以告诉我们你写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好像是不是你有提到一个什么心理肿瘤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概念在通常发生在癌症病友的身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是人家说是什么样的风暴，是可能是 很隐形的，它会怎么样的去形容这样的一个概念。
0: OK， 所谓心理肿瘤其实它指的不是一个肿瘤啦，它其实指，它这个其实是在说我们针对肿瘤的病人甚至是家属在心理上可以给的一些支持，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议题，对，我觉得换句话说应该是说当一个人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朋友罹患癌症之后，势必都会遇到一些心理上的挑战或压力，比如说刚被诊断的时候或许会有很多的震惊，或者是觉得怎么会是我，
1: 因为可能几个阶段，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或者是面对未来的未知不确定怎么样，这种很焦虑的感觉，对对啊，心理肿瘤指的其实是我们知道面对癌症一定会有一些心理上的波动，会有一些压力，那在这些状况我们可能身为心理从业人员，当然不管是临床心理师、谘商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或者是社工师，任何的医疗团队都好，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部分去照顾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家属，对，心理肿瘤的概念大概比较像这样。
1: 好的，那在一般如果是自己或者是亲友，当你会面临到癌症的亲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给他一些小偏方啊，或者各式各样的建议，或者甚至说你要加油哦，一定要恢复哦。那这个时候你这样走过这么多，陪伴这么多的病友哈，你觉得这样的在病友的身上，他是不是也多多少少会背负着某些压力，我就一定要好起来啊？那是你觉得要做什么样的陪伴或建议或者不建议哦？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吗？
0: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也要先看今天如果我们是生病的那个人，我们是病，就是我们是罹病的那个人，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啦，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平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习惯闷着头，对，或者是先自己想办法处理之后才，因为比较不会去寻求帮忙。那有一些人可能或许是很习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些他信任的人，对，就去寻求帮助，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他很看，他当然第一个是很看你自己本身的个性
1: okay,
0: 然后再来很看你自己的，你到底拥有哪些社会支持，对，有些人跟家人之间是可以很信任的关系，是可以很给支持的，但有一些人跟家人或是朋友之间是有一点距离感的，甚至是可能他身边的人虽然是关心他的，可是给他的都是一些让他觉得有压力的回应，比如说哎呦一定都是你，之前叫你早点睡你不早点睡，叫你不要那么认真工作，叫你不要吃那些油炸的东西，然后你一天到晚再吃才会生病，对，就是有些人虽然是关心，他也知道是关心或是他们之间是连结是够的，可是他们给不出好的回应，对，那个回应不是他那个当下需要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先清楚你自己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再来知道你有哪些人脉，你有哪些管道，你有哪些社会支持的来源，然后你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品质是怎么样的，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身边有哪一些人是真的在你很虚弱很脆弱的时候可以给你你想要的支持，比如说他或许不会一直过问，但是他会告诉你说你有需要我的时候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对，所以我觉得很难，很多时候我觉得很难给一个
1: 一次
0: 标准
1: 答案，
0: 对，因为他真的很看，因为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病人，有的人会觉得

0: 别人怎么都不来关心我，但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时候最好大家都先不要跟我讲话。对，
1: 好 ，OK， 嗯，那现在回到您的身上，就是说你在陪伴这些病友或家属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这种跟心理师的接触，他说我又没有发疯，我为什么要来看心理师啊？那你怎么样跟他们建立一个开始的破冰啊，让他们可以因为跟你的互动可以有一些所以说不定有心理症状的缓解，说不定也会对他的真实的身体的状况也有些有一些好的一些往好的方面发展，你怎么样开始建立这些关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先说回到说，到底今天在台湾了，我们先以台湾为主，就到底在台湾，当今天我们生病了之后，什么状况下你有机会会遇到心理师？
1: 对，
0: 我觉得可能要从契机开始说起。
1: 对，
0: 那基本上现在在台湾有一些条文的规定，就是说，我们这些有规模的治疗癌症的医院，其实你必须在病人住院的时候有一个我们说的情绪或者是压力的筛检工具。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回，如果大家身边有家人生病或是自己曾经有
1: 筛检工具，是要做一些问卷吗？还是
0: 对，但是通常都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就只是问你压力0分到10分，你现在几分？像我们医院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叫情绪压力温度计筛检。对，
1: 你以前我也做过那个骨质疏松或者痛啊，说痛你是痛是0分到10分，
0: 对对对，有点类似
1: 笑脸跟1到10，
0: 对对对对，只是现在变成情绪压力的部分。所以其实在台湾的癌症病友通常会有机会接触到心理师，有一个很大的管道都是他在住院的时候可能护理师问他压力的状况，那他可能回答了一个高于我们设定的临界值，又或者是当他住院甚至是来门诊的时候，照顾他的医疗团队护理师啊、医师啊、各管师啊，觉得这个病友可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或者是他们在互动的时候觉得这个病友非常紧张，或者是常常掉眼泪之类的，那他们就可能转介，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病人压力可能10分啊，或者是这个病人好像压力很大，这个家属好像很难过之类的，就会请我们去看病人。所以通常在台湾啦，在这个癌症治疗的领域，会遇到心理师，通常不是主动，而是你被转介，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心理师来找你，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说，是因为你的压力分数比较高，或者是因为你的主治医师有让我们知道说，好像你最近比较担心，或是最近你遇到了一些什么状况，所以请心理师来关心。对，通常都会是这样的方式在接触，第一次的接触。
1: 那那个场域会发生是在心理师直接到病房去找他？
0: 对，绝大多数
1: 会约他到某一个安静的地方呢。
0: 绝大多数是在病房，因为刚刚讲说这个条文的规定是住院病人嘛，但是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我们医院，我们会有自己的门诊，你可以挂号进来，这是你主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少数是门诊，可能他的各管师或主治医师觉得这个病人感觉有一些需要，他会请我们跟病人联系，另外约时间到会谈室或咨商室，但这个是比较少数一点，比较绝大多数还是我们去 base， 就是去病房边看病人。对，所以大部分都还是以直接在病床的这个场域为主。对，
1: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台大癌症医院的商佩宇心理师，他在医院工作有非常好的经验。那我想跟是来跟您来互动，就是当你在预备一些陪伴生命末期的这些无论是癌友或安宁，有没有一些刚开始或者是某些时段，你可能对这样已经有这样病人已经建立了感情，然后他会跟你问说，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死亡啊？或者我要如何恢复健康？这样的答案，他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你怎么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回答这样的问题。
0: 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很看当下的情境的。然后有时候大部分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

0: 实说实话，大部分病人也知道他的疾病没办法逆转，或面对死亡没有一个确，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心理师的，心理师的做法或者心理师该做的事情，是在那个当下，当然先听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许上一秒主治医师才来跟他说了一些话。或者是他想到了一些事情、
1: okay.
0: 他想到一些他担心的事情，对，又对啊，就是我觉得会先去厘清他为什么会问这个，我就不一定是要用问的，但可以去了解一下、oh. 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在想什么吗、
1: mm-hmm.
0: 然后有的时候也是或者是反映给他说，好像你有一些担心，你要不要说说看，就是怎么了，对，就是去了，我觉得都是去角色，都是去了解他发生什么事情，我很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这么问。对，那有时候他一定要你给他一个答案，我觉得也不用担心自己说出其实我也没有这个答案、
1: 哦、
0: 对对，因为确实没有啊，我们本来就，我觉得很多时候病人在某些情境下他会需要抓一个浮木、
1: 哦、
0: 对，他确实他很想知道有没有人有一个标准答案，让我知道怎么逆转这个疾病、
1: 嗯、
0: 或是让我活过来，让我不要再继续衰弱下去、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他其实也知道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对，所以我觉得身为心理师，不一定是心理师啊，身为身边的不管是照顾者、陪伴者或者是医疗团队，我觉得自己心里也要很清楚知道，其实我们都不是神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给他任何他有办法得到，就是有办法得到的标准答案或是完美的解答、嗯、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或许在某些情境下我们也可以让他知道说，对啊，真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对，有时候或许就这样子跟他讲完，然后陪着他，或许他那个时候会哭，或者是或许他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情感，然后觉得没有关系，就是陪他一起待在他当下的那个情绪状态里面、去承接他的那个悲伤或是他的那些无力感。
1: 好，佩宇心理师，我想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书中有说，或者是说你真的实际上在说陪伴之外，你可以带领病人做哪一些活动啊，让他可以是不是转移他的那种悲伤的注意力，或者是说那些活动是对他有意义的事情。
0: 我想您提到的我觉得那个概念对我自己来讲比较不会把它命名为转移注意力、
1: 哦、okay,
0: 对、嗯、我们自己的概，我自己个人的概念是就是我们人的人生中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嘛，我们可能人、每个人每个病人躺在你前面，他可能只是个病人，可是其实他或许是个老板，他或许是个老师，或者是他可能有很多好朋友，或者是他可能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对，他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之类的，或是他是过去是一个很开朗乐观很外向的人，他很喜欢运动，他很喜欢画画，他很喜欢看书，他很喜欢电影之类的，就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眼前可能只是一个病人，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他其实有很多很精彩或丰富或者是对他而言有意义的人生片段。那通常大部分的病人，癌症病人，他可能躺在病房里，可能在安宁病房或在癌症病房，就是他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像被大家认为甚至是他自己也认为是主轴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癌症病人，对，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很陷入在这个我这一路很辛苦，或者是我这一路一直转移，我明明很努力治疗了，我很无能为力，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比较主轴比较有问题的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但其实同时他可能也是很多人的老师，或是他可能也曾经做过很多很厉害的事情，或是他可能曾经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但这些东西可能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想起来，他身边的人也不一定会想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被这个主轴抓走了，就是抓走了对他的注意力，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你要说转移注意力也不是不行，但其实我觉得那个核心概念更像是我们陪他一起去看到其实他有更丰富的人生、
1: okay.
0: 生病这件事情是一个没有错，他还仍然在发生、可是他同时他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曾经很喜欢画画的人， 或者是他跟他孩子之间的情感连接是很棒的，嗯，或者是他曾经有做过很多很棒的事情，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那这幽默风趣有没有办法在他生病之后仍然可以像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或许也是可以的，对，会觉得比较像这样的概念。
1: Okay. 嗯。

0: 在你的书当中是不是 有提到一个波波呢？然后你跟他玩什么瓶子游戏
1: 啊
0: 然后 那个可以稍微跟大家再叙述一下 那样的经验吗？
1: 就是那一个那个七十几岁的伯伯，他本来住院的时候，可能他的家人都很担心，就觉得他每次都说他很乐观啊，或者是都不会讲一些他所担心的事情，好像也不太会去特别针对他现在疾病的变化去做一些交代，对，所以家人很担心，觉得他一定内心有一些担心的事情，然后一定心情很忧郁，但是他故意不讲出来，

0: 所以他们的家人那时候就很希望委托心理师可以去，我觉得有点像侦探吧，就是可以去问到他还有没有什么在乎的事情，或者是他对于这个疾病的恶化会不会有一些烦恼跟担心。嗯，对，那我觉得刚开始我们在接受到这个家人或是医疗团队的委托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我要去达到这个目的。对，那个时候当然我跟病人接触的时候他算是很和蔼的，对，那可是当我们去问到他跟疾病有关的事情或是他对于疾病恶化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个。对对，所以那个当下我就知道，哎，我好像面对了一个我要满足家人的需求或团队的需求或者我自己的需求，还是我应该要去符合病人现在他想要的事情。嗯，对，所以那个当下我就决定选择后者。嗯，就是哦，这个病人可能他现在，对，也许他真的有一些对疾病的担心或者什么，但他现在就是不想谈，或是他觉得他有更想跟我们谈的事情。对，所以这个病人后来其实我们就去谈他想谈的，他就会分享很多他的人生智慧啊，分享他对灵魂的想法，然后分享他可能退休后他很引以为傲的学习或者是他达到的目标。对，他就跟我们分享，比如说 他对英文非常有兴趣，他自学的非常有心得，所以我们才跟他玩了一个拼字游戏。嗯，对，然后他还发现他真的很厉害，然后所以就做了一个奖状给他，对，见证他真的在这个部分是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然后他也非常开心，就觉得哇，他就是有人在这个时候有人可以见证他，就是把他说的话当一回事，然后去见证他，哦，原来他真的很有这个英文的天分。嗯，对，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手做了一个奖状给他，然后他也告诉我们他非常非常珍惜这个奖状。对，
1: 所以这样的互动就是您跟病人的互动，还是说他在做这些互动游戏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医护人员或者是家人一起参与呢？
0: 主要是我，因为当时我有带一位临床心理师的实习生，所以主要是我们两位。嗯，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在互动过程旁边有时候会有护理师啊，或者是他的看护，对，甚至是他的家人。那我觉得当我们在跟他做这样的互动的时候，其实病人是开心的，病人甚至是期待的，期待我们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个时段会来找他，他有什么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对，或者是我们要来跟他考试，他很期待要应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其实是身边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后来在颁奖的时候其实是有护理师跟他的 家人一起，就是一起合照。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都可以一起参与，甚至是家庭都可以一起参与的照顾或陪伴方式。
1: 像这样的在医院里面临床心理师，他对比如说你们手上都大概会有多少个病友需要做陪伴呢？有固定或者是有一个数量吗？然后但比如说如果我在猜想，就是说如果我是医师的话，我可能有8-10个病人要照顾，那每天早上大概大家去看一轮。那你们大概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不太一定耶。这个要分开，比如说如果我在安宁病房工作的时候，因为毕竟安宁病房可能就是20床，对，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固病房吧。对，所以那20床基本上就是你每天，也不一定每天啦，也许是2-3天，就是看每一个病人的状况啊。有的病人可能他真的在这个状态，他只想要跟他的家人互动，或者是他身体状况根本没办法跟人互动。嗯，那这个不一定你需要每天每2-3天每个礼拜去看他。嗯，对，但是有一些病人像刚刚的这个伯伯，他可能就很期待可以每天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嗯，那或许我们就会更频繁的去看他，所以不一定。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病房工作的话，可能就是看那个病房的量能。嗯，对，那如果像现在是在整间医院工作，那我们就会是看，因为每天他被评说他压力比较大的人数不一定。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就看你每天这个医院告诉你今天可能有10个或今天可能只有2个，对，会不太一样。
1: 对，好，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曾经用过的，就是面对除了这位伯伯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病友的 陪伴，给他一些每天虽然生命的最后一些路程不多，但是每天有一点小进步，会有一点让他，您说的刚才所说的那个，我们每天盼望有一些新的进展。

0: 刚才你说的，像这位病人，每天他盼望你来，是他有一个新的东西在期待。
1: 嗯，每天的，其实我觉得这一
0: 不一定每天，但是每次他见到你之前，他可能你给他一个小功课，然后他会往前进步一点点，或者多写或多做一点什么事情。
1: 哦，我觉得这个并不一定适用于全部的病人啊，因为我觉得不是。但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是刚好这个伯伯他有这样的兴趣，但我觉得其实像我觉得您提到的应该是，要怎么样让他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希望感，
0: 小希望感，而且说有一点我还活着那种尊严。
1: 我觉得这并不一定是专业人员给予的，比如说今天刚好这个伯伯是遇到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啦。对，但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对于一般的安宁病人或者是癌症病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希望感或一些期待感，其实是家人或是亲朋好友。对，比如说我觉得当光是这个病人他或许吃东西吃不多，可是他每天会想一个他想吃的东西，或者像现在很多年轻的病人喜欢喝饮料手摇，对，或许今天朋友或者是家属帮他带一个哪一个他很想念的某一家的某个品项的饮料来给他喝那一小杯一小口，或者是漱漱口，或许这个都可能是他每天的期待，或者是今天 每天或许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每天家人固定中午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会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或许这也是他每一天躺在这里的期待之一。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大可小，然后他会很看每一个病人的状况。我觉得最好最好的方式是他们自己的整个家庭，因为毕竟那是他最熟悉的人，就可以给予他这样的东西。对，
0: 好的。那像你这样的角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面对病患或者他的家属家人或者整个因为是癌症或者安宁的这个环境里面，大概我自己感觉那种负面的情绪会比较多了。如果医院没有很好的这种比较光亮明亮的设计，可能医院的场域或许也会让人家觉得，或者冷气开太冷了，是不是会冷冷的感觉？就你自己怎么样把自己训练的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者的心理专业的人员哦，或许人家说如果别人都往你这边倒这个垃圾的话，你是很接得住别人情绪的垃圾桶这样。
1: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啦。对，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很痛苦的处境底下，你也可以感受到比如说病人跟你之间的那种人际的连结跟温暖。比如说像我以前可能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年轻啊，所以很多病人其实我觉得是在照顾我的，就是会跟我嘘寒问暖，说吃饭了吗，现在中午了，你赶快回去吃饭。对，或者是就是会对你有很多的，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可以撑下去的就是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对，这当然疾病还是存在，这些痛苦的事情还是在，可是有时候你感受到那个你跟病人之间的连结，或者是你感受到病人跟家人之间的那一种互动，那种感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能尝试我们工作里面的养分啦。对，那你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在癌症照护工作里面，我觉得很强调的是团队的合作，团队包括跨团队嘛，就是不止心理师啊，包括医师、护理师，甚至是职能治疗、物理治疗、药师之类的，就大家其实是会一起去照顾一个病人。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有时候有些病人遇到的状况或许很棘手，但是有团队一起，甚至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个案，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更好，或者是我们分别在陪伴这个家庭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难关，遇到什么难题，就大家互相支持，对啊，互相合作，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领域职业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因素。对，大家一起啊，就是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的。对，
0: okay。 好的，好，那佩宇，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因为病人之外哈，他照顾者其实也非常重要。那很多时候，照顾者因为安宁，或者有些癌症，他才知道癌症到他去见主面之前啊，也有许多的时间点。那照顾者

0: 也会承受着照顾癌友或者是陪伴安宁的亲友的一些重担。那久了之后，他也会不会也因此希望您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让他们可以从这些陪伴或照顾的这个精疲力竭的当中，可以有一些自我保护或恢复的能力呢？
1: 我觉得照顾者绝对是，有时候照顾者压力不会比病人本人小，而且照顾者通常还会比一定比病人多的一个，就是他们会觉得不可以在病人面前比病人难过，或者是自己的这些压力，因为病人已经很辛苦了，所以自己的一些压力他就不会在病人面前说。对，所以我会觉得照顾者的自我照顾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可能第一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很实质的就是有没有人可以轮替，看护也好，其他的家人也好，有些会看到有些照顾者自己一肩扛，对啊，我觉得那是非常辛苦的。我觉得有没有可以轮替的对象，然后这个轮替的对象至少我们就可以有实质休息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可以互相讨论的对象，或许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跟你一起照顾的人，或许是你自己的朋友、亲朋好友、信任的亲朋好友。对，我觉得你有没有帮自己有一个可以抒发的管道，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在如果今天你可以休息半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你有没有办法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在照顾我的时候通常注意力都是在病人身上，很难回到自己身上，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对，所以我觉得照顾者真的很辛苦。对啊，然后照顾常常也会很自责。对，然后我觉得心理师很多时候去陪伴照顾者谈的，当然除了他的自我照顾就是实质的安排之外，另外就是陪他们聊聊这一路照顾的感受吧。很多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或是自己是不是哪边没有做好，才会变成病人，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然有时候就倾听，然后或者是让他知道说，其实他已经在那个当下做他可以做的最好的选择。对，
0: 所以在你会给一些建议，比如说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说你会帮他们去找一些资源，建议就是说让他可以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1: 我觉得建议通常会都是比较实质的面向啦，包括说他可以怎么样请看护，或是他会要不要去思考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来当他的替手，可以轮替，或者是他可以怎么样。有些照顾者是甚至自己没办法好好睡觉，那他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些调整，不管是生活上的安排，或是他自己安排一些他的放松跟运动时间，甚至他会不会需要看一些身心科，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他好一点休息。对，这些会是我们比较会给建议的部分。
0: OK， 好。所以佩瑜心理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安宁疗护的一些常会讲到有人生有什么在四道，叫道谢啊、道歉啊、道爱啊、道别啊，我想还有哪一个道会在我们慢慢往上加了哈。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是你所经历过的在台湾的这些家庭当中比较感情内敛的过程，这些用说出来的，不是道谢、道歉或道爱或者道别，这用说的，在整个家庭的氛围里面会不会有那种说不出来被卡住啊？那你在临床经验里面怎么样协助或者帮助这样的家庭在这个陪伴安宁的最后的这一段路程呢，能够爱可以说出口，而且好好的说出口？
1: 我觉得当然说出口没有一定必要啦，我觉得这有时候是旁边人看觉得好像说出口比较像是一个和解或是一个完整。对，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常做的事情是如果今天病人躺在那边呢，也许病人时间有限，那家属当然你一直叫他讲这四项，有时候又会变得有点自视化。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陪他们去聊聊你们过去你跟爸爸之间的相处啊，你什么你们以前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陪他们去聊聊他们以前的生活。那通常这些聊的过程，这些回顾的过程里面都会包含我们想要听到的东西。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帮他们做整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也是示范说其实你在陪伴病人，也许病人现在不太能反应，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你可以跟爸爸分享你自己最近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吗，或者你自己最近出国玩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就有点，有时候有点像是示范给他，告诉他说其实这个时候你讲什么都可以，对，你就是像一般的聊天这样子。

0: 是哦，那因为在那个情境里面，有些时候不太容易聊得出来。还是你会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引导的模式。
1: 通常引导就是，哎，你可以跟爸爸讲讲你跟爸爸以前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啊，或是你们有没有一起去哪里玩过，就是这些事情。或者是就算如果啦，今天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想讲，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那就坐在旁边好好陪爸爸，或许你可以帮他按摩一下，或者是有时候就捏捏他的手。对，其实我觉得你在旁边陪伴，家人都是知道的。对，
0: 这种过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录吗？
1: 记录
0: 拍影片啊，拍照片啊，还是写东西，还是画东西这样？
1: 如果今天他们，我们当然会说，哎，还是你想要，就是想有一些话想跟爸爸说，那我们可以帮你录影。就是我觉得没有一定要啊，这形式都不是一定要的。然后有时候是给他说，哎，有些人会这样做啊，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些人是因为他的脑海里面从来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他听到之后觉得，哦，好啊，可以试试看，或是你可以写卡片，然后念给爸爸听。对，这个都是给他说，哎，有些人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一定非要这么做不可，就是以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或你自己的个性，对，就是会给他一些别人会怎么做啊，但是你没有一定要这么做，这都只是一些方式，对啊，看他自己想要怎么样的陪伴，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哈，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自己或者家人有没有已经刚刚获知罹癌的这个家人，那是不是心里也处在所谓的兵荒马乱的恐惧之中，或者有人因为面对的没有办法回复的这些安宁的这个过程呢，陪伴的过程，是不是也可以想说请桑佩瑜心理师，你的书里面有没有一些核心精神给大家一点小段的温馨提醒？
1: 我想想哦，我觉得第一个我都会跟病友讲说，或是跟家属讲说，这个阶段会有情绪的波动，比如说很害怕、很紧张、很焦虑，甚至是很难过、很哀伤，这些都是正常的。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会对于情绪是比较陌生的，甚至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害怕？我不应该这么害怕。对啊，就是我应该要正向，应该要乐观，应该要积极。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要再请佩瑜心理师哈，你的这本新书叫做《癌症心理师的疗心锦囊》哈，你的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核心精神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他们如果是正面对的家人刚刚罹癌，或者正处于这个要治疗癌症的兵荒马乱之中，你可不可以给一些你的温馨提醒呢？
1: 我觉得我想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情，或是提醒的第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得到癌症或身边有人罹患癌症，这个真的都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大的冲击，生命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包括担心、害怕、焦虑，或者是难过或悲伤，这些都是正常的。对，那不要因为自己有这些我们想象中的负面情，我们所谓的负面情绪而苛责自己，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勇敢。对，那我觉得真正的勇敢是我们可以带着这些担心、难过、害怕的心情，但是仍然持续的生活、持续的前进。所以想第一个提醒大家的是，有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那也不需要一直跟自己说一定要很正向，一定要很乐观，不可以悲观。我觉得这个都是太多的，对，就是我们真的会有这些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的，就这些情绪才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那重点是我们怎么带着这些情绪继续生活。对，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有遇到很多的病友或者是家属，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会闷着头自己一个人承担的，那我觉得这样子是蛮辛苦的。对，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不是独自承担这件事情，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很要好很信任的亲朋好友，可以找一两个你觉得信任的过的，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们的连结是深的，让他知道你现在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也可以直接让他们知道你的需求，比如说你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他陪你回诊，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他帮你送一点东西到医院。对，我觉得要不吝提出自己的需求，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好朋友的话，通常都很希望能为你做些什么事情。

但这个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想不到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想做出来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比如说送你营养品，但这个时候可能这并不是你需要的。所以我倒觉得作为家属或是作为病友，我们可以主动让他们知道我们可能需要什么。就是这些营养品我现在吃不到，可是我可能需要的是，如果说我真的有需要，需要有人陪我来听医生讲报告，或是我

0: 有人可以分享，有人可以倾诉，有人可以分担的话、嗯、那个身体的反应都会比较好。对，那如果说你生活中真的很缺少这样的对象，也不要忘记就是你身边有医疗团队，对，你如果有护理师，有个管师，甚至是医院常常有心理师跟社工师、嗯、这些你们都是可以主动去寻求帮忙的。嗯，
1: 好，感谢商佩瑜心理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上一集小飞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小飞原本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男孩，平常就喜欢和朋友聚会、唱歌、玩社团、打球、追梦。可是在父亲突然中风之后，家里的天平就真的被打乱了。小飞家里面父母都还健在，但是妈妈在小飞和姐姐还小的时候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所以身体很不好，行动不方便，就需要人照顾。所以从那时候姐姐就好像变成了第二个妈妈这样子，会照顾弟弟，然后还有会做许多的家务，让整个家里面的人呢都可以正常的生活这样。所以经济上主要是父亲，父亲的工作就是体力活的工作，平常也不喜欢讲话，比较沉默寡言，然后也比较严肃一点。那在父亲中风之后，小飞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以来所可以这样子很开心的，就只要顾自己的事情，然后快快乐乐上学，跟朋友出去玩，他的烦恼根本就都不是什么很没有从基本上不太有过什么很重大的烦恼。他才发现说，哦，我好像也应该长大了，我怎么好像是一个小朋友一样，都是被保护好好的老妖。他就突然从一段青春快乐的这个大学生活，突然到要面对压力跟挫折。

这个人生的转折。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看这个小飞的故事。他因为担心家人的状况，爸爸妈妈都生病卧床，那姐姐就突然间要承担起这个家所有的经济上面的开销，财务上面的，然后还要照顾这些全部，然后包含小飞的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是。所以小飞就觉得啊，不可以让姐姐这样子，这是一件很危急的事情。所以他尝试着想要分担家计，他就去打工，也借此想要证明自己。但是呢，他却因此和最亲近的姐姐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那这个矛盾让他这个冲突也让他的心里面很委屈，很多愤怒跟不解。但是也正是在这个争执之后，他才更多的去思考，然后慢慢的去理解，然后也学会要怎么调试自己，逐渐越来越成熟。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是陈奕迅的《Shall We Tal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Shall We Talk》。在小飞的父亲生病之后呢，他就开始兼职打工，想要分担家里的开销。但是姐姐却觉得他这样子会影响学业，长远的来说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于是有一天呢，姐弟俩他们就爆发比较大的争吵。姐姐非常凶的，非常严厉的跟他说，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好好的读书，把书念好，然后之后你才有可能有好的工作，好的出路，然后你才能赚比较多的钱，还有比较好的发展。打工，你现在打工的这一点钱，你就是根本就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你是用你的时间跟体力去换钱，就只有这样子而已，根本就没有必要很浪费。小飞就也很生气啊，说我就只是想帮忙你一个人，你一个人工作要负担全部的费用，还有那些医药费，然后所有生活的开销，然后你还要照顾爸爸跟妈妈，我就只是想帮忙而已啊，至少说我自己的生活费我可以自己解决或自己供应嘛。然后姐姐就说，你这是在添乱而已，你就这些都不要管，你就是给我好好的读书，不要再一直整天只想着玩，你就是好好的把书念好。就是他们就一直在争执这些事情，然后吵得非常的凶。这两个姐弟他们明明是彼此算是最亲近的人，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很像隔着一道墙。他们对对方都有很多的想法跟心里面的一些心意，可以说是因着感情情感上面驱动的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或是这些的行为，但是他们却都没有真的对彼此说出来，反而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方式在互相的互动。刚刚这首歌《Shall We Talk》里面唱的，这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到，它是两个不同身份角色的人，时常是各自带着自己的观点跟立场在看所有的事情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嘛。因此我们会产生跟别人不同的想法或是理解，但当我们各自都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没有充分的去沟通或是去换位思考去聆听，就时常会在关系或是这个互动之中造成误会跟冲突。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Shall We Talk， 然后它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唱到重复这一句话。其实当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

心深处其实时常是希望可以跟对方彼此好好的坦白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然后沟通的。但是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我们时常遇到类似的状况，就是有时候是有某一方可能不愿意，或者双方都不愿意沟通，或是即便我们尝试了，却因为可能不足够成熟，或是不熟悉这一些沟通的技巧，或是怎么去聆听跟理解对方跟换位思考，最后呢一样是沦为了没有结局的不欢而散，就像是小飞和姐姐一样，他们两个人都是关系是很亲近的，而且他们也都是很爱对方，然后为了对方的好而着想的嘛。他们彼此都认为怎么样子，自己怎么做才是对对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沟通却是我觉得很可惜，他们反而是有这个冲突，然后彼此都很受伤。原本是两个人都是为对方好，但是他们却对却很受伤，然后在他们中间的关系呢可能就又更疏远了。毕竟还是因为有过这个争吵，会有过节，或是那个保护的墙跟机制会出来。小飞呢觉得自己的努力被否定，那姐姐呢则觉得心疼又无奈。这场争吵呢没有赢家，而且两个人都很受伤，也没有结论。然后这个冲突过后，小飞才开始慢慢的去思考，因为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嘛，吵架的时候气头上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虽然吵完架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就静下来，我们就会一直反复的去思考这整件事情啊，吵架的内容啊，合不合理啊，或是自己委屈的地方，跟别人怎么样，别人对我们不好的地方，或是无理的地方。小飞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沉淀，他其实也知道说姐姐这些责备跟他这么凶，然后去姐姐的决定其实对小飞是因为姐姐对他的关心跟他的爱嘛，所以小飞其实也理解的，只是他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姐姐这样子完全自己一个人扛，好像是他要牺牲全部，然后硬扛起全整个这些责任跟重担。那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是毛不易的《给你给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歌是毛不易的《给你给我》。在姐弟俩大争吵过后的这个夜晚，小飞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一直想着家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有跟姐姐的争吵，他心里面五味杂陈。他想到从小到大呢，姐姐就像是另外一个妈妈，是姐姐早上会帮他准备早餐，督促他要带什么东西去学校，要穿什么什么制服什么衣服，督促他写功课。然后当小飞自己在跟其他小朋友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呢，姐姐却在家里面做家务。也是小飞在自己有烦恼的时候呢，他会找姐姐聊心事，然后姐姐也会听他抱怨。只是当长大了以后，这个关心跟他们的感情换多了一种就是更严厉的方式，让小飞他感觉这些很严厉的，就是姐姐对待他或者要求他的方式，会让他误会成那是误会姐姐的用意啊。但是要说误会吗？就是姐姐时常会用比较责备的语气，或是就是命令他，叫他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不要干嘛，

这种语气，就是小大人这样子。所以弟弟其实久了他也会觉得不服气，为什么会要听你的话，然后就觉得姐姐很爱骂他。刚刚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我真的非常喜欢，而且他毛不易真的好会写这种歌，而且只有他的声音唱出来能够这么真实，然后这么纯粹的完全表露出里面的含义。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整齐，它总共有五段。那第一段的开头都是给你，第二段的开头都是给我，那三四段呢是给你给我给你，然后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那最后一段呢是给我给你给我给你，这样非常的美，就像是小飞他在回想这一些从小他跟姐姐就是这些长大的过程，他看见姐姐的那一些付出吗？就他明明也是小孩，可是他却被迫的要先长大成熟，然后负担起这个照顾者的角色。现在小飞回想这一切，然后一直到像这样爸爸生病，然后姐姐除了要工作以外还要照顾父母亲，那自己又在外县市念书，所以这对小飞来说其实是压力也很大，因为他其实是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愧疚感，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帮上忙，然后就这样子还成天过得这么无所事事，也不好好念书，就整天只知道玩，只知道想要吃什么好吃的啊，然后想要怎么样开心啊，这一些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跟东西。他其实很心疼他的姐姐，所以刚刚的这一首歌对小飞来说实在是非常的催泪，姐姐对他来说真的是很伟大，所以他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感动还有感谢。刚刚这首歌的最后两段呢，他是这样子唱，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给你成熟，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因为姐姐从很小就开始要被迫成熟，跟面对很多大人其实长大才需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姐姐从小姐姐的脸上就多了一份成熟的感觉，少了那些小朋友很天真没有烦恼的那一种尖叫或大笑，他的表情总是没有很明显的变化，也没有什么听过姐姐很放肆的大笑，在他脸上很常看到的却是一些疲累或是一些认真的表情。所以小飞他想到这些姐姐的画面，他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心疼，他只希望姐姐可以不要有这些

布盖丹的这些重量，他可以过自己的人生，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可以交朋友，可以去认识异性，然后去处对象。就像歌词里面，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然后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我真的觉得，怎么说呢？实在是也会心疼，就是虽然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实在是，会很心痛。回到这个他跟姐姐的争吵，姐姐对他的责备和这些很像是骂啊，然后命令啊，这些背后其实也是出于对小飞的爱跟心疼嘛。父亲一直以来的沉默跟默默付出也是爱的表现。小飞他慢慢明白，家人表达爱的方式未必温柔，但是却从未缺席。时间过去，小飞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容易，他的学业依然繁重，打工依然辛苦，总是睡不饱，然后报告作业也很常熬夜在赶。父亲的身体状况虽然稳定，但是要复健，然后距离这个康复也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抱怨的孩子，他已经慢慢的长大成熟，他的思想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是20岁的大人了，开始要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或是生而为人的很多复杂的事情。但是，虽然很困难，他知道不是只有自己这样子，他跟姐姐，他们一家人是一起并肩的在面对这一切。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邱振哲的《太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邱正哲的《太阳》，就像是小飞，这从爸爸发生这些事情，一直到他现在的这个心境上的转变，这首歌非常非常贴切的去呈现了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他曾经感到落寞、沮丧，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有很多的迷惘，很多的不解。然后他伪装自己不会痛，然后笑着坚强逞强。但是他也很多次好像想要放弃挣扎。太阳这首歌呢，他的副歌唱说，我只想做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底，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这个副歌唱的好像是小飞他在唱，那这个你呢，就是姐姐的意思。他对于姐姐的对他的爱跟对这个家庭的付出，跟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成长起来承担，他想要让自己也可以成为跟姐姐一起并肩的人。然后姐姐她从小她错过，她有很多孩子童年的经历是她没有去经历的。小飞希望自己可以足够强大之后，让姐姐可以过一个轻松跟开心的生活，她就不需要这么的累。所以小飞呢，她就期许自己可以像是做姐姐的太阳一样，然后在姐姐迷惘或是很痛苦，好像要面对很多压力选择现实层面的问题的时候，小飞也能够一起的跟姐姐来面对。他也想要成为那个光，去照亮或是给别人温暖。以往都是姐姐对他这么做，他现在他想要反过来也来扶持别人。他不再只是一个被保护的小孩，而是真的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小飞抬头望着天，他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要成为

常分担重量的人，也要成为可以照亮这个家的那一个太阳。今天我们陪着小飞走过了这个矛盾冲突，反思到成熟的过程。我们的人生中最深的争吵往往是发生在最亲近的人之间，那正是因为我们很在乎，所以又更容易受伤。很在乎，而且我们对于越亲近的人，那个怎么说的，我们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没有修饰，就更容易伤到对方。但是也因为我们在乎，所以我们才更有机会想要去学习理解跟学会沟通，学会爱。而且当我们跟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亲密关系的人，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关系会结束，应该是说我们不希望我们因为冲突这个关系就结束或是破裂，而是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去解决吗？去解决这些的冲突，然后重新找到一个平衡跟和解，然后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说家庭啊、亲密关系、沟通这一些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跟深入的话题，那我也不是心理学的专业人士，然后在这个短短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讨论太多，但是希望这一些的故事呢，也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启发，可以看见在反映在自己的身上，不管是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故事，或是正在经历的，或是将来会遇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可能跟自己原本不太一样的眼光角度去看跟去想这一些的事情，会不会看起来很严重或是死路一条的事，其实有其他的转机呢？愿你在这个有许多高山低谷、曲折蜿蜒的生命道路中，哦，还有很多一些哪边来的惊喜，那边来的惊吓，当然有很多很开心、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在这样子这么复杂、这么精彩的人生里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都能够看见里面的价值，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尝试的用爱或是用喜乐、用希望的眼光去看待，然后去化解，并且在一次次的不顺利、一次次的跌倒当中，成为更成熟、更坚定，但同时又仍然善良的自己。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那今天呢，我请到我一个非常好玩的朋友，他呢英文名字叫 Joe， 但是呢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姓氏，那就是诸葛。所以呢到后面我们都是大家都称他为诸葛，很少叫他 Joe。 所以啊，我们请诸葛先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嘿、hey, 大家好，我姓诸葛，我是诸葛亮的第47代。
0: 哇，真的这货真价实了，诸葛哈。所以呢对，面对了这样一个大谋略家的后代呢，我们今天就要跟他谈一谈他最近的一个很有趣的虽然是属于世界型的这种游船是 Princess， 但是呢他去的地方去日本。那这个我看了一下你们的，就是给你们的一些一开始的资料，它特别有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船因为有很多日本的游客，所以带着比较浓重的日本风味。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他这样解释的原因是在哪里？我知道你常常去游船嘛，那你觉得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1: 事实上这个游船呢前五名的那个国家啊，就是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跟台湾、
0: oh.
1: 所以台湾是第五名、
0: oh, okay.
1: 那所以日本人也不少，有好几百个人、
0: oh,
1: 所以说他们当然他们的食物各方面的话，就是有 option， 很多的 option 是日本的食物、
0: oh.
1: 那很多比如说拉面啊，你要自己去做的拉面，有各式各样的 feeling、oh.
0: 对，
1: 然后那个，但是
0: 你随时想吃都可以吃，
1: 对，随时24小时都有的。
0: 哦，就像披萨一样，很多的游船就有披萨，它就有拉面。
1: 是的，
0: 然后好吃吗？
1: 但是我是觉得太咸了。
0: 太咸了。
1: 对，很多东西这样一加上酱以后，我到底不是那么到底。不过待会我们再谈一下到日本的时候，我们吃的东西呢也是很咸。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他们的 culture 吧。

0: 对
1: 嗯。
0: 对，我自己也觉得，可是我看一下你们的航线哈，从这个横滨 Yokohama 就是在东京旁边的一个海港上船，那个这也是我以前和平号上船的，它是大概日本最大的一个，不管是客港还是这个工业的这种渔港或者是工业港，都是非常大规模。那你们等于是绕着日本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海港嘛，
1: 对，
0: 都是接的，不管是哪一个海，都是海港的城市。所以你们这一个 trip 是纯日本，中间好像有停
1: 韩
0: 去。
1: 国的釜山，
0: 哦，韩国釜山，那就是跟他们很接近的一个港，反
1: 对，
0: 正你们就是环绕着日本的这样的岛，
1: 没错。
0: 然后出来的一个航线。那整个的航线，您觉得，除了食物以外，比较有多的日本食物的选择，那譬如说节目呢，就是他们船上通常会有一点娱乐节目。
1: 对，说到节目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久前去的那个挪威的那个 Princess Cruise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个 cruise 呢，是我们非常满意的，它的那 show 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那这次呢，到东京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Princess 呢，把那个比较稍微低等级的那些演员啊，或者说是那些 performer，反正就是弄到这边这个航线来啊，这个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有差别，那个 talent 呢，各方面都有差别。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比较不太习惯的，就是因为日本人他的英文很糟糕，非常糟糕，
0: 大家
1: 所
0: 共
1: 以
0: 同的。
1: 对所有日本人那个游客呢，在那边他听不懂英文，所以说以前呢，在别的那个航线，我们做过所有航线都是用英文来跟大家 communicate
0: 对
1: 主
0: 对
1: 要，
0: 对。
1: 但是在这个航线上面呢，因为日本人的关系啊，所以说他主持人就有两个。那个 cruise director 也是两个，反正就是一个英文再
0: 一
1: 加
0: 个
1: 一个
0: 日
1: 日
0: 文
1: 文，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是不管是任何的 show，任何的什么 program 啊，那都他们都需要有双语，然后就是
0: 对，
1: 说讲了英文以后再用日文，讲
0: 再
1: 了
0: 讲遍
1: 英文以后
0: 对，
1: 再用日文，这样
0: 对，
1: 来回以后就是说感觉上时间上也
0: 比
1: 浪费
0: 较
1: 了一
0: 冗
1: 些，
0: 长就是比较
1: 对
0: 时间
1: 对。
0: 长
1: 当然是对日本游客是很方便，但
0: 对，
1: 是对其他非日本人的话，就是有一
0: 就
1: 点
0: 好多时间都在听
1: 没
0: 翻
1: 错
0: 译，
1: 没
0: 对
1: 错，有一
0: 对。
1: 点 annoying，对。
0: 对，是，所以呢，食物的本身是不是日本餐占很大的成分，还是说你也可以吃到一般的西方食物啊，或者
1: 那
0: 是
1: 我们因为
0: 中
1: 不
0: 国的食物？
1: 是那么习惯吃日本东西的话，而且我们不是很相信说他那边的日本食物的 quality 会跟在日本本岛那 quality 那么好啊，因为在船上，所以我
0: 是，
1: 们多半的时间呢都是吃
0: 西餐，
1: 西方食物，
0: 啊。
1: 对
0: 他
1: 对，
0: 有没有中国菜？因为也有不少吃中国菜的人，
1: 有
0: 有。
1: 的他有偶尔他会有一些特别的中国东西，特别是有一天的话，
0: 是，
1: 他会放很多中国东
0: 是。
1: 西，但是。多半来讲的话，我们也习惯西餐了。
0: 对，那他的船的内舱的布置啊，因为这是日本船，有没有比较多的日本的那种 decor，那种比较有日本风味的 decor，还是就
1: 对
0: 是
1: 呀，
0: 一般的游轮？
1: 跟一般差不了多
0: 就是一
1: 少，就
0: 般，所以
1: 是，
0: 它只是航行的地点是在日本，
1: 对
0: 就
1: 对，如
0: 是，
1: 果有一点的话，就是very unnoticeable，就是不是很容易看得到，
0: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反正这是比较 general，就都，因为我这个系列都是介绍邮轮嘛。那我们知道上2个礼拜我们介绍了地中海，就是由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来解说。那这边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诸葛，你们去的话是一个大团体呢，还是你们自己几个人去？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很有意思，是跟我们亲家公、亲家母啊，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一起出游了大概十
0: 哦，
1: 几
0: 是
1: 天，
0: 啊，
1: 是非常难得，而且我们
0: 好
1: 四个
0: 完
1: 人
0: 美
1: 呢
0: 哦，
1: 相处得非常非常好，
0: 是，
1: 那他们对日本蛮熟的，所以说他们去
0: 哦，
1: 了很多次，那
0: 对，
1: 所以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就靠他们去做我们的内陆导游了，
0: 哦
1: 所
0: ，OK，
1: 以
0: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完美，因为亲家的关系在西方文化来讲，in-law 是说要友善，但是又不是那么 close。那你们竟然能够一路同行啊，这样
1: 是，
0: 子我觉得很不简单。
1: 对，
0: 那我相信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了解的过程
1: 是，
0: 跟经验。那我们等一下慢慢再。

0: 台，我们先把这个航程先好好介绍一下，然后跟大家谈。那这个航程呢，你们中间总长是九天是吗？
1: 是。
0: 九天，然后第一天就是去了从东京去了这个横滨这个海港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就从横滨上船了。
1: 对。
0: 那横滨有没有玩呢？
1: 横滨有，在上船之前呢，他们到那个城市里面去逛了一下，比如说里面有中国城啊。
0: 对，
1: 然后他们有一些教堂啊什么，那就是照到像，大概有差不多三四个钟头的时间吧，就去走了一圈。
0: 我也觉得很一般的，横滨给我的感觉也是就是过路的，就上船的地方。
1: 对，
0: 那我们就
1: 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城。
0: 对。
1: 那里面设施各方面都还不错的，但是就是说是上船之前嘛，那个心境还是在船上，所以说就是这样，稍微晃荡了一下，这样。
0: 是。那个我们就横滨，就其实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很快的过去，但它横滨是一个大城市，它是在所谓的神奈川县啊，所以呢这个它是那个县里头最大城市，而且是日本的最大港口啊，所以这是比较有一点特别，而且它人口也蛮多的，就是横滨算是你这一路走的这一些城市里头可能人口最多的地方。那我们就很快先进到我们的那个行程里头的第一站，那这一站我一看了眼睛就亮起来，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聊一聊你在那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是 Aomori， 是青森。那我相信大家对于青森的印象就是苹果。那我为什么那么爱这个城市？因为就是我几年前呢，就是滑雪的时候，冬天滑雪去到了青森。那我觉得这个城市是我认为是最友善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当我们一到机场，每个人发一个大苹果，好漂亮的大苹果。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的外甥孩子在包里头的那种小 baby， 就我就觉得这苹果多可爱。我说他也算一个人呐、我们也就问他说，哎，他能不能有一个那个小 baby 能不能有一个苹果？他马上就给他一个苹果。所以那个友善的感觉，还有那个苹果的香气，因为那是正当季节，所以那个苹果是很香很香。整个它的机场非常小，然后你都可以闻到，在那边你就闻到很多苹果香气。所以诸葛，你跟我们好好讲一讲，在青森你们那天你们是参加 excursion 对不
1: 对？
0: 那你就讲一讲你们在青森所见到的这个。
1: 青森事实上我的印象中也就是苹果啊。那我们他把我们送到的地方呢，也是就是说有很多grocery store 啦，你进去也可以买苹果。然后呢，我唯一就是很 noticeable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在一个 grocery 门外面有一棵苹果树。那一棵苹果树上面长的苹果是特别特别漂亮，那漂亮的那个程度啊，就是说是你真是垂涎三尺啊，那你看着它就想要把它拔下来吃、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非常的新鲜。
0: 是。
1: 那个而且苹果是非常的红，非常的大，
0: 对，
1: 那种应该是富士苹果。
0: 对。
1: 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店里面人，我说这个苹果可不可以卖的？他们就摇摇头。
0: 不是，是给人家看的。
1: 纯粹是给他看，是因为非常非常漂亮，它就在他门口。那
0: 又红，对不对？好，
1: 非常的
0: 红，
1: 非常的
0: 漂亮，
1: 而且非常的大，就是说你在一般超市看不到那么大。然后最后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进到那个超市里面买，结果买了以后呢，还问人家说可不可以带回船上，人家说可以。所以我们就是买了几个苹果以后，后来我们在路上想要吃，就发觉说那一些苹果反而没有那么新鲜啊，就是稍微
0: 因为你不在季节上，
1: 在季节的尾端的时候，
0: 可是它香味呢，你有没有闻到那
1: 香
0: 味？
1: 非常非常
0: 香，
1: 特别是在那个树的旁边呢、我还在那边照了一张相，
0: 对，
1: 我还手摸了那个大的苹果，就照了一张相，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是很希望说，那个能够带一大个 bushel 的那个 apple 上的那个船啊，结果后来还是吃了几下以后，发觉说可能
0: 对，而且很贵。
1: 对，
0: 我比你想象苹果的价钱真的贵很多。
1: 对，
0: 那并不是日元的缘故，而是就是它在市场上就是这么贵。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城市，那个在机场他们的友好协会，因为我们是一群去滑雪的人、那他就给人每人发一个，我觉得好大方、后来我才知道有多贵那个苹果。
1: 是是是，
0: 对。
1: 那

0: 很有意思，我们在东京上船之前呢，我们事实上在超市里面买了一些这种的苹果，青森苹果，它特别
1: 是，
0: 说青森就非常非常好吃，它
1: 对，
0: 就是说它保存的比较好，反
1: 对，
0: 而在青森的那个当地的时候就
1: 它
0: 吃
1: 好
0: 到
1: 东
0: 一
1: 西
0: 些，
1: 都 ship 出去
0: 对，
1: 了，都送出去了，
0: 没错，
1: 又甜又香又多汁，
0: 对，没错，
1: 真的又漂亮哈。那个青森好像还有一个，我在青森的时候我去过一个叫睡魔之家，是不是？
0: 对
1: ，Warasi 这个地方好特别。那我也想你们去 excursion 一定会去的地方。
0: 对，
1: 它是那个建筑物很高很高很高，
0: 对，
1: 就是每一层很高。我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你要讲一下为什么它一个建筑物可以有大概三层楼高，都是三层楼以上的高度，为它要装什么东西进去，所以要那么高的地。
0: 这个我倒是不是很有印象，可能你比我印象还深一点。
1: 对，就是它有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它叫做什么睡魔祭啊，
0: 睡魔祭，
1: 就是
0: 对，
1: 睡觉的魔鬼的，
0: 没错，
1: 这个祭典呢、啊，这是他们这个区域的特色祭典。
0: 对，我这边
1: 那是在每年的8月2号到8月7号中间，它就会举行这个睡魔祭，祭是祭典的祭，那睡魔。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参观的就叫睡魔之家。那睡魔之家呢，它有大大的5个很大的灯笼。
0: 对。
1: 那个日本人做灯笼可是非常精致，然后这个灯笼大概有3层楼那么高，所以它的这个展览厅呢，在1楼到1路到3楼那么高。就是一个大灯笼，对吧？
0: 对，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爬，它都是木头做的房子啊。
1: 对。
0: 然后我们那个连那个楼梯都是木头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这样爬，爬上爬下，但是周遭各处的都有灯笼，
1: 对，
0: 还有很有那种睡魔的那些，我们照了一堆照片啊。
1: 对对。
0: 那个东西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是那么熟悉这个 culture 这边，但是也是很有意思，非常的picturistic 啊，
1: 而且它非常的detail，
0: 对，
1: 很细很细，做的很细，
0: 没错。
1: 你可以想象灯笼是很轻的，
0: 对。
1: 那它的这个灯笼呢，里头有一些灯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那个灯笼是大到就像几乎像建筑物那么高，然后又那么宽大，然后好多人去抬它，但因为它的材质是很轻的，
0: 对。
1: 所以他们的传统就是说，好多人去把一个这么巨庞然大物。抬出来，然后你就注意到它的1楼、2楼、3楼其实是一个出口，因为它那么高，所以呢，它的门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想大部分的人进去是不会看到那个门，但是我有特别注意看，因为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我说它是不是拆成好几层，然后一个个搬出来，结果后来证明不是，因为我看到它的门的出口，他们有一个像我们说飞机的那个停机的那种建筑物，很高的，结果我就在那边看到了有那么高的一个门，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哇，就一大群人抬着抬着就这样出来，
0: 所以
1: 是很壮观的，那个是一定要去看的，
0: 对，很特别。
1: 对，然后呢，我想另外一个很快的，我就讲一下，他们苹果是他们的特色。那它有一个叫做 Apple Factory， 就是 A Factory 啊，英文的 A Factory。那这个里头呢，就是展览那个青森苹果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地方。它是产地直送是他们的特点，然后呢，它又有很多苹果做成的点心跟加工的。食品了，所以呢，作为伴手礼就变成了青森的标志。那到处人家如果去青森，通常会到 A Factory 去买东西。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去适应那个，去尝试那个苹果酒，这里头就有免费的苹果酒适应，但是呢，好像是要花钱的，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就没有去花钱去喝。它可以让你尝试各种不同的苹果酒，那很多会喝酒的人就花也不多钱，大概是几百个那个，你要喝不同的话就价钱更高一点，但是你如果喝一种两种的话就不是很贵的，大概500 yen 啊这种，但是很多人去尝试他觉得值得，因为苹果酒在别的地方就不会有青森那么好的原料。那我想这个青森呢，另外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下，但是你们去上网

0: 看，那个有一个山内丸山的遗迹，这是代表着青森在5000年前或者是5500年前到4000年前，那日本有一个非常大的村落的 village 村落的遗迹。那你想，我们中国人家讲我们有5000年文化，那他那个村落的遗迹是就是在4000年前就已经有一个确凿的这个根据，因为他现在有个遗迹，有挖掘啊，然后又有调查啊，所以这个大家值得去研究一下。好，那我们这个青森讲完了以后，我想要可能我们再进到你的第二站，那个
1: 萨卡的
0: 九天啊，对对对，那个萨卡塔这个中文叫做九田呐、啊。九田市，那你能不能很快的讲一下萨卡塔这个它有什么特别的景观呢？
1: 我们唯一就参加了一个 excursion 啊，他带我们到这个那边的一个纯米的那个仓库。
0: 哦，纯米的仓库、啊。
1: 对，那个纯米的仓库，他们在那个时候呢，米当然对他们来讲是民生必需品，很重要。
0: 是。
1: 但他们那个有一个设计的很大的一个仓库，大概有个差不多12个左右的那个 building， 把它连在一起。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有特别的那个输送带，然后所以输送它旁边呢就是有河流，它就事实上它就罩在河流旁边啊，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小船啊，就它船也不能很大。也不是很高，但是它就是一包包的那个一袋袋的米呢，就把它从仓库里面放到那河流，然后再运到那个海上去，从海上再输送到全。
0: 所以这是蛮先进的一个运输设备啊，仓储跟运输的设备。
1: 没错。
0: 那我是看到过它的照片，很漂亮。它的那个房子是在我相信古早以前是木造的了哈，就是一整排好多的仓库这样联系在一起。
1: 全部连在一起。
0: 所以这个照片呢，在日本的很多观光的资料里头是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九田市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米的仓库。
1: 对，
0: 那个就是非常有日本风味，然后都看起来像木造的。
1: 对，他
0: 你今天看还是木造的吗？
1: 那个、是还是木造的，但是它里面呢还有一个 museum， 然后你进去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人是怎么样去扛米，他们是完全是扛在背上面，而且是那很多是女士们啊在扛那个米，那个米那个重到那个程度啊，是你没办法想象的，还一个人可以扛的比他人还高的那么多袋子，然后很重，然后他事实上还有一个地方呢，让我们去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顶起来？
0: 那
1: 多半的人都不太愿意，是我呢，就是 volunteer， 我跑去那边硬是把它顶起来，照了一张相啊。
0: 哎呦，
1: 那的确是
0: 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诸葛是运动健将的，我们都晓得他爬山也是很厉害的，那所以你就看起来很身材很这个标准的，然后去抬那么重的米，给我们争光了哈。
1: 对啊，我通常是很喜欢 challenge 啊，所以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硬是把它这样顶起来啊。
0: 是，
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就是
0: 不，你的体能大30几岁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就是说，当时的主要的食物到今天依旧是就是日本米，所以在这个九田市呢，在很多年前在江户时代，它曾经很繁荣，那时候有说是西面有大阪。东面有九田，所以这个九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有名的时代。好，那我们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来讲到下面的是卡纳扎瓦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港口了。当然你们停的都是港口，但是它这个卡纳扎瓦叫做金泽，金银财宝金泽是，泽是三点水那个湖泽的泽啊，它是在日本海沿岸。的那这个日本海呢，就是等于有点像日本人他们比较认为有几乎像内海一样那么的重要。那它是日本海沿岸的一个港口，但是它这边有很快的我讲一下，它就有一些文化的那个遗迹啊，艺术啊，文化，你们有没有去看到他们的博物馆跟那个 workshop 工作坊？你们在那边有没有看到？
1: 我们事实上是去了一个 excursion 呢，是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叫做。

0: 白川乡，它是白川乡那个地方呢，它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五固山。那个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 UNESCO 在 World Heritage Site 啊，是一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地方。它那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它的每一个房子呢，因为下雪的关系啊，它是用那些稻草啊什么把它这样编织成的屋顶，然后是斜度非常高，
1: 对，
0: 这样的雪不会积在上面，会这样弄下来，
1: 让它能够下来。对，
0: 所以它这么多年啊，不晓得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它居然它还是保存的那个整个房子的那个样子啊，它基本的本身当然用木头这样造上去，但是它在那屋顶是最特别的地方，所以你从那个高空这样的，你可以，我们事实上爬上山去啊，爬上山大概花了15分钟左右，20分钟，然后从山上照的像下来啊，看起来是非常的 incredible， 它的每个那个房子啊，那个全部保留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啊，
1: 就是像人形的屋顶，那个人形的屋顶又是很
0: 形的这样，
1: 非常的陡，非常陡的那种屋顶，
0: 而且它那个就是说。好像它的那 condition 非常的好，这么多年来了，它维持
1: 保存的很好。
0: 对，
1: 那它我就补充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讲到金泽呢，就是有很多它的博物馆跟工作坊里头特别介绍一种金箔的艺术。我们看到日本很华丽的那种金箔做成的艺术的画呀，那个艺术品，所以呢，到那边是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它也有很多武士的文化，武士道的文化的呈现。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的贵宾诸葛。那今天我跟诸葛谈的是他最近到日本，就是好多个港的一个在 Princess 的这个游轮上头游遍了日本的很多的港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夯的航线，因为呢他们又跟他们的亲家夫妇四个人一起去参加，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旅程，所以请到诸葛来到我们节目中。那我们诸葛，我们继续谈你们的行程。你们从金泽，就是卡纳扎瓦结束了以后，你们就往下面一个港，这个港其实我没去过，在日本海旁边，这个港叫做萨卡米纳托。那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们，因为你告诉我说这个城市是你觉得绝对值得去，甚至你愿意再去的一个城市，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萨卡米纳托有什么特别呢？
1: Yeah， 这个萨卡米纳托中文叫近港啊，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surprise， 对我来讲，那我们整个四个人呢都非常同意说这个地方是值得再来。那光是去了这个所谓的 Garden of Adachi Museum of Art， 那个这个是一个非常，
0: 你说是一个花园是吧？
1: 是一个museum 加上花园。那这个这个人呢，他 donated 出这一块地方出来了，他花了很多的钱去做的这个整个 garden。他这个 garden 不是一般的 garden， 它是几乎是一个在山旁边的一个很大一块地啊。他把它全部用大概有几十个工人去每天去修剪啊，把它设计出来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花园。那个花园就是说有点像世外桃源一样的。那个我从来在世界上走了各个地方啊，什么花城也好，什么地方好，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这么漂亮、这么细致、这么干净、这么让人这个就是说非常
0: 惊叹的
1: 一个地方啊。
0: 它这个季节是秋天嘛，所以这个花园是不是有很多秋色？
1: 还没有，因为那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啊，它多半还都是绿色的，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红的、黄的，
0: 是，
1: 但是多半的地方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啊。那个东西是我只能讲说是叹为观止啊，那个地方不去真的很可惜了。那
0: 你会要提供一张照片让我们看看？我现在这样看，我觉得那个颜色很像梵谷的画哎，我觉得那个
1: 他就是说，你照起相来也好，你拍 video 也好，你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哇，怎么可能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这么完美的一个地方？那是真的很，
0: 那我觉得他的宣传显然不够，我都没有在什么文献上头看到有讲到这个近港式的花园。
1: 没错，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surprise。那我们我的亲家也没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 surprise， 然后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将来会带我们的那个future generation 啊，要过去的。
0: 是，那他这个花园种植的植物啊，什么是属于比较专门日本的植物呢？还是说也是一般我们可以看到，但他就是把它管理的很好，或者种植的很成功？
1: 他是有很多的大型的邦仔，
0: 邦仔哦，
1: 然后它也有很多松树啦，什么就是那些常青树的这类东西啊，然后它的草地啊也弄得很棒，它是我简直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它这个东西啊，你。

0: 非得亲眼看到你才会相信的。
1: 是，
0: 然后他在 museum 里面呢，也有很多 museum art 里面他，收集了很多那些日本的那些那个艺人的他们做的作品，都非常非常赏心悦目，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我要谈的一个就是叫做松江城。松江城呢是一个古代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一个城堡啊，它就周围它就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城堡，然后它周围都是有墙围住了啊，然后他们那个古代的时候，他们日本也打来打去啊，互相打来打去，内战啊什么，所以他们
1: 你能不
0: 有
1: 能把这个古城的名字，就是给我们解释一下是哪几个字？
0: 松是就是松花江的松，江就是江河的江，
1: 哦，松
0: 松
1: 江
0: 江
1: 城，
0: 城堡，它叫。啊，
1: OK，
0: 那
1: 松江
0: 个
1: 城。
0: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Machu Castle，MATSUE，Machu
1: Machu
0: Castle，
1: Castle，OK，
0: 就是在这个靖港这一站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我们还一路爬那个它城堡，爬得很高，大概总共有6层楼高这样子啊，都是用木头镶的那个楼梯。那一路上去呢，它已经可以看到炮台，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射箭台，各方面，它就是说当初为了要防守他们自己的那个城堡啊，他们做了一些设
1: 哇。
0: 施。
1: 那真的是我们错过的一个很好的城市啊，
0: 对，
1: 没有听到宣传呢，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我相信它这个变成就是Princess 或者游轮他们停住的点的话，应该是非常
0: 是，
1: 非常经营的非常好的一个
0: 对，它事实
1: 景
0: 上
1: 区。
0: ，Princess，你们大概也知道，说在它的那个excursion 的 option 里面呢，它有大概有个每一站都有差不多5、6、7、8个那个选择啊，但是通常都是会某一些选择呢会比较特别 popular，它一下子卖光了。那像我们运气还不错，我们就是挑了几个都是还是必去的地方，对啊。
1: 太好了，至少我知道有一个新的地方我还没去了。对，那这个也是你们待一天，然后有没有在那边停着吃中饭呢？还是像这个静冈市，还是就是去了然后
0: 多
1: 又
0: 半
1: 回？
0: 都是有地方让你们停下来去吃吃午饭，
1: 对，
0: 然后再回船上去吃晚饭，这样，
1: 是是，
0: 对，是有的。
1: 好，那下一站你们就出日本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下一站你们又去了韩国的釜山，
0: 对，韩
1: 那我
0: 国的
1: 知
0: 釜
1: 道
0: 山。
1: 这个其实它英文是 Busan，其实我们写的是釜
0: 釜
1: 山，
0: 山是釜
1: 釜
0: 山，
1: 山哈。
0: 对，
1: 那这个釜山是韩国南部的一个，也是一个大港嘛，
0: 最大的港，
1: 对，
0: 他们所有的进出的韩国东西多半都是从那
1: 对。
0: 边。
1: 我有一次呢，就是去韩国的，也是一个邮轮之旅，然后去釜山呢，我心里的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人哦，到釜山就好像专门去买韩货，每个人都是一个很长的 list，然后拼命的采购抢购，然后呢去之前就要赶在前面，然后呢去买了东西，又买了到最后1分钟才上船，然后大包小包的，就好像是大采购。那我是跟我先生就去逛街了，所以完全就没有买任何东西。那
0: 对，
1: 人他们后来发现我什么也没买，就是说你好白来了。我就觉得为什么那釜山好像，当然我们去看了也没有太觉得有特别了。那您的感觉怎么样？
0: 釜山呢是唯一的一站啊，是我们决定要自由行，就是没有买的 excursion。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后来我们下去以后呢，很容易的就用步行啊，
1: 对，
0: 就可以从某个地方
1: 完全可以步行的
0: 完
1: 城
0: 全可以步
1: 市，
0: 行的城市。那事实上就是说通了，就有2个主要的地方，那我们
1: 对，
0: 都是步行都可以到的。那一个就是在那个所谓的这个Gamcheom Culture Village，它是Gamcheom Culture Village。
1: Gamcheom Culture
0: 它这个
1: Valley。
0: 地方呢，事实上是很早以前他们在那个山上啊，山坡上面的，它一堆的房子。那政府为了要 promote 这个tourism 啊，所以他们把每一个房子啊砌成不同的颜色，非常的七彩颜色，非常的 colorful。我也附上了这个照片啊，它这个叫做甘川文化村，甘就是甘肃的甘，川就是河川的川，甘川
1: 甘
0: 文
1: 山
0: 化
1: 文
0: 村。
1: 化村。

0: 你可以走路就可以走到那边，然后你就上去。上去那个爬一点点山也不是很多，它主要是为了 tourism 啊，所以说它在你爬坡的那个两边啊，它就有很多的小吃，韩国的那个小吃，各式各样的小吃，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你买一点吃吃啊，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啊。然后但是它里面那个路上面它就有很多的那些韩国的 art 啊，那它那个它把它弄得各式各样的很可爱的东西啦， animal 也好啊，干什么就是它就是很多 sculpture 啊，然后它就是很多 painting 在那个墙壁上，所以你看起来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我太太美玲就在那边也照了很多照片，这样。那这个是上去以后大概估计大概半个钟头，最多最多一个钟头你就可以下来了。下来以后呢，另外一站地方呢，也就是也是在走很近的地方，就是要去他的那个 seafood market。 他那个是非常有名的，在 seafood market 那的确是很不一样。你就走进那个 seafood market 以后呢，你会发觉哇，那个有这么大一个地方卖这么多的 seafood 啊，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活的，从 king crab 啊到什么蚌壳啊，到什么海胆啊，什么东西你能够想象的 seafood 它都有，而且很多很多的家，大概有个几十家在那个 seafood market 里面。然后它主要的目的呢，也是我觉得不是一般卖给一般 local 的人。他是说观光客来了以后呢，他进去，他在 seafood market 旁边摆了一大堆的那个桌子，很简便的桌子，上面铺了一些那些塑胶布啊，然后就让你就去点那个你要 king crab 然后干什么，也不会很便宜的。点完以后呢，你就他就进去帮你烧，烧出来以后你事实上是吃到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是吧？就反正就是乱成一团啊。那个地方呢，他
1: 乱成一团，非常好的描述。
0: 他主要是为了要吸收观光客的钱呢。
1: 是。
0: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晃了一圈呢，照了一大堆照片以后呢，觉得说哦可以了，那我们没有那胃口在那个地方吃啊，那个吃的很脏乱。
1: 好乱呢，就是很乱很脏乱，而且就完全没有规格的，就是你就去到那边，你好像吃路边摊。
0: 对。
1: 那但是又不是台湾那种夜市的感觉。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它很乱的。
0: 而且。某种程度之下也蛮脏的，它那个外面那个陆地上湿湿的啊，很多东西，
1: 而且又贵的要命，
0: 贵得很贵。
1: 我跟你说，我这个对釜山的印象不是那么好，就是我跟你完全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你要那么高规格的价钱，但是你吃到的是比路边摊还不如的那种经验体验，那就是不值得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出来以后呢，我们想说哎，我们还得吃点东西啊，那个要不然肚子饿，说好我们就到他的对街那边附近找找。哎，结果运气真的很不错，刚好碰到一家啊，那其实也很多家还那个也是餐厅，结果我们一看哎，这家可以来试试看啊。
1: 对对，
0: 就是看了里面有很多的韩国人坐在里面吃东西。
1: 哦，那是很精明的做法。
0: 对对，
1: 就看本地人在哪里吃。
0: 结果我们就进去以后，我们就看人家韩国人点些什么东西啊，也很多海鲜，然后还有面啊什么的，反正
1: 对，
0: 就我们后来就点了一些菜啊，后来吃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而且价钱又非常公道。就算起来是，
1: 我觉得诸葛给了我们一个防止这个去被坑害的这个方式。
0: 对对
1: 对，就是跟随着本地人去找他们本地人吃的餐馆。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的经验啊，我们不是吃海鲜，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决定说我们要吃道地的韩国烤肉，结果就碰到坑了。因为韩国烤肉非常贵，他们本地人就说我们的韩国烤肉很贵，因为我们只吃韩国的肉，牛肉，我们不吃进口牛肉，所以就非常贵，他要保障他们的那个肉类行业。所以呢，就是我想两个坑，第一个就不要去那个路边摊那个吃很贵的海鲜，去找本地人吃的店。第二就是说韩国烤肉到韩国去吃非常的贵，那你吃的是道地的韩国肉，但是价钱非常非常贵，
0: 是真的没有必要。然后我最后要 make a point， 就是说是韩国人呢是非常的不礼貌，他的那个、
1: 对对对，他们很
0: 比起日本人啊是一个天一个地，
1: 那个天地的那种韩国人的讲话态度，然后对客人的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日本人就是
0: 因为主要是他在那个地区观光区那边啊，他为了要

0: 赚钱，他那些人的那个素质啊，本来就没那么高的，
1: 对
0: 他不
1: 对，
0: 是那种
1: 没
0: 上层
1: 错，
0: 社会的人，他就
1: 没
0: 是
1: 错，
0: 为了要你的拿你的钱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他的那些素质很低的，
1: 而且没有笑容，你觉不
0: 对，
1: 觉
0: 完
1: 得
0: 全
1: 那
0: 没有
1: 些
0: 笑容，完
1: 服
0: 全
1: 务
0: 没有。
1: 业的人就像好像你非来不可那种感觉，根
0: 讲
1: 本就
0: 话也
1: 不
0: 非常
1: 理
0: 的不
1: 你，
0: 客气，虽然说
1: 对。
0: 他们英文的程度比日本人好，但是他非常的不客
1: 对，
0: 气。
1: 不友善了。他们
0: 对，
1: 的那个真的服务的概念完全不像在日本的时候，
0: 他
1: 所
0: 几
1: 以
0: 乎是
1: 同
0: 你到那
1: 意。
0: 小摊子，他几乎是你要不要不要拉倒那种的
1: 对，
0: 那意
1: 很
0: 思，
1: 凶的。我
0: 很
1: 觉得
0: 凶
1: 他们
0: 的。
1: 讲话，当然他们的口音又没有像日本话的温柔或者
0: 没错，
1: 是斯文，
0: 对，
1: 但是就是感觉不是那么好，对不
0: 对。
1: 对？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呢，那我们就讲最后一站了，就是长崎。那个长崎呢，当然大家印象里头都是广岛长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个最主要的，在东亚战区结束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有2颗原子弹在美国的飞机投掷到了广岛跟长崎。那当然，长崎跟广岛都经过了这个70年的重建，所以今天它是一个还是外观很。看起来没有伤痕的一个城市。那长崎呢？我个人常常进出，因为每次到日本，有时候就会在长崎待或者转机。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特色。那你这次去长崎有没有感觉说你们的 excursion 有带来一些比较好的惊喜呢？
0: 对，有一个 excursion 是带我们去的，当然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那个下的那个原子弹之后的一个 museum。那个 museum 里面呢，那的确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照片啊。那我太太也照了很多照片，她觉得那些照片很特别。那我们也学到一些东西了啊，知道当时的状况。
1: 它这个 museum 是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它的展出的特色，你觉得？
0: 他就看当时那个时代的，多半都是黑白的照片。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些光景啊，那个小女孩子啦，或者说是
1: 对。
0: 有些是没有鞋子啦，有些是反正有些是一对姐妹，她们是怎么出了什么事情啊？
1: 对。
0: 就是说我事实上是在某种程度上面，我有一点点抗拒感，就不太想去看这个当初那么残忍的那个状况啊，然后还有早期的时候，日本事实上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像现在那么发达，它还是有它的那些贫苦的一面啊。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他们日本的有名的人，他们做了很多善事啊，那他们也都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对我印象中呢，这个 Nakasaki 呢，事实上也是当年，外国人呐、啊，从荷兰呐、啊、也好，从什么就西方国家也有到这边来，它也是一个港口，它就常常在这边有交流，所以说他们后来 establish 的一个大学，在这个 Nakasaki 里面也很有名的一个长崎大学。那另外我们就是说，到了那边的话，长崎一定要去看看那个什么长，就吃那个长崎蛋糕。那长崎那个蛋糕是很有名的，那在台湾也有的卖，各个地方都有
1: 我
0: 卖。
1: 很记得我小时
0: 对，
1: 候，因为我住在中山北路，长崎蛋糕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就买了一个，我最先惊奇的是它的包装，
0: 对，
1: 那个包装很漂亮，
0: 很
1: 在
0: 细
1: 台
0: 致，
1: 湾的早年是没有看到过，然
0: 对，
1: 后那个蜂蜜蛋糕，
0: 没错，
1: 那个味道非常美，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日本人他们的文化里头有一个成分，就是他们很精致，他们
0: 对，
1: 喜欢精致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他们一个今天的日本产品依旧被很多世界的人喜欢。那你们这次也吃到了长崎蛋糕。
0: 他除了他就是讲一个字的精致呢，是比如说一个简简单单的蛋糕，它可以给你包了很多层，一层一层的保护的好，你干燥剂也放在那边，然后你以为说这个包装一打开来以后就是可以看到蛋糕，不是的，它还要弄2、3层才看到那个蛋糕。那唯一就是说我只能讲说，对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呢，那个长崎蛋糕呢是比较属于偏甜的那
1: 对，
0: 一种
1: 相
0: 啊，
1: 当甜，
0: 对，它
1: 对。
0: 上面有时候还有一些那些 crystal 的那些 sugar 在上面，然后就
1: 对，
0: 是让你感觉上，哇，我吃一点就够了，不要吃太多，
1: 对，
0: 因为太
1: 你
0: 甜
1: 会不
0: 了。
1: 会觉得？

0: 本的很咸
1: 很
0: 甜，
1: 他
0: 们的口味都是比较 intense， 让你觉得哎呀，我吃一点点就够了。
1: 没错，
0: 我相信日本人也是吃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它的味道是很浓重的。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今天的贵宾诸葛。那诸葛跟他的夫人跟他的亲家的夫妇一起上了这一艘就是公主号的，专门是在日本走他的沿岸和港口的一个游轮之旅。那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游轮的最后一站。那诸葛，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长期他们你去的。

0: 对不起，除了非常好吃的长崎蛋糕，那我记得好像日本还有一个很甜的东西。
1: 对，那个就是羊羹。那我从小呢就非常喜欢吃羊羹啊。那这一次呢去
0: 那
1: 日
0: 这
1: 本上，
0: 甜的不得了
1: 对，所以我想说，不论说这个血糖高或是干怎么样，但是这个到日本呢吃一个道地的日本的那个羊羹啊，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所以我就找了很多很多店啊，到处每个城市找，很多地方都没得卖，或是卖
0: 哦，
1: 完
0: 今
1: 了。
0: 天已经不流行了吗？
1: 但是
0: 不太
1: 还
0: 流
1: 是
0: 行，
1: 有，还
0: 还
1: 是
0: 是
1: 有。
0: 有。
1: 最后我找到一家呢，一看，哇，那个眼睛一亮啊，就决定买一长条，一直带回来呢。我一 天只
0: 慢
1: 吃
0: 慢
1: 一
0: 吃。
1: 点点，那味道跟我小时候吃的非常非常像啊。但
0: 对，
1: 是
0: 日本的东西真的味道不改变呢，我
1: 对，
0: 觉得
1: 非
0: 他
1: 常
0: 们
1: 好
0: 是
1: 吃，
0: 对。
1: 我还是很喜欢。但是就是说是，只要不要吃多就好了，
0: 对，这个羊羹，而且好像可以保酒，
1: 可以
0: 可以
1: 保很
0: 保
1: 久。
0: 持很
1: 对。
0: 久的。
1: 又回到包装，它那个包装是里面是有锡箔的，外面这样封起来啊，它一层一层的，也是非常非常精致，
0: 对
1: 然
0: 对
1: 后非
0: 对，
1: 常非常可以保存很
0: 对，
1: 久的。
0: 所以日本的食品啊，他们可能包装的这个成本的占比是比
1: 很高，
0: 很
1: 非
0: 多
1: 常
0: 国
1: 高，
0: 家很多地区的
1: 对，
0: 产品的不能比的。
1: 这个理念完全不一样，对。
0: 对对，那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最后一站，这个 Nagasaki 就是长崎，然后从长崎回到东京，你们中间好像就没停了，对不对？就是一
1: 对，
0: 直坐船嘛。
1: 2天呢，在海上，
0: 哦，2天啊，那你们这2天在船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1: 也就是 show，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一些比较特别的 show，然后当然还
0: 啊？
1: 如果朋友们如果喜欢买那个便宜一点东西的话，他到最后的
0: 哦，他有
1: 船
0: 那
1: 去，
0: 个
1: 他有一些
0: shopping
1: 拿出
0: 的
1: 来给你一个，
0: opportunity，
1: 对，那个最后 last minute sales，那就你
0: 哦，
1: 可以买一些便宜的东西，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是说那些便宜的东西
0: 也
1: 也
0: 不算
1: 不。
0: 便宜。
1: quality 也不会很好的，
0: 啊、哦，
1: 对
0: 对，
1: 对，他
0: 就是
1: 们
0: 给一些喜欢最后要把这个
1: 挑一点便宜
0: 日
1: 的，
0: 元花完的人呢，就赶快随便买一点东西。
1: 或者说
0: 这个
1: online，
0: 是
1: 他有那个 onboard credit，你要把它
0: 啊
1: 花
0: 不
1: 完的是，
0: 哦，对对对，尤其你们又每一站都有去买 excursion 啊，所以你大有很多 credit，
1: 对，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像美玲她到最后的时候啊，这怎么办？onboard
0: 把它
1: credit
0: 用
1: 用不
0: 掉
1: 完，她
0: 吧。
1: 就把它花在那个化妆品上面，Chanel 的化妆
0: 啊、哦，
1: 品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买
0: 对
1: 个口
0: 对。
1: 红啊，买什么的。
0: 免税产品跟那个伴手礼上面，对吧？对，所以呢，经过了 Nagasaki，就是长崎呢，诸葛他们家就到了这个旅途的最后一站，然后之后2天的时间就到了东京，然后就是还是在横滨下船。那这一个旅途呢，他们体验了一个非常好的日本经验。那在这个船上的话，诸葛，你觉得这个船，你的整体的感觉，你觉得这个船的服务或者它的所提供的这一些，是不是算是在你众多的旅游经验、游船旅游的经验里头，觉得还是不错的？
1: Princess Cruise 呢，in general，它的 quality 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它还算
0: 对，
1: 蛮 organized 的
0: 我
1: 啊。
0: 看你常常都是挑 princess，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最早以前我们朋友他们要我们第一次去 Alaska 那个就是用 Princess，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好几个都是经过 Princess，然后我明年的5月份还会去地中海那个 Princess
0: 哦，地
1: Cruise。
0: 中海是哪一个区域的地中海？因为地中海，我刚刚上个礼拜才谈过
1: 对
0: 了，
1: 的，
0: 是那个
1: 是。
0: 去西地中海。那你们去要去的
1: 我
0: 是，
1: 现在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就是包括那个 Santorini Island 啊，什么罗马，从罗马走，然后最后到 Barcelona 下来，
0: 哦，那你
1: 那，
0: 可能是倒过来走的，因为它是巴塞罗那开始，然后罗马结
1: 我
0: 束，
1: 们是
0: 所以
1: 倒
0: 你
1: 过
0: 们
1: 来，
0: 大家倒回去。那
1: 对，
0: 好，祝你行程愉快。我
1: 好
0: 觉
1: 的。
0: 得这个游轮之旅呢，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也真的touch 到不同的这个 destination，大家也都觉得满意。对于我们的年纪来讲，这是一个轻松的方式去旅行，是吗？
1: 是的，我们还会继续走这
0: 还
1: 条
0: 会
1: 路，
0: 继续走。
1: 然后会在那个 Princess 里面，就是希望能够 create an elite 的那个 status，然后有很多好处啊。
0: 对对，因为你同盯牢一个航线，一个这个邮
1: Cruise，
0: 轮公司的话，你到后面都有折
1: 很
0: 扣
1: 多，
0: 啊，或者
1: 没
0: 比较
1: 错，
0: 好
1: 没
0: 的
1: 错，
0: 呀。好，谢谢你来到我
1: 好，
0: 们节目，
1: 很高
0: 那
1: 兴，
0: 希望有时间再跟你谈别的地方的旅行，
1: 好，
0: 好
1: 谢
0: 吗？
1: 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欢乐的哈家教养系列。
2: 是。
1: 来到节目当中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哈乐妈。是。
2: 大家好，大家好，老师好。
1: 是。哎呀，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啊，就是上一次的哈家教养，我们已经进展到了就是要带我们的毛孩子出去旅游啊。这个大概有是很多的毛家长们啊，非常就是心所向往，对不对？
2: 是。
1: 哎，我可以跟我的毛孩子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2: 带他们去看世界。
1: 对，我不会因为养了一只毛小孩就被什么关在家里面。
2: 哦，没有，他们很喜欢出去。
1: 是啊，是啊，但是呢，出去哦，哎呀，不要说带一个毛孩子啦，你就算带一个人孩子，或者你不带孩子，就光自己去旅行，其实都还蛮麻烦的，有好多事情需要规划跟这个事先要预备，当场很多的状况要处理，对不对？那更何况是我们带我们的毛孩子。上一次有提到了哈，就是出去旅游啦，不管是去餐厅用餐，或者去做这个过夜或不过夜的这些旅行，或者是在坐车啊，跟其他的狗狗一起坐车啊，这个部分跟其他的狗一起用餐，这个哈妈啊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有注意到，就是要找好同学，对不对？
2: 是的，
1: 一起的同伴呐，
2: 我教狗真的比较快。
1: 对，那但是啊，什么叫做好啊？我觉得好其实有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家里的文化啦，教养啦，互动方式，或者是主人的那个期待，主人期待的不一样，对好的定义应该不一样。欸，那您的那个好，
2: 我是觉得我们必须接受他的天性，比如说大部分的狗狗应该是 90% 他们会护地盘，
1: 对，
2: 会争宠，
1: 对，
2: 然后加上人类的，我们的会溺爱他，然后会舍不得他受苦，希望他们吃好多东西，变成他挑嘴
1: 啊，对，是
2: 是，因为狗狗如果会叫，然后会暴冲，然后不吃东西，
1: 是，
2: 这个是主人很痛苦的，
1: 或者是我见过很多狗是明明同样的东西，别人在吃那个东西就比较好吃。
2: 我们人也是啊，
1: 也是啊，
2: 是是
1: 的。
2: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必须接受他们，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也会嫉妒啊，会吃醋啊，会计较啊，然后狗狗也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喜欢说你不要吃醋，你不要嫉妒，你不要争宠，然后我要你改这些。我希望你是一个好狗狗，一个好狗狗不应该有这些特质啊，泯灭你的天性，这样子等于是我为了矫正你，或者为了教你不要做这些事，反而会给他压力。所以我希望带着他去

0: 看世界，让他除了喜欢我们家里的人，他也喜欢外面的人。
1: 嗯，
0: 他保护家，保护我，保护家是他的天性。
1: 嗯，
0: 我也可以让他保护我们整栋楼啊。
1: 嗯，
0: 好，保护我们松山区，我住松山区，甚至保护台北市啊，
1: 保护台湾，保护世界。
0: 所以
1: 那个压力太大了吧？
0: 不会，啊，
1: 范围这么大，
0: 不会。妈妈带他出去的地方都是好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你其实并没有要给狗狗拯救世界的这种，这种伟大的任务啦。哦，不是这样子，
0: 把他的格局变大。
1: 哦，懂。也就是说，因为狗狗会护地盘，
0: 对，
1: 所以我们把他的地盘放大，
0: 对，
1: 所以整个社区都是他家人，
0: 对，你看他一个
1: 村落，所以都很好啊。他家的人当然可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对不对？
0: 是，
1: 就不用驱离了，
0: 是，
1: 把他的边界放大一些，
0: 对，然后这些人。好，这些人妈妈都要笑眯眯的，好，那这些人看着他，他不会害怕。
1: 嗯，
0: 就像一样，我们去村落啊，很多村落都有些放养狗啊，只要陌生人进村，那边村落的狗就会冲出去。
1: 哎，对，因为有边界感。
0: 是，那现在我们带他出去都会上牵绳，
1: 是，
0: 只要上了牵绳，看到陌生人，就陌生人瞪着他，他也不会介意。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啊，不见得看到每个人都会打招呼啊，或者是在我们学校去啊，不是每个学生都打招呼，可是呢，我们这样走来走去。这样走来走去的人都是自己的人，
1: 但是这样子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他是不是就很容易就跟着别人走啦？
0: 因为我们会上牵绳，我说实话，如果今天牵绳有我家的狗狗啊，上了牵绳，你牵着他，他真的会跟你走。
1: 我牵过他们家的狗，真的耶。
0: 是，
1: 不过呢，虽然会跟着走，他们家的狗还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对，看妈妈到底这个同不同意我跟这个人走，还是会问的。
0: 其实我是觉得狗狗像很宝贝嘛，就像我们的钱一样。你的1000块钱，就算写你的名字，谁捡到人家不还你，你也是没辙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狗狗，为什么我要教说谁牵它，它就会跟谁走？因为台大动物医院在基隆路那家实验医院，那边很多的检测，必须让实习医生带走的，是主人不能跟上的，然后或者是我们去一些医院或者去洗澡，有些人就他必须跟人家走，所以我不要为了说他别人牵他，他就凶人，我不能说谁牵他，只要妈妈允许那个人牵，那个就是自己人。
1: 是，
0: 我反而因为在生病的时候，或者必须跟着美容师走，或者是你去厕所或什么，请别人帮你牵一下。像老师会帮我牵狗狗，你看谁牵到他，他会听谁的话。讲难听点，那个人牵他的人就会爱他。就像一样，我们叫小孩子看到叔叔啊、伯伯啊、姐姐都会叫名字，跟他打招呼，是那个人，他姐姐好或者叔叔好。那个也会爱他，他会觉得你是个可爱懂事的小孩，我希望我狗狗也可以，不要说谁摸他谁牵他他就凶他或是不安定感，你反而剥夺他这份能力，被爱的能力。
1: 对，然后严重起来我们就会说他这个叫做分离焦虑。对不对？就给他下了一个疾病的名称。
0: 是啊，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牵着牵好，狗狗要看好，然后常常瞄他。如果真的很忙的时候，两只手没有办法牵他，脚也要踩把牵绳踩住。甚至交给我熟悉的人帮我看一下。是啊，他会很放松的跟那一等，而不是说哦那谁牵就跟人家走的怎么办？你想想看，优点跟缺点这样比较一下，我情愿他相信人，
1: 是
0: 出去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1: 是。那可是这样就有一点麻烦，但不是都是好人，对不对？我指的并不是说要把你家的狗骗走啊，或者是要做什么真的伤害狗的事情，而是说不一定这个人他如像妈妈这样子的互动的方式，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0: 实际上我带我的狗狗出去的时候，我都牵绳，然后让它靠在我旁边，然后有时候我在忙或者是我想休息，然后我可能那边环境比较复杂，我会找一个地方把它绑起来，我就站在旁边，比如我要接个电话，好，或者回个消息，我就找一个地方把它绑起来，绑短短的，然后我能靠着它，然后挡住路人可以摸到它，然后我可以做专心做我现在目前需要做的事情。
1: 然后你也是让这只让狗狗觉得很安心，妈妈没有真的离开，
0: 是，或许说我今天出去旅游，我跟我很多朋友。

0: 出去旅游，然后刚好没有地方可以绑，然后我可能我要上厕所，可能我肚子痛，我可能要去处理一些事情，我可能要离开他五分钟以上，
1: 请朋友带是可以的，
0: 对啊，朋友帮我牵着啊，他也很安心，
1: 是，
0: 只要牵绳交给谁，那个人就是喜欢他的人，
1: 是
0: 可以让他安心的人，所以狗狗必须有这个能力，哪一天真的逼不得已，真的到了医院去，他必须跟着医生走，他不，你真的不方便跟上去的时候。
1: 对，我觉得蛤蟆讲到这个点应该可以说服很多的人呢、啊。对，就是说未来还是会有需要被
0: 备而不用嘛。
1: 对对对，就是说将来一定会有那个机会，就是需要被陌生人，但是那陌生人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里头他是要帮助这个动物的，比如说医生啦、然后美容师啊这些，对，或者是亲朋好友要暂时帮忙代替一下主人照顾的时候、那狗狗应该前面要有这方面的经验，知道说妈妈交代的人就是好人，这样子的信任感。
0: 是，但之前有没有提过啊？说因为我家里狗很多，然后总是要去，总是狗狗都会有一些什么，肠胃不好啦，或是病病痛都要去看医生，我都会带着需要去练习的狗狗去。如果家里狗狗只有一只或两只的话，甚至你朋友去看医生，你跟着他去。现在医院的那个，当然狗狗要健康啦，毕竟医院也是细菌很多。但是他在那个听诊的时候，你可以带狗狗陪他。你跟他说，我家狗狗需要到医院去闻那个阿莫利亚的味道。你刚好陪他去，带你狗狗去。
1: 你是说陪你的狗狗的朋友是不是养狗
0: 的朋友？
1: 朋友的狗要去看病的时候，你带你家的狗陪他一起去看病。
0: 对，
1: 但是要先跟医生说。
0: 没有没有，就听诊室就在外面等就可以了。
1: 就是候诊室啦。
0: 对，候诊室，候诊室。老师，你记得我以前说小狗狗的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拿张名片啊，
1: 进去啊，对，
0: 出来啊，
1: 对，晃一晃出来。
0: 对啊，甚至等到他蛮稳定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他去
1: 坐一下，
0: 去候诊室。然后就待个十分、二十分，甚至一个小时都没关系。然后就把他所以走走再进去，
1: 是
0: 他也不会就每次到医院去都捅我屁股。
1: 没错，不好意思，叶老师家的猫就是只要出去就是去医院，然后就是不好的经验。
0: 是是，然后你觉得说，去那边，然后就跟着就是看他看，不见得是你要看医生，甚至可以跟医生说，你拜托一下，你摸他一下。
1: 对对对，
0: 可以做很多的
1: 练习。这个心态就是说，去医院就好像去 Seven 这样子。
0: 是，对对对，说实话，狗狗真的上个年纪，不要说人也一样，
1: 一定会去的啦。
0: 对，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病痛啊，老的时候更是跟医院常常去进进出出的，那不如让我们狗狗在身体很好的时候，精神好的时候，我们让它觉得医院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1: 没错。
0: 然后去宠物旅游呢，是让它带看，因为狗狗好奇心重嘛，然后我们跟着很多狗狗一起出去玩，你可以自己开车，好，或者坐朋友的车子出去玩，你也可以带它去参加一种团体的，
1: 对，
0: 很多主人都不认识的，狗狗都不认识的。一起出去玩，然后无形中，因为会带狗狗参加这种宠物旅游团的主人都是好的，然后狗狗我相信，
1: 你怎么知道都是好的？我的意思，您事实上我们前面在讲的就是好狗狗的定义吗？是为了就是说我们将来如果有需要去旅游的时候，一车子你基本上也有搭车，一定会有搭车的状况嘛，那车子就是我们像那样子就一排一排的座位，是这样哈，主人跟狗狗一个座位哈，就并排两个座位这样子，那总是会看到后面的前面的旁边都有狗狗，好，那能不能够让跟这些其他的同学一起，其他同学不会来骚扰您的意思就是要找这样子的一群旅游的伙伴，
0: 打比方，我们带他去狗公园，然后去参加狗聚，很多参加的人你也不认识他。
1: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他家有这个能力？
0: 是，然后宠物旅游团是因为领队，之前我说过，领队他会去率选
1: 啊、
0: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你让小孩子读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希望他去练好班？
1: 不是放牛班，
0: 好班的意思是他们的学生都比较注重学习，专注在学习上。会读书的不见得是好品格很好，但是专注会在 学习上面比较不会去做一些捣蛋的，好，去做一些调皮的，甚至做一些违规的，是。然后我们希望他跟这些好的学生在一起，然后良币跟良币在一起就比较成为良币，
1: 好，更好的良币，
0: 是跟他一样好的。然后宠物旅游团就是一些好的狗，都好的家长。

0: 然后你狗狗跟他去，无形中他就会学习。
1: 嗯，哎，我可不可以打岔问一下哦？这个宠物旅游团是都私下约吗？
0: 没有，
1: 还是公开的卖这样的产品？
0: 是
1: 可是卖这样的产品，他怎么他会筛选客人呢？
0: 会。然后上一集哈，我有提过说，我目前参加的宠物旅游团是一个叫旺宝，然后另外一个叫宝贝。巴士毛宝贝巴士轻松游，我目前主要参加这两个，还有一个叫绿曲，一个mini 爸爸，他现在已经很少了，他大部分都对内招，还有一个前霸，然后另外一个是九星的很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保姆车，里面大概9人到12个人，就是然后真的保姆车很尊贵的，只是我家大狗。我去参加过几次，我就大狗不适合，因为座位少，它只能坐地上。如果是山路要绕的话，它会在地板上
1: 滑来滑去的。
0: 对，
1: 滚来滚去。
0: 对，因为我觉得狗狗如果上椅子上比较可以固定的住，然后它的通道比较不适合我的狗狗，否则真的它很好，它可以到府去接，然后你可以透过朋友去介绍，或者去私讯。然后
1: 那他们会问主人一些什么问题来确保说他能够
0: 那个都是朋友介绍的都是说他有参加旅游团，然后就像老师你参加这个
1: 好像保证人推荐人这种感觉，
0: 对，所以说他们要率选说主人可以好好的尊重别人的狗狗，然后自己狗狗，因为有时候狗狗它也是有个性的，但是它可以 hold 得住，是像为什么我喜欢带狗狗去服务好去参加，因为资料选群组也是有筛选过的，还有时候我们资料选群组的狗具，那些狗狗都是被筛选过的，不见得是最好的狗狗，可是有筛选过主人跟主人理念是不妨碍别人的，那些狗狗虽然像我们哈妹比较凶啊，或是狗狗不大理人的啊，可是问题是它不会去凶狗斗狗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所以你要去找好的团体，然后这个是你私人带他去的不一样的世界。
1: OK， 好，那所以那个就是哈乐妈提供了这些的资源，其实好同学、好旅友、好旅伴呐，哈，
0: 是。
1: 然后好旅伴这件事情的话，是我们主人自己第一个要先准备好自己的狗狗，哈，在之前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哈，要准备。然后呢，如果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过程，也会慢慢认识好同学、好旅伴的，他们有这些经验，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哈，对哦。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出外旅行真的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0: 不会，就是你的生活一部分，就像你带小孩一样啊，
1: 对，但是前面要教养好。
0: 老师，因为我老了，你知道国语日报早期有读经班，我们都恨不得把小孩送去读经班，就让小孩子对读书是有兴趣的，
1: 是，对啊，就是好的开始嘛，
0: 哈，
1: 对，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哈，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来聊喽。

0: 哇，哈勒玛，我觉得出去旅行哈，当天往返当然就是坐车的问题跟吃饭的问题嘛，
1: 哈、
0: 但是旅游一定是能搞了那么半天哈，总是要去个几天几夜，这样比较好玩嘛，对不对？走远一点，
1: 对，为了大家去看更远的世界，
0: 对呀、
1: 啊，一定要过夜。
0: 是啊，
1: 是，
0: 过夜又是个问题哈。人过夜，小孩子刚第一次、第二次出门过夜也是挺麻烦的，适应上换一个床睡觉也是会有些麻烦。哎，狗狗怎么办呢？
1: 这个也是铺垫，因为你觉得。当然我相信有些狗狗真的很幸运哈、或是人很幸运，他这辈子得到医院去，他不用住院。
0: 嗯，
1: 狗狗可不可能有一天他真的要住院？
0: 嗯
1: 那主人是没有办法陪着他住院的。
0: 没错，
1: 就算主人陪他旁边住院，旁边也是有很多狗狗。
0: 对，
1: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过夜可以，如果说刚好可以的话，时间上啊、经济上许可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狗狗去。过夜，
0: 那要能够去参加过夜的旅行之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啊？因为我觉得到换一个地方睡觉，本来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1: 像那个小狗就很简单，带一个笼子就好了。因为你出门都会带推车。我觉得宠物推车在台湾很带主人都很喜欢的原因是，我可以放我的东西，可以放狗狗东西。然后。狗狗呢可以走一走，它累的时候可以在上面。然后我如果太热的话，我可以带它去。对不起，我可以带它去有冷气的地方。因为很多地方是狗狗不落地。是，然后推车是一个出去真的是到处都可以去，很方便。然后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也可以放它在推车睡觉。
0: 是。
1: 现在还有推车是分离式的，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推车推到房间去，
1: 对，
0: 然后那个推车本身也就是狗狗
1: 的
0: 睡卧床了。
1: 是，然后甚至狗狗可以的话，你可以像我家的狗狗都是睡觉的时候，因为在家里我会让它上床。可是睡觉的时候，有些狗狗它必须睡自己笼子，有些狗狗是睡笼子外面的，有些狗狗是像哈勒就随便，你要跳着床或睡地上都随意，因为哈勒是一个稳定的狗。像哈妹也很稳定，但是哈妹睡到床上就不准人家上来了。
0: 然后怎么确战纠吵？
1: 实际上来讲，那些狗那些也会尊敬他们就不上来了，但是会加

0: 讲妹妹护之护地盘，护地盘，
1: 嗯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加强他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妹妹到目前来讲，我都是让他睡笼子、睡房间。
1: OK， 是出外也是，
0: 对，
1: 不要因为我们一时贪玩，出去一趟回来养成坏习惯
0: 啊。可是如果出去外面，如果带他出去的话，我担心他以为这是家里，也可以跳到床上，因为大狗你带那个笼大笼子对我来讲很不方便，
1: 嗯嗯。
0: 然后如果你开车的话，因为我家是多猫嘛、多狗的地方，或者宠物旅游团，你要带个那个笼子，还真的太麻烦了。
1: 嗯，
0: 所以我如果出去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绑起来。
1: 你说在房间吗？
0: 在房间绑起来、嗯，然后那个长度是不能跳上床的。
1: OK，
0: 是。
1: 那旅馆都有地方可以绑吗？
0: 床脚都可以，
1: 就是宠物哦哦哦，放在床脚，是不是？
0: 对对对啊，那我像
1: 那
0: 个、
1: 那我万一都旅馆的床都是有脚的吗？
0: 都有脚，都有脚、嗯，他们都有一个脚可以绑。
1: 是，
0: 然后甚至你可以绑窗户，窗户关起来一截、
1: OK，
0: 好，然后延长下来、哦。但是我不喜欢在窗户、我目前去的地方，我都很幸运，都是有地方可以绑。
1: 嗯嗯。
0: 然后我现在想到之前哈雷，
1: 嗯，
0: 我们睡通铺哦，
1: 嗯，
0: 那个通铺就是。哈雷我必须绑我身上为什么
1: 没地方绑
0: 哈雷他会开门、
1: 哦、
0: 然后他会开包包、
1: 哦 okay、
0: 他太之前我第一只狗狗拉布拉多、
1: 哦、
0: 他太聪明了
1: 是是
0: 所以我只能绑身上而且我必须用铁链绑因为牵绳到
1: 他你就绑着他睡觉、哦
0: 对，我铁链是绕到我的腰部绑一圈，
1: 哎、
0: 我带两条铁链，一条链他，一条链我。
1: 天哪！
0: 啊，为什么？因为而且铁链又不能太长，
1: 嗯、
0: 因为他会去咬包包，
1: 嗯嗯嗯，
0: 然后甚至会开窗户，
1: 是是。
0: 然后呢，我为什么用铁链不能用那个一般的那个绳索链？
1: 嗯，
0: 因为它会咬断，
1: 嗯。
0: 所以因为之前不懂，让它养成这个坏习惯。
1: 反正这样带它真的好累、
0: 哦，是很累。所以后来大狗就知道怎么养了，
1: 嗯。
0: 然后但是比如说之前带，比如说我带我狗狗第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
1: 嗯、
0: 我会带另外一只大狗陪它。
1: 另外一只是有经验的吗？
0: 有经验的大狗陪他、哦、因为狗狗
1: 那你的第一只是要跟谁去？
0: 比如说那个，我带那个，哎呦，哈恩出去的时候，我就带让哈德去陪他。
1: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家的第一只要出门，
0: 我之前
1: 都没有有经验的。
0: 之前拉拉黄金，我就根本就不用教
1: 哦。
0: 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也许类似是鸭子嘛，先天性给他放饲，它就会游了。然后那个狗狗一出生，大概走一两天或者刚，他们就开始会学走路了，四只脚就会走路了。
1: 嗯，
0: 这个怎么教？
1: 嗯，
0: 哦，所以说有些是先天的，他们很容易，嗯、你稍微诱导一下，他们就会，搞不好就不用教，他们就会了。
1: 嗯嗯，
0: 像那个。猫啊，你只要引导它一下，它就知道在猫上尿尿大大。
1: 嗯，
0: 但是如果猫的话，那不懂得引导，有些猫真的不会。
1: 嗯，
0: 但是要教它们很快，懂得教很快。
1: 嗯、
0: 好，我再拉回来。我带第一只哈密啊，是我家里。如果我第一只大贵宾养哈密的话，我就不会再养后面的五只。
1: 嗯，
0: 我标准型贵宾总共养了六只。
1: 嗯，
0: 哈密是第六只。
1: 嗯，
0: 如果我第一只是养哈密的话，我就不会再养大。那个标准型贵宾，
1: 嗯，
0: 因为它属于对我来讲属于比较激动的，
1: 嗯，
0: 然后动作派、野兽派的，
1: 嗯，
0: 然后哈密我带他去过夜的时候，我一定用铁链链，
1: 嗯，
0: 因为我也怕像哈雷一样会把我咬断，
1: 嗯，
0: 所以我用铁链，
1: 嗯，
0: 当然之前在家里就会练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餐厅，我会把它链在脚下，让他在餐厅里面好好睡觉，
1: 嗯，
0: 所以我很习惯。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去一个景点、餐厅啊，跟朋友聊天啊，待个三四个小时啊，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把它练在那边，可能我带其他的狗狗去走路去玩，它就练在餐厅里面，
1: 嗯，
0: 但它可以在里面睡觉。
1: 哦，你不在他旁边，他也是可以的。
0: 从小就要练，
1: 是，
0: 大概两个多月，上个就带他出去练，就绑了，嗯。
1: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比较前面的集数里头都有谈到，
0: 对，都有提到。其实两三个月可以带他出去，嗯，但很干净的，像我就很推荐阿伯乐，
1: 嗯，
0: 阿伯乐农庄，
1: 嗯，
0: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宠物保险，很大一间，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把它练在下面，
1: 嗯，
0: 然后因为两三个月的狗狗很爱睡觉，一下玩一玩就累了，
1: 嗯，
0: 他就睡了，所以你绑他他也不觉得，
1: 嗯嗯，
0: 哦，他就睡着了。
1: 两三个月大的幼犬就可以做这个训练哈，
0: 哦，甚至你可以带他去全家。很多的全家是宠物友善，
1: 嗯，
0: 或是 Seven 是比较大型的。
1: 对对对，你之前我们之前的集数有讲的，这个便利商店是我们第一个学校。
0: 对，就绑在那边，你就看那边，就看你的手机，玩你的电脑啊，
1: 嗯，
0: 啊，就刚开始可以睡个20分钟，睡一个小时都可以，
1: 嗯，
0: 因为他们很容易累，一下就累了，
1: 嗯，
0: 就睡着了，
1: 嗯，
0: 然后起来搞。

0: 然后带他去外面尿尿，然后尿完尿，然后走走累了再进去，再继续睡。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你带他去过夜的时候，他已经习惯被绑起来睡觉，他不会介意的。
1: 对对。
0: 然后白天嘛，宠物旅游就到处玩了，玩到累，晚上就很容易就睡了。
1: 嗯，哎，我问一下哦，通常这种宠物旅游都是一家一家一个房间哈，会不会有要两家并在一起？
0: 有有有。第一个，如果你跟你熟悉的，你们可以两三个人一间，那当然旅那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一个人一间，
1: 嗯，
0: 像我带哈密去，我就一个人一间，因为哈密我不知道他是野兽派，我叫蜂蜜，蜂子的蜂，那个蜂子我就不适合跟别人，
1: 嗯，
0: 之前带哈恩哈
1: 这样会整晚都没得睡，
0: 我是怕人家骚扰别的狗
1: 对，
0: 是，然后哈恩的话带哈恩哈德我就会跟别人一起睡，
1: 嗯，
0: 那有跟我的朋友一起睡的话一样，他们跟别人都是小狗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养大狗的人一定要懂得去交小狗朋友，
1: 嗯，
0: 而且要跟他把他牵好，不准去侵犯那只小狗，
1: 嗯嗯，
0: 啊，那些小狗很皮，跑来跑去，
1: 嗯，
0: 就是你最好的老师，
1: 嗯嗯，
0: 好，当然刚开始要找比较乖的小狗，就是比较不会去逗他的，
1: 嗯，
0: 慢慢的你要可以慢慢他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那只狗会跑来跑去，或者一直邀请他玩，他也不动于衷，
1: 嗯，
0: 因为他会说我妈妈不准我玩，
1: 嗯嗯，
0: 因为你把他牵着把他绑短，他知道不能玩，
1: 嗯嗯，
0: 是，所以我觉得他的，因为我说实话我们带狗狗去外面，我们常常牵着他走，有时候绳子放很长让他到处玩，有时候绳子要收很短，短到大概只有你一个小手臂长，一个手掌那么就离你的身体就一个手掌的距离，因为有些比如电梯啊，
1: 嗯，
0: 好，或是一些那个人行道很挤啊，
1: 嗯，
0: 好，然后或是有车道啊，你直接把它绳子牵得很短，
1: 嗯，
0: 免得它有意外，它可以习惯牵绳很短，牵绳很长都可以，
1: 嗯嗯，
0: 所以你绑它的时候也可以绑很长，也可以绑很短，它就知道说这个是休息，
1: 嗯嗯嗯，
0: 而它有这个能力，它能力越强，哪一天你带它去看医生，在候诊室的时候，候诊室都是一个位置跟一个位置
1: 接
0: 得
1: 很
0: 近，
1: 对
0: 对，那有些狗狗呢会很皮，像我蜂蜜啊，有些狗狗很乖，那有些狗狗走路很慢，
1: 嗯嗯嗯，
0: 好，你在它后面的时候，你要把狗狗牵走，跟着走慢，
1: 嗯，
0: 因为走道很小，你要必须等它先走。
1: 是是，
0: 所以你的狗狗，我觉得狗狗是有这个能力的，就在平常时候就练习它，
1: 嗯，
0: 就真的把它当做你家的小孩，
1: 嗯，
0: 三四岁的小孩，你要带他去外面玩，
1: 嗯，
0: 他到七八岁，你搞不好带他出国去玩，
1: 嗯，
0: 他必须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好好享受世界。
1: 嗯，对，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在同一个房间，
0: 嗯，
1: 哦，嗯，当然你家狗狗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就尽量自己一个人房间嘛，哦，
0: 对，
1: 但是总是想说要跨出这一步，哦，
0: 嗯，
1: 那就会面临到说哦，这个大狗要适应小狗扑不跳，哦，那小狗也要适应大个儿，哦，的互动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
0: 我都当然先问说，你家小狗可以跟大狗一起吗？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主人他如果不是很有这个概念，他都会觉得我如果说不行很丢脸，哦，就会先随便说。那我要问的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去宠物旅游之前应该要先把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些功课是不是要先能够跟大狗小狗，就是大狗要适应小狗，小狗要适应大狗，哦，的那种状况先摆在餐厅先过个一两个小时，
0: 嗯，
1: 让他们练习，可以大狗要练习小狗在旁边这样子跑来跑去的情况，
0: 嗯嗯，
1: 我知道很多大狗其实看到这样跑来跑会把它当作猎物，
0: 嗯，
1: 这样子的互动的方式，
0: 嗯，
1: 这样就会比较危险，
0: 所以我
1: 在前面的功课要先做，稳定了你才能够说你家狗可不可以跟大狗在一起，或你家狗可不可以跟小狗在一起，
0: 嗯，是是是，老师，我们教犬考试有一个就是狗狗在等，那主人要离它大概二三十公尺远，嗯，然后中间要丢球，
1: 没有那么远啊，
0: 大几公尺，我没有数字概念，
1: 七八或者是十这样子，
0: 哦，对我来讲
1: 没有，
0: 好，我知道很远，可是我不知道
1: 大概十几步啦，嗯，
0: 是是是，
1: 嗯，
0: 然后我的意思是啊，中间要丢球，
1: 嗯，
0: 然后他要
1: 干扰，
0: 他要忍住，不能去追，
1: 而且
0: 他会动东西。
1: 他的视线，哈，
0: 嗯，
1: 主人越来越远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的视线可以看见旁边还有一只狗，
0: 对，
1: 两边都有狗，
0: 然后地上
1: 干扰了，
0: 地上有很多食物跟玩具，
1: 对，他这都他看得见的，然后还有球会动来动去的，
0: 对，那主人哈离他大概十步远，
1: 嗯，
0: 好，主人离他十步远。 啊，这些东西呢都在这个。

0: 十步远的中间，
1: 嗯嗯，
0: 那狗狗要学到说
1: 等，
0: 等，然后不能去吃地上的食物，
1: 嗯，
0: 然后不能去追那个球会跑来跑去，不能去追，嗯，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两只狗狗，一只大的，一只小的，在两边，
1: 嗯，
0: 啊，它也不能去腰玩或者驱离，
1: 嗯，
0: 是，所以我觉得生活中也是这样啊，
1: 很多状况都是跟这个很类似，
0: 是的，嗯，我们大家去玩的时候，搞不好草盆那边，或是有人丢个垃圾，然后没有吃完的面包。包，我们没看到，他看得到，他闻得到啊！
1: 对对对，
0: 是，所以我就觉得狗狗是有能力的，我们没有导盲犬那么厉害，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基本上而言，我们是可以把它启发出来的，
1: 是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去宠物旅游，我们要过夜，我当然就会找我认识的人，
1: 嗯，
0: 好，我们一起组团过夜，只要过夜的都要自己找人，那个领队不帮你找人。你自己找你认识的人，
1: 哦，这样也对啦。
0: 是，
1: 对，因为
0: 还有钱财，还有个性的问题。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个性的问题，哈乐妈讲了，其实带动物旅游哈，还牵涉更复杂的是
0: 人
1: 本来人跟人旅游就有个性的问题要磨合，嗯嗯，但是再加上这各自都有一只或两只或好几只的动物，嗯，对不对？
0: 是
1: 哦，那个交错的那种关系很复杂，没错。
0: 然后我就觉得，你参加宠物旅游团，真的，第一个你去洗澡的时候。
1: 嗯，
0: 好，不管你有没有跟人家同房，
1: 嗯，
0: 你总因为洗澡的地方，
1: 嗯，
0: 有些是像之前哈雷啊，我带那只拉布拉多哈雷，我把门打开给他看，
1: 嗯，
0: 好，看妈妈还活着在里面，哈，啊，否则他会把门整个拆下来，
1: 很焦虑担忧，
0: 是，然后
1: 那所以那个能够这个应该都是去的是宠物友善的旅馆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他们的浴室都很大吗？狗可以牵进去吗？
0: 有时候真的不见得很大，
1: okay，
0: 最重要是你洗澡的时候会喷水，不见得有。那个中间有一个隔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倒觉得狗狗那时候就可以在，把它绑起来在旁边睡觉，
1: 嗯，
0: 它就好好休息。
1: 在浴室外面，
0: 对对对，哦，我会绑到床下，然后
1: 所以一定要练一个哈，就是妈妈不在，
0: 主人离开，
1: 而且是完全你看不见的这种离开，
0: 是是，嗯。然后呢，像我们去吃饭呐，啊，有时候我们做那个，我们吃中国合菜嘛。一个圆桌很挤呀，
1: 嗯，
0: 然后狗狗可以在你下面或者绑在一个不远处，
1: 嗯，
0: 它会乖乖在那边等。
1: 是，
0: 其实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休息。
1: 对对，所以哦，我在这里有听见几个我们事先要做准备的，就是第一个是要有主人离开完全看不见的状况，他要能够独处，而且这种不是只有他哦，他还有别人都是。就是不太认识的人哈的这个独处，
0: 是。
1: 另外，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妈妈在，但是我没有在妈妈旁边。
0: 对，
1: 哎，我远远的一段距离，妈妈在。但是我也要乖乖的在我该在的地方，
0: 而且他会很自在，他觉得妈妈在忙，
1: 对，
0: 然后他就
1: 可以说妈妈做妈妈的事，我做我的事，对不对？哈，这样子的独处，其实这也是一种独处。
0: 其实狗狗真的需要休息，因为他们休息的时间越多，他们
1: 越安定，
0: 对身体的整个健康什么都很好。
1: 是是是，
0: 嗯，
1: 对，这个就让我也想到，就很多主人会觉得说，哎，我的狗很亲人，可是我们呢，懂狗行为的人，我们就发现。他所谓的亲人是狗狗太焦虑了，
0: 哦，
1: 对，他一直需要人的
0: 关注，对，
1: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紧绷的。
0: 他一直要确定说，有人爱我，好，
1: 妈
0: 妈在我旁边，
1: 不断讨爱的孩子，
0: 是，
1: 讲起来就有点可怜，
0: 也很辛苦。像小狗就很好，他可以放在宠物推车里面就好了，所以你那个拉链可以把它拉起来，让它好好睡觉，慢慢就可以不用拉，它会在里面睡觉。
1: 是，
0: 所以小狗，但是如果你养超过十公斤以上的狗狗，有时候不见得宠物推车好推，然后你可以把它绑在旁边，然后你能离开，
1: 对，
0: 去 Seven 练，
1: 是，
0: 去便利商店练。
1: 是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会儿哈。哎，这段时间呢，听众朋友，您可以稍微盘点一下，我们刚刚提了很多功课哈，你就打勾打勾打勾哈，啊，没有勾的要赶快去练了哈，才能够出外旅行哈，实现我们的梦想。
0: 是，
1: 好，那其实出外旅行也算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的小小的功课的大检验，
0: 是，
1: 对不对？好，
0: 咱
1: 要照妖镜哈，到那里你就会知道你到底哪里没练好。
0: 他能力越强，我们去的地方可以越多。
1: 没错，好，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咯。

0: 听众朋友啊，哎，经过刚刚一小段的休息啊，你清点完你们家毛孩子的那个这个他已经学会的事情了吗？那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了吗？哈，哎，对，那旅游的部分我们讲到了坐车、吃饭，然后过夜，对不对？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主人离开的延伸。
0: 嗯，
1: 主人离开的话，就像类似说你在家里，他在一空间，你人在另外一空间。比如说他在客厅，你进房间。
0: 嗯，
1: 好，他在那个房间里面，你在厨房忙，他看不到你。
0: 嗯，
1: 或甚至你在书房里面，有时候一忙起来就两三个小时。
0: 嗯，
1: 好，甚至你去倒个垃圾，你能离开了去倒个垃圾，五分钟、十分钟。
0: 嗯嗯，
1: 他呢可以在家里等你，而不是在笼子里面。
0: 哦，
1: 好，
0: okay ，
1: 当然我们要练习，他可以不要关，刚开始是关着，后来他练习绑着，我家狗狗如果到我家里，前一个礼拜我会再让他在笼子里面出来玩一玩，然后再进去笼子，然后出来玩一玩，我会分次数让他出来，然后慢慢的他在下个礼拜我就开始会绑他，还在外面绑他，因为他吃吃那种他累了，他不用回笼子，他在外面睡觉，好，慢慢在家里每个地方都把他绑起来，他可以在那边睡觉，然后大部分在笼子里面，有时候在外面跟绑一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慢慢越来越大呢，他可能在外面他绑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呢有人走来走去，或我的别的狗在那边玩来玩去，他还是被绑着。
0: 你现在讲的外面是哪里？
1: 是我家，比如说他笼子的外面。对不起，我家里他笼子的外面。
0: OK，
1: 他的笼子是在房间里。
0: OK，
1: 好。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到便利商店的时候，你把它绑起来，你到另外一个架子，好。然后架子偷偷看他，他在那边睡觉，他可以被绑起来的时候，他可以自己乖乖睡觉的时候，有一天你不绑他，你就要休息，不绑他，
0: 他也会休息，
1: 他会趴那边，你不用绑他，
0: 是，
1: 他就知道你会回来，
0: 是，
1: 然后他会很自

0: 带的就会睡觉。
1: 对，
0: 再来甚至说我放他在车上，当然现在法律上规定，法律上规定是狗狗不能留在车上的，
1: 嗯嗯，
0: 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
1: 这么热的天，
0: 对，好，然后我会开冷气，
1: 嗯，
0: 我可能去便利商店马上就冲出来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0: 对呀，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请朋友在旁边，我刚刚说过了哈，然后当然是最好自己，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大家去很多练习都只靠自己一个人，
1: 嗯，
0: 好，然后呢，我倒觉得狗狗真的需要练习主人要离开的时候，
1: 嗯，
0: 很多的家长你要管理自己哦，很多家长是说我要陪他，我要看着他，
1: 嗯，
0: 然后你要给他陪在一个你看他看不到你的地方，
1: 嗯，
0: 他就会休息，
1: 嗯，
0: 就会好好的放空或是睡觉，
1: 嗯，
0: 这个对他未来的狗生是很棒的，
1: 对，
0: 因为狗狗的健康不在于跟人一样，人是一天要睡足几个小时，狗狗需求量更大，
1: 嗯嗯，
0: 然后他们玩一玩就很容易找时间休息，
1: 嗯嗯，
0: 对他的心脏，
1: 嗯嗯，
0: 对他的那个新陈代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嗯，
0: 是，所以除了在家里练习，在便利商店练习，在车上练习，所以参加宠物旅游团的时候，他也很习惯在那边睡觉了，
1: 嗯嗯，
0: 然后他每白天玩玩玩，晚上就会习惯在房间睡觉，
1: 嗯，
0: 因为就等于是房间就是我们家的延伸，
1: 嗯，
0: 他就去睡觉，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洗个澡。
1: 嗯，
0: 有些餐厅呢是不准狗狗进去的。
1: 嗯，
0: 你想想看，你让它去进入餐厅，有些看看你要不要带它进去，有些是规定不能去的。
1: 嗯，
0: 你就可以让它在房间好好睡觉，
1: 嗯，
0: 你自己去用餐。好，当然，如果你有两个人，如果两个人，你可以轮流去。
1: 嗯，
0: 可是如果他能力够的话，你们可以去做人的事情，
1: 嗯，
0: 他可以去好好的休息。
1: 对，
0: 那我会开始建议是用监视器。你可以带一个
1: 携带型的，
0: 携带一个，
1: 是不是，
0: 反正现在人都有两台手机嘛，
1: 哦，
0: 就是手机有时候就会留下来，
1: 有状况再就是赶快进去救援就对了。
0: 对对对，哦，你不要以为说你偷偷的在门口等哈，看他有没有叫，他闻得到你的气息的，
1: 是是，
0: 哦，你的脚步声的。
1: 对对对对，
0: 是，
1: 对，这样反而哈，他觉又没有睡好，然后他反而会养成一个一直都要注意主人哈，就主人好。好像走又好像没走，
0: 对对，其实他闻到你的味道的，
1: 对，
0: 好，哦，他反而会觉得你应该开门，怎么不开门？他叫出来，
1: 对，对，
0: 他叫出来不是说他不睡觉，他认为说你在外面干嘛？
1: 是是，
0: 他关心
1: 你为什么不进来？对，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像如果你家狗很聪明又比较敏感型的，你真的有时候在你家里，你回到你家里门口你再出去。
1: 嗯，
0: 或在门口呢玩玩手机，然后啊两三分再开门，
1: 嗯嗯，
0: 打破他闻到你的味道，你就必须要出现。
1: 是，
0: 所以平常就是要练习。你记得一件事，你希望活得久一点，你希望活得自在一点。
1: 嗯，
0: 你要给他很多独处的空间。
1: 是，嗯嗯，
0: 因为
1: 练习，
0: 对，因为他需要休息。
1: 是，
0: 然后有些地方是你真的要离开，比如说你要上厕所，你去朋友家，
1: 嗯，
0: 你带他回去你们那个比如过年啊，回老家哈，
1: 嗯，
0: 或带他去任何地方，你刚好身体不舒服，需要上厕所，
1: 嗯嗯，
0: 你刚好有急需的事情需要处理，
1: 嗯，
0: 你需要离开他一会儿，
1: 嗯，
0: 他觉得没什么，妈妈会回来，
1: 嗯嗯嗯，
0: 这个对他这一生很重要的练习。
1: 对对，
0: 是，
1: 欸，我其实哈，从这里我也听见一个东西，其实对主人来讲也是这一生很重要的练习。
0: 嗯哼嗯哼，
1: 练习什么呢？练习尊重彼此的需要。
0: 对，
1: 对不对哈？因为我们人在人的社会当中也是需要这样，嗯，就像在家庭也是一样，
0: 是
1: 不是？你要慢慢要练就一个对于你的重要他人的一个信任感。
0: 是。
1: 对，就像妈妈出去上班不是生离死别。其实小孩子会有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两三岁的时候有没有，
0: 妈妈也舍不得离开啊。
1: 对啊，每天早上就是生离死别的那种。
0: 是，你越舍不得他也很痛苦，你也很痛苦。
1: 没错，我们转换成为学术上叫做分离焦虑。但其实他的内在是一个不相信。对，好，没有办法放手信任对方。对，那像刚刚这样子铺陈下来的这个整套的练习，其实就是在人跟动物哈彼此都要练习，尊，就是能够让对方有他自己的空间，就是有一点黏又不是很黏的关系。
0: 我们是心在一起的，嗯，可是不见得一定要看得到或摸得到。
1: 对，
0: 其实很多我发现很多家长哦，他看到狗狗，他的手就一直在他身上。
1: 哦，对对，
0: 我有时候我心里在想，
1: 到底是满足谁哈？
0: 对，你不知道他要休息吗？
1: 是，
0: 他能够放空，能

0: 够休息的话，他才可以陪你久一点啦、啊。
1: 是是
0: 是，
1: 但是有时候就是毛孩子，我会忍不住嘛。我刚刚就说，这到底是谁的需求？要摸他是我的需求，嗯、我摸他我会觉得比较平静。
0: 你可以好好的摸他、嗯，但是不要手一直放在身上。你不用你好好摸他十分钟，
1: 嗯，
0: 好好好摸他，但是你手就要离开了。
1: 对，
0: 然后让他好好的休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嗯嗯。

0: 直打断你，那你不能好好的工作，然后一直问你，
1: 对，
0: 你会很烦。你说叫你，你叫我做工作，然后一直打断，一直问我，或是说我在读书，妈妈一直问我，你书读哪边啊？要不要吃饭、啊、什么？你也觉得很烦。狗狗也是，
1: 是是，
0: 其实狗狗比人
1: 将心比心哦，
0: 是是 是,
1: 是，
0: 你爱它就让它健康，
1: 对，
0: 啊，它睡得好，休息得够，它你要教它什么东西，它就学得很快。
1: 嗯。哎呀，在这边就要提醒我们各位毛家长，有时候这种要忍住。对，毛孩子真的很可爱，你希望随时随刻，只要我有空，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得来让我摸一摸，让我玩一玩。好，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他呢？他也要休息呀、啊，对不对？他不是一天到晚都要来招呼你的。嗯，
0: 老师，你那句话问得很好，你是爱他呢，还是你是爱他多一点，还是爱你自己多一点？
1: 对，对，
0: 如果你真的爱他多一点，你不会去骚扰他，
1: 是
0: 你会给他需要的空间时间，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爱自己多一点，那就好吧，你就手尽量摸吧，你爱干嘛就干嘛吧，那你真的是爱他吗？
1: 对对，我们有时候哈要回过头来常常去警醒，就是说我们到底说的做的，我们到底在干嘛？
0: 是，
1: 哎，有的时候日子这样子轮子这样快转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每天讲了100句话里头到底有哪些，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0: 是，
1: 我们的手在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对，特别是在跟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那个时间的我们所谓的心流啊，我们会沉浸在跟他的这个相处在一起的时刻，我们常常会忘了到底是我自己的需求还是他的需求。
0: 是是，那是的，你可以问每个妈妈，每个妈妈上小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托儿所。好不幼稚园，小孩子在里面哭，妈妈在外面哭，
1: 有听过？对，或者是哦，都躲在那个窗户边的，看他到底有没有学好。
0: 为什么要躲？你可以光明正大啊，可是你知道一定要躲，因为这样他才有办法去
1: 独立
0: 过团体生活。
1: 没错，
0: 对，因为你可以养他一辈子，但是你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因为你的寿命比他短。
1: 对，
0: 你养他也可以留很多钱给他，可是你没有办法陪。
1: 对对，
0: 是。
1: 然后有必要活成一个没有自己的人生的人吗？
0: 是。然后狗狗呢，他总会生病要住院啊。你怎么办呢？你又不能陪他睡在笼子里面去。
1: 对，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有，在生命过程当中都有那么一些时光是真的需要自己去面对的，别人帮不上忙的。
0: 请给他能力，他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把这个能力给他废掉。
1: 没错，而且这个能力的建立，我们从好几集之前就已经应该是说我们哈家教养从一开始其实就很强调慢慢铺陈的一个过程。
0: 是，所以你要管好自己，叫我是觉得叫主人管理好自己。
1: 没错没错，
0: 管好。然后旅游呢，已经过夜了，等于是生命中他该学的你就教他了。
1: 对，差不多。
0: 就
1: 我说这个是过夜的旅游，算是一个大检验，对不对？
0: 是是，
1: 你过去一两年的这个心血，看看在这里能不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考试。
0: 是是，对我来讲你现在很多小学啊学生都有一个旅游去外面旅行，毕业旅行什么之类的，有些家长会跟着去帮老师照顾这些小孩，可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没有父母亲跟着。
1: 对，
0: 然后没有父母亲跟着很可怜吗？不见得。
1: 对，
0: 他因为毕竟他的生活，我们希望他过得有成就感，过得很自在。
1: 对，
0: 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好狗狗，对我来讲不要成为一个好狗狗，他只要成为他自己，他就是好狗狗。因为狗狗跟我们人类一样，大部分都是喜欢和平的，
1: 是是，
0: 不会很主动的去抢劫去做坏事，不会。
1: 对，
0: 好，我们把他的本能给他扩大，比如说他会趋于人，然后对环境陌生会害怕，我们把他带他出去玩，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看到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
1: 是是
0: 是，他只要做好他自己，然后不妨碍别人，他是一只自在的狗狗。
1: 对对，好，那我在这里稍微做一个算是一个小总结，然后就是今天我们哈家教养主要在讲的东西，就是如何培养一个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生活的狗狗，
0: 把自己管好。
1: 对对，因为当然你也可以说啊，狗可以自在做自己啦。

0: 那就不要成为就不要进入人类家庭嘛，哈，对不对？那但是今天我们领养了他，就是要来成为我们的家人，要跟我们一起生活，要跟我们一起度过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面向。那从我们的哈家教养一直到现在20多集以来，那听众朋友如果有 follow 的话，应该可以理解哈妈的一个用心。他从还没进门就开始准备，对不对？然后进门以后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好、哦，还带出去什么？这个便利商店是学校，菜市场是学校，
1: 对，
0: 哦，什么是学校？好几种不同 level 的学校，哈、哦，那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哈、哦，但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原则，有没有听见？就是教会他休息。对，狗狗休息是一件很重要的功课，这可能在其他的训练的课都不太讲这个部分啊，这个是心法，不是技术，是心法。然后今天我们特别整理了一个东西，就是怎样是一只好狗狗，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社会化不错的狗狗，可以跟人生活在一起。对，然后呢，如果你们可以进入到去做过夜的旅行啊，那就是一个大功告成哈。
1: 对，
0: 大概不再就不会再有什么让人跟狗相处会有太大的那种那个这个纠纷或者不舒服。
1: 对，它融入人的生活中的一些能力都应该
0: 都已经有了。对对对，但是我们这里也不是鼓励说，好，你一定要立定志向说我们一定要出去旅行。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对对，你可以备而不用，这些能力还是得要预备起来的。
1: 对，
0: 备而不用，因为未来在就医好。或者是你可能寄养
1: 哈，
0: 对，托人暂时照顾，这些你都会用得到的。
1: 是
0: 是是，好，那我们呢今天等于就是把我们其实哈这个管理学哈毛家长的管理学现在只进行到第一个部分，讲了这么多哈
1: 环境的
0: 管理。是的是的，各种各样的我们比较会遇到的一些大概都谈到了哈。
1: 对，
0: 好，那就我们很谢谢哈妈哈，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哈妈的教养这个只是第一个管理学，之后还有，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下一个礼拜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要继续追我们哦，
1: 是，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很高兴呢，今天要在这个时段又能透过我们的广播陪大家一起聊聊工作职涯，也聊聊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呢所遇到的一些迷茫，挫折，然后我们选择成长这样子，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呢？那也许你现在正在上班路上，也许你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许你正在房间里安静的听着我们的广播节目，无论你现在在哪里，那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这是一个陪你一起思考工作，陪你一起，思考人生的这个节目，因为我们都知道工作呢不是每天打卡下班，领薪水而已，工作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因为工作而感到有成就感，也因为工作而感到挫折。有时候我们会问自己，我自己走的这条路真的是我要的吗？5年后的我变成什么样子，那今天呢，我想要邀请你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5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你希望那时候的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在这个想象的未来的时候，想到这个未来的时候，会想到，我希望我能赚多少钱，我希望，我住什么样的房子，我希望我开什么样的跑车，什么样的 car， 我希望做到什么样的职位，这些当然都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今天呢，我想问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问题，除了这些之外，5年后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你自己，希望自己更有能力，也希望自己更有自信，也希望自己更勇敢一点，或许希望自己不要像在以前一样，总是害怕做出选择。五年呢，听起来好像很久，但是其实呢，5年后的你，很可能是现在的你持续生活5年的样子。哇，这个听起来有点可怕，有点陷入轮回的感觉。每天怎么工作，每天怎么使用时间，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有没有持续学习，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与心灵，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小的选择。那最后呢，你会慢慢的成为，慢慢会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5年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想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先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有一位年轻人，5年前的某个深夜，他坐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客厅里，看着这个镜子里疲惫的自己，那时候呢，他也曾经问过自己一个无比迷茫的问题，5年后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时候的他其实心里没有任何明确的答案，他不知道自己5年后会在哪一家公司，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升上主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赚到自己想要的薪水，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化。哇，这个人想的很多很多很多，在那个充满未知与焦虑的交叉入口，他唯一无比确定，有甚至有点咬牙咬紧牙关知道的是，他不想5年之后还跟现在一模一样，他不想继续过着一眼就能望穿却又充满遗憾的生活。

所以他决定不再等待那个虚无缥缈的转机，而是在这个开始在生活中呢，做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改变。他开始每天阅读，哦，他开始每个月尝试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他开始把手上的一些那个努力，把手上那些枯燥重复的工作而做到最好。他开始固定运动，哦，他也慢慢的远离，哦，那些不断在倒情绪垃圾的人，哦，让自己从这个负面的消耗的人中脱离。那一开始呢，这些改变看起来都非常小，甚至有些微不足道。我，哦，每天晚上，哦，不管多累，哦，他都是坚持看着书，而一个礼拜，再怎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怎么偷懒，他也是硬着头皮的，这个去健身房运动两三次，每天清晨，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苏醒前呢，他强迫自己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真的是很有毅力啊！啊，在那个漫长且孤独的起跑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人为他鼓掌，哦，身边的朋友甚至觉得，他变得很奇怪，开始不参与一些无意义的聚会，而没有人会每天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做得很好，继续坚持，哦，甚至在那个无数的寒冷的 冬日清晨早上，或者是工作遇到挫折的深夜，他自己也会陷入一个巨大的怀疑，对着墙壁，哦，自言自语，啊，每天都这样折磨自己，啊，看着这几页书，跑着这几公里，他就想说，啊，真的有用吗？这个世界真的会因为我做一些小小事情的改变而发生转变吗？但是，哦，当他放弃的念头涌上心头的那一刻，不想一模一样的声音就再次把他拉住了。于是呢，他吞下怀疑，拍拍身上的灰尘，还是安安静静的，哦，慢慢的坐了下去。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毅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已经坚持这么多天了，也甚至到一年了。那中间有无数次的懈怠，也有过无数次彻底想要躺平的瞬间，但他总是能在隔天呢重新的站起来，继续走。直到五年之后的今天，当他因为某个契机再度坐下来回头看时，他突然忍住了。他才惊觉，原来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很远很远很远，登上了曾经不敢想象的高山的山头。他没有突破成为一个拥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他也依然有着这个小缺点，但他确实变成了一个更有能力去面对未知风浪的人，更有自信的站在人群前面表达自己的观点，更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懂得如何去拒绝人。直到这个时候，他看着沿途落下的汗水与泪水，他才明白，他才真正明白，人生的改变通常不是发生在某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不是发生在一个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它是发生在那些没有人注意、没有掌声，甚至连你自己都在怀疑的每一个平凡无奇的每一天。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急功近利了，我们希望自己人生可以突然发生一些剧烈的改变，哦，我们渴望突然遇到一个伯乐与机会，渴望突然就被拔要升职到一个高阶主管，哦，变成一个主管好了，渴望突然获得一夜成名的机会，渴望突然有一天醒来，哦，找到人生的方向了。但是生命不是电影，真正的改变

通常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变化，还有高昂的配乐哦。它的真面目可能只是今天大家滑手机时，你多学了一点东西。今天面对利益诱惑或舒适圈时，你勇敢的做了一个困难但正确的选择。今天在闹钟响起时，你比昨天早一点起床去拥抱这个早上的阳光。今天你终于鼓起勇气拒绝了一个人啊，看似一些很怪的人啊，负面能量的人好了，实则这个不适合自己的选择。自今天在历经失败后，你依然愿意拍拍身上的这些啊尘土，对自己说一句没有关系，我们重新开始。哦，这些事情拆开来看，在当下呢，都显得很那么的微不足道，甚至别人眼里不值得一提。但请相信时间的复利效果。5年之后，当你再回头看看你自己，你可能会有一点热泪盈眶，眼角泛红。这正是一个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中，这微不足道的微小选择，如同繁星一样聚合在一起，最终聚成了一片璀璨的星空，然后它才会让你的人生发生改变。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呢聊到5年后的自己，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现在的我们每一天的选择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出来的。有时候我们总是着急的想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其实未来的答案往往藏在今天的选择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先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邀请正在收听的您，安静的想想5年后的你，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你希望他对你说什么？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

好，欢迎欢迎，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生活、努力工作，也努力寻找自己方向的朋友们。不知道刚刚的音乐呢，有没有让你稍微的放慢一点点的脚步？有时候呢，人生真的需要一点安静的时间哦，让我们暂时的放下工作，让我们暂时的可以享受一点生活的清闲哦。放下别人对我们的期待，也放下那些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声音哦，好好的问自己啊，我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欢迎再次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啊，今天我们节目是解读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五年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哦，很多人在这个设定五年计划的时候呢，习惯拿着一张社会给你的清单去勾选。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甚至唯一想到的，通常是那些可以被量化的数字标签。我希望赚多少钱？我要买什么样地段的房子？我要开什么样的牌子的车？我要住在我要在公司里爬到什么样的职位，拿到什么样的职称，追求这些目标，没有错啦。物质与名利本来就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哦。但是呢，在这个追逐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五年后你拿到了这些你想要的东西哦，但付出的代价是你的身体因此而垮掉了，精神而崩溃了，生活只剩下了开会与邮件，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们先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在这个人生的漫长的马拉松里，比我想拥有什么更迫切的，或是更贴近本质的问题呢，其实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外在的拥有随时可以因为一些景气啊、公司倒闭啊，或是一场意外而一夕消失，但你内在成长啊、长出来的这些实地实质的东西，内心的成长也谁也拿不走。所以呢，在重新下笔写清单前呢，不妨的在深夜静下心来哦，诚实的问自己这关于四个生命本质或是人生自己本质的问题哦。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五年后我希望自己哦具备什么样的内在能力哦。你可以就是不要只写下啊你想进哪家公司，而是要问哦，当你离开这家公司，拿掉名片上的职称时，你还剩下些什么？例如，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好了。五年后的自己，你能够拥有独立拆解并解决复杂问题的底气，而不是遇到危机就慌了手脚。这个是举例了。再来，能够具备管理团队的智慧，学会如

如何带薪、带人，甚至跨部门沟通。哦，再来，能够掌握精准表达的艺术，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舞台上，都能自信且有逻辑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再来，能够保持敏锐，随时上手新的工具与技术，不被时代浪潮所淘汰的能力。好，再来最后哦，能够在某个领域里拥有一项真正属于自己、别人无法轻易取代的专业。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职位是公司给的，而随时可以收回去，但能力是长在自己身上的，它会变成你的底牌，带着你走得更远，更有选择。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五年后我希望自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做计划的时候，请把生活这两个字重新放回你的视线里哦，不要把灵魂全部抵押给工作。哇，你希望五年后的自己依然每天晚上11点啊，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这个电脑荧幕揉着发痛的太阳穴吗？还是你希望那时的自己已经拥有能力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划清一条界限，可以点一盏灯，好好陪伴家人吃一顿晚餐哦？你希望自己一直被困在大城市的水泥钢筋里，与高压的通勤生活里吗？在这个焦虑中失眠？还是有一天你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拥有去任何地方移动自由与选择的自由？人生的成功哦，从来不是名片上的那几个字哦，而是也不是这个银行账户里存款的数字。真正的成功呢，是当你每天早上醒来时，你努力过着生活，正在慢慢靠近，甚至已经成为你真正想要的生活的样子，那是一种内心的安宁。哦，内心的安宁，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这个东西让你保持的一个内心的平静啊，平静跟安宁，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即便你是在一个城市喧嚣的这个繁华的这个闹区里面，你也会想要有一个片刻的安宁。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五年后我希望自己修炼出什么样的骨气与个性？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想换的是工作，想逃离的是主管，想改变的是环境，但当你换了3-4份工作，才发现同样的困境依然在发生，这时候才会意识到，你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是外在的境遇，而是你内在的设定。试着问问自己，五年后的你面对未知的风险，是不是比现在更勇敢、更果断？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是不是拥有了因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而不是靠着什么名牌来武装自己？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挫折，是不是更能坦然的接受失败，并拥有快速站起来的韧性？环境是一面，通常我们会比喻成它是一面镜子啦，照出的是你的内心，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结局。再来第四个问题，五年后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真的能接受吗？哇，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但也能唤醒你的灵魂拷问，也能唤醒你的灵魂拷问。请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你现在在一份工作让你抱怨的工作呢，现在这个让你有感到消耗的生活状态，现在让你后悔的作息与习惯，全都原封不动，一字不落的复制贴上在五年后。
五年后

的你依然在同一个地方抱怨，依然在同一个地方焦虑，依然过着一成不变却又充满遗憾的生活，那时候的你会满意吗？你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还是会感到一阵彻骨的后悔？如果你的答案是抗拒，是不满意的，而是甚至感到有一点点害怕的，那么这就是命运在提醒你，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现在就是你开始做出改变的最好时机。改变了这个听起来很大，大到让人想要逃避，但事实上呢，你不需要在明天一早起来就对方你过去30年的人生，不需要一次就做很多，但至少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去做一个哪怕再小，都跟昨天不同的事情，多看午夜书，提早5分钟出门，拒绝一个无效的应酬，或者对那个不合理的请求说一声不，因为未来从来不会自己变好。如果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一模一样，甚至都不会改变，那么5年后的你，除了年龄增长了5岁，很可能依然是现在这个迷茫的自己。命运的齿轮呢，就在你今天做出了小小不同而开始转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5年后的你会不会因为今天想了一个很伟大的梦想就自动出现呢？应该不会吧。但5年后的你很可能会因为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决定慢慢的靠近你想要的样子。尤其是我们看学习运动做出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决定。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让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让我们有一首歌的时间呢，邀请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想做却还没开始？也许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歌，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刚看了音乐，希望能陪伴你稍微沉淀一下自己的心情。我们常常会说，等我们有时间了再开始，等我有钱了我再学习，等我工作稳定之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问题是呢，5年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有新的理由，所以不要把5年想得太复杂。你可以先问问自己，今天我可以做什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呢，那么今天呢，就在大家开始下班躺平的时候，安静的学一点东西，多读几页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呢，更有活力的人，那么今天呢，就穿上球鞋出门，去跑第一个2公里，或者是多散步10分钟。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勇敢的人，那么今天就拿起你的手机，发出那一封你一直不敢发出的邮件，去拒绝那个一直消耗你的人。做一件你过去总是在逃避的事情。 Maybe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自由的人，更有底气的人，那么今天就开始默默累积那一项可以为你带来选择权，带来自由的硬核能力。5年听起来很漫长，但拆开来看，它其实什么都不是啦。它只是由1825个今天所堆叠起来的，很多很多。但你用今天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你会更注意当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每一天你都在用你的时间为你想要的生活去投票，每天做了一点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一天两天里看不出任何的变化，但在时间的复利效应下，最后会拉开让人望尘莫及的巨大差距。但同时呢，我也想无比诚实的提醒大家，5年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坦白说，没有人敢打包票。现实的生活往往充满了随机与意外，它不一定会100%的照着你现在写下的完美计划去发展。但在这条路上，漫长的路上呢，你可能会经历非自愿的换工作，面临到这个转型的阵痛，你可能会因为现实的考量或缘分搬去一个没想过的陌生城市，你可能会在某一次的这个满怀信心的冲刺中狠狠摔了一跤，迎来了一个巨大的疼痛，你甚至可能会在这个长大之后突然发

现自己换了一个赛道，改变了当初的梦想。但是啊，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害怕这些突如其来的偏离与混乱，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关，因为这些都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之所以设定了这个五年的计划，它的核心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要精准预测未来，或许不是五年了，或许是三年、五年、六年、七年都可能。而我们不是预言家，我们不需要当，我们也不需要当预言家。五年的计划的存在是为了让你充满这个，在这个充满迷雾的世界里，清清楚楚的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想往哪一个方向前进。有了罗盘，有了指南针，好，你就不会在这个暴风雨之中迷失自己。职位可以改，薪水目标可以改，甚至梦想的形状可以随着这个年龄不断的改变而改变。但请你守护住那个最后最核心的底线，就是不要忘记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这段对话结束之后，或者无论你现在在通勤的路上，在这个深夜的晚上里，还是看完了这段节目之后，我想要邀请你现在就拿一张纸，拿一张白纸，或者打开手机的备忘录，诚实的写下一句话，就是五年后我自己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请答应我一件事情，先把那些社会塞给你的 KPI 拿掉，数据什么什么分什么怎样的数字拿掉，不要着急着写什么职位，不要急着写薪水，不要先写你想要买几坪的房子，请先写一个纯粹的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自己啊，想成为一个无论世界怎么改变，都有底气活下来、极具能力的人。我希望成为一个面对不喜欢事情，有权利大声说不、拥有选择权的人。这就是个例子啊！再来，或许，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心胸宽广哦，历尽沧桑后依然眼神清澈，不再害怕改变的人啊！写下这几句话，看着他，然后问自己：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我能为五年后的自己具备什么样的小行动、微小的行动？也许那只是查一个新的技能、一个课程资料，也许也只是提早15分钟上床，也许只是开始动手整理混乱的办公桌。这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小、微小、微不起眼的开始，甚至有点让人会忽视它。但请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坚持的动力，你要相信它，时间是不会回头的，但生命会。五年后的那个你，那个过得更从容、更有能力、更幸福的你，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穿过五年的时光隧道，回头看着现在正在迷茫的你。哇！但依然，我们依然做出这个勇气而改变。我由衷的希望那个时候的你呢，可以带着这个满眼的温柔与骄傲，对着现在的自己轻声说一句：谢谢你，谢谢你当初在最难的时候选择了开始，谢谢你当初为了我而没有放弃。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职涯这条路呢，即将来到了尾声。今天的节目让你有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那么今天这一段陪伴就已经有了那么一点意义。最后把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再送给大家：五年后的你不是等待而来的，而是现在的你每一天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慢慢累积出来的。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您今天收听的职涯这条路。

愿我们都能在工作与人生的道路上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也愿上帝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选择还有路上与你同在。当你迷茫时，他给你力量；当你不知道该往哪走时，他可以带领你的脚步一同往前走。好，那我们节目差不多就要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上帝祝福你平安与同在。我是少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

0: 远的来宾。所谓远呢，就是拜现在的这个科技之赐，我们一个远在加拿大，一个近在台北，我们可以隔着大西洋、太平洋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连线，把我们所想要发现、探索的这个家庭、人生的奥秘，我们希望可以把它如实的呈现出来，让听众朋友有更多的这个享受，说生命原来是这么值得感恩，这么美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袁嘉丽，嘉丽你好。
1: 你好，丽思姐，你好，大家好。
0: 哎，嘉丽是青岛人，我最喜欢的山东青岛人，因为我几乎有十年的时间都是这个春秋两季都会去青岛上课，
1: 哦，是吧？
0: 所以我对青岛好熟悉，好喜欢啊，特别青岛的这个饺子、水饺。对，那嘉丽呢是这个银行，在银行以前在银行工作，他是一个计算机的软件开发工程师，所以实在是很有专长的一个现代女性。很开心嘉丽今天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我说我对嘉丽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跟我说他们祖宗八代都是基督徒，这真的是颠覆了我的想象。我们常常骂人说骂人家祖宗八代的事，可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逆转的一个新的，完全来翻转我们对于这个祖宗八代的意念哈。因为能够把一个信仰，一个好的福分，它可以传承了八代，哇，我觉得好稀奇哦。所以我就很好奇，我说嘉丽你可不可以帮忙来细数一下这祖宗八代的福分啊？换句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个福分啊，其实哇，累积的这个八代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说是从什么时候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值得骄傲的事？
1: 我呢小的时候呢，是跟着奶奶爷爷长大的。我爷爷呢是数学老师，我奶奶也是老师。他们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0: 教会学校啊？
1: 对，他们一个是男校一个女校，然后马路对面。
0: 真的哦？你说在青岛吗？
1: 对，在青岛。
0: 青岛有教会学校？
1: 对。现在的青岛九中，是当时的男校还是女校我记不清楚了，那马路对面就是另外一个学校，现在那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
0: 哇，好稀奇耶。
1: 但是我知道我的祖先是基督徒呢，是大概是不到十年前吧，2015年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村子里边就是老家的那个老村子里边呢，要做一个文化之旅，去到我们县城里边查县志，从县志里边知道，我的第六代祖先，
0: 第六代，
1: 对，我是第十四代。
0: 你说你是第十四代，
1: 对，我是第十四代。那我的第六代祖先他叫袁克仁，他呢当时在烟台那个地方做生意，认识了从美国来的传教士梅里士，从他那儿接收到了这个福音，然后呢，他当时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从梅里士呢引进了大花生的这个种子。
0: 美国的大花生。
1: 对，所以山东的大花生就出了名。
0: 对耶，那个黄飞鸿。
1: 对对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祖先这么早就已经 是基督徒了，
0: 真的，
1: 这是我感到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哇，那这、欸、那个他是第六代，那个是清朝时代吗？
1: 对，1840几年的时候，
0: 1840几年呐、啊，哇，清朝时候就已经有基督徒哈、哦，在青岛，哎。哎，那个刚才嘉丽讲这个县治，就是青岛，是不是青岛平度吗？是、啊，
1: 对，青岛平度。
0: 哦，我也是，我之前在青岛这个推广家庭教育的时候，我第一个认识的那个人也是平度人。
1: 对，
0: 所以
1: 我
0: 对平度有印象。
1: 我们平度呢，嗯。当时呢应该算是天主教
0: 哦，
1: 他那个时候
0: 哦、
1: 嗯、
0: 哦哦哦哦，所以他从这个 Morris 摩里士哈 Morris 应该是哦，摩里士中手中认识了这个福音，
1: 嗯，
0: 哦，他就单纯的相信了哈、哦。
1: 那个时候的故事我真的是知道的不多，因为我查到的只有这一点点的信息、
0: 哦、
1: 就是县志里边有记载。
0: 嗯嗯嗯，所以这个就成了你的祖宗八代的源头了。
1: 对。那对我来说呢就是爷爷奶奶、
0: 嗯、
1: 爷爷奶奶是最直接的。
0: 嗯嗯嗯。
1: 啊，我小的时候呢，因为爷爷呢，因为信仰的原因吧，
0: 嗯、
1: 就在文革期间就被赶回老家去了。
0: 啊、哦，对对对、
1: 奶奶呢也被赶回老家了。
0: 哦，你说从青岛的教会学校？
1: 不是，我爷爷后来是平度一中的数学老师。
0: 啊、哦，平度一中。
1: 对。
0: 哦，
1: 后来还做过华侨中学的数学老师，英语老师，
0: 数学老师，哎，
1: 哎，
0: 所以他们从教会学校所受的专业教育，就成了所有的年轻的教育啊教育的那个中间分子哈、哦。
1: 对，
0: 哇、哦，所以你说他在平度当数学老师，后来你说文革的时候，这些有信仰的人都被赶回老家。
1: 因为就是文革之前呢、
0: 哦、
1: 我爷爷还是教会的一个长老、
0: 哦、
1: 这是我从我姑姑那儿知道的。
0: 哦哦、
1: 那后来他们赶回去之后呢，当时因为这个受牵连嘛，
0: 对，
1: 加上我们家的成分也不好，因为爷爷这边是地主，
0: 哦，对对，
1: 所以呢，就是从我的伯父啊，我爸爸这边是兄弟四个，还有两个妹妹，就是兄弟姐妹六个人，基本上我们家除了我二伯之外，哦，我大伯不是。到我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家老师是30多个，
0: 啊、
1: 所以我们家
0: 老师有30多个。哇，真的！
1: 当初他们要做这个文化之就是之旅的时候呢，他呢也是把我们家那个老家的那个胡同称之为袁氏胡同。
0: 哦，袁氏胡同，
1: 那我
0: 在哪里啊？
1: 对，就是老家宋庄。就是那个建筑里边、
0: 哦、
1: 哎，对，
0: 哎，我也听过，哎，哈哈哈，真的很开心。
1: 对，后来呢，爷爷他们被赶回去以后呢，爷爷和奶奶两个人就是受的苦也蛮大的。
0: 对，
1: 当时呢，把爷爷关在一个小黑屋里，
0: 哦、
1: 扔给他一条绳、
0: 啊，
1: 扔给他一把刀。
0: 哎呦！
1: 意思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0: 啊、
1: 然后呢对奶奶呢就跪在这个屋子窗户外边，爷爷跪在窗户里边、
0: 啊、
1: 两个人就这样彻夜祷告、
0: 啊、
1: 这是奶奶跟我讲的，当时说就是凭着

0: 祷告坚持下来啊。
1: 哇！
0: 那像我爸爸、我三伯啊，以及就是姑姑们，那都是被批斗的对象。
1: 哎呀！
0: 那当时奶奶的原话呢，就说各家顾各家吧，谁也别管谁那么多了，因为大家都在批斗嘛。
1: 对。
0: 再到后来呢，我从奶奶家回到爸爸妈妈这儿之后，就是开始要读书了，上学读书了嘛。那我爸爸当时就告诉我说：“哦，奶奶那是迷信哦，你出去千万不要说。这是我知道，所以呢，信仰这个东西呢，一直以来我就是心里边的一件事儿。也没有说受洗呀、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今天我要出差了，我就祷告一下哦，上帝呀，你与我同在啊，保守我平安。我
1: 对，
0: 的那个时候的信仰，对，
1: 哇，但是很实际哈，对不对？所以，
0: 对。
1: 所以那个在这里我就先插播一下哈，因为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受洗啊，成为基督徒啊是怎么一回事，好像都觉得说，哦，我受洗了，我就是基督徒哈。但是呢，就是你受洗了，就好像新生的婴儿一样，你出生了，但是你没有吃喝，没有接触那个生命的圣灵的水流的话，有时候呢，很多人受洗了一辈子，但是从来不跟主讲话，不跟神讲话，所以家里从小有被。这个可以说是上一代的这种传承，他们靠着祷告，不住的祷告，才坚持的下来，生命才有活水。所以坦白讲，就是你要是会开口跟神祷告，或是跟主耶稣有互动的话，你才真的叫基督徒。
0: 是的，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 但是你就是默默的一直靠着这个方式
0: 是的，
1: 走了一条平安的道路哈，
0: 对，
1: 哇这，
0: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呢，也是受到迫害也蛮厉害嘛，那个妈妈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奶奶很有智慧。这是后来妈妈受洗之后，她说：“我现在知道智慧从哪里来的，是
1: 诶，
0: 从神那儿来的。
1: 对，真的，所以我们说信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0: 是的，是的。
1: 对，哇，所以你看，我以前的人都想说乡下的人没有什么知识，对不对？以前的人都笑说取笑乡下人就是没什么知识，没什么学问，但是重点就是乡下的人有智慧的人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
0: 确
1: 我们
0: 实是
1: 要，
0: 如
1: 对，这
0: 此。
1: 是我们要翻转的哈，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知识道理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标准。我们要的就是生命要有那个智慧的亮光，那智慧的亮光要从哪里来？一个人凭自己啊，实在是摩擦不出什么智慧的亮光。一个人要是凭自己，就是会在黑暗里面痛哭流涕，或是真的是哀伤困顿。但是因为有这个信仰，哈。让他们可以在被迫害、在这个困顿的环境中，他们可以靠着这个信仰，他可以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至少就是说，在绝望的时候，还有那种光，可以让他们有所依靠、有盼望。
0: 对，你说的太对。
1: 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见证，哎，我都觉得我们现代人生活很顺遂哈，就是感谢，真的是感谢，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 好像我们都没做什么，我们就有这样的恩典，就是可以生活在平安里面。但是你想想看前面的人怎么样走过来，因为嘉丽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们这个就是华人啊，中国人大部分都会觉得这个祖先的余荫啊，就是你的福泽要传给你的儿孙啊，那你说传什么比较好？很多人当然你所有的田产都没有办法给你智慧，但是这个信仰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缘，这个可以说是余荫跟福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太棒了太棒了，我光听这样我都很感动了
0: 当时呢那个因为爸爸妈妈一个是教数学一个教物理，他们原来是师范学院的老师。
1: 哇！
0: 那后来呢就被赶到华侨中学去了，就是当年爷爷待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当时呢爸爸的想法呢是反正华侨中学都是有海外关系嘛。
1: 对。
0: 那谁也就不会看不起谁。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1: 哦。
0: 再到后来呢爸爸妈妈就被迫去到了一个小山村，大泽山区那个地方。他们两个人就进到那个山区以后呢，两个人建了一个中学。
1: 哦，
0: 就他们两个人招了两个班儿。
1: 哦，
0: 那在这个当中呢，真的是蛮苦的。但是呢，奶奶，每次。妈妈跟奶奶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奶奶呢总是有一句话，她会说，如果我们有罪，上帝就该惩罚我们，如果我们没罪，那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
1: 哎，哇，
0: 所以呢这就是从奶奶到妈妈这一代呢，妈妈就一直坚信着，如果我们没有罪，如果我们没做错什么，那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的。
1: 对，
0: 所以呢当年在小山村的时候，尽管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苦的山风一吹屋顶就没了，就过这样子的日子。但是妈妈呢，她说一句话，她说她写信给我舅舅，她说我在这过着天堂般的日子。
1: 哎呦哇哇，这实在是翻转啊，哎呀，真的好感人哎！所以这有真的有像那种传教士的那种，牺牲舍我，对不对？就是舍我其谁，他真的是愿意在这件事上，他真的是付出，但是又有享受。在外面的环境啊，确实是真的是难不倒他，所以我觉得，哎呀，你这样一说，我都觉得你应该写自传，啊，真的是很
0: 我的文笔不行，
1: 啊，我一定要帮你写出来，啊，真，哎，我们先喝口水啊，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再来听这个嘉丽讲这些故事，虽然说。好像觉得距离我们年代很远，但是我们因为这样，我们会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惜福，更加的知道所有的前人所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才是宝贵的。啊，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在这个我们连线的这么远距离的是嘉丽，她袁世凯的袁，那个家是家人的家，丽呢就是草字头茉莉花的丽哈，所以嘉丽呢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就知道呢，这世界上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流传一代又一代？刚才嘉丽跟我们讲说，在那个年代，尤其在文革的年代，信基督的都会被破坏，尤其是有信仰的，特别是基督徒都会被迫害。那其实这个迫害呢，好像不是只有这个年代才有。我们想想以前在《使徒行传》，耶稣自己本身就是被迫害的那一位，但是所有的迫害呢都胜不了，就是呢我们靠的不是这个环境，我们靠的就是我们里面从神来的智慧亮光。所有的迫害到最后都以这种得胜者的姿态，不管你是受到什么样的这个恶劣的环境，就像刚才呢嘉丽讲的，他的爷爷奶奶在这个监狱里面，他的监狱内里面是关着他的爷爷，外面是他奶奶跪在那个监狱的墙这边，他们两个跪着一直在祷告。当这个生命呢被不断的被剥削，不断的被羞辱，被压迫的时候，他们可以靠着这样不足的祷告，他们可以坚持下来。而同样的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被从这个我觉得数学跟物理老师都很厉害的人，居然也会被迫害到这种小山村。但是呢他们在创校这个就创办了学校，对不对？那个学校现在还在吗？
1: 现在还在，
0: 还在啊！
1: 现在对，现在还在，叫蓝河中学，现在叫
0: 蓝河
1: ，蓝就是那个女生常用的那个小蓝，那个蓝，
0: 兰花的蓝，
1: 对，
0: 蓝河，
1: 河大河，河水的河，
0: 河是哪一个河？
1: 河水的河。
0: 哦，蓝河中学。
1: 对，
0: 哇，这个真的很有历史，而且这个生命的历史的见证，哇，确实是，哇，真的是令人感动。所以现在这个中学还在，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校志要写下来。所以你的爸爸妈妈创办了这个蓝河中学的这个先驱了，就是他们创办的这个学校所受的苦让他一直都觉得引以为傲。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更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就是靠从神来那里的话，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亮光，让我们都觉得这个吃苦不算什么，反而觉得像吃补一样。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环境太优渥了，所以

0: 可能我们都不会觉得那算什么，但是呢，当我们全部都被剥夺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剩下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站立得住的是什么。所以嘉丽，你确实确实，我说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我们值得把它整理出来。
1: 对，应该整理出来。
0: 对，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哦，环境很优渥，对不对？物质环境很优渥，但是呢，我们心里很空虚。
1: 对，
0: 哦，我们应该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里是饱足的？就像说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物质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
1: 非常贫困。对对，
0: 但是
1: 那个在小山村的时候呢。因为很穷很穷的那个山村，真的是到了冬天一家人就一条棉裤
0: 啊，
1: 谁出门谁穿，
0: 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怎么那么可啊，不敢想象。
1: 不敢想象哈。
0: 对啊，
1: 那个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芹菜，那到了就是种村民自己家里种的芹菜嘛，不是一整颗一整颗拔出来吃的，他们是一半一半一片一片这么掰下来吃的。
0: 哎呦，哇！
1: 就是只吃外边这一层，然后呢让它长，然后再掰一层吃，是这样子吃。
0: 这真的实在是
1: 对他，对那个山村来讲，真的是穷到家了。
0: 哇，那
1: 当时爸爸妈妈招的两个班嘛，没有教室的，
0: 没有教室，
1: 就是、没有那个方圆，那大概是几十里吧，那就是十几公里哈，有一个叫董家的村子，他们村呢比较富裕，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村委会吧，盖了三间房，这三间房没门没有窗，只是一个框架，那这招了这个大概是80来个学生，
0: 哇，
1: 当时，两个班，每个学生呢是扛着一个大板凳，拎着一个小板凳，
0: 哎呦。
1: 大板凳呢是书桌，小板凳是坐的，
0: 所以每天都要扛板凳上学去。
1: 对，每天都要早早的去上学。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山村啊，是有狼的
0: 啊！天哪！
1: 我爸爸教我的第一件就是如何跟狼搏斗。
0: 天，你这个好像回到原始时代耶！
1: 是的。
0: 哎呦，所以你那时候也小时候也住那了？
1: 对，也是住在那儿，跟着爸爸妈妈一块儿住。
0: 哎、
1: 那，我跟妹妹最开心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吧？您猜不到，就是我们躺在那个土炕上。然后风一吹呢，那个屋顶就掀开了。
0: 哎呦！
1: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数星星，
0: 哎、
1: 看谁数得多。
0: 哎呦，哎，那也是要天气好吧？不是，我说不会很冷吧？我说
1: 对，
0: 应该是夏天啊。
1: 那要是下雨的时候呢？那就是锅碗瓢盆一起上了。
0: 哎呦天啊！所以那个
1: 这样，
0: 那不
1: 这样你要扭曲的，因为你要躲开那个雨点的扭曲的那样的水。
0: 哎呦，天哪！那个年代实在是，哎呀，真的是很苦哈，环境这么恶劣，所以。

0: 天哪，那个年代实在是，哎呀，真的是很苦哈，环境这么恶劣，所 以，
1: 但是啊，你觉得村民们说什么吧？非常开心，
0: 反而更。
1: 他们说，终于有人来给他们建校了，终于他们的孩子可以，因为在这儿之前就没有过高中毕业生，
0: 所以他
1: 上到
0: 盖的
1: 初
0: 是
1: 中，
0: 中学哈，
1: 对，上到初中就没有了，初中能毕业，这就是有文化的人了，
0: 哇，对对对，
1: 嗯。
0: 哇，真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你的爸妈真的是为着这个可以说是为着下一代在拼搏哈，他完全不计较自己的。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我记得以前读小时候的国语课本里面有一个武训新选，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
1: 我们没有读过这个，
0: 真的啊、哦？对你爸爸妈妈大概就是类似比他更辛苦、更了不起，所以就是没有学校，但还可以招了80几个人。
1: 对，
0: 真是，
1: 后来他们就自己盖学校，上午上课，下午就干活儿，我爸爸，你知道那个。盖房子的时候，不是有大工、小工，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大工，你要就是上去理墙啊，干嘛呢？
0: 对对，
1: 我爸爸也是成了，后来也成了大工了。
0: 所以学校还要自己盖，就是师生一起盖，校长兼大工。
1: 对，所以现在的那个蓝河中学还是。当年的那两排房子还在，
0: 哇，真的，
1: 我，
0: 真的应该
1: 对，
0: 去看一看耶，哈。
1: 是的，那我们当年去的时候是76年，就是唐山地震刚刚结束，我爸爸妈妈去到那个山村，那78年的时候呢，77年恢复高考，78年的时候，他们山村考出来2个大学生。所以在当时呢，就蛮轰动的。
0: 好厉害
1: 对，
0: 哦！
1: 现在其中有一个在美国呢，
0: 哎
1: 那
0: 呦！
1: 真是山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0: 真的是坐育英才哦，然后呢，
1: 是
0: 哇，所
1: 的，
0: 以我相信这些孩子哦，一定心里非常非常的感恩，
1: 这种，
0: 所以
1: 那个，妈妈现在跟我在一块儿嘛，
0: 啊，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他的这个学生现在就在波特兰，
0: 哦，波特
1: 波
0: 兰，
1: 特兰，那
0: 哇。
1: 他每天都会来看看妈
0: 哎呦，天哪，好感动哦，我都觉得想哭了。哎呀，真是令人感动哎，他真的是用爱建造中国。
1: 我觉得这很大的一部分呢，就是爷爷奶奶的那个带给他们的这种爱的力量，
0: 对，
1: 跟
0: 对，这个是用生命，他，你知道我们以前都说要光宗耀祖啊，都是要通，你想要在这个社会上有贡献，都要经过那些科举考试哈。但是呢，但是根据你的爷爷奶奶跟你的爸爸妈妈这样的传承，我们就知道他是用生命。他不是靠着这个你的科举的结果，他是靠着一点一滴这样子的生命的付出，他全就是全心全意全魂的来彰显神，就
1: 真
0: 是
1: 的是神的恩典，
0: 真的是。
1: 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爸爸妈妈脸上不是悲伤，不是沮丧，不是愁苦，也不是苦读，真
0: 对，
1: 的，你看到他们脸上都是喜乐的，
0: 对吧？
1: 所以妈。

0: 妈会说在这过着天堂般的日子。
1: 的确是，所以呢，里面有喜乐，好，我们就知道那里就是天堂。
0: 对，
1: 里面有满满的爱，那里就是天堂。
0: 阿门。
1: 对，天堂呢，应该不是呢，应该不是在太空站。就天堂就在你的这个现在的生活中，如果你现在是满满的喜乐，你现在就是满满的这个平安，然后呢，你就觉得你很感谢赞美。如果我们赞美的出来，就像我们现在跟嘉丽的对话一样，我们就充满了感恩、赞美、赞叹。其实我们现在就在天堂里，所以对，所以听众朋友，你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你听到我们的对话，你就知道我们里面的爱是多么的满啊，多么的感恩赞美。所以呢，一个人呢，要是能够学习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环境中，特别是在困难的环境中，你能够还能够有那种感恩赞美，还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命，那真的就是天堂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哇，嘉丽，我都觉得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探索，透过我们的现在才讲祖宗两代而已。如果有机会还可以更挖掘更大，就知道说这个信仰为什么会让你坚持，因为你知道我们信仰不是光靠你的传讲。
0: 是的，
1: 对，
0: 你说的太对。这信仰呢，更多的是从我们的先人，从我们的长辈身上，
1: 对，
0: 看到信仰在他们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闪亮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能坚定下来，才能有信往下走。
1: 没错，对，我就是说，光看嘉丽，因为我在温哥华跟嘉丽有碰面，我就觉得我看嘉丽的脸就知道，她里面其实是满满的被这个爱跟感恩跟她的属灵的生命连接出来。彰显出来，我们说我们人的荣耀是什么？就是你满脸的喜乐跟平安。你对，所以我本来我们本来都很好奇，就是说这个信仰怎么样传承下来？就是你就是每天，就像你还会数星星，连屋顶都被掀翻了，你还会数星星？
0: 真的，
1: 这种无惧啊。无忧，
0: 无惧，无忧的，
1: 对，
0: 相信神一定会把你带出那些世人认为的苦难里面，
1: 对，
0: 从那当中把你带出来，
1: 真的
0: 相信，
1: 确实是海阔天空哈，哇，我们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去参访这个蓝河中学。
0: 是的
1: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好
1: 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哇，在我的这个遥远的对方，在温哥华的是袁嘉丽。我说他们祖宗八代的福分就是奇怪，有神的应许，让他们能够出埃及，也可以呢进到美地，又可以享受那个神在他们里面的那种荣美跟平安哦。所以刚才嘉丽稍微讲到这些，我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值得记载的，让更多的人知道，尤其他的爸爸妈妈在那样艰困。其实坦白讲，他们是被逼迫的一群，尤其那在那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不，其实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不敢提及，不敢说到那一段的故事。但是呢，原来在那里藏了太多太多的，真的让人家真的恩感，然后心被感动的那种生命，那才是最最难得最甜美的哈。所以呢，嘉丽刚才讲的，他的爸爸妈妈被迫到小山村，然后呢，那种小山村他还要创办那个学校，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教育界的这种精英啊。你知道，在早年在教数学物理的，这些都是非常聪明的很厉害的人，他们为了不让这样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教育的种子呢能够消失，他们就在这么你说小山村，我不知道多小哈，而且那个山乡下太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形容，但是嘉丽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在这样的小山村要创办学校，他不只是要面对环境这个贫困的艰难，他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考验吧。
1: 是的，那个山村呢，应该叫大泽山区。
0: 大泽
1: 就是大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葡萄，大泽山的葡萄。
0: 哦，
1: 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闪闪红星》。
0: 哦，
1: 就是在那儿拍摄的。
0: 哦，真的？你说那个泽是哪一个泽？
1: 泽就是和一个三点水儿。又两横一竖的那个泽，
0: 哦，
1: 和的那个泽，对，
0: 大泽。

0: 山村。
1: 对，
0: 嗯，那我
1: 那是一个山
0: 听众
1: 区，
0: 朋友可以去 Google 一下。
1: 对，可以
0: 哇，
1: Google 一下，那个地
0: 对，
1: 方的葡萄是非常有名的，
0: 真的哦，哇，
1: 对，
0: 所以它也是在平度附近吗？
1: 对，在平都的属于靠北了，靠
0: 哦，
1: 北那一块儿上，
0: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很乡下的。
1: 他们那个地方是四面环山，整个是一圈的山，把几个村子包在这一起，有一条公路通到外面去，
0: 所以
1: 交通也不方便。当年爸爸妈妈去的时候是用那种三轮车，就是烧柴油的那种三轮车，爸爸妈妈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一人一个箱子，然后锅碗瓢盆，就这样。到了那儿之后呢，路就断了，就没有路了。那下午，我记得那是下午，就给我们把东西卸在马路边上，就那种土路边上。然后爸爸呢，就徒步进到那个村里去找人来帮忙抬。那这个村民们一听呢，真的是打着手电，一堆的人就过来了。其实我们没什么东西，过来一看，哦，就这一点东西。
0: 类似逃难过来的这样，所以，
1: 住下以后呢，说实话，因为妈妈这边呢，也是以前家里边也是比较富裕的哈，是开那个钱庄的，那想是吧？
0: 就类似银行。
1: 对对对，那妈妈呢也是大小姐出身哈。
0: 是，
1: 也不会做饭，
0: 哦，
1: 那特别是到了山村之后呢，就没有饭吃了，
0: 啊，天啊，
1: 天天呢就是东家给送，今天他们家送的是花卷儿，那因为山村穷嘛，
0: 对，
1: 新面就是麦子是很少的，一般的都是地瓜、玉米啊这些东西，那但是村民们呢？都会把家里不多的细粮做出来给我们送来，这个是真的是感恩的，
0: 真
1: 特
0: 的，
1: 别是他们会把细粮做得非常的精美的食物，
0: 哇，大概以前都没吃过的，
1: 对，他们会把那个菜的最嫩的部分给我们送来。
0: 哇，哎，反而像 皇帝
1: 对，
0: 下江南一样，很美
1: 那
0: 味。
1: 个年代呢，你比方说买一点猪肉是很难的，
0: 对呀，
1: 对吧？
0: 对，
1: 现在的人都不爱吃肥的，但
0: 是，
1: 是那个时候呢，那
0: 好
1: 个
0: 香
1: 就是卖猪肉的那个屠夫啊，
0: 啊！
1: 会把那个最肥的那一块儿。留给我们，
0: 哎呦，哇，他
1: 所
0: 简
1: 以
0: 直，
1: 真的，山村人的朴实啊，
0: 哇，真的是善
1: 那种
0: 良，
1: 朴实的那种良善的爱，真的是让人感恩的。
0: 真的，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一来就被这个包围了，就被那个神的爱包围了，
1: 是的，是的，
0: 哇，所以，
1: 因为。去之前吧，你比方说村里边的支书啊，那个时候叫支书，还不叫村长，村支书啊什么，他们就会知道，哦，这是被下放到这儿来的。但是他们会说什么？你们两个人是来给我们的后代教学的，让我们的后代有学问的。我才不管你们的成分不成分呢，
0: 真的哇！你看，进到美
1: 所
0: 帝
1: 以
0: 了。
1: 真的是美。

0: 所以妈妈会说在天堂嘛，因为
1: 啊，
0: 你不用去面对着那些批斗啦，
1: 是，
0: 什么铁丝啦，爸爸的脑袋往墙上撞啦，这些
1: 哎
0: 事
1: 呦，
0: 就都没有了。
1: 所以你看，脱离的人的这种丑陋，或是人的那种吼，那个可以说诡诈，可是没想到呢，神的道路高过一切耶，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神的道真的是高过一切。
1: 真的
0: 他
1: 没想到，那些人大概没想到要你去下放受苦，没想到，太
0: 们会觉得把你放到那么贫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你能否生存下来？

0: 那时候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0: 啊，所以嘉丽真的是好棒哦，这是满满满满的无边无尽的那种。我觉得你看这样，你这样一讲哦，你看连我，连我在那么遥远，好像觉得距离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心里原来是这么近啊，原来是全部都是在神的国中、神的家里面，才有了那种，哎呀，丰富又实际的哈。甜美的，哎呀，嘉丽，我好想再听哦。我们，你看，我们时间很快就到了，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就此停止，我们应该下一集我们继续来挖掘哈。我们人怎么样凭着，真的是你说你凭人呢、啊？人怎么样求，怎么样做，永远做不到那种四方涌进来的爱那么实际。只有对，只有这个会让你觉得你真的完全呢超越了一切这个你说困苦磨难折磨羞辱所有负面的那种黑暗的势力呢，其实完全被这种光明跟这种爱真的是被他席卷被他打败了哈，所以真的是凭神而活，
1: 感谢主，真的感恩。
0: 真的
1: 感
0: 恩哇！现在讲起来都真的很，还是觉得很柔美哈。
1: 是的，很柔美的。
0: 哎呀，
1: 在世人眼中的这种苦难，真的是很美很美的。
0: 确实是，确实是，听得到现在都觉得心还很饱满。对，哎呀，可惜，我们先今天先停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听众朋友。你还是要继续来收听我们，为什么？这是一个蒙福的家庭的奥秘。为什么我们说现代人会觉得很感恩赞美？其实是前人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条光明的道路、哦、然后呢，我们下一集再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谢谢嘉丽，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谢谢，
0: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收看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我想各位如果一直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很了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居安思危这个观念上面的呼吁跟我们的重视哈。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状况，不论是温饱无余也好，不论是安全性也好，都让我们生活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

0: 一个忧患意识，没有这种防灾的意识的话，常常有的时候很多的灾变我们以为离我们很远，但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有鉴于此，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每一段时间这个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可能就在政府整体的运作之下会被要求要举行不同形式的演习。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演习大概只有防空演习啊，那个时候演习有一个名字叫做万安演习。现在呢，这个演习的内容，所谓演习的响定啊，比以前来的要更多元而且更丰富。这个演习的形式呢，现在叫做民安演习。这个民安演习现在冠上了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叫做都会韧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尤其在都会里面，碰到不同形式的灾变，甚至于包括战火啊，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范自己的生身甚至于财产的这些安全。所以呢，这些演习的内容跟我们以前所面对的就不太一样。当然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在他们的筹划跟他们执行这个演习的形式也跟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就为了今天像这个主题，我们再次的为您邀访到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我们请局长来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做一点说明，然后说不定从他们的角度也让我们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除了要应付真正的这个已经发生的灾变之外，还有议会，然后现在还要演习。这个演习的过程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又比以前要来的多元很多。你们怎么去计划这个演习的？
1: 其实大概应该是说一般的演习从中央到地方啊，都有一些纲领。所以这一次尤其上个礼拜北部地区，也就是上个礼拜礼拜四嘛，礼拜三我们开始做兵推。
0: 哦，就是那个降速网路降速的演习啊。
1: 这一次网路降速也让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很不方便。事实上这个在天然灾尤其在地震发生电力，所以我们常讲说最近地震频传。那事实上地震频传，我们以前就是让你如果震度在当地达到四级，你大概手机就会叫。
0: 对。
1: 所以希望来争取前面一两分钟。那一样的道理，在早期我们每一年，因为台湾的位置其实从我们从小就有所谓的防空演习。
0: 对。
1: 那防空演习主要是印证说我们如何到我们的避难场所，那如何到进入到现在所谓的建筑物高层，又要进入到地下化避难，所以捷运的场址就会被考虑。
0: 是。
1: 那另外一个从乌俄战争以后平时转战时，所以今年的一些演习的规划，事实上从汉光演习，以前国军叫汉光演习，
0: 对，
1: 那国警察来讲就叫万安演习，
0: 是，
1: 或是防空演习，
0: 是。
1: 那这几年来我们就称为民安演习。那从去年开始刚刚讲韧性的一个基础，如果以乡镇市来讲，所以这一次的定位是城镇韧性演习。
0: OK，
1: 那城镇韧性演习这个跟全世界的一个接轨了，大概都是以乡镇如何做自救，然后如何做避难。
0: Okay、
1: 那这一次去年因为在宜兰演习，那这一次总统特别在上个礼拜四8月13号，然后当然也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甚至外交部长。包括 AIT 有一些中央部位的长官正式来看新北的演习。
0: OK，
1: 那新北当然发生事故，不管是平时转战时，或是早期我们认为灾害就是单纯，但是现在几乎都在提所谓的复合型灾害。
0: 是，
1: 就是说已经不会说单纯的，你可能地震会发生，那实际上也可能在台风期间也会发生地震。
0: 对。
1: 所以
0: 或者地震之后的火灾之类的。
1: 对，所以这个是二次灾害。那现在地方政府主政的 EOC 啊，那如何从平时转战时，这个又是一个重点。
0: 是。
1: 所以第一个刚刚宋哥提到的现在的演习多元，那事实上消防单位一直是负责一个灾应变非常重要的机制。民众有灾情，甚至一个灾难不管发生爆炸火灾，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打119。
0: 对，
1: 所以消防队如何？昨天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市政会议礼拜三嘛，那我们特别把上个礼拜我们在做，不管是所谓早期的防空演习，这一次就是后来改成万安演习，那再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 的所谓的防空演习，我40年前在台北市，
0: 哦，那个时候就紧急警报，
1: 那每一年都会，第一个当然就各位看到的警报设备大概都会设立在比较包括警察单位
0: 和
1: 公务部门的单位上面有一个警报，
0: 派出所的
1: 楼上，那发出警报以后，一长声两短声或是解除，那这个主要是在教育，不管是平时。

0: 是转战时，那一旦台湾有战争发生的时候，
1: 对
0: 民众的反应，
1: 嗯哼，
0: 哦，那当然警察在第一个时间要做疏散，
1: 嗯，
0: 那最近几次的演习，当然包括我们的运输交通，基本上还是维持，
1: 是
0: 说捷运啊、火车、高铁照走，
1: 对，而且高速公路好像也，
0: 高速公路也可以，但是只要下到平面就要被管制，
1: 嗯，
0: 哦，那这次总统来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在看，如果今天我们的 EOC 在战时，它是不是需要以目前新北市的 EOC。在市政府的十八楼，
1: 嗯，
0: 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以地震，
1: 嗯，
0: 或是一些天然灾害，
1: 恐怕你到不了十八楼了。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第一个应变中心，所以我们在第二联合办公大楼、嗯，也就是在我们的三重先设公，
1: 哦，就现在新的那个嘛，
0: 欸、新的二办
1: 是，是，
0: 那二办里面的二三二四，我们就建一个备援的 EOC。
1: 哦，
0: 但是我在台北哦。台北的 EOC 早期都在消防局嘛，
1: 对对。
0: 后来因为921发生以后，然后台北市就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就是信义国
1: 中
0: 装进分队的
1: 对对对旁边。
0: 那当时建制的时候的备援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就是我们延平郑州路啦，延平分队的楼上当备援。那上因为长期以来现在。很多的东西的备援你久而不用，
1: 对，
0: 所以后来就用其他功能取代掉、
1: uh-huh、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2324的第二备援中心呢、啊，
1: 嗯，
0: 我们就是一个所有资通讯结合在一起
1: OK，
0: 因为包括警察局会在我们的26层的建筑物7到14
1: 哦，
0: 它有七个楼，
1: 所以以后的新北警察局会搬到那个
0: 二办、欸、搬到二办。那另外卫生局有6个楼层给他。
1: 哦，
0: 那包括交通局的行控中心，
1: 嗯哼，
0: 2324跟我们在一起。
1: 所以你等于把就比现在的要整合的更多了。
0: 哎、欸，所以除了水利局以外，还是维持在这边、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在灾发生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如何透过急促的系统在做整合？
1: 嗯，
0: 以目前来看，我们有 ETP，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决策系统。
1: 是，
0: 任何的灾发生，我们有一个决策系统可以很快。的 AI 来产生，
1: 嗯哼，
0: 那另外一个是 EMIS， 就是民众系统如何在做垂直通报，
1: 嗯，
0: 区公所跟市政府跟中央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灾讯一点通，
1: 嗯哼，
0: 那这个都是依照灾害。
1: 局长，我听您这样讲啊，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中间既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战争也放到里面去了哈，这个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像您现在讲的这些部署，它还能够依照这样的秩序运作吗？
0: 其实我们就是考虑嘛，就是战争一旦地面上没有办法，就要转地下。
1: 对啊，
0: 所以在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新店，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区域啊，哈、嗯，因为这个属于机密的区域，
1: 对对对，
0: 在地下备援。
1: Okay.
0: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地下备援大概有将近400坪，然后我们有当地120个系统，
1: 所以也有这个方面的处理，
0: 也这方面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它大概那一个中心里面它可以包括 EOC 再继续受理、
1: 嗯、
0: 在一起，第二个无线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119、
1: okay.
0: 电话都可以，它已经地下化、
1: uh-huh.
0: 所以大概地下化以后就变成我们平转战时的一个应变中心，
1: 了解，
0: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跟媒体公开，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医院降载，
1: 嗯，
0: 哦，包括这一次的卫福部，
1: 对，
0: 主要是北医的系统在支援的中央国安部，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新北来讲就是双和医院，
1: 嗯，
0: 所以双和医院的地下室就开始变成一个、降载收容，甚至有 ICU，、
1: 哦、
0: 甚至有产房，甚至有一般的病房，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跟一些大的企业，大全联。在土城我们个配销的中心
1: OK，
0: 所以这是说你如何在平时转战时他们会有一些演练、啊、
1: 嗯哼哼，
0: 那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政区，那行政区在以往我们有蝗灾社区，那区公所部分、嗯、我们就多一个协作中心出来，
1: 是，
0: 那协作中心的好处就是说有一些人执行区公所、
1: 嗯、
0: 以前来讲区公所就收容避难
1: 救济，
0: 對對對，那这些东西我们会跟所谓的现在后备的替代役整个做结合、
1: 嗯、哦，所以他你还是把这个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0: 把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1: 可是我们通常知道其实任何的东西只要一加上这个军事化的规格，可能就跟一般的平时就有很大的出入了，
0: 基本上包括军事的规格它可能产生的情境啊，
1: 嗯，
0: 啊我们就用兵推去做模拟、
1: 哦、所以你们有
0: 所以我们跟后备军人这一块以前是我们在主导，
1: 嗯哼，
0: 那这一次就要考虑到说但一旦战争可能对方要从哪里上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淡水河口，
1: 对 对
0: 那我们的淡水河口我们要做哪些准备，
1: 是
0: 啊，因为我们的北海岸的动线非常的长，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后备如何在跟地方政府的灾害防救组织结合在一起，
1: 了解，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这一块是民政局，
1: 嗯哼，
0: 那我们消防局跟民政局其实我们大概因为区公所，
1: 嗯哼，
0: 在新北来讲有29个区它隶属在民政局，
1: 嗯哼，
0: 但是灾防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兵役防灾课，
1: 哦，
0: 所以我

0: 我把我兵役跟防灾，
1: 所以你们的兵役的系统也，
0: 就把它放在一起。好，所以在各个区公所，我们跟其他县市比较不同的，我们会对战备的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考虑进去。
1: 嗯哼。
0: 哦，所以现在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区长，尤其是消防局的干部，
1: 嗯，
0: 如果你有检建委的资格，比如说我们秘书室主任满两年，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用检察官任用，所以目前对方区长跟万里区长
1: 是
0: 都是我们消防的干部。
1: OK。
0: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1: 你的系统上
0: 在系统上开始去做结合。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传奇以来的所谓的防空演习，
1: 嗯嗯，
0: 所以那一天的下午早上，除了我们的强固备援做演练，
1: 嗯，
0: 那个地方在地下室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到医院，双河医院，那另外到土城大全练，
1: 嗯哼，
0: 那中午现在就是宋哥现在手上拿的，我们这一次吃的口粮啊，
1: 嗯哼，
0: 啊，这个是我们的战备的口粮，
1: 对，
0: 今天我们市政会议民政局的局长啊，针对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讲说这半年来，我们为了韧性，然后做了很多的兵推，然后由副市长、秘书长，啊，然后到正式由市长，
1: 嗯，
0: 我们大概连续在四五月份启动，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兵推，
1: 嗯，
0: 然后都由提出的副局长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单位都有灾防，所以灾防就把，也把去年的马太安溪，属于农业部，海啸属于内政部，也做了修正。那比较大的修正就是各个机关都应该依照灾害防救法会有一个灾防长，就类似治安长，
1: 是
0: 有地方的副首长。
1: OK，
0: 那协作中心会成为区公所的外派的执行单位，
1: 了解。
0: 所以真正去做，那一天的技能层政务委员就是协助马太安溪
1: 主委
0: 救灾，他就要求所有的平和官跟我们要吃这样的口粮。
1: 这从这个口粮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知道，事实上以他们这个平常一个常态性的防灾救灾的系统，一旦加上这个军事化的元素上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啊。其实我们跑新闻跑这么多，常常在灾变很大的，包括地震什么，我很少看到他们这个现代了哈，很少看到吃这个口粮啊。这个口粮，
0: 这个早期台风淹水啊，没得吃啊，那我们就吃营养饼干嘛。
1: 对，那个是多早以前？那个大概就是
0: 大概三四十年。
1: 三四年以前。
0: 那现在这个口粮，其实今天我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类似营养饼干，
1: 啊哈，
0: 宋哥可以打开看看。一个是我们的能量饮。
1: 有一个能量饮啊，这个能量饮倒是蛮 fashion 的。
0: 能量饮一般来讲，这个在你跟宋哥讲，我最近又要跑马拉松了
1: 啊，
0: 就是我们跑十公里。
1: 我们平常就是在长跑的时候，
0: 就先吃，
1: 就
0: 所以十秒钟里面就会有。所以包括我每一年我的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管是今年是10月31日
1: 啊哈，
0: 那每一年的4月份，我们还会跑万金石马拉松，
1: 万金石对，
0: 然后追火车。
1: 最火车，
0: 然后五月份会跑101，
1: 嗯，
0: 那这个大概都会有能量饮。
1: 这个是个口粮嘛？
0: 哎，这是饼干。
1: 这个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吃口粮，但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这个还有蛋黄口味
0: 啊，蛋黄口味。不过这个大概感觉上就是在战时，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在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中间，
1: 嗯，
0: 然后大概演习到12点。
1: 嗯，
0: 那我们下午大概2点就正式会做简报，
1: 是。
0: 那2点半就是大家听到的警报声音。
1: 了解。
0: 那比较特别，还有两个糖果。
1: 两个牛奶糖哈。
0: 两个糖果。
1: 真有牛奶糖。
0: 这个糖果大概就是针对低血糖的。
1: 对，这个其实这个很实际哈，因为这搞不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救条命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口粮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从所谓有战事的这个灾变，
0: 平时转战士，
1: 对，平时转战士的时候，
0: 这个是由民政局提供，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市政府30个局处首长加到副市长以上，今天每一个人就发一包。
1: 那这个是卖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应该来讲，这个大概都是公部门，一般来讲网络也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个，我们每年的921啊，就是它不叫战备口粮，它叫防灾口粮。
1: 防灾口粮，对。
0: 防灾口粮就是在如果今天真的灾害发生哦，尤其是地震啊，你的避难包。哦，如果你想吃点东西，其实可以放在避难包里面。
1: 是，
0: 这个也可以使用。
1: 那所以这个是给一般民众的，还是给你们在第一线的？
0: 救灾人员跟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跟民众都可以使用。
1: 哦，是啊。
0: 所以我们每一年哦，我想921大地震大概即将满
1: 27年，对，
0: 27年，
1: 27年，
0: 也就是民国88年即将满27年。那每一年的921。我们会跟大卖场或是所谓的百货公司的专柜、我想日本是9月1日防灾日嘛、那新北台湾地区因为民国88年9月21日是政府部门发生以后内政部定为 灾害防救日
1: 是。

0: 那日本叫防灾日，嗯，啊，它是1923年。
1: 可是日本就有战时防灾放在里面吗？
0: 日本的战时跟防灾，其实现在很多的系统，所以我们不再叫区公所，嗯，我们称为城镇韧性演习，嗯，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地方的执行单位、业基层，嗯，不管社区或公所，嗯，或是局处，嗯，它的韧性能够加一点，嗯，哦，常常能够在紧急事故发生，不管是灾时也好，或是平时转战时也好，嗯，它能够多做一分准备，相对的就有多一分应变的能力。
1: 了解。
0: 所以我想，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台北是常常淹水啊，那时候水门还没做好，嗯，抽水站也没那么好，嗯，那一淹水三天呢，啊，就没得吃。
1: 对，
0: 所以那时候社会局就会提供很多口粮、营养饼干呢，然后他会跟你讲快过期了，所以这次
1: 赶快吃完。这个其实，所以我觉得您讲到说这个淹水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们讲到这个暂时其实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公共事业嘛，就所谓水啊、电啊这些。
0: 一般来讲，我们称为基础设施。
1: 对，这些基础设施如果被破坏，那你们
0: 现
1: 在这个计划，
0: 所以我们有几个部分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做，早上在做强固的一些相关演练。我们除了29个区，那以新北有19处，嗯，17处的基础设施，嗯，比如说台北港、台电、中华电信、
1: 对对对对对
0: 电力公司、水厂。那这些基础设施一般来讲大概战争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1: 对。对
0: 那相对的它的应变小组，嗯，我们就帮他组训。所以我们包括 TSA，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应变。那每一年我们大概会辅导6到7个单位。嗯哼。所以今年新北大概有17个单位。嗯。那我们这次跟8个单位做连线。嗯哼。那另外公所我们在今年中央也协助我们一些预算，嗯，不管装备或训练，嗯，那我们的协作中心，嗯哼，就是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公所如何透过慈济或是民间团体啦齁，嗯。那另外一个现在把后备的替代役能够拉进来。嗯，那在法律上给他慰藉，要求每一年城市都要做演习。
1: 是，
0: 所以以往的演习大概比较少考虑跟战时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这两年大概针对战时的部分也列入到我们的灾害防救演习的部分，
1: 是，
0: 只是说会把后备加进来。
1: 是，
0: 哦，我们讲国防部的后备军人，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始防灾式的训练啊，嗯，就是。我们的防灾室到上个月是28000个，嗯嗯，新北从107年到现在，我们
1: 去年对，因为防灾室增加的蛮快的。
0: 我们去年3月份是1万个人，嗯，啊，去年6月份是1万，嗯，那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突破2万，哦，那原来我们到年底，我们是希望能够朝上3万，嗯，不过我们到这个月已经是28000，
1: 我想应该可以到了。
0: 那防灾室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包括后备或是我们的志工团体，嗯，甚至义消、警察、保全，
1: 是
0: 所有的行业，我们都希望他们有2天的防灾室训练，包括包扎止血，甚至 AED、嗯、CPR， 嗯，那这些里面就会类似。不要讲暂时啦，像台中和新光三业的气爆案，
1: 嗯，对对对，
0: 那一气爆案到达现场的消防队还没到，
1: 是，
0: 但是附近民众很多，
1: 他就可以先，
0: 那如果你有防灾室就可以先做，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防灾室大概目前来讲，包括后备的军人、现役的军人、嗯、警察、消防、义消、民防，嗯，这些都要进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大概办了非常的多的重
1: 点。这如果就平时的角度来讲，你们可能就是以暂时的这个目标，但是却使得平时的这个部件变得更大的，
0: 更广，而且大概就是有一些观念的沟通啊，嗯，就是在一些我想情境的演练啊，我们叫兵器推演也好，嗯，情境的演练跟探讨。把平转战的概念可以转进去，
1: 是，
0: 但是还是以准备灾时的为主体。
1: 了解
0: 啊，因为我们还是面临，像今天第16个台风又成立了，啊，现在这个台风可能都会朝向日本的方向，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方向不转，下个礼拜是礼拜五，
1: 搞不好又搞到，
0: 搞不好会有机会了。不过看起来，台湾目前的状况基本上这几天还是会下雨，嗯，但是这个台风预估可能往日本九州的方向，嗯，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现在的科技只要日本一发布，嗯，那我们就马上推它，这一个礼拜以后它会在
1: 会不会到？
0: 对对，所以这个部分以目前的科技来讲是相当的进步了。
1: 对，当然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从军规的角度上来讲，对一般民间的运作来说，它都是属于最高的标准了。
0: 对，
1: 所以你们把防救灾这个拉到这个上面去，事实上对你们平常的作业而言，可能也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在。
0: 所以我们这一次基本上从干部就开始先做教育嘛，嗯，然后落实到基层的考虑。其实，早期的皇宫演习，那个时候也有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嗯，所以我们记得以前我在松山地区皇宫演习半个小时，大概警报响起，
1: 是
0: 所有的车子都管制，嗯，但是他就会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松山地区，他就会告诉你国务纪念馆被攻击，
1: 对，然后就。

0: 然后
1: 小网站就在那边
0: 被攻击，
1: 对，
0: 然后华视被攻击，
1: 是
0: 中视被攻击，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时他就会看到救灾人员几点几分可以到现场，
1: 是。
0: 那我到现场，我准备要出水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用出水，水代收。
1: 对。
0: 那收了以后，他又跟你讲说，哎、啊，现在国父纪念馆又有状况，
1: 对，赶快再去。
0: 那半个小时，我们大概要跑四个地方到五个地方。
1: Okay.
0: 但是通过通讯，
1: 嗯，
0: 那现在的相对的，我们都讲说通讯大概都用网络跟所谓的手机嘛，
1: 嗯，
0: 那手机降载这是一个练习啦。其实这个政策来讲，你这个从国外的灾力，是吧？就像我地震，那我就会问，哎、欸，这个地震摇得够强，那第一个我感受到会不会停电？
1: 嗯，
0: 如果电力系统整个停掉了，
1: 那
0: 就表示有灾情。
1: 对啊，
0: 但是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停，
1: 嗯，
0: 基本上我就没有孤岛。我消防队出去巡逻，有时候是
1: 对没有孤岛，对，
0: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状况。
1: 是，
0: 但是一停电，哦，消防队一定要出去巡，因为有些灾情是出不来的。
1: 对，
0: 好像以日本常常讲说有一些地震，然后发生，那以台湾地区，哦，我讲莫拉克的小林村，
1: 嗯嗯，
0: 也是一个概念。它一旦成为孤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灾害的部分，
1: 嗯，
0: 我们都会先讨论孤岛的部分要不要超前部署。
1: 对，最近这委内哥伦比亚这个就是嘛，
0: 哎，一样的道理。
1: 对啊，
0: 那上一次我们苏迪勒台风，我们也想到乌来是个孤岛，
1: 对，
0: 所以现在乌劳每一次演练就是以孤岛的概念
1: 是
0: 来做相关的配置。
1: 嗯哼，
0: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包括卫星、无线电，
1: 嗯，
0: 然后。发电机，
1: 你们那个污染后来就动用到卫星了嘛？
0: 啊，一定要动用卫星，因为现在，但是卫星现在有一些已经不用到，现在大量也有使用所谓的低轨卫星，
1: 对，低轨卫星，
0: 因为低轨卫星，那另外一个，有些东西电力的问题，就包括我们另外要开收容所，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公所或是里。
1: 嗯，
0: 以乌来区来讲，它有五个里，那这五个里我们就要先把它的防灾的机制先建立起来。
1: 嗯哼，
0: 那第二个派重要的干部先进驻，
1: 是，
0: 这样它比较能够指挥调度。
1: 这个是对民众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对你们的救灾人员，我记得你们现在，比如说你在灾变现场，你都会去开胖卡过去吧？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那一般来讲，
1: 共餐，
0: 因为胖卡也是我们从那个虎豹潭。虎豹潭那个我们的经验值啦，因为虎豹潭那个郊区在双溪嘛，
1: 是，
0: 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灵鹫山，
1: 嗯，
0: 他就会说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准备一些热食。
1: 那
0: 后来他又想一想，他说啊，有些吃素的不方便，他说那我就用棒卡。
1: 嗯，
0: 那胖卡就是一天50,000块，
1: 嗯，
0: 所以他就挂着灵鹫山提供，
1: 是，
0: 然后就有不同口味，甚至有臭豆腐，
1: 对，可以吃饱费，
0: 对，就是大家会讲说啊，你有奶茶，有蛋饼，
1: 对，
0: 因为我们如果叫便当从山下到上去，大概要2个小时，
1: 对，那个很不方便，
0: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第一个胖卡再加部分的便当，
1: 是，
0: 啊，现在火灾我们的胖卡，你很难想象，我们打个电话给胖卡，
1: 嗯，
0: 他在短时间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他要先做100份。
1: 哇，这个时间，
0: 然后100份以后他才到现场，
1: 对，
0: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100份？他说真正需要吃的哈，哦，就是那个第一线的，在前面的人。
1: OK，
0: 所以我来100份就淋到那边。
1: 先把这个先压住。
0: 能够来排队的都属于后面的后勤。
1: 对对对对 对。
0: 所以我再慢慢做。
1: 是。
0: 那，啊，如果我现在先做，我叫大家来排队，那，
1: 嗯，
0: 我又不愿意给他。
1: 是。对，
0: 所以他们会讲说，只要接获通知，那我们有跟几家在一起合作，就有一点像，新北的铁皮屋火警，
1: 嗯，
0: 那我们就有一些跟怪手。
1: 嗯，
0: 跟他们做合作，
1: 对，
0: 但他们来的时间都要2个多小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成立重机械部队，
1: 是是。
0: 哪一天你会看到消防队当胖卡？
1: 对，搞不好消防队自己开餐车啊。
0: 消防署今年有补助我们一个类似后勤照顾车，
1: 嗯，
0: 所以上面也可以提供了。
1: 嗯，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义工，帮你们做蛋饼，
0: 对，泡泡咖啡啦，
1: 是，
0: 还是有一些提供。不过，嗯，胖卡这个机制，我们最近几年运作的还不错。
1: 对，我看了很多灾变现场。我们都目睹这，而且还有现在关于这个行动厕所什么的，这个都是
0: 已经考虑进去了。
1: 这个你整个的后勤系统跟以前不太一样嘛？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女性的同仁大概
1: 哦，
0: 在大概有目前新北有2600多个人嘛，
1: 是
0: 的，我们的消防员那大概有1成左右，大概250几位女性，
1: 会在现场吗？
0: 会在现场，
1: 会在现场，
0: 会在现场救灾，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尤其是工厂火灾，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所谓的山火，
1: 嗯，
0: 就是丘陵的田野火警，
1: 对，因为它时间长。
0: 续时间比较长。那如果一般工厂左右邻居还是有一些住户，就使用上 OK,
1: 比较方便。对。
0: 不过我们这个在今天的局务汇报，我们已经有在讨论，就是抢救科已经有购置一些简易的可以上厕所的东西。
1: 是。
0: 啊，这个部分也有啊。另外，这个属于后勤照顾那一类，包括我们有椅子的休息区。
1: 是。
0: 另外，我们现在热衰竭的部分也在思考有一些设备，让同仁从温。

0: 度一两百度如何避免让热衰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处理。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在最近的这几年来就看到各方的这个跟救灾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设置跟以前是不太一样。这个跟所谓这个城市韧性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当然有关系。这城市韧性里面它被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进来。
1: 是。
0: 所以这个大概就会想到你可能包括暂时如果你需不需要救灾。
1: 嗯。
0: 那一天中央社的记者就问我。那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们在民安演习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当一旦警报响起防空警报响，那我们就要就地避难。
1: 嗯，
0: 哪一些是我们避难场所？
1: 对，
0: 那等到整个状况解除，
1: 是，
0: 我们再持续救灾。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有一定的 SOP 啦。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新北办很多国际研讨会。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走出去。
1: 嗯，
0: 那现在的国际研讨会，大概以我看到的，不管在美国，
1: 嗯，
0: 我到英国，甚至到新加坡、日本、
1: 对
0: 韩国。我看到的大概都研讨会一天，另外有一天会整个器材跟车辆的展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包括一些器材的展览，就会把这个多元的面向全部都会
1: 都包括进去了。
0: 所以你可以到国外去看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留下一些资料。
1: 嗯，
0: 那新北需要什么？
1: 其实你这个防灾油漆不救灾，你所需要的这个功能要非常的广泛，对吧？因为你不晓得它灾变是什么。有的是房子，有的是水，有的是山，有的是什么？所以你的重机械你也需要，你的这个立体性的载具你也需要，你这都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另外，
1: 只是打火呢，恐怕跟以前就算是打火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叫科技救灾嘛，就是说国外对于不管是空拍机啦、机器人的使用，
1: 嗯哼，
0: 那这些东西如何，甚至所谓的消防人员定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如何在第一个时间，我常讲说。有构想比较简单，但是从构想要进到实作，有一些东西要鼓励。
1: 那我请问，像这些东西，这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哈。那在你们的常态性里面，有栽培这样的人力吗？有这种可以操作这种比较新的系统的，不管是器具啊，或者器材，或者是这些人力，在常态性有这样的栽培吗？
0: 我们大概也会有专属的分队先处理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我这时候大队嘛，
1: 嗯，
0: 那第二个新的设备器材如果进来，其实很多的操作的原理大概不会差异性太高，
1: 嗯，
0: 只是说这个东西当比如说机器人在新加坡它已经可以使用到大中小，
1: 嗯，
0: 就是台湾的机器人大概在工厂火灾在户外
1: 就是履带的那种，
0: 可以取代，但是在新加坡它可能小的它连轮胎都有在使用，
1: 哦，真的，
0: 甚至它的机器人可以搭电梯啊，
1: 哇，
0: 就是小。
1: 嗯，
0: 那它主要的是因为新加坡的消防员他大部分是使用当兵的，
1: 哦，
0: 所以真正在前面的消防员只有一位到两位，
1: 是，
0: 那台湾基本上
1: 你们是专业的
0: 不会进火
1: 场，对，你们是专业的。
0: 那第二个他们大概从发生性质的灾例里面，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人员受困，可不可以用小型的机器人直接进去，那因为机器人涉水他只要有感应的温度，
1: 哦，
0: 哪一边有温度比较高，那直接
1: 对它就会直接涉水，
0: 所以它一样可以做灭火的动作。
1: 了解了解，
0: 哦。那目前这个其实在台湾普遍上比较小，
1: 嗯，
0: 那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做机器人的，如果你从国外原装进口。
1: 嗯，
0: 可能可以朝向这个目标。
1: 嗯，
0: 那如果在国内，你如果是扶持国内的汽车去打造机器人，
1: 嗯，
0: 那空拍机这个部分在国内几乎是个玄学。
1: 对，
0: 它不管在战争，
1: 对，
0: 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直接去攻击对方嘛。
1: 对，
0: 那机器，那空拍机用在我们的灾害现场，可以确定燃烧的范围，甚至现在的。空拍机，
1: 你在那水域
0: 涉水啊，
1: 你的水域的
0: 水域的
1: 水域就都可以用了，对，
0: 而且它可以自动巡回回来，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说常讲说，如果我的东北角我的同仁要冒着生命危险，然后要下去用蚂蚱，
1: 对，
0: 然後才跟人家讲你要穿救生衣，
1: 那不
0: 倒不如空拍机会回去，
1: 而且空拍机也可以讲话吧？
0: 哎，可以录音，甚至我空拍机可以跟无线电，
1: 啊，
0: 直接讲话，是我把客制化的东西录音，
1: 是是哦，
0: 那属于宣导。Okay。但是对于违规的情形，我可以用我的无线电，
1: 嗯，
0: 直接在空拍机上面，
1: 哦，所以啊，
0: 可以跟他讲。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最近跟一些不管保全啊、中保科技啊，或是其他的科技公司，嗯，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钱可以做一些协助，
1: 嗯，
0: 然后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科技执法，
1: 嗯，
0: 那对我来讲。我就让以前警察开罚单，
1: 嗯，
0: 那现在只要科技执法，
1: 对，是是，就不用开罚单了，
0: 那就不用开罚单，
1: 对啊，
0: 收入很多，所以科技执法的概念呢，啊，那我们也希望说，对于新的设备的操作，
1: 嗯，
0: 要么就送到国外训练，
1: 啊，
0: 那要么就在国内，那如果这些东西国内已经有了，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国。

0: 外的教官过来跟我们做学习。
1: 所以这个技能的生成也是你们的计划之内。
0: 这我们也在计划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训练中心了、
1: 啊。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未来
1: 在搞
0: 一个陶博馆二级工程。
1: 陶博馆旁边的，对。
0: 那大概9月1号招标，我预计10月份左右会动土。
1: 嗯。
0: 那如果10月份到11月份动土，然后4年。啊，从15到18、17就会盖好。
1: 嗯，
0: 那未来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在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而且你这个训练中心不只是干部的嘛，对不对？
0: 啊，没有没有，包括
1: 所有的队员。
0: 一般来讲，包括队员，它属于战技层次，
1: 嗯，
0: 所以它有一个有一个训练的大楼，八个楼层、
1: 嗯，
0: 另外有3个训场。
1: 嗯，
0: 那这些训场当然有一个训场要保留给化灾的处理。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将近20亿的，
1: 里面有他们的，有他们
0: 全部是环境部
1: 对对对
0: 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经费，
1: 是，
0: 所以新北没有出到钱。
1: 嗯，
0: 哦，那当然，明年消防署也会有一个北区备援的中心，
1: 嗯，
0: 1.2亿在那边，所以那个工程加一加，
1: 嗯，
0: 应该有将近22亿左右，
1: 嗯。嗯，
0: 那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你们就出 know how 就是，只是出。
0: 那第二个，我们有提供，国有财产署土地移拨给英歌陶博馆嘛，
1: 嗯，
0: 是民国88年，
1: 嗯，
0: 所以已经有27年。那这块土地如果顺利的话，能够在市长啊，因为市长大概剩下100多天嘛，
1: 对，
0: 所以市长特别问我，我说一定会动土。
1: 嗯
0: 啊，而且我们117年会建制完成，118年开始训练、
1: 嗯，
0: 那个训练包括化灾的专技人员，
1: 嗯、啊，
0: 这属于环境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消防人员的基础训练，
1: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在职训练的环境，对不对？
0: 一方面的在职训练，第二个我们可以也协助竹山一些特考班的训练、
1: 哦 okay ，
0: 那因为他现在都委托我们很多训练，
1: 对，
0: 那我现在都是在汐止宝藏坑嘛，
1: 是，
0: 那未来如果在这个训练，那我那边已经有一些，目前临时性的训练设施。
1: 嗯，
0: 那我希望还是建置一个新的大楼、
1: 嗯、
0: 那如果完成以后我最近到新加坡首尔、
1: 嗯、
0: 甚至日本那也包括华国我们派人去受训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回来、
1: 嗯、
0: 我希望我的训练中心能够比照国外的训练场所
1: 嗯，
0: 包括今年五月份嘛我今年三月份到德州人工学院，全世界最大的训练中心。
1: 嗯
0: 那我就希望说我的训练中心
1: 能够比照
0: 跟他一样的水平，
1: 对对对，
0: 比他更好那就好。
1: 是。
0: 所以大概不是只要跟一个训练，而是说最先进的训练设施如何加值在新北。
1: 嗯。
0: 那也感谢市长支持啊。所以未来可能我对一些设备的经费也会相对的开始投入。
1: Okay。 这个我觉得值得。
0: 但是基础建设还是用环境部
1: 的钱。对对对对。OK，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请教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宣布说，新北的这个大巨蛋现在落址要落在树林嘛哈，
0: 是。
1: 那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理由，大家都他有宣布出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原因，但中间有一个原因其实很醒目的，就是说，那个落址落在那个地方，对于这个防救灾的效能和所谓的后送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但比之于淡海来讲要方便很多。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指的是什么东西？以您来看，
0: 其实大巨蛋是新北当时市长念之在之，
1: 他的一个政绩嘛。
0: 他一方面来讲，到最后只剩下淡水嘛，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巴黎的隔壁的淡水，另外一个是树林。
1: 对，
0: 那当时我们的规划里面，市长为了让这个，他也特别到了我去年的4月11号到
1: 他跑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看，对不对？
0: 对，我们去看东京巨蛋啊，因为东京的巨蛋是个30几年的巨蛋。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竹地啊，就是竹地就是鱼市场、
1: 嗯、
0: 后来搬到新的、
1: 啊、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嘛，
0: 对，新的地方那个新生地那边啊，所以它竹地要再盖一个大巨蛋
1: 哦，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台北有一个巨蛋、
1: 嗯、
0: 那新北的巨蛋会不会是未来的文资馆、
1: 嗯、
0: 那这个大概就是会有一个镜头、
1: 嗯、
0: 但是新北的巨蛋台北的巨蛋的交通状况、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交通大概是一个指标的因素啊，
1: 对、
0: 所以它有捷运还有陆续我们新北在最近包括4环8线啊、那3线也刚通车
1: 嗯、
0: 那目前的状况可以感受得到原来三峡莺歌树林那一带
1: 嗯
0: 其实整个人潮会带动起来
1: 嗯哼
0: 另外一个大巨蛋的考量就是从防灾跟四五的它比较靠近板桥而且旁边有亚东医店双、
1: 嗯、
0: 和医院
1: 还有
0: 土城长庚医院
1: 对对对
0: 那以淡水来看，它大概就是 淡水马签，
1: 淡马，对，
0: 淡马。所以你会发现说，从一个医疗防灾的概念，整个四五的运作的中心，嗯，哦，那当然它的是不是在指标里面，这个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做相关的确认，但不一定是主导因素。嗯，
1: 是。
0: 那以东京巨蛋，我跟体育局局长哦，在去年4月11到15号陪市长去看，嗯，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跟神奈川有备忘录，嗯，那神奈。

0: 奈川在东京的旁边嘛，那因为市长的父亲在横滨当过兵，有过哈嘛。
1: 哦，是啊。
0: 所以市长，而且神奈川的知事在921的时候，他有来过台湾。他这个知事啊，因为他们没有两任界龄的问题，这个知事以前是个记者，所以他有来采访过这边。那另外上一次市长在当副市长期间，因为教育局高中有跟他有联谊，
1: 这有点渊源。
0: 对啊，那市长认为我们的防灾一直跟东京都做得很好，那东京的邻居神奈川，他就希望我们跟他签备忘录。
1: 是，
0: 所以市长那时候用副市长的身份有去签过备忘录。所以这一次他特别叫我陪他去啊，那我就说好啊。那后来我们主要是看巨蛋。那东京巨蛋它的使用率是365天100%。
1: 哇，就有这么高啊！
0: 对，它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打球，三分之一是团艺表演，那三分之一是一些
1: 演唱会，
0: 演唱会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一些艺术的相关的活动。我去的那一天，韩国的一个演唱团体，就包3天了，哇，只是要录一个 MV 而已。第一天进去布置，那第二天，那这一次我们也考虑到树林有一些下雨天，那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下雨，像这一次市长，我们体育局局长特别把札幌市，全世界大概比较先进的大巨蛋，它可以把一个草皮直接推出来，
1: 对，
0: 在草皮打巨蛋，
1: 对
0: 哦，所以大概的功能性。那所以从防灾整体的概念，跟交通住宿，所以未来的就是一个家族都能够满足，比如说老人家他可能去那边享受饭店的，然后先生可能去看棒球，那太太可能去购物，
1: 小朋友
0: 小孩子去游乐场，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那另外这一块土地基本上，我们市政府主导，那市长也帮他规划好了，从变更到真正新建，大概变更大概走3年到5年。
1: 所以你们主导的意思就没有不需要再收购民间的土地，是不是？
0: 主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在主导的，但淡水这边是属于中央的，所以你有些中央他同意你， okay. 但是你要是要看他。
1: 政府的问题
0: 规划大概会有3年到5年，那另外新建大概3年，
1: 是，
0: 所以基本上8年。如果下一任的市长有机会做8年，事实上他可以
1: 就在任内就把
0: 任内就可以完成，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考量。那防灾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以都会密集区域嘛，所以以目前来讲，新北大概来讲方位在西区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从防灾的机能，那我们刚刚讲包括医疗的分配，亚东医院也好啦，或是刚刚提到双儿医院，
1: 所以后送比较容易。
0: 辅大，然后城长庚，
1: 对，
0: 那这边淡水来讲就只有淡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以防
1: 量能上面不太一样，
0: 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想刚刚宋哥提的大概朝这个方向了。
1: 所以这个所谓救灾的量能的差距，指的是救护方面的，对不对？
0: 多元。但是人多的地方，救护会是一个被考量的因素。
1: OK，
0: 应该讲多元考虑了，不一定说是主要的因素。
1: 是
0: 哦，那交通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交通就是疏散，就是疏散人口
0: 出来。所以他一直告诉我说啊，那个大巨蛋的疏散，我说那个是电脑算的啦，大概30分钟。但是一般来讲，它的计算的眼耳有分两种，一个是到地面层，要能够出到马路；一个是说我到楼梯口。
1: 对，
0: 这是一个避难空间就可以。那以台北大巨蛋来讲，我想旁边的周边的组织，在国父纪念馆，因为我以前就住在东区，我在那待了快20年，所以我很清楚。其实大巨蛋那边的人潮，其实本来就是很多人。
1: 对，
0: 像你国父纪念馆在
1: 对你每一年跨年你就知道了，那个疏散哪里是半个小时的事，对不对？
0: 50万到60万人口。
1: 对，
0: 我在那边当指挥官当了5年多。哎，
1: 这现在回想要有点可怕。
0: 92年到97年了。不过现在因为101是民国94年塔楼启用嘛，所以9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是9月23号验收，那时候政府验收完以后，然后它的使用执照希望能够在跨年，能够拿到跨年晚会嘛，所以希望在93年的12月31号，能够之前拿到。
1: 就是2014年，
0: 2014、2015嘛，
1: 2014年是，
0: 就是2015来正式放烟火，所以你可以看哇，那101也快20年了呢。
1: 这真的
0: 20年
1: 快了哈，实在是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局长谈到关于这个所谓新北大巨蛋的这个选址里面关于这个所谓救灾的效能的问题，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了。这里面大概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在救护的能量上面，它怎么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容纳最大的这个救护。

0: 量，包括它的后送，包括它整个交通的疏散啊，这些东西都是考虑到这个地方以后一旦正确使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再次又针对一些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些问题跟局长有了一些请教啊。这里包括现在在谈到动不动在谈到的这个演习，到底这个演习是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还是一个寒蝉效应，要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战火好像马上就来。其实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很宽的一些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啊。但至少有一个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效能，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灾变的形式把它提升到是战事啊，是战火的形式的时候，从这个再来想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状况所设计出来的防救灾的一些策略，至少会比现在我们要想的要来的标准要高，而且问题看起来也比较。
1: 市长在我们那一天的演习，在大全联嘛，土城的大全联，他配售，他讲说宁愿十年无事啊，不可一日不备。
0: 对，
1: 啊，就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安居乐业，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没有事情，那你没有做好准备，
0: 对，
1: 一旦发生就会手忙脚乱。
0: 对对，没有错，居安思危这是重点啊。节目结束之前，再次的提醒大家。警钟要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消防队的墙上。那我们当然特别的感谢像新北市消防局这么念兹在兹，在每一个人的是不是能够温饱无虞，能够安全无虞的生活在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个目标上面的努力。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1: 好，谢谢宋哥。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关切啊。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希望您可以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平安。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你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心得，就是今天早上我在挤牙膏的时候，总觉得软管里还有牙膏，但是挤不出来。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妈妈她设计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她会拿剪刀去剪那个软管。

0: 的底部。这样子呢，不管是乳霜啦，或者是牙膏啊，或者是反正很多挤不出来的软管，都可以从底下可以捞出来一点剩余的液体。那我非常的感恩，我有个这么样聪慧的妈妈。那今天呢，这开心小贴士就提供给大家分享了。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1: 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开心啊，今天请到我的先生再一次来跟我们讲到在历史上能惊动人心，也同时让人很感动的故事。现在我们有请骆雄华。骆雄华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请问你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历史事件哈，这个历史事件拉的时间很长，一共有28年之久啊。
1: 28年的历史事件哈。
2: 对，那么它在历史上称之为柏林围墙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嗯，
2: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间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很快的时间啊，实施资本主义的美国跟实施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呢，就形成了两大阵营，双方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啊，很快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啊，彼此是互不相容。两大阵营之间呢，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上面形成了长期的对抗。
1: 嗯，
2: 那么这种对抗历史上称之为冷战。
1: 冷战。
2: 对，所谓冷战呢，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而是透过军备竞赛、谍报活动，或者说是代理人的战争啊，经济制裁、外交角力等各式各样的这种长期对抗啊。
1: 嗯，
2: 冷战中的第一次冲突是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的柏林危机，或者呢我们称它为柏林空运事件。
1: 对对对，前一阵子我们有报道哈。
2: 对、嗯、好，那我们已经在以前的节目中报道过了哈、
1: 嗯、
2: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柏林围墙的故事，是关于柏林围墙从新建一直到倒塌的整个过程呢、啊，也正是在柏林空运之后呢另一段更加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历史事件。
1: 哦，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
2: 啊，那我们就从1949年开始讲了。
1: 好，
2: 1949年就是这两大阵营的角力之间呢、啊，德国就分裂了、
1: 嗯。
2: 特别是柏林空运事件以后啊，德国就分裂成了两个实体，以英美法占领区合并成为了西德。
1: 嗯，
2: 也称之为联邦德国了。
1: 联邦德国
2: 啊，他们实行的是民主啊、资本主义制度。苏联占领区就成立了共产主义国家的东德啊、
1: 嗯，
2: 也称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啊，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 对、
1: 嗯、
2: 啊，在东德呢，实行的是以专制政体跟计划经济制度，两个新的德国了哈。
1: 嗯，
2: 就越走越远了。终于在1949年发生了决裂、
1: 嗯、
2: 这两大阵营呢也分别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跟华沙条约组织哈、
1: 嗯、
2: 一直到了1973年9月18号、
1: 哦、
2: 东德跟西德同时被联合国接纳为正式会员，那么这两个国家就正式分开了哈、
1: 嗯、
2: 那么柏林围墙为什么会新建呢？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东西柏林的背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的英美法苏这四个国家啊、
1: 嗯、
2: 他们就按照雅尔达会议跟波茨坎会议中间的这个约定，把战败国德国的领土啊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别占领跟管理了。
1: 嗯，
2: 那么德国首都柏林的情况呢却是非常特殊的、
1: yeah.
2: 因为柏林整个城市啊都位于苏联的占领区里边、
1: 嗯、
2: 而柏林市内呢也有这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哈四个国家的占领区、
1: 嗯、
2: 那么很快的英美法三国的占领区就合并了，成为西柏林。
1: 是
2: 由苏联控制的柏林市区呢就成了东柏林。
1: 嗯，
2: 在地理位置上西柏林就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在东德境内的唯一的

0: 这个有西方人管控的一个区域了。
1: 哦，这听起来有一点复杂，我厘清一下啊。德国分成东德和西德，那
0: 对，
1: 柏林呢是首都，结果它就在东德的里面。
0: 对对对
1: 可是，在
0: 对，
1: 东德里面，它还有一部分是西方的阵营的在，
0: 是英美法三国
1: 英
0: 所
1: 美
0: 占领
1: 法，
0: 的区域，叫做西柏
1: 西柏
0: 林。
1: 林，
0: 对对对，
1: 哇，这
0: 所
1: 看
0: 以
1: 起
0: 有
1: 来
0: 东德
1: 有
0: 西
1: 点特
0: 德，
1: 别。
0: 有东柏林，有西柏林。
1: 哦，是是是，而这个柏林又分西柏林跟东柏林。
0: 对对对对对 好，那么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以后呢，由于西柏林的存在啊，东德对东德人民啊，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进行真正的管控了。
1: 是的，是的。
0: 任何一个东德人呢，都可以从东柏林走到西柏林去，然后呢，搭机就前往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了。东德政府完全没有办法来阻止东德人民的移动啊，于是呢，西柏林就被称之为一个柏林漏洞。
1: 好，称为柏林漏洞。
0: 应该这样讲，在东德里边的柏林漏洞了。好，那么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哈，从1949年柏林危机之后啊，一直到1961年这12年间呢，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大概是300万人左右哈，就从柏林呢，慢慢的离开了东德。其中啊，光是1960年就有20万人了，
1: 20万人呐，
0: 离开东德的人啊，这么多。1961年就在柏林围墙新建的7个月前哈，还有超过15万人离开了东德。这些离开的人呢，大多数都是前往西德去定居的。
1: 是。
0: 那么离开东德的人呢，他的特色，离开东德的人大半都是年轻的，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哈，包括了医师啊、教师、工程师、建筑师或者学生呢，造成东德经济与社会结构、人口中间的严重失衡了。而且大量离开的人呢，都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信任、不满意。民众是对共产主义不满意，于是啊，对东德政府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机了。另外呢，对东德背后的苏联也构成了很大的政治羞辱与国际上的压力。
1: 哦，是啊，都走的都是精英分子嘛，对吧？
0: 而且一直在走开啊，
1: 对
0: 就
1: 呀，
0: 短
1: 不
0: 短
1: 断的流失啊，
0: 短短12年就有300万人离开了，
1: 是是。
0: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了。那么，为了阻止大量这个人口流失啦，尤其是这个年轻人跟技术人才哈，他们很自由的前往西柏林，要想办法维护住东德共产政权的稳定呢，在无计可施之下呢，东德政府最后就发明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是非常可恶的，在我看是很可耻的哈，极为丑陋的柏林围墙这件事情。
1: 所以柏林围墙就诞生了，
0: 不是有
1: 被
0: 这个
1: 盖
0: 柏，
1: 成了，
0: 现在还没有，我们等
1: 还
0: 一下
1: 没
0: 会
1: 有
0: 讲到
1: 啊，
0: 怎么去盖 啊。
1: 对啊，也不是一下子能够盖出来的啊。
0: 这里我说它的可恶跟可耻呢，是东德政权毫不掩饰的用一座高大的围墙，把人民通通给围起来哈，很清楚的跟全世界说，以墙为证，我们是强迫人民的政府，人民想跑都跑不掉。我年轻的时候呢，知道了柏林围墙这件事以后哈，我个人呢就一直认为柏林围墙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人类之耻。这里说的丑陋也不单是说围墙外形的丑陋了，我更想要指出的是，围墙所呈现的是东德当权者这个丑陋的心理状态。东德政府新建围墙的借口就是保护东德人民不受帝国主义者破坏活动的这个侵害，也防止西方间谍跟反革命分子渗透东德。但是实际上，他们就是为了防止东德人民的自由离境。好，现在正式开始新建围墙了。1961年8月13号的早晨呢，该来的终于来了。东德突然呢，用这个突袭的方式封锁了西柏林的边界，出动了军队跟民兵啊，用铁丝网、混凝土块，很快

0: 那就把这个整个西柏林给包围起来了，
1: 嗯，
0: 封锁了所有的街道啦、地铁、铁路通路哈。一开头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围栏，
1: 嗯，
0: 那么慢慢的很快就扩建为坚固的围墙哈。他们的目的是把整个西柏林跟东柏林啊和东德完全隔离。
1: 哇，这一瞬之间呢、啊？
0: 对对对，
1: 哎呀，就你早上起来突然就发现你已经没办法到对街去看你的亲戚朋友了，
0: 对，很多、哎、家人也就这样子分开了。
1: 哎呀，好可怕。嗯，
0: 对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就说一下这个他们新建的这个东柏林的一个大概这个柏林围墙的一个大概情况了。
1: 对对。
0: 围绕的这个整个西柏林的围墙啊，总共长度有155公里。
1: 嗯，
0: 他把西柏林完全包围了起来。城市区域内的这个主墙段就是东西德交界的地方哈。
1: 嗯，
0: 大概有43公里，还有郊区啦，郊区的围墙跟围栏呢、啊，是西柏林跟东德跟其他地区的这个围墙，也有112公里。
1: 嗯，
0: 有这么长哈，把这个。西柏林用围墙很完整的把它围起来了。
1: 嗯，
0: 柏林围墙的主要墙体呢是3.6米高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土墙。
1: 嗯，
0: 墙体的顶部啊本来还是平的呢，后来啊因为有人逃亡嘛，
1: 嗯，
0: 他们又加上圆形的这个混凝土管，防止别人攀爬，因为是圆的没办法抓住手就会掉下来。
1: 3.6米到底有多高？在我看应该是2层到3层楼这么高，
0: 1层到2层那么高了啊，是蛮高的一个，有普通人用跳的是跳不过去的。
1: 嗯，
0: 好，那么这个围墙跟建筑物中间呢还有一个死亡地带，这个死亡地带就是外墙与内墙之间的一个开阔的空间啊、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个无人的隔离地带了。
1: 哦，
0: 东德的守卫啊，为了防止人民逃亡啊，他们就配备有自动的这个机关枪塔，有雷区，还有很大的照明灯哈、啊，还有呢，放狗来巡逻哈、啊。
1: 是是。
0: 不久啊，任何尝试翻越围墙的人呢、啊，一旦在这个地方被发现，马上就用开枪来射杀他们。
1: 嗯。
0: 靠近东德这一边呢，有守卫巡逻的这个道路，就像监狱一样，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瞭望塔。全部围墙总共有超过300个瞭望塔。
1: 哇，那这是相当的严密的看着呀。
0: 对，相当严密的看守着。
1: 那国际间对这件事情都毫无反应吗？
0: 啊、
1: 应该不会吧。
0: 突如其来的新建围墙的这个动作当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了。啊、
1: 对呀、
0: 啊啊。那么首先是苏联的反应。啊、当时苏联当家的总书记啊是赫鲁雪夫。
1: 嗯，
0: 他最初呢虽然是也不希望升高冲突了，但是这个东德的压力太大了，他也就不吭气了哈、啊、就是默许他们来新建围墙。
1: 哦、嗯、
0: 对。那美国方面就不同了啊，美国方面是反应比较激烈的，当时美国总统叫做甘乃迪。
1: 哦，甘乃迪总统。嗯、
0: 对，他立刻就谴责哈、啊、围墙是不人道的铁幕啊。但是他也没有实际上采取这个军事行动。
1: 对呀，
0: 为了避免升高冲突嘛，甚至会引起核战的这个危险嘛。
1: 对对，那个时候大家武器都很厉害了。
0: 美国呢就强调西柏林的安全跟自由是必须捍卫的，后来美国也就派兵啊加强这个西柏林的防卫。
1: 嗯，那西德的人怎么办？
0: 对，
1: 西德人的反应呢？
0: 西德政府当然是反对是最激烈的了、
1: 嗯、
0: 哈。东西柏林很多家庭就被围墙隔开了，硬生生的被拆散了哈。
1: 哎，是。
0: 西德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也没有实际手段可以来阻止哈。
1: 是。
0: 那只能透过媒体啊，强力的谴责东德是囚禁人民的独裁政权。
1: 嗯。
0: 或是尽力帮助那些逃亡者，使他们到了西德以后呢，很快的就能够立足啊。西德民间呢？就发起了许多的这个声援行动与逃亡者的纪念活动哈、啊，这就是当时呢各方面的反应。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吧？然后等会再继续听故事。
2: 这时候我就想播一首诗歌《Abide with Me》，求主同住。这首诗歌呢，特别能衬托出当年东德人民 忽然遭受到这样的情形。

他们的心情，还有他们如何仰望主能带他们度过苦难。歌词的中文翻译是这样的：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住，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住，求助无门，安慰也无觅处，恳求助人之神与我同住。渺小浮生，飘向生涯尽处，世界欢乐转眼都成过去，四周所见都是败坏变故，恳求不变之神与我同住。我需要主时刻在我身边，除却祖恩，怎能与魔鬼作战？谁能向主时常引导关注？求主不论晴雨与我同住。我闭目时，求显救恩十架，照册幽暗，只是天上美佳。阴霾尽去，心看天光破曙。无论在天在地，恳求主与我同住。我特别选了一位跨界女高音 Hallie Westerra 她所唱的，她被形容为天籁之声，也曾经来到台湾，受了很多人的欢迎。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她所唱的 Abide with me。

0: 现在我们继续请骆雄华跟我们讲柏林围墙的故事。那围墙建立以后，东德人民一定会想方设法吧，要逃到西德吧？
1: 那是当然的啊。这个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了主角呢就会有逃亡哈。
0: 是啊，
1: 那么东德的人民呢、啊、对于自由是很渴望的。300万人逃亡已经走了嘛，现在还有后续不断的人呢、啊、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研究出各种惊险的啊，很有创意的，甚至于疯狂的精彩的逃亡的方法哈。
0: 你用惊险创意甚至近乎疯狂的
1: 逃亡方法，
0: 精彩逃亡方式，
1: 是、
0: 啊、
1: 这些他们逃亡的故事呢，不但震惊了全世界，也成为柏林围墙冷战历史中最动人的故事啊。我收集了一些很著名的各式各样的逃亡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种就是用黑夜的时间用游泳来穿越河流啊，
0: 对，
1: 那这是人数比较多的一种啊。那么许多人获得了成功，可是也有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啊惨遭了射杀，或者在游泳中间淹死了哈。
0: 是啊。
1: 那么到了1989年啊，有一位叫高弗勒的这位先生呢，是最后一位被射杀的逃亡者。
0: 在游泳中被射杀的。
1: 对。
0: 是。
1: 那么又在1961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体操选手。这个人叫做克鲁格啊，他因为对政权失望，他希望逃了嘛，但是柏林围墙已经建好了，这个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克鲁格就想出了一招啊，只有他自己能够用的方法，就是利用撑杆跳来跳过围墙。
0: 我就在想一两层应该不难吧。
1: 他利用训练时候的撑杆呢、啊、大约有3-4米长的嘛，选择了这个深夜无人的时候啊，靠近一道不是最高的这个围墙的段落，起跑加速擦杆腾空，一下子成功的啊撑杆跳过了柏林围墙，
0: 哇，
1: 落到了这个西柏林的地面。
0: 哎呀，
1: 这种跳法呢一定要有很高的能力跟精准度了，而且必须一次成功，是没办法再做第二次的啊。
0: 对啊，
1: 对哦，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啊，西方社会大家都吓住了哈，都称他为飞越铁幕的体操选手。
0: 对，好呀。
1: 好，还有其他的逃亡方式呢，比较传奇很震撼人心的逃亡方法就是挖地道。
0: 从地下来走。
1: 对，用挖地道的方法来穿越柏林围墙哈。几十年之间啊，这个地道可不是一条两条了啊。从1961年啊一直到1989年啊，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在被秘密的挖掘了哈。他成功的帮助了超过有300个人逃离东德。这些行动是很不容易的哈，充满了胆识、技巧跟险象环生的这种冒险精神呐、啊。
0: 对呀、啊，那挖地道也不简单，对吧？
1: 下面就讲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哈，一个真实的地道逃亡故事。他的代号是地道57号。
0: 地道57号。
1: 对、
0: 哦、
1: 啊。那么1964年啊，有一群西柏林的大学生跟这个青年人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呢，就是以前从东德就逃亡到西德来的人嘛。他们说发誓一定要救更多的人哈、他们就组织了一支地下工程队。计划从西柏林某一栋楼啊的地下室朝向东柏林方向来挖掘，整个长度大约在145公尺啊，
0: 哇、很长哎，
1: 深度也很深啊，是地下3米，
0: 哇、
1: 他们用铁铲子啊、绳桶啊、手电筒、木板来加固这个地道，
0: 是、
1: 挖过了地基、下水道跟地底电缆啊，
0: 哇，
1: 持续施工了好几个月了，才挖通了地道。那么工程完成了以后呢，这个挖地道的人呢就通知东柏林这边的联系人哈、在一个深夜时分呢、分批的潜入西柏林，男的、女的、儿童共有57人顺利的抵达西柏林。
0: 哇，
1: 非常成功，没有一个人受伤或者被捕哈。
0: 哇，这听起来很惊险，逃的时候也要很小心，要不被发现呐、
1: 那么最惊险的情况就是说，在最后几个人通过的时候啊。东德的秘密警察了，已经获报了，赶到现场来了，跟逃亡者还发生了枪战呢。

0: 有一名东德的士兵呢被打死了，地道立刻被东德封锁，但是这次逃亡已经成功了。
1: 哎呀，还好还好，逃完了以后才封锁。哎呀，
0: 这是柏林围墙时期哈最大规模的利用地道逃亡的成功案例啊。
1: 嗯，
0: 西方媒体就大幅的报道了。
1: 嗯，
0: 那么东德政府是大大丢面子了。另外还有两次啊比较有名的地道逃亡呢，就是1962年地道29号、
1: 嗯、
0: 成功带出了29人。
1: 嗯，
0: 1964年的地道47号也成功的救出了30多人哈。
1: 那、啊、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
0: 哦，还有呢，就是在1964年到1980年代哈，许多工程师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他们汽车改装一下啊、
1: 哦、
0: 在车子里面的这个仪表板啊地毯下面呢改装这个夹层来藏人呐、啊，啊，最疯狂的一个版本就是把一个人塞到这个汽车的油箱里面去了，
1: 油箱里啊，
0: 对，只留下一根管子来呼吸哈，
1: 嗯，
0: 不过改装汽车的方法哈、啊，每次最多只能运送2个人嘛，
1: 嗯，
0: 算是效果比较差的这个逃亡方法了，
1: 嗯，
0: 啊，好，还有很多了哈，
1: 嗯，
0: 那么到了1970年代啊，
1: 嗯。
0: 东德对逃亡者开始进行更高压的管制了哈、
1: 嗯、
0: 柏林围墙呢已经牢不可破了，因为他们小的细节都已经防范住了哈、
1: 嗯、
0: 那想要逃亡的话就不能够用翻越围墙的方法了。那个时候有一位铁道工程师啊叫做迪特、
1: 嗯、
0: 他想出一个更特别的方法哈。
1: 哦，是什么？
0: 那就是围墙建立之前有一些地铁嘛，
1: 哦，有地铁、
0: 啊、对，那些地铁在柏林围墙修建了以后呢就被封锁了，好多地方都不能用了、啊
1: 嗯、
0: 但是他发现有些地方虽然被封锁了可是铁道还是在的、啊、
1: 哦，轨道还在。
0: 对，那么迪特就偷偷的研究这个路线了、啊，找到一段可以连通西柏林的这个地铁服务线。
1: 哇，好厉害呀、
0: 啊、对，这个是辅助线了、啊、哈。
1: 哎呦，
0: 他偷偷的跑进了一间没有在使用的这个维修站哈，利用列车的车厢呢改装了这些控制系统。他是工程师嘛哈，
1: 对对
0: 对对啊，他还和朋友们呢做了一些假的证件哈，然后偷偷的潜入火车的调度站去。
1: 哇，
0: 逃亡那天晚上他们偷偷进入预先准备好的车厢，
1: 躲到里头去了。
0: 在天快亮的时候自己把车子开动起来了。
1: 我开那个已经废弃的地铁。
0: 对，不是，是他们改装好的地铁、啊、
1: 对，但是那个路线是已经废弃的嘛。
0: 对，
1: 哎呀，
0: 那么车辆一开始呢它是走这个正常的通过通过正常的地铁路线啊，
1: 东柏林的地铁线是吧。
0: 对、嗯、然后越开越快哈、啊、结果就到达那个管制站附近呢就冲破了，往西方的这个封锁点呢就冲破它。
1: 哦、
0: 啊，就成功的带走他自己的一家人，还有一共25个乘客
1: 哈。哇、
0: 啊、那么边防卫兵啊，是来不及反应了、
1: 嗯、
0: 啊，列车已经穿越边界，抵达了西柏林。
1: 对，他们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一招嘛，对吧？
0: 是，
1: 实在太厉害，又有胆识，又有创意，太了不起了。
0: 对、
1: 嗯，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故事哈，这个可能是最精彩的一个逃亡方法了哈。
1: 嗯，
0: 就是利用这个热气球。飞出去，
1: 热气球啊、
0: 哦、对，这个1979年啊，这是最精彩的逃亡故事了。这是两个家庭，一个叫彼得、啊、跟一个叫根特的，这两个超级疯狂的家伙啊，计划用热气球飞往西方啊。对，你没听错啊，他们决定亲手做一颗热气球。
1: 热气球在天上飞难道不怕被看见吗？
0: 当然，等一下你就听到了啊，然后飞越整条边境线啊，就飞往自由。嗯，
1: 哎呀，
0: 彼得啊他是一个电工啊、嗯、他很聪明，那特别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啊、
1: 嗯、
0: 是整个热气球逃亡的发起人跟这个技术指导哈、
1: 嗯、
0: 他负责设计气球燃烧系统，计算这个风向跟飞行时间等等哈。
1: 嗯，
0: 那么根特呢是他的好朋友啦，是一个技术工人，他的个性比较保守，起初他对这个逃亡计划是很怀疑的哈，他不相信能够 逃出去嘛，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周末旅游那么小的事情啦、
1: 嗯、
0: 这是生命的一个赌博呢。
1: 是啊是啊，风险很高啊、嗯、
0: 是。那准备过程中彼得跟根特也曾经发生过争执了、
1: 嗯、
0: 甚至有时候这个根特不敢走了嘛，就说我要退出了。
1: 嗯，

0: 得又把他说服，把他劝回来哈。
1: 嗯，
0: 这段过程呢，就像一部真实版的这个电影故事一样哈。
1: 嗯，
0: 不只是冒险，更是信任与合作的这么一个考验。
1: 对啊，这个是不只是自己一个人，还有全家的身家性命都赌上去的呀。
0: 对，
1: 对呀、啊。
0: 一开始呢、嗯，两家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飞行工程哈。
1: 真的，他们不懂啊。
0: 对啊，只能够研究原理了。
1: 哇、
0: 哎。那彼得就跑图书馆。啊，去问朋友，偷看这个气象资料，
1: 嗯，
0: 而且还去看这些设计的图哈，去找这个燃烧器。其实他们没有燃烧器啊，那么怎么办呢？解决之道就是自己做一个，
1: 燃烧器、
0: 啊、是用那个瓦斯罐哈，加上改装的煤油炉，
1: 嗯，
0: 再加上铁篮子，就做成了临时的热气球篮子哈、
1: 嗯。
0: 他们怕被秘密警察怀疑嘛。连买这个布料都要分散的去买、
1: 嗯、
0: 他们先后买了几百公尺的尼龙布，在自己家里边的地下室下、啊、用缝纫机一针一线的把它这个热气球给缝出来了，
1: 热气球的气囊把它缝起来、哦哦、
0: 根特的太太叫做佩特拉、啊、是一个缝纫的高手、
1: 哦
0: 啊、他算得出来这个做气球需要多少公尺的布料他还会很精准的哈把它剪好，然后车缝啊，找到破口啊，对不对？让气球不能漏气啊。
1: 嗯。
0: 那佩特拉呢，每天晚上就悄悄的在家里边缝气球。
1: 是啊、嗯。
0: 又不能让邻居发现呢、
1: 啊。是啊。
0: 不然全家都会进监牢的。啊，这是拿生命在赌的这种 DIY 逃亡计划。
1: 这叫 DIY， 真的是 DIY 呀、啊。哦。
0: 他们试飞过一次啊，但是失败了。哦，热气球飞了不久以后就熄火了，就掉下来了。
1: 哇，
0: 他们差点被抓了，赶快开车回家了，逃回家了嘛、
1: 嗯
0: 哦。就把气球一丢就逃回家了。
1: 对，
0: 问题是热气球的这个残骸已经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
1: 嗯，
0: 而且呢，开始到处来搜查了哈。
1: 哎呦，
0: 到底是谁在做这个热气球？他们知道时间非常紧迫哈，于是，在第一次失败以后呢。立刻又在一个月之内又做出了第二个气球，
1: 哇，真的是厉害厉害、嗯、
0: 是啊，那到了1979年9月啊，16号那天半夜啊，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很好，风是非常合适的，
1: 正好有风，好风适合飞的风，
0: 他们两家一共8个人啊，
1: 哇，
0: 在月黑风高之夜啊，偷偷的把气球又拉到一片森林的这个空地上，点火啊，加热啊，然后开始充气哈。
1: 嗯，
0: 两家人的小孩就坐在篮子里面，父母紧张的检查燃烧器啊，一直充气充气，到了凌晨2点多，气球开始缓缓升空了。
1: 哇，
0: 他们飘在空中，哈哈，看着这个脚下越来越远的这个东德哈。
1: 嗯，
0: 这个每个人都是心跳加快了，对不对？
1: 对呀，
0: 每一秒钟都在祈祷。气球不要破掉，不要破掉，不要燃料不要用完，不要用完。
1: 有还有呢，不要被雷达发现。
0: 对呀、啊，不要被他们侦测到。
1: 哇，
0: 啊、
1: 好紧张。
0: 那么飞行了大概也不是很久了，就只有30多分钟了。
1: 嗯，
0: 这个燃料就快烧完了，他们这个气球就不灵了，就慢慢慢慢下降，咚一声，掉了另外一片森林里面去了。
1: 哇、
0: 啊、他们一共8个人嘛，他们就爬出篮子。啊，发现一切哎还都很好啊，
1: 嗯嗯，
0: 但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了哪里啦，
1: 对呀、啊，
0: 他们就摸黑走了几公里，哎碰到一个穿制服的西德警察，
1: 嗯，
0: 警察一听，哎呦，这家人说是从东德飞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呆了，
1: 嗯，
0: 没错，他们已经飞过边界了，已经到达西德了，
1: 哎呀，真好，要是走错方向不就完了？
0: 那天他们已经测过，那天有好风。哦，这消息一出啊、哎、整个事件立刻登上了国际媒体的头条了，
1: 嗯，
0: 成为冷战时期最戏剧性的这个逃亡新闻了，
1: 嗯，
0: 他们行动被誉为最不可思议的逃亡计划哈，
1: 嗯，
0: 两家人都受到西德热烈的欢迎，而在东德呢，秘密警察哈可是气的是蹦蹦跳跳的啊，
1: 对呀、
0: 啊、马上来调查到底是谁帮他们，谁参加了这个气球的制作过程呢，后来热气球也被当局设定为违禁品、
1: 嗯、
0: 啊，还起草了一份法律哈，这个气球攻击计划怎么来打这个气球。不过这些事情都已经于事无补了哈，彼得跟根特这两家人已经安然的在西德落脚了。
1: 是是、
0: 后面就是逃到西德以后呢，他们这两家人先住在西德的避难中心，
1: 嗯，
0: 后来又各自呢都找到了

0: 工作定居下来了哈。
1: 啊，
0: 一直到今天啊，这两家的后代还经常被邀请参加冷战历史的这种相关活动哈。
1: 嗯，
0: 他们的故事不但成为桃李铁木的象征之一呢，还拍成了电影呢，被永久的记录下来
1: 了。对，这部电影我看过，非常精彩，也很紧张，真的很紧张。
0: 好，那，我们大概讲一讲这个他们各式各样的逃亡计划了哈。
1: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好吧，等一下继续讲。
2: 现在我想要播一首歌，是美国的民谣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终将克服难关。这首歌曲是美国的黑人的民权运动中间的主题曲，应该是国歌啊，大家都在唱，后来在全球各地的民权运动中呢广为传唱。歌词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在我内心深处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手牵着手站在一起，在我内心深处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终有一天我们会生在和平之中，在我内心深处我们终将获得自由，在我内心深处我们没有恐惧，我们终将克服困难，我们终有一天，我坚信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那我所选的是美国的民谣皇后 John Baez 所唱的We shall overcome.

0: 现在我们继续请骆雄华来跟我们讲柏林围墙的故事。
1: 是，这柏林围墙的存在，很明显的就标志着政府的专制跟强权啊。那么历史上也有很多西方的领袖只要经过这里都会在这边来发表重要的演讲，对于围墙的象征意义提出非常强烈的这个立场，
0: 也是要声援东德的人民嘛，对吧？
1: 是的。那么1963年6月26号，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他就对着围墙说哈，所有自由的人不论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是柏林人，因此作为一位自由人，我今天很骄傲地说我是一位柏林人，这一句话成为冷战期间最经典的演说之一了。1987年6月12号，美国前总统雷根也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跟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发出公开的呼吁，说戈巴契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

0: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1: 哦，很简短的话啊，嗯。
0: 这次演讲虽然是初期被批评为政治宣传，
1: 对，
0: 但事后也被视为鼓舞柏林人与自由世界人民这个士气的重要呼吁。
1: 嗯，很棒啊，嗯。
0: 接着戏剧化的时候发生了哈、
1: 哦、是
0: 我要跟大家来介绍柏林围墙的倒塌。1989年11月9号、
1: 嗯、
0: 柏林围墙已经建成了20多年以后，
1: 28年以后、
0: 嗯、它居然在我的面前的电视中间倒塌了，
1: 电视新闻里倒塌了，有画面了。
0: 对我来说，这可是让我吓掉了下巴的这个大消息了哈。
1: 对呀，我也是看到了。嗯、
0: 啊，我从小到大啊，这个柏林围墙的故事总是不断的出现啊，在我的心里面想啊，这个柏林围墙的存在早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了。
1: 嗯，
0: 想不到这个活生生的历史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好像不是在看新闻，而是在亲身经历了历史的转折点啊。
1: 嗯，
0: 一个时代的结束了，另外一个时代正要开始
1: 啊、哦！是，
0: 当时啊，全世界的媒体似乎也陷入了集体兴奋状态。
1: 嗯，
0: 这个记者们呐、啊，广播员一遍又一遍确认这个消息的来源哈。每家电视台、报社、通讯社都在大声的、很惊讶的叫哈，都在惊叫，好像在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1: 都不敢相信啊！
0: 啊，柏林围墙的拆除是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1: 对，
0: 过程是既突如其来又蕴含着这个长时间的政治压力哈，群众抗争跟这个东欧巨变的连锁反应啊，
1: 是是
0: 啊，今天我们先不讨论东欧巨变的这个大环境了、啊、我们只局限于讲一讲那个围墙倒塌的直接有关的事情，好吧？
1: 好啊，嗯，
0: 1989年11月9号，当时东德政府在强大的这个政治压力下哈，决定要开放边界了、
1: 哦、
0: 他要允许东德人民自由出境旅行，
1: 对，
0: 但实际上法令呢预定明天才正式开始生效哈，
1: 所以应该是11月10号生效，对吧？
0: 对、哦、那边防也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哈，
1: 嗯，
0: 那么自由出境的决定呢就被政府发言人啊，政府的发言人叫做君特·沙伯夫斯基在电视上发布啊，他并没有讲到这个执行的细节了、啊、那么在场就有一名意大利的记者就问了，说那么新的旅游法令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啊？沙伯夫斯基翻了翻文件，他回答说，哦，据我所知道是立刻生效吧，毫无延迟
1: 哦。
0: 西方媒体当场就对全世界报道，东德政府开放边界，人民可以自由通行。
1: 哇，
0: 这个不准确的回答啊，就成了柏林围墙倒塌的直接导火线，一发不可收拾。
1: 哇，
0: 当晚啊，许许多多的东柏林市民啊，就看到了电视新闻嘛，他们就纷纷走出自己的家门，来到这个检查哨啊，那个检查哨叫查理检查哨，还有一个波恩霍尔莫啊，大街这些边境的关口哈，很快啊就聚集了好几千人了。
1: 是，
0: 边防人员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哈，他不断向上级请示，但是上级呢也都不在啊，也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所以一下就对峙起来了
1: 啊。对啊，
0: 那个普通老百姓说立刻生效啊，我们马上就出境啊，
1: 对, 啊，
0: 对不对？我们现在到西德逛一逛再回来 啊,
1: 对 啊,
0: 啊，可是他们呢是没得到任何指示，不敢让他们走啊。
1: 对啊，你说是边防人员没有得到指示，不敢放人嘛。
0: 一开头是很严格的顶住他们啦、
1: 啊，
0: 后来看人越来越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每个人都跟他讲说，这个已经宣布可以立刻行动啦。
1: 对
0: 啊，好，一直坚持的一段时间以后呢，最后其中一位边防的指挥官哈，就自己决定了，好了，开门，不再阻拦他们了。
1: 哇，
0: 一下子五月前后，大量的东西柏林人民啊，就洗手爬上了围墙啊。开头的时候是他们陆陆续续走向西柏林嘛，
1: 嗯
0: 啊，可是对西柏林的市民也得到消息了，哦，他们也跑出来了嘛，
1: 哦，
0: 所以东西柏林人就很高兴在一起喝香槟呐、啊，这一高兴就不得了了，爬上围墙去了、
1: 哦、
0: 啊，因为边防的人也没有对他们实施什

0: 么强制的动作啊，只能站在旁边看。他们在互相的拥抱啊，痛哭啊，开香槟啊，在跳舞啊，高兴的不得了。
1: 嗯，
0: 很快就有人马上拿起锤子、凿子开始敲墙了，
1: 要拆掉了，拆掉了。
0: 既然东西柏林已经可以自由往来了嘛，这个丑陋的柏林围墙留了干嘛呢？
1: 对呀、
0: 对吧？就从现在开始啊，连续了好多天，民众都自动自发的来拆除围墙。哇，东德官方也没加以阻止了哈，围墙很快就失去了阻挡作用。
1: 哇，这种很过瘾哎，很过瘾哎。
0: 那时间其实过得很快了啊。
1: 对。
0: 到了第二年的6到11月哈、这个围墙的主体基本上已经被拆光了哈、只保留了很少数的段落作为纪念了啊。到了1991年哈、其实才2年以后了，大部分的路段已经被清除了。城市交通与建设开始恢复。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大约155公里长的围墙哈、跟41个检查哨全部都被移除了。
1: 嗯，
0: 拆下来的墙块也都被拍卖，被博物馆保存或者赠送给其他国家了。
1: 哇，我在想如果没有留下几段的围墙的段落来做纪念，可能也早被拆光了。
0: 好，那么柏林围墙的倒塌成为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自由、和平与人民力量的象征、不久东西德就统一了、
1: 是
0: 东西德统一的步伐也因为这个柏林围墙的倒塌而加快、
1: 是
0: 到了1990年10月份、两德就正式统一了。
1: 1990年10月3号，
0: 对
1: 对啊、正式统一。所以新的德国产生了。
0: 好，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一点尾巴了，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射杀命令呢，和跟这个柏林围墙拆除以后的这个司法事件。好，那么围墙存在的时候呢，为了镇压可能的逃亡者哈、东德边防部队啊，从1960年的中期就接受了命令，是可以对这个想要逃亡的人直接开枪的。这个射杀命令在围墙建成后逐步就制度化完整了哈。从1960年到1980年代都在很严格的执行呢。士兵们得到的指示就是对任何非法越境者都应该开枪。就是小孩或者妇女也不管他啊。他们把死亡地带啊慢慢设计的是没有办法躲藏的这个开阔区域哈、以便于士兵们的瞄准啊，还配有这个自动开火装置啦，如自动枪塔、地雷等等啊。根据统计，多年来逃亡者被射杀的人数至少有140人、再加上游泳被淹死的啦，被地雷炸死的，翻越高墙摔下来啦，和逃亡失败后遭到拘捕，在狱中遭虐待而致死的总人数，可能已经达到了400多人了。那么德国统一了以后呢，德国政府就对这曾经参加过射杀的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跟审判。其中有两个事情可以提出来跟大家说一下。柏林围墙期间士兵射杀逃亡者事件最受人瞩目的是一个叫费雪尔和佛格里的这个案件啊。1962年8月17号，有一位18岁的青年费雪尔，他在翻越这个柏林围墙的时候呢，当他爬到墙顶的时候，被东德的守卫开枪打中了骨盆，当场掉下来，掉到靠近东德这一边的死亡地带上面。那么西柏林民众跟记者看到了整个过程呢，西柏林边防军就丢出这个急救包给他啦，还有很多人想去救他啦，但是东德士兵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去救他啊。费雪尔因为失血过多，最后就在数小时的这个哀嚎之后哈死亡了。这件事情激起了西柏林民众很强烈的愤怒跟抗议哈，东德士兵就被指责为是杀人犯。那么35年以后的1997年，两个涉案的东德士兵曾经被判处约20个月的这个有期徒刑，法庭认为他们是在执行命令，但是两个人都承认他们有罪，并表达这个悔恨的意思。另外一个是格弗罗事件哈，在1989年的2月5号，

0: 20岁的这个年轻人格弗罗与同伴呢，试图翻越柏林围墙逃往西柏林。当他们触动警报后被发现了，东德士兵就开枪射击他哈。
1: 嗯，
0: 这个人叫做亨里奇啊。格弗罗中弹呢当场死亡，是柏林围墙下最后一个被射杀的这个逃亡者。到了1990年代以后，

0: 指出来说，虽然这个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但是他还是有把枪口抬高一公分这种选择。他明知道逃亡者是无辜的，还要射杀他，那就是犯罪。
1: 嗯，
0: 那么这些案件呢，就反映了东德边防士兵在冷战时期对逃亡者采取的这个残酷的手段啊，也在德国统一以后呢，通过司法程序来加以追究他们的相关责任哈、
1: 嗯，
0: 彰显了对人权跟法治的尊重。
1: 嗯，
0: 好，最后我们再讲讲柏林围墙的一个现状吧。
1: 嗯、
0: 柏林围墙虽然大部分已经在1990年代拆除了，
1: 嗯，
0: 但是至今呢，还有部分段落是被保留下来的。
1: 对，
0: 不再作为分隔的工具，
1: 嗯，
0: 而是作为历史见证与纪念的地标了。
1: 是、
0: 以下是主要保存区域的一个介绍啊。第一是东侧画廊啊。柏林现在最长的现存的这个围墙段呢，大概有 1.3 公里、
1: 哦、
0: 覆盖超过100幅世界知名艺术家绘制的这个壁画、
1: 哦、
0: 是自由与和平的象征啊。原来的围墙啊，全长是155公里吧，现在仅存有这 1.4 公里。这个围墙的结构啊、遗址啊，是被很完整的保存下来的。
1: 对，而且成为了壁画来纪念这件事情。
0: 对，上面有很多的壁画、都是世界有名的艺术家的一个杰作、
1: 以后到柏林要去参观一下。
0: 是，好。那么另外有一个柏林围墙纪念馆啊，它在柏林米特区哈、包含呢有原始的围墙的原来的这原件啦、还有瞭望台跟展览馆，很详细的展示围墙的建设、冷战历史跟逃亡的故事了。
1: 是，
0: 另外有个查理检查哨，
1: 哎，我们刚才有提过嘛？
0: 是，原来是东西柏林重要的这个边境检查站啦、那里还设有一个小的博物馆，展示冷战时期跨境冲突啊与间谍活动。除了纪念馆之外呢，柏林市内还有很多小的博物馆专门展览围墙的历史跟冷战的故事。
1: 嗯，
0: 就像这个柏林历史博物馆等等啊。
1: 嗯，
0: 柏林围墙曾经是无数家庭的痛，是街头的枪声，是逃亡者翻越铁丝网的血与汗啊。如今36年过去了，
1: 嗯，
0: 柏林围墙倒下时的欢呼与血泪还是非常鲜活的留在亲历者的记忆中哈，
1: 亲身经历者的记忆中哈，嗯，
0: 每年的纪念日都提醒着我们，历史从来不光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真实存在过的事实啊。
1: 嗯，
0: 好，柏林围墙的故事为您讲完了，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谢谢你骆雄华，非常谢谢你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眼睛见证下的一个历史的发生，今天讲也是希望年轻一辈的也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好，非常谢谢你来，谢谢你，
0: 再见。
2: 在1989年柏林围墙拆除的那一年，在圣诞节有一场庆祝音乐会，那这个庆祝音乐会呢，是由著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来指挥，他汇集了许多个国家的音乐家，他们演奏了贝多芬D小调第9交响曲，那第4乐章的欢乐颂，把它改为自由颂，来象征着自由的来临。那欢乐颂的歌词呢，也从此从歌颂欢乐改为歌颂自由。歌词的内容是，在你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谁能作为忠实朋友，献出高贵友谊，朋友们在那天空上，慈爱的天父看顾我们啊，越过星空寻找他，上帝就在那天空上。由于当年音乐会的录音效果不好，所以呢，我特别选了别的版本，我选的是电影《贝多芬卫园》的片段，这里头有一段合唱曲《欢乐颂》，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的节目呢就播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啊，为各位提供国内国外啊这个非常多的时事啊、新闻啊、政治评论啊这些东西，那跟大家互相交换意见，那也想听听看各位的回应，最主要就是想听到不同更多元的声音以及观点，期待能够为我们的节目啊、也为我们的电台带来更丰富精彩的内容。那这个、我就进入我们的惯例啊、先聊聊运动赛事，把这边当成这个体育台来大家分享。好，这个上周其实方伦有一个这个特别任务啦，啊，什么特别任务呢？哎，就是我去这个考察了一下 CBL 他们的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那他们现在其实还没挂上职业这两个字。我觉得挂不挂上职业，哈，这个其实大家看他的内容跟水平。

准，就能够有所一些这个观察。那我去的呢是来到了上海的西岸公园球场。那当时在比赛开打，这个夏至联赛比赛开打前啊，就有听说，哎，这个球场根本还没有准备好。那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他们已经陆续开赛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设备一一的完工。那但是回过头来，我这一次八月二十几号去到现场去做的一些实地的考察观察，那我也很坦白讲啦，这个真的是 B 级联赛的规格啦，我觉得我也不会演。那整个中国大陆对于棒球的市场，他们的一些模式啊、方法啊，或者是一些想法规划等等的，确实远远不如中华职棒的规格。我们以前都开玩笑啊，中华职棒啊是这个日职的二军水准，或者是这个大联盟的什么 1A 啊 2A 的水准。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棒球的整体的环境提升了，然后去做了很多内容细部的调整改善，硬体设施也在大巨蛋落成之后逐步一步一步做了提升，绝对不会仅仅什么 2A 而已啦。那但是你说真的到哇 3A 甚至比照大联盟，我觉得个人我们都还是有一大段要学习的距离。相对的，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的棒球联赛一遇到问题一模一样，他们也就是还在这个发展啊草创的时期。那这样的时期，所以遇到真正的这个职业赛事等级的内容表现的水准，包含其他软硬体的设施在周边，到底能不能给球员带来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些支持，我个人就认为说还有很大的学习跟进步的空间。那要把这样的比赛推广出去，商业化，然后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棒球，认识棒球，甚至喜欢棒球，愿意花钱消费来买这些球票啊，或者周边的一些商品，给予他们六支球队支持。那个人认为都还有很长一段的距离，因为现在他们有分这个春季联赛跟这个冬季联赛跟夏季联赛。那在冬季联赛的时候，这个深圳蓝袜队有拿到冠军啊，现在进入到夏季联赛。我这一次看的是长沙旺旺队分别对上北京正大龙队以及上海这个虎鲸队。那个人认为其实整体球员的水平确实也大概在中华职棒的二军甚至到 2.5 军啊的这个高的这个季表现啦。因为其实当然因为下雨的关系，场地的因素多多少少一定会影响，可是他们在整体的制度面啊，整体的这个整体的技术面，个人认为其实都还是有很大一段的差距跟学习。那其实包含了林奕泉，包含了方克伟，包含了很多位台湾的选手，来自台湾的好朋友，他们在台湾啊，可能已经有年纪了，可能这个技术没有办法达到一军的标准。那在职业选择之下，跑到中国大陆去打球，去延续他们自己的棒球生涯，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坏事。那如何去这个培养更多对棒球有爱好的朋友，这也是他们要去思索的问题。那在此同时，我们要去了解，要去发现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规则，整体的规定啊，他们的一些细则，哎，确实也蛮跟得上这个时代潮流的，因为包含了这什么回放挑战这个全部影片重播啊等等的每一队的挑战规则。其实这个从大联盟到日职到韩职到中华职棒，这几年这一些相关因为科技的加入，所以去提供的更好的一些比赛的标准。

或者是一些技术面，那当然对于球员比赛的公平性、公正性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保障，这绝对不是坏事一件。那他们现在拥有这样的技术，因为这些说老实话，这些技术已经不会很困难了，而且有太多，不管是大联盟、日本职棒、韩国职棒，甚至中华职棒，都有这个可以借鉴学习的榜样对象，那当然不是坏事一件。去把这些什么挑战啊影片挑战、回放挑战啊，或相关应的规定。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这个 ABS 他们也还没有纳入。那比起美国职棒大联盟啊，他们是使用每一场比赛啊摸一下帽子就可以这个挑战两次的机会。那这个韩国职棒是全部使用 ABS， 好，裁判站在那边就只是把 ABS 判出来的好坏球念出来而已，好，这个科技执法完全没有挑战空间。那在这样的规则跟相的要求之下，中国大陆他们能不能在这一些的技术支持上面做出更好的表现？因为其实啦，在台湾，我们即便要引进 ABS 系统，现在这个好坏球判定系统在中华职棒的二军有已经开始部分使用，包含今年的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当中也有一个这个挑战的先例。那但是这整体需要架设的摄影机相对应的软体技术、判定的速度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还有在硬体上努力需要克服的方向。而能不能把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也把这些好的科技吸取进去，然后让整体的竞技水平可以更高，那这也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们必须要好好去思考去努力的方向。而换言之，我们要讨论回来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整体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在现今的表现之下，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撑起中国大陆的内地的棒球市场？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路需要去这个努力。因为其实我们到现场去观察，绝大多他们的包含什么啦啦队应援啊等等的，他们有这个助威团也非常有意思。然后喊声啊，能不能引起这个本地的球迷这个有反响？因为其实我去稍加了解之后，他们本地的球迷当然是对于这个比赛还包含选手还是有点陌生了。可是实物上他们也不可否认，就是说其实他们大多是这个大联盟比赛这个的支持者，所以其实蛮多的现场的观众其实都有自己购买的大联盟的相关的什么球衣等等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们对于棒球这个运动不是不熟悉，而是在国内并没有一个适合的养分给予他们协助。换言之倘若这一些联赛从每一个短期联赛只有30场，进步到60场，进步到100场，进步到120场，那是不是也能够如同中华职棒一样培养各地的球迷出来，让他们把这个棒球市场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而且我相信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棒球联赛来说，这也是他们期待想要努力的方向。换言之，对于整体的棒球市场的开发的升掘，而这些要投入的成本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商业兑现？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大家可以去看中华职棒六支球队，请问你可以跟我讲哪一支球队是赚钱的吗？自己靠自己哦，靠自己本身就能赚钱的哦。其实没有，票房收入再加广告收益等等的行销预算砸下去，是啊，这几年是势头好很多，效果好很多，这个受欢迎度非常高，但是真的也都是靠母企业包含了

富邦包含了中信这种大型的财团，当他的这个靠山才有机会完成。那这些事情是坏事吗？不是，不一定是坏事，而是我们要让如何去思考这种商业变现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可能是更为需要而且更期待能够积极完成的方向。好，我也期待了未来可以看到更多更多两岸三地各世界各地所有好的棒球选手都有一片自己的舞台，然后有最好的表现，最好的这个展示，然后又可以把自己最热爱的运动啊，能够当做饭吃，然后或者是因为这个运动而这个包含这个身体更好啊等等的啊，不是坏事。这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投入棒球的运动啊，当然是好事一件。那整体的中国大陆的棒球联赛硬体软体文化水平都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我们也期待给予祝福，那也希望好的人才、好的球员、好的这个棒球的爱好者可以继续透过比赛而享受比赛、享受打球的这个快感。好，讲回到台湾，还是得聊聊我们本土啊。我要聊的不是中华职棒，我要聊的是月饼。奇怪了，中秋节还没到啊，今天节目播的时候刚其实还是这个中元节的时候。为什么要聊月饼？因为今年的总预算三读通过之后，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1000万删除，2000万冻结。在删除跟冻结的时候，这个就民进党执政团队开始跟大家说，哎呀，我们其实需要的是这些预算来购买所谓庇护工厂这些弱势团体的月饼。那不禁也让人去思考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预算到底有多少，而这些预算原本真的是拿来买月饼的吗？而这一些民意代表难道是不能去监督或者是不能去煽动其中的任何一笔预算吗？现在跳出来说，哎呀，庇护工厂好小朋友好可怜，这些人原本期待的总统府的订单都没有人。我个人认为此时此刻执政者拿这一些东西出来说嘴，我的感受是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大家知道买月饼的钱大概就200多万，所谓的15000单嘛。那既然是200多万，不到300万，换算到整个国务机要费里面不到 10%，为什么要用 10% 来绑架所有的预算？为什么要用 10% 来绑架所有的预算？可以啊，冻结的来报告啊，冻结的就来报告啊，来说明啊，来讲清楚啊。今天不是讨论庇护工厂，今天讨论的是行政院院长有没有负起责任呢？今天讨论为什么国务机要费会被煽动，是因为要要求总统你所提名的行政院院长没有负起责任去做你该做的法案附属。卓荣泰担任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至今2年多的时间，已经超过8个案子选择了不附属。而这个不附属，从财化法、从国会改革等等，一路到现在的儿少专户、未来专户，他连复议都不完了，之前还会
假模假

假一样的跟你说，那我提个复议。你跟我讲挚爱难行，合理，哪里挚爱难行？你有去走复议吗？没有啊。那行政院院长可以选择违法的方式，结果在此时此刻却把小朋友推出来说庇护工厂很重要。没有人说庇护工厂不重要啊，没有人说关怀弱势不重要啊，国务机要费的工作只有拿来做这个吗？卓荣泰院长还不止如此。这个周末是虽然台风没有进来，但是有非常巨大的风灾水灾。院长跟我们讲说，他没有预算，没有钱，没有办法到南部看灾救灾。等一下，不是这样吧？第二预备金没有吗？灾害准备金没有吗？今天你真的到了中南部去救灾、去看灾、去现场了解灾民的需求是什么？国会如果不给你这样钱，那是国会不合理啊。但是你明明有钱，你却还要硬凹，在那边瞎扯。为什么刚才讲说这个拿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出来是一件很恶心的情绪勒索、政治勒索？因为除了国务机要费，首长特质费也可以使用啊。在那边大小声说啊，首长特质费也被删掉了，是全删吗？我再问一次，是全删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重要，那你就会把可以用的钱匀支过来啊。所以不要骗大家，不要拿来欺骗普罗大众小老百姓，因为会讲出这种话，就代表说你心里只有满满的政治算计。卓荣泰院长自己知道，还一开始讲说，哎呀，是因为在野党把预算删除，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他才没有办法周末到中南部去看灾。可是被话锋一转，被大家发现不对啊，他跑到南部去辅选，他跑到中部去辅选，选举就有钱，看灾就没有钱，到底是哪来的规定，哪来的胆量，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可以如此荒唐之嚣张？所以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也很坦白讲，蓝在野阵营大受伤。对，因为没有料到会拿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出来当挡箭牌，没有料到政治人性可以恶心到如此低级，更没有料到一个行政院院长还可以把这样的议题拿来做政治的情绪勒索操作。这就是现在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的现实。而当执政者不愿意去更谦卑的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人民本来就应该要有选择的权利啊。但是很抱歉，这些讯息绝大多数的媒体不会给你，他只会跟你讲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很可怜，但他不会跟你讲卓荣泰是怎么样欺骗立法院，卓荣泰是怎么样去告诉大家当面说谎，他不会讲。这样的民进党，这样的政府，值不值得更高规格的检视跟监督呢？感谢各位这礼拜收听《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为您安排了邀请了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啊。这位来宾呢，事实上他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大概一万个人中间能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恐怕都不容易了。那他的一生的职志，一生在从事的工作呢，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安全，他在贡献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所有的从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一直甚至于到他的生命为止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了这个国家起起落落，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酸甜苦辣这些方面的生活哈。那今天我们在他很高龄的这个时候，我们请他来到了这个播音室，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真正的知情人士的口中，能够为我们说明到底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或者是它的实质的操作，或者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理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所这个面对的这个政府的结构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民主社会啊，政府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对这个政府的整个的表现，尤其在这些地方如果了解的有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错误做了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讲真正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福祉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这位陈虎门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但是呢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陈将军啊。事实上陈将军他的这一生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那有空的话我们可能会跟他更多请教，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要很重点性的跟陈将军请教关于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这个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将军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这个谢谢您在这个时间来到。
2: 我也非常高兴。
1: 来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
2: 两年多我没有接触媒体了。
1: 是。
2: 因为身体的关系嘛。
1: 可是我看您，我觉得您还很硬朗啊。
2: 硬朗。腿不方便。
1: 腿不方便。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您所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真正的总一句话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这个国家的实质的存在哈。但这个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嘴巴上面讲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我相信它是一个千头万绪。

0: 的事情，而且他的养成过程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复杂。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跟以前又有什么差别，您以这个一路走来能不能够为我们稍微谈一谈指点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啊？就个人的浅见呢，我发表一点意见。
0: 是是，
1: 这个国家安全工作啊，应该分到两方面来谈。
0: 嗯，
1: 一个是攻击性的，
0: 攻击性的，
1: 攻击性的就是我们如何打入到敌人内部，
0: 是
1: 防范于未然。
0: 对，
1: 说他要对我们如何不利的话，
0: 对，
1: 我们如何来阻止？
0: 这积极性的，
1: 这是积极性，也是攻击性的。
0: 是，
1: 一个是防御性的，
0: 防御性的是
1: 敌人到我们这边，我们应该怎么给他阻隔于境外了？
0: 是，
1: 希望国内安全做得很好，这分作两方面。
0: 是，
1: 这两方面主要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
0: 哦，人，
1: 人
0: 从事的人是不是
1: 人？
0: 嗯哼哼，
1: 你不管是攻击的还是防御的，
0: 是
1: 要人来作为。
0: 对，
1: 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选
0: 是
1: 人选。如果你不是很懂这个的，
0: 嗯，
1: 那你来负责领导，
0: 嗯，
1: 那不是出问题吗？
0: 对，对，
1: 你各级的领导人。
0: 嗯，
1: 都应该有丰富经验的人来做，
0: 所以这个所谓国安方面的丰富经验，那这个恐怕是很特定的经验吧？
1: 对对对，当然像过去是简单呐，
0: 是
1: 过去都是基层训练开始，
0: 嗯，
1: 训练了个几年，
0: 嗯，
1: 在内勤磨练几年，
0: 嗯哼，
1: 在他外面几年，
0: 嗯，
1: 再回来几年，
0: 嗯，
1: 他有一个。好比说正规班在研究班他一个一个回来又受训又讲习又弄训练，
0: 是
1: 就是说他的工作
0: 嗯
1: 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多大的问题。
0: 是，
1: 可是现在的各级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
0: 整个养成过程
1: 不能说全部外行，
0: 是
1: 可大多数是外行
0: 啊哈，
1: 你外行的人来领导就很危险了。
0: 是是，对，
1: 外行还有一个缺点，
0: 嗯，
1: 就是你的部下对你的向心力啊，
0: 嗯嗯嗯，
1: 就减少了。
0: 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做领导人的，
1: 没
0: 有，
1: 就
0: 像
1: 你，就说你还不如我嘛。
0: 对，
1: 你所指导下是做的下达的命令，
0: 嗯，
1: 很多都是错误的，
0: 是
1: 更危害。
0: 嗯，
1: 那我怎么会信服你？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啊很重要。
0: 嗯，
1: 可是呢，你看你国家领导人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
0: ？OK。OK， 这个其实是一个指标嘛，
1: 你重视不重视？
0: 对，
1: 我如果说防患于未然，我要攻击敌人，
0: 嗯，
1: 我要各种手段去攻击他，嗯，
0: 是
1: 去了解他，
0: 对，
1: 拿取必要的情报来给我们做运用，
0: 对，
1: 你要去有这种人呢，啊，
0: 嗯嗯嗯，
1: 守卫的也是一样啊，
0: 对，
1: 敌人也是用相同的手段对我们来嘛，
0: 对，
1: 如何帮这个墙挡住，守好。这很重要。
0: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甚至是学校的教官资深一点的，他都常常把四个字挂在嘴上，我们当兵也常常说对匪斗争，这个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1: 我们这样讲啊，嗯，我们选择一个情报工作干部啊，
0: 嗯，
1: 第一个要忠贞，
0: 忠贞是那当然这是必然的，
1: 第二个清白，
0: 嗯，
1: 第三个要智慧，就是有智慧的，
0: 是
1: 我不要解释这个大家都懂了，
0: 对，
1: 第四个勇敢，
0: 嗯，
1: 就是忠贞清白智慧勇敢，
0: 是
1: 有具备这四项的人来从事情报工作，嗯，
0: 这个讲的听起来容易，但是其实想起来真的是
1: 你从基础训练就要这样训练，
0: 对对，
1: 你当时他你吸收他进来的时候增加调查他清白不清白，
0: 对，
1: 你就要弄啊，
0: 是
1: 还有你经过磨练各级的磨练，
0: 嗯，
1: 他的智慧他的能力
0: 对， 对
1: 都看得出来了嘛，
0: 是
1: 假如你没有这一段，
0: 嗯，
1: 那你从事这个人工作的人就有问题嘛，
0: 所以这个正本清源您这几句话其实就已经切开了很多问题，正本清源的讲这样子的人国家意识如果不正常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的，
1: 所以要忠贞嘛，
0: 所以
1: 首要忠贞，
0: 所以你忠贞于你的国家，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1: 那就
0: 这个 就不管你后面是怎么样，都没有意义。
1: 现在我们国家啊，这些年最近这一二十年出的问题
0: 是
1: 就这个问题。
0: OK，
1: 那我讲嘛，我们在初步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学校一毕业，
0: 嗯，
1: 进入这个单位训练，
0: 嗯，
1: 那个脑子观念就是中华民国，
0: 对。
1: 青天白
0: 日
1: 满地红，
0: 对，

0: 我们向他效忠，
1: 是
0: 我们努力
1: 对
0: 奋斗
1: 对
0: 不顾牺牲
1: 对
0: 奉献
1: 对
0: 就是为了
1: 对
0: 这个国籍
1: 把这个维护了
0: 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土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人讲
1: 是
0: 我们光荣的历史啊、
1: 嗯、哼
0: 是前辈们的用血汗
1: 血对
0: 泪水
1: 对对
0: 生命所换取得来的
1: 的确是
0: 所以不容易
1: 对
0: 那反过来讲
1: 嗯
0: 你现在要不承认这个国旗、
1: 嗯、
0: 不承认这个国家、
1: 嗯、
0: 要把这个国家取消灭掉
1: 是
0: 国旗要拿掉
1: 对
0: 那情何以堪
1: 对就是他没有东西了嘛他的基础就不见了
0: 所以问题在这里了、
1: 嗯、
0: 那我刚刚讲了你这攻击防御都完了、
1: 嗯、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0: 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过去有人讲为谁而战、
1: 嗯、
0: 为何而战
1: 是
0: 这都是问题嘛
1: 嗯
0: 假如我们要做得好
1: 嗯
0: 你这个信心要重新建立
1: 是所以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您现在讲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对任何的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跟现在我们现实所面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其实国家认同是飘摇的状况底下可是我们却行礼如仪还有那些所谓国安的措施啊国安的组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工作国安工作做得不好
1: 嗯
0: 缺陷那么多
1: 嗯
0: 这些都是因素啊
1: 哦
0: 这些都是因素嘛
1: 是
0: 对不对你对你领导人对国家的认同
1: 就
0: 有问题
1: 对
0: 那我下面执行的人我就是摇摆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我到底为什么
1: 是
0: 像我为何而战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现在讲共产党如果打台湾哪个愿意去打
1: 诶人家说 88% 会愿意打这个很可笑
0: 这个骗人的这个骗人的
1: 嗯
0: 我们这样说了
1: 嗯
0: 这个不是愿打不愿打的问题
1: 嗯
0: 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就更实际了
0: 对不对
1: 对这个
0: 你愿意没有用啊
1: 对
0: 你打你不能打吧
1: 对
0: 你怎么打
1: 的确是
0: 我们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
1: 嗯
0: 想一想都知道不能打
1: 嗯
0: 现在的战争不是过去啊、
1: 嗯、
0: 拿剑啊拿枪啊拿刀
1: 对
0: 不是啊
1: 连义和团都
0: 现在不是啊
1: 对真的
0: 现在不是这种战争啊那不是这种战争你会轻易战断吗、
1: 嗯、
0: 不会吗
1: 对
0: 我们再这样再远一点谈以前 两军作战
1: 嗯
0: 都有阵口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要打我要打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啊
1: 对你根本看不到
0: 现在看不到啊他要两边你打我打你现在不是哦
1: 是
0: 现在完全是人家打我们啊
1: 对
0: 我们没有说要打人的机遇是人家打我们人家打我们要怎么防
1: 嗯而且现在这个打的方法也不见得是像以前一样
0: 所以我刚刚讲
1: 嗯
0: 防御性的是什么
1: 嗯
0: 防御性的攻击就是说当你要对我发起战斗
1: 嗯
0: 对我不利的时候、嗯、我事先知道
1: 嗯对对就事先知道这才是重点嘛
0: 对啊这是攻击嘛
1: 了解
0: 你要先都派遣人去啊
1: 是是
0: 先什么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安局发布一个就是说侦讯、
1: 嗯、
0: 就是说一个讯息就是说希望鼓励大陆的人、
1: 哎、
0: 大陆同胞
1: 提供
0: 来提供什么
1: 对对对做吹哨者
0: 其实这个方式啊早就在做了、
1: 嗯、对
0: 不是现在在做
1: 对, 对
0: 我们在做大陆也在
1: 做一样啊
0: 所以现在双方们的情报、啊
1: 嗯、
0: 是在空中交往的、
1: 啊、哈哈对
0: 都是空中
1: 对
0: 你有人告诉你我怎么
1: 对对
0: 你那边有人告诉我怎么
1: 对 对
0: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对
0: 如何去求证
1: 这才是问题
0: 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刚刚讲人的问题吧这你得落到人的身上去嘛对不对
0: 所以领导人重不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1: 因为领导人才能够对这个部署这个部署的状况他才能够有掌握
0: 领导人都搞不清楚
1: 是
0: 你叫下面怎么搞清楚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怎么去攻击敌人
1: 嗯
0: 怎么是防御敌人
1: 嗯
0: 你自己都不清楚哎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要讲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不完全的
0: 现在我们讲老实话了
1: 嗯
0: 你要说国家安全我都认为谈不上安全不安全
1: 是啊像这样子
0: 在我的这个谈不上
1: 对
0: 为什么谈不上呢
1: 嗯
0: 人家了解我们了清清楚楚
1: 是哦 OK我们了解人家
0: 我们了解一塌糊涂
1: 这实在是太不对等
0: 就是啊这个不对等嘛
1: 嗯
0: 不对等可是我们不要认为说

0: 我们不行。
1: 嗯，
0: 过去我们做得很好很好、啊、
1: 是是，
0: 我们拿到很重要的情报，
1: 对，
0: 我们拿到很
1: 嗯
0: 事关台湾或者世界有关的情报，我们都拿过。
1: 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活不到现在。
0: 哎，早就垮了。
1: 对，
0: 我们都拿过。
1: 是，
0: 拿过要靠什么？靠牺牲。
1: OK。
0: 靠不计个人的生死，
1: 是
0: 个人的前途去做的。
1: 嗯哼。
0: 过去有这些人，
1: 是
0: 太多了，
1: 了解
0: 太多了，
1: 了解。其实您就是其中一位。
0: 我不敢，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现在呢，
1: 嗯、
0: 我不敢讲没有。
1: 嗯，
0: 原始还有，
1: 嗯，
0: 但是没有发现，
1: 对，
0: 没有发现的原因就是没有机会给他，
1: 对，而且不看重这个了，
0: 对啊，就问题在这里嘛。以前情报局我不讲嘛，
1: 嗯，
0: 他不错，他直属参谋总部，
1: 是
0: 向总长报告，
1: 对，
0: 另外国家安全局督导，
1: 嗯，
0: 这两个单位，
1: 情报局跟国家安全局是这样的关系，
0: 可是实际上，
1: 嗯。
0: 情报局长可以直接面就总统的，
1: 你看，所以他是直通的，通天的了。
0: 对啊，他是这样的。
1: 对对。
0: 现在呢？现在这个军事情报局啊，
1: 嗯，
0: 是
1: 国防部
0: 参谋总部里面连二下面的一个单位，
1: 所以他是
0: 这个层次一下降了三级。
1: 对对对对，层级差差太远了，这个
0: 你差太远了哦、嗯，这一个待遇。
1: 嗯，
0: 以前我们说情报人员的待遇啊、
1: 嗯、
0: 比较高，
1: 对，
0: 其实不高，
1: 嗯，
0: 不高，
1: 嗯，
0: 你做出绩效，
1: 嗯，
0: 有奖金，
1: 对，
0: 这才好一点，
1: 对对 对, 对，
0: 弥补你那个不足，
1: 是，
0: 现在不高、
1: 嗯，
0: 而且很多经费啊都消掉了，
1: 嗯嗯，
0: 那所以讲啊，我们以前讲，
1: 嗯，
0: 干情报，情报有个特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浪费性，
1: 啊，浪费性。Okay,
0: 你做什么都浪费的，
1: 对对对，虚职，
0: 可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不浪费了，
1: 对，
0: 所以大多数是浪费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政府啊帮很多该支出的取消掉了、该弄的就取消，就你自己先把手脚砍断了、那你怎么会做得好呢？
1: 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怎么做？
1: 对，
0: 所以我说人为很重要，
1: 是，
0: 当然你说我们国内拿台湾来讲、
1: 嗯、
0: 有没有就是人才、
1: 嗯、
0: 我不敢说没有，
1: 对，
0: 起码若干年之内没有发现
1: 过，对，以前有现在就不可能是
0: 没有、啊、以前太多了，
1: 对、啊、
0: 以前太多了，
1: 是，
0: 以前几位都很伟大了，
1: 对对
0: 啊，以前过去的几位都不错，
1: 是，
0: 那现在呢你不能怪他、
1: 嗯、
0: 他没有经验嘛，
1: 对，
0: 他没有历练，
1: 没有舞台了，就
0: 通通没有嘛，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从小尉官就派出去工作了，
1: 嗯哼，
0: 工作几年，
1: 是
0: 尉官就去磨练，
1: 对，
0: 如何接触敌人，如何接触对象，
1: 嗯，
0: 怎么来说服他，
1: 嗯，
0: 愿意为我们工作，
1: 嗯，
0: 这个我们尉官就开始出国，
1: 是
0: 干了几年回来在国内又熏陶了几年，
1: 嗯哼，
0: 又出去几年，
1: 嗯，
0: 所以当你发生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
1: 嗯哼，
0: 我们都可以掌握，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做过这种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从基层要报道上来，
1: 嗯，
0: 我很清楚你讲的，我判断你讲的对不
1: 对？
0: 对
1: 不 对, 对？
0: 这件事情如何？
1: 是，
0: 我也可以知道你下一步怎么继续去做。
1: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嘛？现在这个做领导的人，他没有这个背景。
0: 现在坐在指挥的人，他没有这个经验嘛？
1: 嗯、对，
0: 你到最后叫他去裁决，
1: 嗯。那这个台阶实在是，这简直是赌命了。
0: 所以我不能讲每个都是这样了，
1: 嗯，
0: 但也大部分都是如此。
1: 是，
0: 你怪他吗？
1: 嗯，
0: 不怪，
1: 嗯，
0: 一点都不怪。
1: 嗯，
0: 现在制度搞了这个样子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整个政策制度方向就有问题嘛？
1: 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忠贞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那个年代，这个是一个高价值的一种反应，对不对？这个以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为了这个守住这个忠贞，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关键性的时候，你宁愿自己去面对那个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你所谓你要效忠的对象让他暴露在第一线，对不
0: 对,
1: 对？这个其实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可是这个价值观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看起来是
0: 看不见了嘛？
1: 已经没有了。
0: 我这样讲、
1: 嗯，
0: 我们过去，
1: 嗯，
0: 我们工作同事有一句话，
1: 嗯，
0: 这个是带 云戴笠将军讲的话、嗯、我们叫、嗯、我们尊称他为戴先生、
1: 嗯、
0: 戴先生讲的话、
1: 嗯、
0: 他说我工作做得好、
1: 嗯、
0: 敌人杀我、
1: 啊、
0: 砍我的头，
1: 对，
0: 我工作做得不好，
1: 是
0: 领袖要砍我的 头，
1: 对，
0: 所以你就你那个心态就抱在那里，
1: 是是，
0: 就是我要工作，
1: 对，
0: 我
1: 要你
0: 要
1: 做到好，对，
0: 我要做得好，
1: 对，
0: 就是吧，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态度，现在
0: 那时候一定是如此嘛，
1: 对，
0: 我们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啊，
1: 是，
0: 我们讲到讲功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会自然的立正，
1: 对，会立正，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戴先生，
1: 啊，戴先生，对。
0: 现在恐怕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吧？
1: 对，
0: 除了希特勒那边有，没有吧？
1: 以前 KGB 的有一点、
0: 啊，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自动的、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敬仰他的精神，
1: 对，
0: 效法他的工作精神。
1: 是，
0: 他为了工作，你看戴先生的一生，
1: 对，
0: 我们看那么年轻就走了，
1: 对，
0: 他走的时候在少将啊，
1: 是。
0: 走了以后才追认为中将，
1: 对对，中将的，对。
0: 可是他的部署有上将、啊、有中将，
1: 你看，
0: 那你就证明他这个人怎么样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对，
0: 不求名不求利，
1: 是，
0: 就是这样嘛。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谈到这里，我一直在锁住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人的问题了哈。你说做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人的身上，我就一直想，就一直跟您在请教，就我们想探讨这个所谓人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品质嘛，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所谓这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不得了的高风亮节，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基本做人的原则嘛。可是我们现在你看连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守不住的嘛。
0: 对，这个情报人的基础训练很重要。
1: 嗯，
0: 在一入这里训练单位训练的时候
1: 是
0: 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所有这些要求，
1: 嗯，
0: 这些方向，
1: 嗯，
0: 这些理想，
1: 嗯，
0: 都在受训的时候，
1: 对，
0: 就灌输在你的心里，
1: 就一体成型了，
0: 都在你心里。
1: 对，
0: 所以你当毕业正式成为一个情报人员的时候，
1: 嗯，
0: 你把过去的训练都在脑子上，
1: 对，
0: 你现在如何去做，
1: 是，
0: 如何去努力，
1: 对，
0: 对主于实现，
1: 是。
0: 我们那时候、派出去工作，
1: 嗯。
0: 不知道哪一天回来啊？
1: 对，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也不知道多少钱呢、啊？
1: 是，
0: 我第一次出去就这样、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我领多少钱呢、啊？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1: 对，
0: 出去就是牺牲，
1: 对，
0: 就到大陆去了。
1: 哦，到大陆啊？那
0: 我们就转弯到大陆、啊。
1: 那到敌后是很辛苦的那时候。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很正常。
1: 嗯，
0: 不是我一个，太多人了、
1: 啊啊。对对对对，
0: 大家一批一批的去啊。
1: 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讲，就保卫台湾嘛、
1: 嗯对对对，
0: 保卫这位最后的一个土地嘛。
1: 对对，
0: 那这些人，你大概也应该晓得，军人的待遇是最微薄
1: 的。真
0: 的，
1: 真的，的确，
0: 各阶层的工作，军人待遇最可爱。
1: 是，
0: 女人都不愿意嫁给军人当老婆。
1: 这真的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真的让人很无奈。
0: 没出息就嫁给阿兵哥，
1: 很无奈。
0: 再换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军人、已经很低了，
1: 嗯，
0: 在做情报人员、
1: 哦、
0: 那更糟糕了，
1: 是，
0: 谁愿意啊？
1: 所以您说情报人员在这个里面还并不是吃香喝辣的就对了。
0: 怎么吃香喝辣的？
1: 很多人都以为军人跟飞行员一样，
0: 不，太苦了，太苦了。
1: 这军人是这个情报人员是苦，
0: 情报人员太苦太苦了，
1: 哦、这个这
0: 说不出来啊，
1: 是。
0: 你也不能跟人家说，
1: 对你不能说对，
0: 也不能讲。
1: 对，
0: 还有一个情报人员交朋友最难了。
1: 对，
0: 我们派出去，
1: 是
0: 我们改名换姓。
1: 对对对对，
0: 去几年，
1: 你整个的社交系统，
0: 我们为了工作认识了很多人。
1: 对，
0: 认识那些人，人家也许对我们很好。
1: 对，
0: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是，所以这个社交系统也根本没有办法真实化，
0: 就觉得很惭愧啊。
1: 对对，
0: 人家帮你当好朋友，结果。你是骗人的，
1: 对，
0: 你连名字都不对，
1: 是
0: 姓都不对，
1: 是
0: 啊，有的人出去一次改一次，
1: 啊、
0: 有人出去，所以有时候很尴尬，刚好碰到，
1: 哎，
0: 你过去认识的人，
1: 这下糗了，这就糟糕，
0: 对工作也很危害、啊，
1: 了解了解了解，
0: 人家奇怪、啊，他不是姓陈吗、
1: 嗯？
0: 怎么现在姓黄呢？
1: 这就是
0: 怎么回事啊？就人前一下就危险，
1: 是。
0: 所以过去一切，
1: 嗯，
0: 就是为了国家，
1: 对，
0: 为了工作，
1: 是，
0: 是这个想啊，
1: 所以就是任务至上，
0: 别的不考虑了，
1: 对。
0: 我曾经派遣到边边游击地
1: 啊，对对，南边、
0: 就是、西南边边西南，
1: 对对对对，

0: 我在那里三年工作三年、哎、打游击、哦、
1: 那
0: 是不毛之地啊，
1: 对，真的
0: 原始森林，
1: 嗯，哦，那是原始森林，
0: 原始电视啊，你到了中午才能看到阳光、
1: 哎、对，这早上
0: 都是雾霾，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晚上半夜起来要、啊、要方便一下的话、啊、你看睡觉的人都在雾里睡觉、啊、都在云里睡觉被窝一掀、哎、要有大蟒蛇，
1: 吓死
0: 你看那种工作，我在那个地方都了三年、嗯、天天拿着枪睡觉，哎，
1: 所以这你看，所以这样的养成的人格结构就是不太一样的吧？
0: 那时候一个月多钱你赚？
1: 当然，当然，像您这样讲，
0: 75块美金。
1: 哎呀，但一个月
0: 是啊，一个月75块，就
1: 算是40比1的，
0: 我们还是我们还算高的了，75块啊。
1: 嗯，
0: 那别人还有更低的了。
1: 对，真的3000块钱的，
0: 60块起的，65块，我们是75块。75块是包含津贴啊、哦，
1: 啊，
0: 60块包含危险地区津贴15块，所以就75块。
1: 所以其实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
0: 对啊，就是如此啊，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这个待遇那么低，这个工作那么危险，
1: 是
0: 没有。
1: 是将军，我想请教您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整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哈、啊，比如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看起来，比如在文化的层面、民族的层面上面看起来，大家是有一些共识的啊，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敌对的。比如我们都谈到中华文化的必要，或讲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一员啊，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有共识的哈、啊。那再加上就算是很有限的交流，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好像是这个这一碰了面要打仗，谁要打死谁的样子。但是反倒是在国际的情势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国际情势，比如美国啦、日本啦，甚至现在日本跟菲律宾的眉来眼去这样子搞，他们很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可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个马前卒这样。那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这个上面，我们不仅不把自己从这种泥淖里面拉出来，我们还去应和这个，好像别人要用我就给你用的样子。您这个老情报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0: 你看从过去看啊、嗯、过去的例我们可以发现，
1: 嗯，
0: 所有外国人，
1: 嗯，
0: 对中国人没有好心、嗯、
1: 对，这他都
0: 没有
1: 好
0: 意
1: 的，对对，
0: 他不愿意你两岸和嘛，
1: 对。
0: 以前我们讲20世纪是黄种人的世纪，
1: 对，
0: 最大的危害就是黄种人，
1: 黄祸
0: 就是几十年前讲的话、哦
1: 嗯嗯、
0: 现在就是黄种人会影响到世界的安危了、
1: 嗯、
0: 变得重要性了、
1: 嗯、
0: 就是当年讲的没有错、
1: 嗯、
0: 所以他怎么会叫你两岸和、
1: 嗯、
0: 你两个奋斗都那么强了、
1: 嗯、对，
0: 我们经济体很大，对，做得不错，
1: 是
0: 他们是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
1: 他们的
0: 都起来了，
1: 够大，对，
0: 都起来了，
1: 对。
0: 两岸那么强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嘛，世界排名就可以看了嘛，
1: 是
0: 经济我们占第一级，
1: 对对对，
0: 看得出来嘛，
1: 对。
0: 如果两个强强砰合在一起了，
1: 那都好，没有别人的路走，
0: 哪个国家可以对抗？
1: 嗯，
0: 不可能了嘛，
1: 嗯，
0: 美国愿意你如此吗？
1: 嗯。
0: 美国一向在你的国家里面制造反对的力量，就像你这个国家不要太强，
1: 对对对对，
0: 都要听他的话，
1: 对对，你太强了他就罩不住
0: 你
1: 了。
0: 美国一向，你看哪个国家，
1: 对，
0: 只要跟他建交以后就倒霉了，你这个执政单位执政的人不听他的，他就给你弄个反对力量帮你推翻，给你捣乱，就是一定要依赖到美国，
1: 是
0: 不管武器也好什么也好都依赖，是不是如此吗？
1: 对，他要依存他才行。
0: 美国这样，日本是好人吗？日本也不好人啊。
1: 对，日本有点，
0: 日本不是好人啊。你看我们台湾人很多对日本人很崇拜。
1: 嗯。
0: 你崇拜，你说他很干净，
1: 嗯，
0: 他很团结，
1: 嗯，
0: 讲了什么那是另当别论。
1: 那是民主的。
0: 对，民主。
1: 对。
0: 可是他的野心，
1: 嗯，
0: 去掉了吗？
1: 对。的确
0: 他对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1: 嗯，
0: 他那个心态，他有觉得我对不起吗？
1: 没有，
0: 没有。
1: 问题就在这里了。
0: 没有。
1: 对，
0: 他现在所作所为，你看他现在，就大陆很多日本人，那个 那个死的那个野牧啊，
1: 啊对对对，
0: 他说希望你拿

0: 拿
1: 拿
0: 回
1: 到
0: 他们
1: 家，我说完回来以后，他要放在他
0: 靖国神社里面去，
1: 神社去，对，是什么目的？
0: 对，
1: 他们是崇拜当初侵略的那些日本人呢，
0: 所以这个很糟糕哈，这个事情很糟糕。但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这个情势底下，
1: 他崇拜是他的嘛，可是我们反而倒过来，对的，
0: 对，
1: 你看我们还到那个日本人那个地方去鞠躬去敬礼，我就说不上来了，这为什么？为什么就一个？就一个，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0: 对，这可能有这个可能。
1: 我这样讲啊，
0: 是是是。
1: 当初抗战胜利以后，台湾光复回来，将近200万的人没有走哎。
0: 对，所以就说这种日本遗绪了哈，留在台湾的，他规划了。
1: 他不是规划，他当初去，他也许娶台湾老婆啊。
0: 对对对对对。或者嫁给台湾人也有可能，
1: 他可能没有结婚了，
0: 对，
1: 他生的小孩啊，
0: 是是，
1: 他带不回到日本，而且他也不愿意带回日本，那是战败很苦的，
0: 对，那个
1: 他认为留在台湾还比在日本好啊，
0: 没错，因为他台湾有他已经有产业有事业了，
1: 对啊，他不走嘛，
0: 对，
1: 你看经过这几十年，他现在有多少人呢？
0: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势，您的这种非常清楚的分析底下，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国家安全？到底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所以很危险啊！我们这里不是光有大陆派来的工作人员，
0: 是
1: 还有美国无孔不入的工作人员。
0: 对，
1: 我们的高层是美国人掌控啊！
0: 啊、哦，是。
1: 所以你说他们选中东也好，选什么、没有美国同意，不是美国支持，选不上的。
0: 对啊、哦，是，的确是这样。
1: 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高层很多都是美国人。美国的工作人员，
0: 可是以前我们那个情势比现在还要紧张。您在当时还在这个在任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情势比现在要紧张。可是当时蒋先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可以跟美国对应的？能够还是那时候也是一样？
1: 我们防范的很好哎，
0: 是吗？
1: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啊。
0: 啊哈，
1: 你进到这，我们讲嘛清白
0: 啊。
1: 忠贞清白，
0: 对，
1: 你到这个参加情报工作，这个人、所谓清白
0: 啊，
1: 帮你家里调查的清清楚楚啊，
0: 所以跟美国没有什么关联，就是
1: 你如果你有家人在美国的，
0: 会是有另外
1: 那另外一回事啊，
0: 哦，
1: 那会特别注意你了，
0: 是是是，哦、
1: 你会不会受美国影响？我们对美国去受训的，到美国派去的，可是。以留学生的名义去的，
0: 对，
1: 我回来以后我们也做调查，
0: 看你有没有受影响，
1: 就身家调查，你会不会受影响啊？
0: 有的被吸收了，
1: 吸收，对啊，对，抓得很，我们很紧呐、啊，
0: 是，
1: 很严考，
0: 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是
1: 很严很严。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里面就已经知道有哪些威胁，包括美国在内，
1: 对，美国人、日本人都包括了嘛？
0: 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嘛？对
1: 不
0: 对？不
1: 是，不是，不是，不是，早多少年前就如此。
0: 这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现在被疏忽了吗？还是现在被轻看呢？有意的被轻看还是怎么样？
1: 现在很简单嘛，现在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0: 哎，
1: 我们当政人都是这样放任嘛。
0: 所以啦，所以这个、
1: 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啊。
0: 嗯，他也是，他可能也是要利用他们，是不是？
1: 我想不见得是利用啊。也可以说互相利用了，
0: 对，
1: 互相利用，
0: 互相利用，对，
1: 互相利用
0: 是。
1: 以前没有明目张胆说我是日本人，不敢，
0: 对，不敢这样，
1: 谁也不敢，
0: 对，
1: 也不敢亲近日本。
0: 对，
1: 可是现在你看，
0: 对，现在简直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啊。
1: 他是日本后裔为荣啊，
0: 对对，的确是。
1: 现在看得出来啊，
0: 对，而且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嘛，对不对？
1: 对，这老的一派还不太。敢这么明目张胆？
0: 对对对，
1: 年轻的这一派，40岁以下的这个他动作很
0: 明显。所以现在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不演了。
1: 他现在没有公开讲我是日本人，还不敢这样叫。
0: 对对，
1: 他不敢这样叫。
0: 嗯，
1: 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日本人。
0: 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是真正的国家安全的危机吧？
1: 我们的隐忧就在这里啊。
0: OK，
1: 我们的隐忧就是在这里啊。
0: 嗯嗯、
1: 你是说我们这里叫统一、我们希望两岸和平统一，但走过谈判的、有人就不对啊，本来你看反对那些人是什么人？
0: OK， 所以您这样讲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嘛，哈。
1: 你去注意一下，就是看看，大声疾呼反对的那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0: 所以这是
1: 好了，你还看，我们就要看民进党里面的人，他也不是每个都是亲日的或是亲美的，
0: 对对，的确是，
1: 他也不是每个都这样，
0: 民进党也很多的是中国派的，
1: 他知道啊，
0: 对，
1: 如果他不是中国派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中国的工作已经出来了嘛？
0: 对。对，
1: 你看这几个人的，
0: 对对对对，
1: 这几个人的助理啊，特派员，
0: 对对对对，
1: 什么太素质了，
0: 这实在是。那反观我们现在跟大陆的关系，反倒没有像以前那么敌对了，是吗？
1: 照道理啊，都不应该那么敌对的，不应该的。我们过去所谓敌对，过去所谓防范，我们要反攻大陆，
0: 对，
1: 他要解放台湾，
0: 是
1: 势不两立嘛？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是对
1: 冲的。甚至我们的亲人，受过中共的迫害。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那边说不定被我们也
0: 一样，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相互，经过这几十年了，你算了没有？
0: 对啊，就是、
1: 结果多少年了？结果七八十年了。
0: 是。
1: 这老一代有这个恩怨情仇的都不在
0: 了。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呢，我们也是在采访的这个场合，听到经国先生跟这个外宾在对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欧洲的议员曾经问到说：“你们两岸之间难道没有往这个同一条路上去走的机会吗？”他说：“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哪一天？”大陆的生活条件跟标准跟台湾一致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可以谈。其实现在大陆很多是超越我们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两岸敌对反倒不是重中之重了。
1: 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啊，
0: 对，
1: 有一次有一个漫画，大概是联合报上的漫画，一个坐着小汽车的人，
0: 对，
1: 台湾人，一个在北面拉三轮的是大陆人
0: ，OK。
1: 谈两岸统一，
0: 这个有点
1: 大家就笑嘛。
0: 对对对，
1: 我坐的小汽车，
0: 你的
1: 那
0: 黄包车，对，
1: 怎么谈统一？
0: 对，
1: 还有一个，我常常跟他们，我工作有关嘛，跟大陆人接触，
0: 是
1: 我常常跟他们谈。我说我们一个月收入，比如说10000块，你收入1000块，
0: 是
1: 你要跟我们谈统一，你说我愿意不愿意？
0: 对啊，就是
1: 我不愿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5000块、我也
0: 5000块，对，有点机会，有点机会，
1: 最好是你10000块，
0: 我
1: 5000块，我更愿意谈，
0: 有道理，
1: 我跟他们有这样谈，
0: 对，
1: 我要等你们哪一天要到这个程度，才能来谈，
0: 是，
1: 这是我们的观念，当年的，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呢，
0: 就其实现在您讲的这个是事实啊，
1: 超过了，
0: 对啊，就他已经超过我们，
1: 我讲很好玩，这种事情很好玩，你跟大陆以前我常常。我吸收大陆的人的时候，我就讲，我台湾是个宝岛，是个民主自由的火塔，
0: 对对对，
1: 灯塔，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所有全世界中国人一个最干净的地方，
0: 对对对，的确，
1: 我们如何保护它？希望它影响到大陆，
0: 对，
1: 希望大陆的所有人跟台湾人一样，
0: 所以他是
1: 这么繁荣，这么光荣，这是我讲的，
0: 是，
1: 我说我希望你们做这些事，不要你攻击大陆，就是说他要攻击台湾的时候，你发现他部队的调动，什么，你告诉我一声，
0: 对，
1: 我给你准备一个东西，
0: 对对对对，
1: 他们愿意啊，他们愿意啊，我以这种态度跟他们讲，他们愿意啊，
0: 是是，
1: 不希望，所以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0: 是
1: 愿意参与我们的工作，
0: 了解，
1: 甚至我们给他的待遇，他更高兴
0: 啊，对对。
1: 现在呢？现在你拿这个理由去说服他，
0: 说服不了，
1: 不动了吧？
0: 对，
1: 这两岸对比之下，差距越来越大。
0: 这个的确是哈，
1: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以前跟他们接触，我也常常讲，我说不管谁统战谁，我说你们每次奥运要金牌那么多，我说我们在台湾看来我们也很羡慕啊，
0: 是
1: 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是中国人的
0: 一份子，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
1: 我与有荣焉啊，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样子，
0: 的确是，
1: 我说你们要多派遣这些人到台湾来嘛，当教练，交换，
0: 是，
1: 甚至女的嫁到台湾，男的娶台湾老婆，
0: 是是是，
1: 你们那个牌就过来一点嘛，
0: 对对对，
1: 一下拿几百个，分个5、60也没问题嘛，
0: 对，真的，
1: 我说你这就叫统战嘛，
0: 很有趣的
1: 谈这个，这很好，可是

0: 这是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的。
1: 是，
0: 你看奥运，香港他还是参加奥运了，
1: 对，
0: 他还有香港特区，他有他的旗子，
1: 对，他
0: 参加奥运，
1: 他那个紫荆旗。
0: 那我们台湾来讲，跟大陆两个要和了，和解了，我们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奥运
1: 的。的确是，的确是，
0: 不会说要非要挂你的旗子。
1: 尤其最近的这个趋势的走向哈，好像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谈到所谓台湾的生活形式，他们并不想干涉之类的这一类的。不管他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宣誓还是什么，但是至少这个话已经讲到嘴边了嘛，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彼此的制度，大家相互尊重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0: 对，
1: 这个都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
0: 这个就要看领导人智慧啊。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1: 对，
0: 你要带着老百姓走了哪一条道路，
1: 是
0: 什么方向，
1: 是
0: 双方领导人智慧。
1: 对，
0: 我们小萝卜头一个老百姓，再叫再吼没有用的，
1: 对，
0: 不受影响，就领导人很重要，很重要。
1: 所以正本清源的讲，我今天跟您这样的请教，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过去这几十分钟里面，有很多跟以前的想法几乎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的感觉哈。我们常常说国安，感觉到是很尖刻的东西，就是你死我活的这些问题。其实国安是个很广泛的东西，让国家可以安全的存在，这就叫国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在台湾去，以台湾的未来，比如说台湾未来的100年好了。以我们的处境，以我们的所在的位置，或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个属性，其实跟大陆之间用一个友善的关系怎么样去发展，其实这是国安的概念里面的正向，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选择跟他对抗，你基本上是个很愚蠢的事情。但是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国家安全的主张上面的背道而驰的原则。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想法？
0: 对，你讲得很对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双方的领导人，如果你为民所想，
1: 是，
0: 就是我带领我的民众，
1: 对，
0: 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1: 是，
0: 那你要怎么走？
1: 对，
0: 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嘛。
1: 就是啊，
0: 对方人是如此啊。
1: 对，
0: 你虽然你力量很大，你经济能力、军事力量，可是你毕竟是，这也是中国一部分，
1: 就是啊，就是，
0: 也是中国人
1: 啊，是啊，
0: 你那么残暴来帮中国人杀害掉，
1: 我相信这个
0: 你不会嘛，
1: 绝不聪明嘛，
0: 你决定不会嘛，这历史上还要搞你呢，
1: 对，
0: 你不会，
1: 是，
0: 居然不会，双方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大家
1: 好好谈一谈，
0: 走一条，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1: 是，
0: 你说拿我们来讲。我们情报人员退休，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忠义同志会。
1: 哦呦，这个名字好雄壮。
0: 这个同志会做什么呢？
1: 忠义同志会。
0: 对，就是所有参与我们工作退休的工作人员，包含他的家属，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要解决，要帮助，要透过这个单位。
1: 你看，这就很人性化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单位呢。我借这个机会要讲啊，
1: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政府花了一毛钱给，都要靠自己交会费自己养。
1: 是，
0: 我们有几千位的
1: 哦，
0: 有差不多3000多个。
1: 哇，这个系统很大，
0: 很庞大。我们每年呢就靠两次，开大会开两次，一个是3月17号
1: 啊，
0: 这个是什么会？这个是。戴允东先生逝世的那一天，
1: 是对，逝世纪念日，
0: 我们去纪念他的那个会。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10月31号，
1: 老总统
0: 先生龙蒋公诞辰的日，
1: 对，
0: 我们选择两个大会。平常我们是过年呐、过节啊，我们都有聚会。我们参与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帮助政府。我们过去
1: 是啊，
0: 利用忠义同志的力量。我们有很多被关在里面的嘛，
1: 对，
0: 关在大陆的，
1: 对，
0: 我们透过这个事，
1: 原来关在我们自己那边的都有，
0: 帮他们给救出来，
1: 了解，
0: 救不出来也希望他们对他们好一点，早一点放出来，
1: 是，
0: 这是我们做的，
1: 是，
0: 义不容辞，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做的，为什么？我们以前有团体及家庭，情报局一个团体，就像一个家庭。同志如手足，
1: 家庭
0: 同志如手足，
1: 是
0: 就兄弟姐妹一样。
1: 对，
0: 所以他们在落难了、牺牲了， 在大陆、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透过关系怎么救他。
1: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那边吗？但还
0: 有这种还有
1: 、哦、那真的是需要，那是需要关切。
0: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虽然退休了、
1: 嗯、
0: 我们没有义务做这个事啊。
1: 对，但是
0: 我们还在做
1: 手足之亲啊，你这个
0: 我们还在做。
1: 对啊，
0: 还在做这个事情，
1: 是
0: 做这个事目的，我们替国家减轻负担嘛、
1: 嗯、的确是，的确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心不满的，你想想看啊，
1: 嗯，
0: 我讲军人待遇，待遇是最低、
1: 对，
0: 可是军人是24小时工作的，
1: 对，是没有放假，
0: 没有白天晚上没有礼拜天礼拜一啊，
1: 是，
0: 情报人员更好了，
1: 对，那就更不要说了，
0: 更不要谈了，
1: 对，
0: 好不容易的这一点点微薄待遇，
1: 嗯，
0: 我们要给他砍了，还，
1: 对，有点，
0: 砍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没有战争、
1: 嗯、
0: 没有烽火，
1: 这真的是
0: 你们当年答应的这些事情、现在
1: 都不认
0: 账了，不存在了，
1: 对，
0: 要检验合理吗？
1: 这真的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1: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去想一想是很不智慧的了。
0: 你还有一个、
1: 嗯、
0: 你说国家负担太重、这个退役年金、哎，你看看你现在牺牲的多少钱啊？
1: 对啊，
0: 一下就浪费几百亿、几千亿的在浪费啊！
1: 对，
0: 这一点一年才多少钱？
1: 对，差
0: 才几十亿，
1: 就是
0: 你那个几千亿、几百亿都丢了，
1: 对，
0: 合理吗？
1: 就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的这个的存在。
0: 所以问题又在这里了。
1: 嗯，
0: 向心力还有吗？
1: 嗯嗯嗯，了解了，了解了，这个就很清楚了，这
0: 是不是
1: 一语道破了？
0: 所以大家咬牙切齿在讲，可是没有力量啊，没有力，不是没有力量。
1: 嗯，
0: 军人最守法，最服从。
1: 对，他不可能毁掉自己做当时。
0: 情报人员更不加守纪律，
1: 没错，没错，
0: 不愿意跟你政府对抗。
1: 对，对，
0: 是不是如此吧？
1: 是因为你们是拿命去维护这个
0: 对、
1: 这个国家的。
0: 我们为捐献，我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国家。
1: 对，对，
0: 假如像情报人员的手段，
1: 嗯。
0: 我们什么都去练过，
1: 对，有什么事不能做？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0: 行动破坏太多了，
1: 对，
0: 太简单了。你不要给我工具，我也可以做得到。
1: 的确是，嗯。
0: 可是有人愿意去吗？不愿意。
1: 对，对，
0: 大家不希望这个地方被破坏掉。
1: 这就是忠贞
0: 情感，就是刚刚讲的，
1: 嗯，
0: 都希望双方生活过得好，
1: 嗯，
0: 何必呢？
1: 对，
0: 是不是如此？
1: 所以，将军，您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真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重点了、
0: 啊。对，我们中医同志会，到大陆比较跟这个团体去参观访问，或者是观光，回来我们也问呐、对方有什么移动啊？什么还是做情报啊？还可以做情报、啊，
1: 是 OK，
0: 还替国家做事啊？
1: 是
0: 没有待遇的事情，
1: 对，而且人家也不重视你的这些贡献了、
0: 不是，你一辈子就自然而然你就做，
1: 对，
0: 所以过去讲，身为情报人，
1: 医生
0: 是情报人，
1: 对，
0: 改变不了的，
1: 对，
0: 到哪里觉得好奇，这个人有问题没有？
1: 嗯，
0: 这个话有会不会影响？
1: 你的观察非常敏感的，
0: 这养成习惯了嘛？
1: 对，的确是。
0: 像我们一进门看看周遭是什么状况，
1: 对，马上就
0: 还注意一下哪里可以跑，哪里可以
1: 跑，哪里可以跑，
0: 这很正常，
1: 了解，
0: 这个训练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对一句话，就希望大家每个人生活过得好，
1: 有道理，
0: 这个最重要了，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请这个陈虎门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我相信各位听了这些话，我个人觉得感触非常多了，因为您讲的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都历历在目，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跟您请教您所谈到的这些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个东西所造成的是一种价值，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遂行自己的人生嘛，对不 对,
0: 对，
1: 你这一辈子做了哪些事，
0: 对，
1: 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你这个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是无愧于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其实老实说，这个世世代代的推动，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子下来，这个历史的推动其实就在这种样子的心境里面，它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觉得今天听您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 功过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用什么态度去做，

0: 我觉得那才是
1: 很重要，
0: 那才是一个重点，嗯、对不对？呀、yeah, ，当然现在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它诡谲的程度可能比以前要来的复杂。以前很单纯，对不对？大家就打来打去，到基本去单打双不打啊，什么这种。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以前的死敌，现在看起来好像慢慢可以变成朋友。以前看起来是我们的朋友，可是现在你去看看，他有另外的动机，他有另外的想法，他置你于死地，他也觉得不可惜。所以这个很多东西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但是这个话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就开始很无奈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对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他没有办法掌握重点呢，还是他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但是好像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是有点距离的。我想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可能很无奈的。
1: 你看啊、哦嗯、最近报纸有登说在军情局里面有发现美国人的
0: 在里面，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有人在哪里说有美军建筑，
0: 对，
1: 其实啊这个都不足的奇怪
0: 啊哈。
1: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情报交换已经是几十、
0: 这是其来有自的事情
1: 了，几十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现在才有，
0: 对，没错，
1: 过去我们在美国人到我们局里来、我们双方开合作会议，
0: 是
1: 双方交换情报，
0: 是
1: 说这个情报您提供一些、我提供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些是第一个证实这些是不是真的，
0: 对，
1: 有什么作用，还希望如何再学习更深一层的东西，这个太久了，
0: 对，
1: 多少年前就不足为奇啊，
0: 对对，
1: 你说老美在我们军情局发现没有啊，
0: 这
1: 个
0: 这没什么奇怪，
1: 这多少年前就有了，
0: 对，
1: 这个不稀奇，
0: 是，
1: 可是怕的是什么，就怕有些人有神经病大陆要打你，他没有借口啊！你给他制造借口、
0: 对，这个何必？
1: 你不要认为他不打。
0: 对，你现在看起来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不就
1: 是
0: 处处都是借口、
1: 啊？你不要老你，人是这样啊，忍耐是有限的。
0: 对你把他逼急了，
1: 到对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叫他如何？
0: 对，
1: 对不对？
0: 如果他是有意的逼他，那就更有道德问题了。
1: 我就这样讲嘛。过去我们得的情报来讲，很多可以证实，他要拿南沙群岛，他要拿东山岛，
0: 他是拿得下来的，
1: 不，他以为又拿了嘛，
0: 对啊，
1: 他为什么不拿、他如果拿下来了、他那个才是中间的堡垒 你菲律宾日本怎么过都过不去，
0: 对，不要过了，
1: 他不拿，
0: 对，
1: 他摆在那里，他不是不能拿，而是他不拿
0: OK，那是个战略思考，
1: 大家还在傻傻的还认为说、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在合作怎么的、什么海域怎么弄、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不拿、假如他一拿南沙东沙，他中间一拿、你怎么过，
0: 对，整个南海的情势就变了，对，的确是
1: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了，
0: 对，
1: 他不要多久，不要多少，因为他在巡视的他舰队有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崩一下就去了，
0: 是
1: 到那时候你又怎么办，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纵深嘛，
1: 他、不会去想吗，
0: 对，
1: 大陆的领导人会想、
0: 嗯、
1: 我们台湾的领导人也会想、他想的方向
0: 不一
1: 样，途径不一样，
0: 对，他的目的搞不好他的目的不一样嘛，
1: 哎我们不能批评我们的领导、也不能讲得太明深，事实上是别有用心，
0: 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心里的最担心，
1: 我不讲吗、领导人是以国家为重嘛，
0: 对，
1: 为老百姓的生活，
0: 对，以
1: 安定才为重、
0: 以苍生为念，
1: 假如这个你都不在乎、
0: 嗯、
1: 请问你什么居心，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一个大灾问啊，到底是为什么
1: 搞不清楚吧，
0: 对对，真的是这样，
1: 很多很多问题，你看立法院很多咨询那些官员，他答复了问题一听，哎，他是傻了，他怎么这样讲，
0: 对，
1: 怎么会这样讲，
0: 对，
1: 他没有读过书吗，没有知识吗，
0: 都是知识的，而且都是很多学这个学术上都是蛮有地位的，
1: 怎么会这样答复呢，
0: 对，的确是，
1: 不等于笑话嘛，
0: 对，
1: 人人都知道。

0: 啊，他不该这样讲，可是他就这样讲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民主社会有它的好处。

0: 我这根本没记得这些了。
1: 老百姓的自救
0: 啊，
1: 就是我们自救，
0: 嗯，
1: 靠什么呢？靠选票。嗯、
0: 对啊，就是。
1: 我们不是说怎么来打你，
0: 对对对，
1: 我来推翻，不可能的。
0: 不会嘛，不会这样。
1: 就是靠选票。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了、啊。
1: 对
0: 啊，
1: 要靠选票。所以如果脑袋还不清楚，
0: 嗯、
1: 还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0: 对。
1: 做傀儡，
0: 对，
1: 做子弹，做打手，
0: 这个到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你后悔都来不及
0: 了，真的，真的是这样，
1: 后悔都来不及了，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张军您今天来真的是这个开启我们很多的对事情的看法，而且您的这个，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构成了很多您对很多事情的观察的这起点嘛，哈。你看很多事情，你看的这个情势上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不见得每一个民众，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纵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像这样子的声音，应该在我们的周边至少要有嘛，对不对？至少要有这样的声音，你不能让这种声音不见了。现在看起来，很多的做法就是谁出这种声音，谁把它压掉，就是不能够有这个声音。
1: 我是有感而发了，
0: 对，
1: 尤其是我，在我个人过去经历的这么多，
0: 是
1: 看的也多，
0: 是
1: 从中央最近的一直看到地方，我都知道。
0: 对，所以我就觉得
1: 我的感觉更多，感触更多。
0: 我相信，
1: 我希望我们就是说，如何大家要觉醒。
0: 对，
1: 要有，所以干情报的时候智慧嘛，
0: 是
1: 智慧，脑袋清醒呀，
0: 对，
1: 不要糊里糊涂。
0: 对，
1: 我们呼吁传递老百姓嘛，注意自己要清醒，
0: 是
1: 要清醒，
0: 是忠贞、清白、勇气、智慧，这个是您讲的四个元素啊，
1: 勇敢智慧，
0: 对，勇敢智慧。所以这个忠贞清白其实就是宪兵的这个教条的最重要的两个，
1: 对
0: 呀。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看起来是老梗。但是这些老梗基本上维护我们的生存的存续的安全，我们的生活的福祉其实是重中之重。
1: 我们一进情报局的大门，
0: 嗯，
1: 在那个墙上就这十几万，
0: 你看，所以这是
1: 八个字，
0: 是实在是太重要，实在太重要。
1: 当然还有更多励志的话很多了，
0: 对，
1: 这都是戴先生说的，
0: 是。
1: 都是戴锦龙将军讲的，
0: 对对对，
1: 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0: 撞的。没错，那个都是经验法则，那个都
1: 是他讲的，
0: 对对对，
1: 是他讲的。
0: 是，那都经历多少事情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东西。
1: 所以情报人员，要做到这几个，就是从基础上教育做起。
0: 是，这个教育是要从根本做起的。
1: 对，
0: 谢谢您今天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播音室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1: 我也很高兴跟您聊。
0: 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跟您请益，先看看。
1: 我们
0: 去您的府上也可以，您来这里都可以。我觉得实在是这个是活历史，因为这都是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样发展。其实这个前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对后面的年轻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啊。
1: 你吃过天厨的菜吗？
0: 那哪边的菜？
1: 天
0: 厨吃过，天厨很有名啊。
1: 我每天在那里上班啊。
0: 好极了，我哪天去天厨找您？
1: 我每天都在那里。
0: 哦，是啊。
1: 你现在86岁，我每天还去啊。
0: 哇，是了不起。
1: 我一直要干到晚上
0: 啊，
1: 可现在腿不方便。
0: 是是。
1: 我下午就回去休息。
0: 哦。
1: 他们不叫我在那里，
0: 是是
1: 叫我走。
0: 人家这您实在是这么老了，还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管这件事。
1: 我刚回台湾那几年，70多岁吧，还不到8岁，我也在跑菜啊，我送菜啊。
0: 你真的是，
1: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0: 是
1: 我是穿着服装。
0: 天厨是北方菜，对不对？
1: 北方菜
0: 嘛，哈。
1: 我们天厨是现在60几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开始，我父亲他们。退役的一批军人，
0: 对，
1: 他们组成的，
0: 是是。天厨以前最早在铁道旁边呢，在那个铁路还没地下化的时候，在铁路旁边嘛，就在中山北路上面那个那个天厨嘛，
1: 就对对对
0: 对啊。
1: 这些老人都是退役军人
0: 哦，
1: 而且都是情治人员退役的，
0: 了解了解，
1: 退役的人和
0: 是
1: 家属
0: 是
1: 在那里。
0: 了解，哪天到那边去找你，
1: 欢迎，
0: 谢谢将军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问，谢谢你，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他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您喜欢，请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谢
1: 谢
0: 将军，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那今天呢，我请到我一个非常好玩的朋友，他呢英文名字叫 Joe， 但是呢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姓氏，那就是诸葛，所以呢到后面我们都是大家都称他为诸葛，很少叫他 Joe。 所以啊，我们请诸葛先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嘿，大家好，我姓诸葛，我是诸葛亮的第47代。
0: 哇，真的，这个货真价实了，诸葛哈。所以呢，对，面对了这样一个大谋略家的后代呢，我们今天就要跟他谈一谈他最近的一个很有趣的，虽然是属于世界型的这种游船是 Princess， 但是呢，他去的地方去日本。那这个我看了一下你们的，就是给你们的一些一开始的资料，它特别有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船因为有很多日本的游客，所以带着比较浓重的日本风味。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他这样解释的原因是在哪里？我知道你常常去游船嘛，那你觉得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1: 事实上这个游船呢，有前五名的那个国家啊，就从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跟台湾、所以台湾是第五名。那所以日本人也不少，有好几百个人。所以说他们当然他们的食物各方面的话，就是有 option， 很多的 option 是日本的食物。那很多比如说拉面啊，你要自己去做的拉面，各式各样的 feeling。
0: 对，
1: 然后那个，但是
0: 你随时想吃都可以吃，
1: 对，随时24小时都有的。
0: 就像披萨一样，很多的游船就有披萨，它就有拉面。
1: 是的，
0: 然后好吃吗？
1: 但是我是觉得太咸了，
0: 太咸了。
1: 对，很多东西这样一加上酱以后，我到底不是那么到底。不过待会我们再谈一下到日本的时候，我们吃的东西呢也是很咸。所以说这可能是他们的 culture 吧。
0: 对对。我自己也觉得，可是我看一下你们的航线哈，从这个横滨 Yokohama， 就是在东京旁边的一个海港上船，那个这也是我以前和平号上船的，它是大概日本最大的一个，不管是客港还是这个工业的这种渔港或者是工业港，都是非常大规模。那你们等于

0: 是绕着日本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海港嘛，都是接的，不管是哪一个海，都是海港的城市，所以你们这一个 trip 是纯日本，中间好像有停
1: 韩国的釜山。
0: 哦，韩国釜山，那就是跟他们很接近的一个港，
1: 对，
0: 反正你们就是环绕着日本的这样的岛，
1: 没错，
0: 然后出来的这样一个航线。那整个的航线，您觉得，除了食物以外，比较有多的日本食物的选择？那譬如说节目呢，就是他们船上通常会有一点娱乐节目。
1: 对，说到节目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久前去的那个挪威的那个 Princess Cruise，
0: 对对，
1: 那个 cruise 呢是我们非常满意的，他的那 show 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那这次呢到东京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 Princess 呢把那个比较稍微低等级的那些演员啊，或者说是那些 performer， 反正就是弄到这边这个航线来啊，这个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有差别，那个 talent 啊各方面都有差别，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比较不太习惯的，就是因为日本人他的英文很糟糕，
0: 对，
1: 非常糟糕，
0: 大家共同的，
1: 对，所有日本人那个游客呢在那边他听不懂英文，所以说以前呢在别的那个航线，我们做过所有航线都是用英文来跟大家 communicate，
0: 对对对，
1: 但是在这个航线上面呢，因为日本人的关系啊，所以说他主持人就有两个，那个 cruise director 也是两个，反正就是一个英文再加一个
0: 日文，
1: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是不管是任何的 show， 任何的什么 program 啊，那都他们都需要有双语，然后就是说讲了英文以后再用日文，讲了英文以后再用日文，这样来回以后，就是说感觉上时间上也浪费一些，
0: 比较冗长，就是比较时间长啊。
1: 当然是对日本游客是很方便，
0: 对，
1: 但是对其他非日本人的话，就是有一点
0: 好多时间都在听翻译，
1: 没错，有点 annoying， 对，
0: 是。所以呢，食物的本身是不是日本餐占很大的成分，还是说你也可以吃到一般的西方食物啊，或者是？
1: 那我们因为不是那么习惯吃日本东西的话，而且我们不是很相信说他那边的日本食物的 quality 会跟在日本本岛的 quality 那么好啊，因为在船上，所以我们多半的时间呢都是吃西方食物，对。
0: 他有没有中国菜？因为也有不少吃中国菜。
1: 有的，他有偶尔他会有一些特别的中国东西，特别是有一天的话，他会放很多中国东西。但是，多半来讲的话，我们也习惯西餐了。
0: 对，那他的船的内舱的布置啊，因为这是日本船，有没有比较多的日本的那种 decor 那种？比较有日本风味的 deco， 还是就是一般的游轮，
1: 跟一般差不了多少，
0: 就是一般，所以它只是航行的地点是在日本，
1: 对、
0: 就是、
1: 对，如果有一点的话就是very unnoticeable， 就是不是很容易看得到。
0: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反正这是比较 general， 就都因为我这个系列都是介绍游轮嘛，那我们知道上两个礼拜我们介绍了地中海，就是由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来解说。那这边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诸葛，你们去的话是一个大团体呢，还是你们自己几个人去？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很有意思，是跟我们亲家公亲家母啊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一起出游了大概十几天，是非常难得，而且我们四个人呢相处得非常非常好，
0: 是。
1: 那他们对日本蛮熟的，所以说他们去了很多次，那所以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就靠他们去做我们的内陆导游了。
0: OK，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完美，因为亲家的关系在西方文化来讲in-law 是说要友善，但是又不是那么 close， 那你们竟然能够一路同行啊，这样子我觉得很不简单。
1: 对，
0: 那我相信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了解的过程跟经验，那我们等一下慢慢再谈，我们先把这个航程先好好介绍一下，然后跟大家谈。那这个航程呢，你们中间总长是九天是吗？
1: 是
0: 九天，然后第一天就是去了从东京去了这个横滨这个海港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就从横滨上船了。
1: 对
0: 那横滨有没有玩呢？
1: 横滨有。

0: 在上船之前呢，他们到那个城市里面去逛了一下，那比如说那边有中国城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有一些教堂啊什么，那就是照到相，大概有差不多3-4个钟头的时间吧，去走了一圈。
1: 我也觉得很一般的，横滨给我的感觉也是就是过路的，就上船的地方。那我们就
0: 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城，
1: 对，
0: 那里面设施各方面都还不错的，但是就是说是上船之前嘛，那个心境还是在船上，所以说就是这样，稍微晃荡了一下，这样对。
1: 是。那个，我们就横滨就，其实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很快的过去，但它横滨是一个大城市，它是在所谓的神奈川县啊，所以呢，这个它是那个县里头最大城市，而且是日本的最大港口啊，所以这是比较有一点特别，而且它人口也蛮多的，就是横滨算是你这一路走的这一些城市里头可能人口最多的地方。那我们就很快。先进到我们的那个行程里头的第一站，那这一站我一看了眼睛就亮起来，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聊一聊你在那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是 Aomori，是青森。那我相信大家对于青森的印象就是苹果。那我为什么那么爱这个城市？因为就是我几年前呢，就是滑雪的时候，冬天滑雪去到了青森。那我觉得这个城市是我认为是最友善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当我们一到机场，每个人发一个大苹果，好漂亮的大苹果。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的外甥还是在包里头的那种小小 baby，就我就觉得这苹果多可爱。我说他也算一个人呐，我们也就问他说，哎，他能不能有一个那个小 baby 能不能有一个苹果？他马上就给他一个苹果。所以那个友善的感觉，还有那个苹果的香气，因为那是正当季节，所以那个苹果是很香很香。整个它的机场非常小，然后你都可以闻到，在那边你就闻到很多苹果香气，所以诸葛，你跟我们好好讲一讲，在青森你们那天你们是参加 excursion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讲一讲你们在青森所见到的这个。
0: 青森事实上我的印象中也就是苹果啊，那我们他把我们送到的地方呢，也是就是说有很多grocery store 啦，你进去也可以买苹果。然后呢，我唯一就是很 noticeable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在一个 grocery 门外面有一棵苹果树，那一棵苹果树上面长的苹果是特别特别漂亮，那漂亮的那个程度啊，就是说是你真是垂涎三尺啊！那你看着它就想要把它拔下来吃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
1: 对，
0: 它非常的新鲜。
1: 是，
0: 那个，而且这苹果是非常的红，非常的大，
1: 对，
0: 那种应该是富士苹果。
1: 对。
0: 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店里面人，我说这个苹果可不可以卖的？他们就摇摇头，
1: 不
0: 因为
1: 是，这给人家
0: 对，
1: 看的，
0: 纯粹是给他看，是因为非常非常漂亮，它就在他门口。那
1: 又红，对不对？
0: 红
1: 好
0: 非常
1: 红，
0: 的红，
1: 好
0: 非
1: 漂
0: 常的，
1: 亮，
0: 而且非常的大，就是说你
1: 对，
0: 在一般超市看不到那么大。然后最后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进到那个超市里面买。结果买了以后呢，还问人家说可不可以带回船上，人家说可以。所以我们
1: 对。
0: 就是买了几个苹果以后，后来我们在路上想要吃，就发觉说那些苹果反而没有那么新鲜啊，就是它
1: 真的，
0: 稍微
1: 因为
0: 干
1: 你
0: 掉
1: 不
0: 了一点。
1: 在季节上，
0: 季节的尾端的时
1: 对，
0: 候。
1: 可是它香味呢？你有没有
0: 香
1: 闻
0: 味
1: 到
0: 有
1: 那
0: 的，
1: 香味？
0: 非常
1: 有
0: 非常
1: 香，
0: 香，特别
1: 对，
0: 是在那个树的旁边呢，我还在那边照了一
1: 哇，
0: 张
1: 那个，
0: 相，我还
1: 对，
0: 手摸了那个大的苹果，就照了一张相，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
1: 是。
0: 深的。那我是很希望说，那个能够带一大个 bushel 的那个 apple 上的那个船啊，结果后来还是吃了几下以后，发觉说可能
1: 对，
0: 不
1: 而且很贵，
0: 对。
1: 我也比你想象苹果的价钱真的贵很多。那并不是日元的缘故，而是就是它在市场上就是这么贵。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城市，那个在机场，他们的友好协会，因为我们是一群去滑雪的人，那他就给人每人发一个，我觉得好大方。后来我才知道有多贵那个苹果，
0: 是，
1: 对。
0: 那很有意思。我们在东京上船之前呢，我们事实上在超市里面买了一些这种的苹果，青森苹果，它特别
1: 是，
0: 说青森就非常非常好吃，它
1: 对，
0: 就是说它保存的比较好。反正
1: 对，
0: 在青森的那个当地的时候，就
1: 它
0: 吃
1: 好
0: 到
1: 东
0: 一
1: 西
0: 些，
1: 都 ship 出去
0: 对，
1: 了，都送出去了，
0: 没错，
1: 又甜又香又多
0: 是，
1: 汁，
0: 对，没错，
1: 真的又漂亮哈。
0: 对，
1: 那个青森好像还有一个，我在青森的时候，我去过一个叫睡。

0: 之家，是不是？
1: 对。
0: Varanasi 这个地方好特别，那我也想你们去 excursion 一定会去的地方。
1: 对。
0: 它是那个建筑物很高很高很高，
1: 对，
0: 就是每一层很高。我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你要讲一下为什么它一个建筑物可以有大概三层楼高，都是三层楼以上的高度，为它要装什么东西进去，所以要那么高的地。
1: 这个我倒是不是很有印象，可能你比我印象还深。
0: 对、
1: 那个、
0: 就是它有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它叫做什么睡魔祭啊，
1: 睡魔祭，
0: 就是睡觉的魔鬼的这个祭典啊，这是他们这个区域的特色祭典。
1: 对，我这边
0: 那是在每年的8月2号到8月7号中间，它就会举行这个睡魔祭，祭是祭典的祭。那睡魔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参观的就叫睡魔之家。那睡魔之家呢，它有大大的五个很大的灯笼。
1: 对，
0: 那个日本人做灯笼可是非常精致，然后这个灯笼大概有三层楼那么高，所以它的这个展览厅呢，在一路到三楼那么高，就是一个大灯笼，对吧？
1: 对，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爬，它都是木头做的房子啊。
0: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连那个楼梯都是木头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这样爬，爬上爬下。但是周遭各处呢都有灯笼，
0: 对，
1: 还有很有那种睡魔的那些，我们照了一堆照片啊。
0: 对对。
1: 那个东西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是那么熟悉这个 culture 这边，但是也是很有意思，非常的picturistic 啊，
0: 而且它非常的detail，
1: 对，
0: 很细很细，做的很细，
1: 没错。
0: 你可以想象灯笼是很轻的，
1: 对。
0: 那它的这个灯笼呢，里头有一些灯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个灯笼是大到就像几乎像建筑物那么高，然后又那么宽
1: 大，
0: 然后好多人去抬它，但因为它的材质是很轻的，
1: 对。
0: 所以他们的传统就是说，好多人去把一个这么巨庞然大物抬出来，然后你就注意到它的一楼、二楼、三楼其实是一个出口，因为它那么高，所以呢，它的门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想大部分的人进去是不会看到那个门，但是我有特别注意看，因为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我说它是不是拆成好几层，然后一个个搬出来，结果后来证明不是，因为我看到它的门的出口，他们有一个像我们说飞机的那个停机的那种建筑物，很高的、
1: 哦那个、
0: 结果我就在那边看到了有那么高的一个门，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哇，就一大群人抬着抬着就这样出来，
1: 是，
0: 所以是很壮观的，那个是一定要去看的、yeah、
1: 对，很特别。
0: 对，然后呢，我想另外一个很快的，我就讲一下，他们苹果是他们的特色。那他有一个叫做 Apple Factory， 就是 A Factory 啊，英文的 A Factory。那这个里头呢，就是展览那个亲生苹果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地方。它是除产地直送是他们的特点，然后呢，它又有很多苹果做成的点心跟加工的食品了，所以呢，作为伴手礼就变成了亲生的标志。那到处人家如果去亲生，通常会到 A Factory 去买东西。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去适应那个，去尝试那个苹果酒，这里头就有免费的苹果酒适应，但是呢，好像是要花钱的，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就没有去花钱去喝。它可以让你尝试各种不同的苹果酒，那很多会喝酒的人就花也不多钱，大概是几百个那个，你要喝不同的话就价钱更高一点，但是你如果喝一种两种的话就不是很贵的，大概500 yen 啊这种，但是很多人去尝试他觉得值得，因为苹果酒在别的地方就不会有青森那么好的原料。那我想这个青森呢，另外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下，但是你们去上网看那个有一个山内丸山的遗迹，这是代表着青森在5000年前或者是5500年前到4000年前，那日本有一个非常大的村落的 village 村落的遗迹。那你想，我们中国人家讲我们有5000年文化，那他那个村落的遗迹是就是在4000年。

0: 前就已经有一个确凿的这个根据，因为它现在有个遗迹，有挖掘啊，然后又有调查，所以这个大家值得去研究一下。好，那我们这个青森讲完了以后，我想要可能我们再进到你的第二站，那个
1: 撒卡拉。
0: 对对对，那个萨卡塔，这个这个中文叫做九田呐、啊，九田市。那你能不能很快的讲一下萨卡塔这个它有什么特别的景观呢？
1: 我们唯一就参加了一个 excursion 啊，他带我们到这个那边的一个纯米的那个仓库。
0: 哦，纯米的仓库、啊。
1: 对，那个纯米的仓库，他们在那个时候呢，米当然对他们来讲是民生必需品，很重要。
0: 是。
1: 但他们那个有一个设计的很大的一个仓库，大概有个差不多12个左右的那个 building， 把它连在一起。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有特别的那个输送带，然后所以输送它旁边呢就是有河流，它就事实上它就罩在河流旁边啊，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小船啊，就它船也不能很大。也不是很高，但是它就是一包包的那个一袋袋的米呢，就把它从仓库里面放到那河流，然后再运到那个海上去，从海上再输送到全。
0: 所以这是蛮先进的一个运输设备啊，仓储跟运输的设备。
1: 没错。
0: 那我是看到过它的照片，很漂亮。它的那个房子是在我相信古早以前是木造的了哈，就是一整排好多的仓库这样联系在一起。
1: 全部连在一起。
0: 所以这个照片呢，在日本的很多观光的资料里头是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九田市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米的仓库，
1: 对，
0: 那个就是非常有日本风味，然后都看起来像木造的。
1: 对，他
0: 你今天看还是木造的吗？
1: 是还是木造的，但是它里面呢还有一个 museum， 然后你进去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人是怎么样去扛米，他们是完全是扛在背上面，而且是那很多是女士们啊在扛那个米，那个米那个重到那个程度啊，是你没办法想象的，还一个人可以。扛着比他人还高的那么多袋子，然后很重，然后他事实上还有一个地方呢，让我们去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顶起来？
0: 对。
1: 多半的人都不太愿意，是我呢，就是 volunteer， 我跑去那边硬是把它顶起来，照了一张相啊。
0: 哎呦，
1: 那的确是
0: 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诸葛是运动健将的，我们都晓得他爬山也是很厉害的。那所以你就看起来很身材很这个标准的，然后去抬那么重的米，给我们争光了哈。
1: 对啊，我通常是很喜欢 challenge 啊，所以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硬是把它这样顶起来啊。
0: 是，
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就是
0: 不，你的体能大30几岁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就是说，当时的主要的食物到今天依旧是就是日本米，所以在这个九田市呢，在很多年前在江户时代，它曾经很繁荣，那时候有说是西面有大阪。东面有九田，所以这个九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有名的时代。好，那我们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来讲到下面的是卡纳扎瓦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港口了。当然你们停的都是港口，但是它这个卡纳扎瓦叫做金泽，金银财宝金泽是，泽是三点水那个湖泽的泽啊，它是在日本海沿岸。的那这个日本海呢，就是等于有点像日本人他们比较认为有几乎像内海一样那么的重要。那它是日本海沿岸的一个港口，但是它这边有很快的我讲一下，它就有一些文化的那个遗迹啊，艺术啊，文化，你们有没有去看到他们的博物馆跟那个 workshop 工作坊？你们在那边有没有看到？
1: 我们事实上是去了一个 excursion 呢，是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叫做白川乡。白川乡那个地方呢，它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五谷山。那个。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 UNESCO 在 World Heritage Site 啊，是一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地方。它那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山谷里面。
0: 嗯。
1: 然后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它的每一个房子呢，因为

0: 雪的关系啊，他是用那些稻草啊什么把它这样编织成的屋顶，然后是斜非常斜度非常高，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雪不会积在上面，会这样弄下来，
1: 让它能够下来。
0: 对，那所以他这么多年啊，不晓得有多少年的历史啊，他居然他还是保存了那个整个房子的那个样子啊。它基本的本身当然用木头这样造上去，但是它这个屋顶是最特别的地方，所以你从那个高空这样的你可以我们事实上爬上山去啊，爬上山大概花了15分钟左右20分钟，然后从山上照的像下来啊，看起来是非常的 incredible， 它的每一个那个房子啊，那个全部保留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啊，
1: 就是像人形的屋顶，那
0: 个
1: 人形的屋顶又是很
0: 形的这样，
1: 非常的陡，非常陡的那种，
0: 而且它那个就是说好像它的那 condition 非常的好，这么多年来啊，它维持
1: 保存的很好。
0: 对，
1: 那他我就补充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讲到金泽呢，就是有很多他的博物馆跟工作坊里头特别介绍一种金箔的艺术，我们看到日本很华丽的那种金箔做成的艺术的画呀，那些艺术品，所以呢到那边是可以看得到。同时呢他也有很多武士的文化，武士道的文化的呈现。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的贵宾诸葛。那今天我跟诸葛谈的是他最近到日本，就是好多个港的一个在 Princess 的这个游轮上头游遍了日本的很多的港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夯的航线，因为呢他们又跟他们的亲家夫妇四个人一起去参加，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旅程，所以请到诸葛来到我们节目中。那我们诸葛，我们继续谈你们的行程。你们从金子了，就是卡纳扎瓦结束了以后，你们就往下面一个港，这个港其实我没去过，在日本海旁边，这个港叫做萨卡米纳托。那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们，因为你告诉我说这个城市是你觉得绝对值得去，甚至你愿意再去的一个城市，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萨卡米纳托有什么特别呢？
1: Yeah， 这个萨卡米纳托中文叫近港啊，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surprise， 对我来讲，那我们整个四个人呢都非常同意说这个地方是值得再来。那光是去了这个所谓的 Garden of Adachi Museum of Art， 那个这个是一个非常，
0: 你说是一个花园是吧？
1: 是一个museum 加上花园。那这个人呢，他 donate 出这一块地方出来了，他花了很多的钱去做了这个整个 garden。他这个 garden 不是一般的 garden， 它是几乎是一个在山旁边的一个很大一块地啊。他把它全部用大概有几十个工人去每天去修剪啊，把它设计出来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花园。那个花园就是说有点像世外桃源一样的。那个我从来在世界上走的各个地方啊，什么花城也好，什么地方好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这么漂亮这么细致这么干净这么让人这个就是说非常
0: 惊叹的
1: 一个地方啊。
0: 它这个季节是秋天嘛，所以这个花园是不是有很多秋色？
1: 还没有，因为那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啊，它多半还都是绿色的，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红的、黄的，
0: 是，
1: 但是多半的地方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啊。那个东西是我只能讲说是叹为观止啊，它那个地方不去真的很可惜了。那
0: 你会要提供一张照片让我们看看？我现在这样看，我觉得那个颜色很像梵谷的画哎，我觉得那个
1: 他就是说你照起相来也好，你拍 video 也好，你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哇，怎么可能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这么完美的一个地方？那是真的很
0: 那我觉得他的宣传显然不够，我都没有在什么文献上头看到有讲到这个近港近港式的花园。
1: 没错，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surprise。那我们我的亲家也没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 surprise， 然后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将来会带我们的那个future generation 啊要过去的。
0: 是，那他这个花园种植的植物啊，什么是属于比较专门日本的植物呢？还是说也是一般我们可以看到，但他就是把它管理的很好，或者种植的很成功？
1: 他是有很多的大型的邦仔，
0: 邦仔哦，
1: 然后它也有很多松树啦，什么就是那些常青树的这类东西啊，
0: 是是，
1: 然后它的草地啊也弄得很棒，它是我简直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它这个东西啊，你非得亲眼看到你才会相信的。然后它在 museum 里面呢也有很多 museum art 里面啊，它收集了很多那些日本的那些那个艺人的他们做的那作品，都非常非常赏心悦目，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我要谈的一个就是叫做松江城。松江城呢是一个古代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一个城堡啊。

0: 它就周围它就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城堡，然后它
1: 嗯，
0: 周围都是有墙围住了啊，然后他们
1: 嗯，
0: 那个古代的时候，他们日本也打来打去啊，互相打来打去，内战啊
1: 嗯，
0: 什么，所以他们
1: 您能
0: 有
1: 不能把这个古城的名字，就是给我们解释一下是哪几个字？
0: 松是就是松花江的松，江就是江河的江，
1: 哦，钟
0: 松
1: 江
0: 江
1: 城，
0: 城堡，它叫
1: 嗯，
0: 啊。
1: 嗯，OK，
0: 那
1: 钟江
0: 个
1: 城。
0: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Machu Castle，Machu
1: Matsu Castle，OK，
0: Castle，就是在这个靖港这一站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我们
1: 嗯，
0: 还一路爬那个它城堡，爬得很高，大概总共有6层楼高这样子啊，都是用木头镶的那个楼梯。那一路上去呢，它已经可以看到炮台，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射箭台，各方面，它就是说当初为了要防守他们自己的那个城堡啊，他们做了一些设
1: 哇。
0: 施。
1: 那真的是我们错过的一个很好的城市啊，
0: 对，
1: 没有听到宣传呢。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我相信它这个变成就是Princess 或者游轮他们停驻的点的话，应该是非常
0: 是，
1: 非常经营的非常好的一
0: 对，
1: 个
0: 他事实
1: 景
0: 上
1: 区。
0: ，Princess，你们大概也知道，说在他的那个excursion 的 option 里面呢，它有大概有个每一站都有差不多5、6、7、8个那个选择啊，但是
1: 啊，
0: 通常都是会某一些选择呢会比较特别 popular，它一下子卖光了。那像我们运气还不错，我们就是挑了几个都是还是必去的地方，对
1: 太好了，至少我知道有一个新的地方我还没去了。对，那这个也是你们待一天，然后有没有在那边停着吃中饭呢？还是像这个靖港市，还是就是去了然后
0: 多
1: 又
0: 半
1: 回？
0: 都是有地方让你们停下来去吃午饭，
1: 对，
0: 然后再回船上去吃晚饭这样，
1: 是是，
0: 对，是有的，
1: 好，那下一站你们就出日本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下一站你们又去了韩国的釜山，
0: 对，韩
1: 那我
0: 国的
1: 知
0: 釜
1: 道
0: 山，
1: 这个其实它英文是 Busan，其实我们写的是釜
0: 釜
1: 山，
0: 山是釜
1: 釜
0: 山，
1: 山哈。
0: 对。
1: 那这个釜山是韩国南部的一个，也是一个大港嘛，
0: 最大的港，
1: 对，
0: 他们所有的进出的韩国东西多半都是从那
1: 对。
0: 边。
1: 我有一次呢，就是去韩国的，也是一个游轮之旅，然后去釜山呢，我心里的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人哦，到釜山就好像专门去买韩货，每个人都是一个很长的 list，然后拼命的采购抢购，然后呢去之前就要赶在前面，然后呢去买了东西，又买了到最后1分钟才上船，然后大包小包的，就好像是大采购。那我是跟我先生就去逛街了，所以完全就没有买任何东西。那
0: 对，
1: 人他们后来发现我什么也没买，就是说你好白来了。我就觉得为什么那釜山好像，当然我们去看了也没有太觉得有特别了。那您的感觉怎么样？
0: 釜山呢是唯一的一站啊，是我们决定要自由行，就是没有买
1: 哦，
0: 的 excursion。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后来我们下去以后呢。很容易的就用步行啊，
1: 对，
0: 就可以从某个地方
1: 完全可以步
0: 就
1: 行的
0: 完
1: 城
0: 全可以步
1: 市，
0: 行的城市。那事实上就是说通了，就有2个主要的地方，那我们
1: 对，
0: 都是步行都可以到的。那
1: 嗯。
0: 一个就是在那个所谓的这个Gamcheom Culture Village，它是 Gamcheom Culture
1: Gamcheom
0: Village。
1: Culture
0: 它这个
1: Valley。
0: 地方呢，事实上是很早以前他们在那个山上啊，山坡上面的，它一堆的房子。那政府为了要 promote 这个tourism 啊，所以他们把每一个房子啊砌成不同的颜色，非常的七彩颜色，非常的 colorful。我也附上了这个照片啊，它这个叫做甘川文化村，甘就是甘肃的甘，川就是河川的川，甘川
1: 甘
0: 文化
1: 山文
0: 村。
1: 化村，
0: Yeah，你可以走路就可以走到那边，然后你就上去那个爬一点点山也不是很多，它主要是为了 tourism 啊，所以说它在你爬坡的那个两边呢，它就有很多的小吃， 韩国的那个小吃，各式各样的小吃，然后你就你有兴趣的话，你买一点吃吃啊，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那然后但是它里面那个路上面，它就有很多的那些韩国的 art。

0: 那他
1: 对
0: 那个他把他弄得各式各样很可爱的东西啦
1: ，animal
0: 也好啊，干什么就是他就是很多 sculpture 啊，然后他就是很多 painting 拼在那个墙壁上，所以你看起来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我太太美玲就在那边也照了很多照片，这样。那这个是上去以后大概估计大概半个钟头，最多一个钟头你就可以下来了。下来以后呢，另外一站地方呢，也是在走很近的地方，就是要去他的那个 seafood market。
1: 嗯，
0: 他那个是非常有名的，这 seafood market， 它的确是很不一样。你就走进那个 seafood market 以后呢，你会发觉，哇，那个有这么大一个地方卖这么多的 seafood 啊，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活的，从 king crab 啊到什么蚌壳啦，到什么海胆啊，什么东西你能够想象的 seafood 它都有，而且很多很多家，大概有个几十家在那个 seafood market 里面。然后它主要的目的呢，也是我觉得不是一般卖给一般 local 的人。他是说观光客来了以后呢，他进去，他在 seafood market 旁边摆了一大堆的那个桌子，很简便的桌子，上面铺了一些那些塑胶布啊，然后就让你就去点那个你要 king crab， 然后干什么呢，也不会很便宜的。点完以后呢，你就他就进去帮你烧，烧出来以后，你事实上是吃到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是吧？就反正就是乱成一团啊。那个地方呢，他
1: 乱成一团，非常好的描述。
0: 他主要是为了要吸收观光客的钱呢。
1: 是。
0: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晃了一圈呢，照了一大堆照片以后呢，觉得说哦可以了。那我们没有那胃口在那个地方吃啊，那个吃的很脏乱。
1: 好乱呢，就是很乱很脏乱，而且就完全没有规格的，就是你就去到那边，你好像吃路边摊。
0: 对。
1: 那但是又不是台湾那种夜市的感觉。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它很乱的。
0: 而且。某种程度之下也蛮脏的，它那个外面那个陆地上湿湿的、啊、很多东西，
1: 而且又贵的要命，
0: 贵得很贵。
1: 我跟你说，我这个对釜山的印象不是那么好，就是我跟你完全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你要那么高规格的价钱，但是你吃到的是比路边摊还不如的那种经验体验，那就是不值得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出来以后呢，我们想说哎，我们还得吃点东西啊，那个要不然肚子饿，说好我们就到他的对街那边附近找找。哎，结果运气真的很不错，刚好碰到一家啊，那其实也很多家还那个也是餐厅，结果我们一看，哎，这家可以来试试看啊。
1: 对对，
0: 就是看了里面有很多的韩国人坐在里面吃东西。
1: 哦，那是很精明的做法。
0: 对对，
1: 就看本地人在哪里吃。
0: 结果我们就进去以后，我们就看人家韩国人点些什么东西啊，也很多海鲜，然后还有面啊什么的，反正
1: 对，
0: 就我们后来就点了一些菜啊，后来吃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而且价钱又非常公道。就算起来是非常，
1: 我觉得诸葛给了我们一个防止这个去被坑害的这个方式。
0: 对对对，
1: 就是跟随着本地人去找他们本地人吃的餐馆。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的经验啊，我们是吃海鲜，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决定说我们要吃道地的韩国烤肉，结果就碰到坑了。因为韩国烤肉非常贵，他们本地人就说我们的韩国烤肉很贵，因为我们只吃韩国的肉，牛肉，我们不吃进口牛肉，所以就非常贵，他要保障他们的那个肉类行业。所以呢，就是我想两个坑，第一个就不要去那个路边摊那个吃很贵的海鲜，去找本地人吃的店。第二就是说韩国烤肉到韩国去吃非常的贵，那你吃的是道地的韩国肉，但是价钱非常非常贵，
0: 是真的没有必要。然后我最后要 make a point， 就是说是韩国人呢是非常的不礼貌，他的那个、
1: 对对对，他们很
0: 比起日本人啊是一个天一个地，
1: 那个天地的那种韩国人的讲话态度，然后对客人的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日本人就是
0: 因为主要是他在那个地区观光区那边啊，他为了要赚钱，他那些人的那个素质啊本来就没那么高的。
1: 对，
0: 他不是那种上层社会的人，他就是为了要你的拿你的钱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他的那些素质很低的，
1: 而且没有笑容。你觉不觉得那些服务业的人就像好像你非来不可那种感觉，根本就不
0: 讲话也非常的不客气。虽然说他们英文的程度比日本人好，但是他

0: 非常的不客
1: 对，
0: 气，
1: 不友善了。他们的那个真的服务的概念完全不像在日本的时候，
0: 他
1: 所
0: 几
1: 以
0: 乎是
1: 同
0: 你到
1: 意。
0: 那小摊子，他就是你要不要不要拉倒那种的，
1: 对，
0: 那意
1: 很凶的。我
0: 思，很
1: 觉得
0: 凶
1: 他们
0: 的，
1: 讲话，当然他们的口音又没有像日本话的温柔或者
0: 没错，
1: 是斯文，但是就是感觉不是那么好，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呢，那我们就讲最后一站了，就是长崎。那个长崎呢？当然，大家印象里头都是广岛长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个最主要的，在东亚战区结束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有2颗原子弹在美国的飞机投掷到了广岛跟长崎。那当然，长崎跟广岛都经过了这个70年的重建，所以今天它是一个还是外观很看起来没有伤痕的一个城市。那长崎呢？我个人常常进出，因为每次到日本，有时候就会在长崎待或者转机。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特色。那你这次去长崎有没有感觉说你们的 excursion 有带来一些比较好的惊喜呢？
0: 对，有一个 excursion 是带我们去的，当然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那个下的那个原子弹之后的一个 museum。那个 museum 里面呢，那的确是里面有很多的照片啊。那我太太也照了很多照片，她觉得那些照片很特别。那我们也学到一些东西了啊，知道当时的状况。
1: 它这个 museum 是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它的展出的特色，你觉得？
0: 他就看当时那个时代的，多半都是黑白的照片，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些光景啊，那个小女孩子啦，或者说是
1: 对。
0: 有些是没有鞋子啦，有些是反正有些是一对姐妹，她们是怎么出了什么事情啊？
1: 对。
0: 就是说我事实上是在某种程度上面，我有一点点抗拒感，就不太想去看这个当初那么残忍的那个状况啊，然后还有早期的时候，日本事实上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像现在那么发达，它还是有它的那些贫苦的一面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他们日本的有名的人，他们做了很多善事啊，那他们也都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对我印象中呢，这个 Nagasaki 呢，事实上也是当年，外国人呐、啊，从荷兰呐、啊、也好，从什么就西方国家也有在到这边来，它也是一个港口，它就常常在这边有交流，所以说他们后来 establish 的一个大学，在这个 Nagasaki 里面也很有名的一个长崎大学。那另外我们就是说，到了那边的话，长崎一定要去看看那个什么吃那个长崎蛋糕，那长崎那个蛋糕是很有名的，那在台湾也有的卖，各个地方都有
1: 我
0: 卖。
1: 很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住在中山北路，长崎蛋糕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就买了一个，我最先惊奇的是它的包装，那个包装很漂亮，
0: 很
1: 在
0: 细
1: 台
0: 致。
1: 湾的早年是没有看到过，然
0: 对，
1: 后那个蜂蜜蛋糕，
0: 没错，
1: 那个味道非常美，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日本人他们的文化里头有一个成分，就是他们很精致，他们喜欢精致的东西，所以呢。那就是他们一个今天的日本产品依旧被很多世界的人喜欢。那你们这次也吃到了长崎蛋糕。
0: 他除了他就是讲一个字的精致呢，是比如说一个简简单单的蛋糕，它可以给你包了很多层，一层一层的保护的好，你的干燥剂也放在那边，然后你以为说这个包装一打开来以后就是可以看到蛋糕，不是的，他还要弄2、3层才看到那个蛋糕。那唯一就是说我只能讲说，对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呢，那个长崎蛋糕呢是比较属于偏甜的那
1: 对，
0: 一个
1: 相
0: 啊，
1: 当甜，
0: 对，它
1: 对，
0: 上面有时候还有一些那些 crystal 的那些 sugar 在上面，然后就
1: 对，
0: 是让你感觉上，哇，我吃一点就够了，不要吃太多，
1: 对，
0: 因为太
1: 你
0: 甜
1: 会不
0: 了。
1: 会觉得日本的很咸，很
0: 对，
1: 甜？
0: 很甜很
1: 他们
0: 甜，
1: 的口味
0: 没
1: 都
0: 错，
1: 是比较 intense，让你觉得，哎呦，我吃一点点就够了。
0: 没
1: 我
0: 错，
1: 相信日本人也是吃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它的味
0: 是，
1: 道是很
0: 对，
1: 浓重的。
0: 对。
1: 但是，长崎蛋糕给我开启了我小时候，我那时候才8、9岁，第一次看到什么是美好的包装。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一个文化里头，到今天其实台湾也承袭了

0: 很多长期蛋糕这种模式的精
1: 没错，
0: 致，
1: 没错，
0: 注重包装，
1: 对，
0: 然后注重这个形象。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日本文化的特色。
1: 对。
0: 那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今天的贵宾诸葛。那诸葛跟他的夫人跟他的亲家的夫妇一起上了这一艘就是公主号的，专门是在日本走他的沿岸港口的一个。

0: 游轮之旅。那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游轮的最后一站。那诸葛，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长期他们你去的经验，对不起。除了非常好吃的长崎蛋糕，那我记得好像日本还有一个很甜的东西。
1: 对，那个就是羊羹。

0: 找了很多很多店啊，到处每个城市找，很多地方都没得卖，或是卖完
1: 了。哦，今天已经不流行了吗？
0: 但是还是有，还是
1: 还是
0: 有。
1: 有。
0: 最后我找到一家呢，一看哇，那个眼睛一亮啊，就决定买一长条一直带回来呢。我一 天只
1: 慢
0: 吃
1: 慢
0: 一点点，然后那味道跟我小时候吃的非常非常像啊。但
1: 对，
0: 是
1: 日本的东西真的味道不改变呢，我觉得
0: 非常好吃，
1: 可
0: 我还是很喜欢。但是就是说是只要不要吃多就好了。
1: 能是对。对，这个羊羹，而且好像可以保久，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保很
1: 保
0: 久，
1: 持很久的。
0: 又回到包装，它那个包装是里面是有锡箔的，那个外面这样封起来啊，它一层一
1: 哦，
0: 层的，也是非常非常精致，
1: 对
0: 然
1: 对
0: 后非
1: 对，
0: 常非常可以保存很
1: 对，
0: 久的。
1: 所以日本的食品啊，他们可能包装的这个成本的占比是比
0: 很高，
1: 很
0: 非
1: 多
0: 常
1: 国
0: 高，
1: 家、很多地区的
0: 对，
1: 产品的不能比的。
0: 这个理念完全不一样，对。
1: 对对，那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最后一站，这个 Nagasaki 就是长崎，然后从长崎回到东京，你们中间好像就没停了，对不对？就是一
0: 对，
1: 直坐船嘛。
0: 2天呢，在海上，
1: 哦，2天哦，那你们这2天在船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0: 也就是 show，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一些比较特别的 show，然后当然还
1: 啊？哦。
0: 如果朋友们如果喜欢买那个便宜一点东西的话，他到最后的
1: 哦，他有个
0: 船
1: 那
0: 期
1: 个
0: 他有一些
1: shopping
0: 拿
1: 的
0: 出来给你，
1: opportunity，
0: 对那个最后 last minute sales，那就你
1: 哦，
0: 可以买一些便宜的东西，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是说那些便宜的东西
1: 也
0: 也
1: 不算
0: 不。
1: 便宜，
0: quality 也不会很好的，
1: 哦，
0: 那对
1: 对，
0: 那他
1: 就是
0: 们
1: 给一些喜欢最后要把这个
0: 挑一点便宜一
1: 日
0: 点的，
1: 元花完的人呢，就赶快随便买一点东西。这
0: 或者
1: 个
0: 说
1: 这个
0: online
1: 是
0: 他有那个 onboard credit，你要把它
1: 啊
0: 花
1: 不
0: 完
1: 哦，
0: 是
1: 对
0: 那，
1: 对对，尤其你们又每一站都有去买 excursion 啊，所以你大
0: 对，
1: 有很多 credit，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像美玲她到最后的时候啊，这怎么办？onboard
1: 把它
0: credit
1: 用
0: 用不
1: 掉
0: 完，她
1: 吧。
0: 就把它花在那个化妆品上面，Chanel 的化妆
1: 哦，
0: 品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买
1: 对
0: 个口
1: 对。
0: 红啊。买什么的，
1: 免税产品跟那个伴手礼上面，对吧？对，所以呢，经过了 Nagasaki，就是长崎呢，诸葛他们家就到了这个旅途的最后一站，然后之后2天的时间就到了东京，然后就是还是在横滨下船。那这一个旅途呢，他们体验了一个非常好的日本经验。那在这个船上的话，诸葛，你觉得这个船，你的整体的感觉，你觉得这个船的服务或者它的所提供的这一些，是不是算是在你众多的旅游经验、游船旅游的经验里头，觉得还是不错的？
0: Princess Cruise 呢，in general，它的 quality 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它还算
1: 对，
0: 蛮 organized 的
1: 我
0: 啊。
1: 看你常常都是挑 princess，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最早以前我们朋友他们要我们第一次去 Alaska 那个就是用 Princess，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好几个都是经过 Princess，然后我明年的5月份还会去地中海那个 Princess
1: 哦，地
0: Cruise。
1: 中海是哪一个区域的地中海？因为地中海，我刚刚上个礼拜才谈过
0: 对
1: 了，
0: 的，
1: 是那个
0: 是。
1: 去西地中海。那你们要去的
0: 我
1: 是，
0: 现在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就是包括那个 Santorini Island 啊，什么罗马，从罗马走，然后最后到 Barcelona 下来，
1: 哦，那你
0: 那，
1: 可能是倒过来走的，因为它是巴塞罗那开始，然后罗马结
0: 我
1: 束，
0: 们是
1: 所以
0: 倒
1: 你
0: 过
1: 们
0: 来
1: 大
0: 的，
1: 家倒回去。
0: 对，
1: 那好，祝你行程愉快。我
0: 好
1: 觉
0: 的。
1: 得这个邮轮之旅呢，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也真的touch 到不同的这个 destination，大家也都觉得满意。对于我们的年纪来讲，这是一个轻松的方式去旅行，是吗？
0: 是的，我们还会继续走
1: 还
0: 这段
1: 会
0: 路
1: 继
0: 啊，
1: 续走。
0: 然后会在那个 Princess 里面，就是希望能够 create 成 elite 的那个 status 呢，有很多好处啊。
1: 对对，因为你同盯牢一个航线，一个这个邮
0: Cruise，
1: 轮公司的话，你到后面都有折
0: 很多，
1: 扣啊，或者
0: 没
1: 比较
0: 错，
1: 好
0: 没
1: 的
0: 错，
1: 呀。好，谢谢你来到我
0: 好，
1: 们节目，
0: 很高
1: 那
0: 兴，
1: 希望有时间再跟你谈别的地方的旅行，
0: 好，
1: 好
0: 谢
1: 吗？
0: 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上一集小飞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小飞原本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男孩，平常就喜欢和朋友聚会、唱歌、玩社团、打球、追梦。可是在父亲突然中风之后，家里的天平就真的被打乱了。小飞家里面父母都还健在，但是妈妈在小飞和姐姐还小的时候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所以身体很不好，行动不方便，就需要人照顾。所以从那时候姐姐就好像变成了第二个妈妈这样子，会照顾弟弟，然后还有会做许多的家务，让整个家里面的人呢都可以正常的生活这样。所以经济上主要是父亲，父亲的工作就是体力活的工作，平常也不喜欢讲话，比较沉默寡言，然后也比较严肃一点。那在父亲中风之后，小飞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以来可以这样子很开心的，就只要顾自己的事情，然后快快乐乐上学，跟朋友出去玩，他的烦恼根本就都不是什么很，没有从，基本上不太有过什么很重大的烦恼，他才发现说，哦，我好像也应该长大了，我怎么好像是一个小朋友一样，都是被保护好好的老妖。他就突然从一段青春快乐的这个大学生活，突然到要面对压力跟挫折，这个人生的转折。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看这个小飞的故事。他因为担心家人的状况，爸爸妈妈都生病卧床，那姐姐就突然间要承担起这个家所有的经济上面的开销，财务上面的，然后还要照顾这些全部，然后包含小飞的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是。所以小飞就觉得啊，不可以让姐姐这样子，这是一件很危急的事情。所以他尝试着想要分担家计，他就去打工，也借此想要证明自己。但是呢，他却因此和最亲近的姐姐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那这个矛盾让他这个冲突也让他的心里面很委屈，很多愤怒跟不解。但是也正是在这个争执之后，他才更多的去思考，然后慢慢的去理解，然后也学会要怎么调试自己，逐渐越来越成熟。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是陈奕迅的《Shall We Tal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Shall We Talk》。在小飞的父亲生病之后呢，他就开始兼职打工，想要分担家里的开销。但是姐姐却觉得他这样子会影响学业，长远的来说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于是有一天呢，姐弟俩他们就爆发比较大的争吵。姐姐非常凶的，非常严厉的跟他说，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好好的读书，把书念好，然后之后你才有可能有好的工作，好的出路，然后你才能

赚比较多的钱，还有比较好的发展。打工，你现在打工的这一点钱，你就是根本就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你是用你的时间跟体力去换钱，就只有这样子而已，根本就没有必要很浪费。小飞就也很生气啊，说我就只是想帮忙你一个人，你一个人工作要负担全部的费用，还有那些医药费，然后所有生活的开销，然后你还要照顾爸爸跟妈妈，我就只是想帮忙而已啊，至少说我自己的生活费我可以自己解决或自己供应嘛。然后姐姐就说，你这是在添乱而已，你就这些都不要管，你就是给我好好的读书，不要再一直整天只想着玩，你就是好好的把书念好。就是他们就一直在争执这些事情，然后吵得非常的凶。这两个姐弟他们明明是彼此算是最亲近的人，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很像隔着一道墙，他们对对方都有很多的想法跟心里面的一些心意，可以说是因着感情情感上面驱动的一些他们想要想要做的事情或是这些的行为，但是他们却都没有真的对彼此说出来，反而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方式在互相的互动。刚刚这首歌《Shall We Talk》里面唱的，这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到，它是两个不同身份角色的人，时常是各自带着自己的观点跟立场在看所有的事情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嘛，因此我们会产生跟别人不同的想法或是理解，但当我们各自都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没有充分的去沟通或是去换位思考去聆听，就时常会在关系或是这个互动之中造成误会跟冲突。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Shall We Talk， 然后它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唱到重复这一句话。其实当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时常是希望可以跟对方彼此好好的坦白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然后沟通的，但是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我们时常遇到类似的状况，就是有时候是有某一方可能不愿意，或者双方都不愿意沟通，或是即便我们尝试了，却因为可能不足够成熟，或是不熟悉这一些沟通的技巧，或是怎么去聆听跟理解对方跟换位思考，最后呢，一样是沦为了没有结局的不欢而散，就像是小飞和姐姐一样。他们两个人都是关系是很亲近的，而且他们也都是很爱对方，然后为了对方的好而着想的嘛。他们彼此都认为怎么样子自己怎么做才是对对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沟通却是我觉得很可惜，他们反而是有这个冲突，然后彼此都很受伤，

原本是两个人都是为对方好，但是他们却对却很受伤，然后在他们中间的关系呢可能就又更疏远了。毕竟还是因为有过这个争吵，会有过节，或是那个保护的墙跟机制会出来。小飞呢觉得自己的努力被否定，那姐姐呢则觉得心疼又无奈。这场争吵呢没有赢家，而且两个人都很受伤，也没有结论。然后这个冲突过后，小飞才开始慢慢的去思考，因为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嘛，吵架的时候气头上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虽然吵完架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就静下来，我们就会一直反复的去思考这整件事情啊，吵架的内容啊，合不合理啊，或是自己委屈的地方，跟别人怎么样，别人对我们不好的地方，或是无理的地方。小飞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沉淀，他其实也知道说姐姐这些责备跟他这么凶，然后就姐姐的决定其实对小飞是因为姐姐对他的关心跟他的爱嘛，所以小飞其实也理解的，只是他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姐姐这样子完全自己一个人扛，好像是他要牺牲全部，然后硬扛起全整个这些责任跟重担。那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是毛不易的《给你给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歌是毛不易的《给你给我》。在姐弟俩大争吵过后的这个夜晚，小飞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一直想着家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有跟姐姐的争吵，他心里面五味杂陈。他想到从小到大呢，姐姐就像是另外一个妈妈，是姐姐早上会帮他准备早餐，督促他要带什么东西去学校，要穿什么什么制服什么衣服，督促他写功课。然后当小飞自己在跟其他小朋友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呢，姐姐却在家里面做家务。也是小飞在自己有烦恼的时候呢，他会找姐姐聊心事，然后姐姐也会听他抱怨。只是当长大了以后，这个关心跟他们的感情换多了一种就是更严厉的方式，让小飞他感觉这些很严厉的，就是姐姐对待他或者要求他的方式，会让他误会成那是误会姐姐的用意啊。但是要说误会吗？就是姐姐时常会用比较责备的语气，或是就是命令他，叫他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不要干嘛，这种语气就是小大人这样子。所以弟弟其实久了他也会觉得不服气，为什么会要听你的话，然后就觉得姐姐很爱骂他。刚刚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我真的非常喜欢，而且他毛不易真的好会写这种歌，而且只有他的声音唱出来能够这么真实，然后这么纯粹的完全表露出里面的含义。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整齐，它总共有五段。那第一段的开头都是给你，第二段的开头都是给我，那三四段呢是给你给我给你，然后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那最后一段呢是给我给你给我给你，这样非常的美，就像是小飞他在回想这一些从小他跟姐姐就是这些长大的过程，他看见姐姐的那一些付出吗？就他明明也是小孩，可是他却被迫的要先长大成熟，然后负担起这个照顾者的角色。

现在小飞回想这一切，然后一直到像这样爸爸生病，然后姐姐除了要工作以外还要照顾父母亲，那自己又在外县市念书，所以这对小飞来说其实是压力也很大，因为他其实是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愧疚感，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帮上忙，然后就这样子还成天过得这么无所事事，也不好好念书，就整天只知道玩，只知道想要吃什么好吃的啊，然后想要怎么样开心啊，这一些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跟东西。他其实很心疼他的姐姐，所以刚刚的这一首歌对小飞来说实在是非常的催泪，姐姐对他来说真的是很伟大，所以他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感动还有感谢。刚刚这首歌的最后两段呢，他是这样子唱：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给你成熟，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因为姐姐从很小就开始要被迫成熟，跟面对很多大人其实长大才需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姐姐从小姐姐的脸上就多了一份成熟的感觉，少了那些小朋友很天真很没有烦恼的那一种尖叫或大笑。他的表情总是没有很明显的变化，也没有什么听过姐姐很放肆的大笑，在他脸上很常看到的却是一些疲累或是一些认真的表情。所以小飞他想到这些姐姐的画面，她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心疼，她只希望姐姐可以不要有这些她不该担的这些重量，她可以过自己的人生，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可以交朋友，可以去认识异性，然后去处对象。像歌词里面，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然后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我真的觉得，怎么说呢？实在是也会心疼，就是虽然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实在是，会很心痛。回到这个他跟姐姐的争吵，姐姐对他的责备和这些很像是骂啊，然后命令啊，这些背后其实也是出于对小飞的爱跟心疼嘛。父亲一直以来的沉默跟默默付出也是爱的表现。小飞他慢慢明白，家人表达爱的方式未必温柔，但是却从未缺席。时间过去，小飞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容易，他的学业依然繁重，打工依然辛苦，总是睡不饱，然后报告作业也很常熬夜在赶。父亲的身体状况虽然稳定，但是要复健，然后距离这个康复也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抱怨的孩子。他已经慢慢的长大，成熟，他的思想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是20岁的大人了，开始要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或是生而为人的很多复杂的事情。但是虽然很困难，他知道不是只有自己这样子，他跟姐姐他们一家人是一起并肩的在面对这一切。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邱正哲的《太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邱振哲的《太阳》。就像是小飞，这从爸爸发生这些事情一直到他现在的这个心境上的转变，这首歌非常非常贴切的去呈现了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他曾经感到落寞、沮丧，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有很多的迷惘，很多的不解。然后他伪装自己不会痛，然后笑着坚强逞强。但是他也很多次好像想要放弃挣扎。太阳这首歌呢，他的副歌唱说，我只想做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底，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这个副歌唱的好像是小飞他在唱，那这个你呢就是姐姐的意思。他对于姐姐的对他的爱跟对这个家庭的付出，跟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成长起来承担，他想要让自己也可以成为跟姐姐一起并肩的人。然后姐姐她从小她错过，她有很多孩子童年的经历是她没有去经历的。小飞希望自己可以足够强大之后，让姐姐可以过一个轻松跟开心的生活，她就不需要这么的累。所以小飞呢，他就期许自己可以像是做姐姐的太阳一样，然后在姐姐迷惘或是很痛苦，好像要面对很多压力、选择、现实层面的问题的时候，小飞也能够一起的跟姐姐来面对。他也想要成为那个光，去照亮或是给别人温暖。以往都是姐姐对他这么做，他现在他想要反过来也来扶持别人，他不再只是一个被保护的小孩，而是真的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小飞抬头望着天，他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要成为能分担重量的人，也要成为可以照亮这个家的那一个太阳。今天我们陪着小飞走过了这个矛盾冲突，反思到成熟的过程，我们的人生中最深的争吵往往是发生在跟最亲近的人之间，那正是因为我们很在乎，所以又更容易受伤。很在乎，而且我们对于越亲近的人，那个怎么说的？我们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没有修饰，就更容易伤到对方。但是也因为我们在乎，所以我们才更有机会想要去学习理解跟学会沟通，学会爱。而且当我们跟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亲密关系的人，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关系会结束，应该是说我们不希望我们因为冲突这个关系就结束或是破裂，而是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去解决吗？去解决这些的冲突，然后重新找到一个平衡跟和解，然后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说家庭啊、亲密关系

这一切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跟深入的话题。那我也不是心理学的专业人士，然后在这个短短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讨论太多。但是希望这一些的故事呢，也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启发，可以看见在反映在自己的身上，不管是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故事，或是正在经历的，或是将来会遇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可能跟自己原本不太一样的眼光角度去看跟去想这一些的事情，会不会看起来很严重或是死路一条的事，其实有其他的转机呢？愿你在这个有许多高山低谷曲折蜿蜒的生命道路中，哦，还有很多一些哪边来的惊喜，哪边来的惊吓，当然有很多很开心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在这样子这么复杂这么精彩的人生里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都能够看见里面的价值，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尝试的用爱或是用喜乐用希望的眼光去看待，然后去化解，并且在一次次的不顺利一次次的跌倒当中，成为更成熟更坚定，但同时又仍然善良的自己。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来到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已经来到第20集，陈俊英先生 John 他依然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无论在旅游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他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到各处去游历的过程，有些时候他会写下来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今天的主题是路径鸟语花香，比上荆棘绝处逢生。我们希望各位静下心来听听 John 怎么跟大家 sharing。
1: 自然的共鸣是上帝的恩赐，在探索着自然运转是何其奥妙，领悟到的共鸣是浩瀚宇宙最大潜藏的能量。风有它的行踪，霜有它的徘徊，雪有它的皑皑，雨有它的路径，雾有它的行迹，云有它的漂泊，光有它的踪影，水有它的血液，花有它的芳香，草有它的坚韧，树有它的绿荫，山有它的巍峨，人有它的情愫，事有它的繁琐，物有它的纯真。人的共鸣导引尊重，事的共鸣创造欢愉，物的共鸣激荡欲望，生的共鸣造就价值。大自然是上帝赏给世人最棒的礼物，有它一定的规则及秩序，且是共鸣互生的。前往加州红木国家生公园是目前最大而受到最佳保护的红木森林区，处处可见到倒塌的红木、被雷电烧焦的痕迹，既是自然所形成的，当保有它自然的风貌。越是人享用人的智慧与科技改变，越是反其道而行，则遭受的待遇则是破坏殆尽。人心亦复如此，越商业化，人性的本质是现实、利益、斗争，处处是危机、陷阱。然而人性最真实的流露是亲情、友情、爱情，是心灵互动、互信、互谅的共鸣，能跨越争名夺利的诱惑，不会因为普世价值而舍本逐末。19世纪的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是世上孤独的过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梦幻与预言之中。对新经济、新世代追逐功利的人们，美国诗人、散文作家、自然学者梭罗在两世纪前更直接说明，寻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朋友。特别是在当今 AI 人工智慧，最近几天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就已经突破1.2兆美金。1.2兆美金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6兆的台币。台湾的整个国家的 GDP 才9800多亿美金，所以他个人真的是富可敌国，一个人的个人资产超过全世界。

界180个国家，它是排名大概20或21位，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它个别的 GDP。哦，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理智的人活在当下。俄国大文豪家杜斯陀也夫斯基清楚地描述造物主与大自然万物互动与共鸣，明白诠释环保意识的重要。爱上帝创造万物，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砾，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基本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平，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关。一个人除了献上自己给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礼物？而爱默生说，将这样子对应更深入的道出人们心灵及智慧的对话。智慧的永恒标志就是平常中看到神奇。有什么比心灵的完整性更神圣的事呢？每一趟国家公园之旅，单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美国是神所祝福，亦是得天独厚的，其所彰显的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大地呼唤，阳光灿烂。只要愿意留心倾听，天地万物有其独特的奥秘与声音，且是独一无二，不得不佩服创造主的伟大。

入境鸟语花香 vs 荆棘绝处逢生。有首歌的歌词是如此刻画人心，你说太多的悲伤让你感觉寂寞，你跌跌撞撞，你挫折失落，眼前的路失去焦距，失去重心，你想找到出口，关于生命的缺口，这个也会经过，关于爱的能量，起扣爱的记忆，没有流散，只是转向，转向内在，所以爱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没有离开过，在你的心底守护着，终于你找到出路，绝处逢生，你选择另行，面对知觉，你在幸福的花园里播下种子，花朵也唱着，大家说那叫香格里拉，幸福的所在，那个也会离开，幸福的回忆里有香格里拉，是天堂乐园，或是世界桃源，是入境鸟语花香，或荆棘的绝处逢生，心灵呐喊，无法忘怀往日浪漫时光，或是悲伤沮丧，有时憧憬来日。

绚丽美丽或是万念俱灰。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有一段精彩描绘出当人心孤寂的时的写照。在这样孤苦伶仃的绝处中，我不仅没有饿死，正是上帝的奇迹赐给我饮食，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逃过大难，也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上苍如此爱护其子民，谁能不对他感到衷心的感激呢？在沙场上的战争，即使到了一兵一卒，为了理想也要战斗下去。自然界里死灰都可能复燃，孤木也有机会逢生，而从死亡的边缘也有机会再生。因此只要能尽情地活着，人生还怕没有希望吗？看到海鸥孤独在大自然中狂奔搏斗，归于逆流而上，破腹牺牲，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一叶孤舟在乘风破浪里还是有得救的希望。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他就是因为勇敢而活下来了。穷途潦倒能够重生，能够再起，都是因为有勇敢的意识而能活下来。人生的希望不但要勇敢地活下去，还要有愿力地活下去，还要有智慧地活下去，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为社会、为责任，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因为不想活的人是懦夫，维护生命的存在才是勇者。也许人人巴不得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年年是好年，然而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逻辑跟定则，怎可能事事平顺一触可成呢？鸟语花香与绝处逢生是相对的，唯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及挑战，才有资格品尝丰硕的果实与收成。天色长蓝，路径满了鸟语花香的缤纷季节，毋庸置疑的是人人所可想盼望的。而一生岁月有多少是可以夸口的？先知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9到12节，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再是不过短暂的客旅，任谁也无法掌握 next minutes 下一分钟，如同搭上会发生空难的飞机，欲将你带往何处，是不能明白与了解的。也许通往天堂之门，或是地狱之口，端视你是否准备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习了世间的劳苦。奔驰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宽敞大道，经历过天路历程的洗礼，才能有登机证通往天堂，哪怕是又窄又难啊。

天路历程的奔驰，永远的追随。当选择重生的那刻，是抉择，也是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属地的生活中，要奔跑属灵信仰的天路历程，充满太多的瑕疵、压迫、诱惑，时时刻刻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深陷在深渊中无法自拔。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不由得我。四五十年，超过近一万五千个日子不算短，得救重生依然无法免俗，在属世价值观打转，有时双重标准毫无转圜余地，致使困坐沉愁。如何才能真正的将捆绑从心灵深处移除呢？而天路历程奔驰永远追随的是永不变也不会放弃的属灵祝福标杆，时时难以忘怀面对埃及的瑕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是表征的享乐、欢愉、情欲、权欲、物欲、财欲的世界。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饥荒时都曾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带出了许多金器、银器和衣裳。说出埃及极有物质丰富的供应，乃是肉体的享乐与欢愉，忽视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为了享受埃及奢华享受，不得不为埃及人做苦工，结果就被如此光景所辖制，受法老奴役，不得自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起初的目的。同样的，今天最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现实生活因忙碌偏行己路，无法忘怀与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这被奴役辖制捆绑里出来，才能转向神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有时候难以捉摸面临亚述的压迫，亚西王西拿基利攻击犹太人的故事吗？当亚述王的军队上阵时，神并没有阻拦，似乎神默许了这事的发生，神依旧耐心在他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傲慢狂捐的亚述军队，如同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般的容易。神使用亚述来教训以色列民，使他们受到压迫与攻击。自大的亚述人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却不知道神背后真正的心意与作为。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讲到，斧岂能用斧砍木的自宽呢？锯岂能用锯的自大呢？真正的能力从何而来？明白我们的不是斧及用锯的，若没有被神允许，斧只是一块铁，锯只是一片杆，成功很多时候忘记神的旨意与计划，要时时不断地将感恩送葬归给神，经常难以抗拒面对像巴比伦的诱惑。西西家误将巴比伦视为

好朋友，以为可以推心置腹地解除戒备与警醒，把所有的财富、武器、物质都透明呈现，毫无保留任何秘密。他不知道后果会如此严重，但神仍看顾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王宣告的恶讯。以赛亚书39:6-7，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谁想到病不死，战不死，却在安逸中因诱惑骄傲而失败，一失足成千古恨。难以预料的辖制、压迫、诱惑是时时的陷阱，唯有全能神才是坚强板背的依赖。

第四篇嘛。化妆的祝福与熬练的礼物，奔驰人生道路总是满了险恶荆棘与崎岖不平。被神所重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面对红海波涛汹涌及后有强悍的追兵，面临困境与抉择。若这些挑战与险阻是击败我们，或亦将信心放置在祷告的天平中，借着信赖的凭借，能将危机难题与试炼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化险为夷的迎战，将难题考验转换成荣耀的祝福。在奔跑天路历程中，将祷告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与全源，用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确据，用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的同在与荣耀，因他是配得的。当人们愿意全然顺服与谦卑时，才能遇见神，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与旨意。祷告所能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意思。摩西的信心祷告使红海分开，耶稣亚顺服的祷告使日月停止，以利亚渴望的祷告使得火从天降，但以理无惧的祷告封住了狮子口，耶稣权柄的祷告让他得着荣耀。有位神的仆人曾说，一切侍奉的能力源自于事前安静的祷告，侍奉本身不过是祷告果实的收获。我有一份珍品，价值逾黄金，地上无他，能于静默心。在约翰福音更明白地说到，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要预走神倾吐我们的困难需求所求祈求，或者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敬拜，或者要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同在。除了谦卑与敬虔外，更重要的

善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拜高科技、新经济创造了几十年的荣景。然而，因着网络泡沫终于泡灭，不知道 AI 智慧人工会不会重蹈覆辙？哦，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失去 ，Easy come, easy go。在矽谷若有什么事，天底下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变，那就是一切的人事物都有它的有效期限，不是吗？造就了物欲、权欲、情欲的极尽奢华，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追逐，而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生活扮演的角色与重心，特别在911后趋势导向对享受真实丰富的生活，轻松与世无争，悠闲的心灵享宴，自在的欢愉，其乐对他们，期盼家人团聚，远比逢往迎来更重要，参与孩子的活动远比工作绩效更重要，筹划好友的聚会远比权力争夺更重要，等待秋天的猎鹿远比进度提前更重要，播种花时的课题远比成长进修更重要，等候周日的崇拜远比恢复体力更重要。畅销书《人生下半场》作者也说，我们要追求成功，转换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名传道家 Red Stammen 也提到，第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显赫的一世，当考古学家挖掘墓园时，发现他的骨架坐在椅子上，手指指的膝上放阅的圣经，上面写着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正如诗篇30:5所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神的应许如此真实，每次的病痛都带来生命的更新与炼净，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顺服、谦卑、忍耐、爱心，如同荒漠甘泉所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

靠着那加添的凡事东人，有一次从旧金山返回台北，坐在前座发现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有些担忧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否会受到干扰，并不代表不喜欢天真无邪的孩童，欣然的接受坐下准备回程，也思考新的开始。此时空中服务员查看登机证，我问是否重复吗，却很意外的被升到头等舱，16个座位只有4个旅客，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人往往较难面对的事与愿违的状况无法平心而论，通常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

事总会临到我而不是别人呢？如果处之泰然的事，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是妄想，无心插柳反而得到的是祝福。正如腓立比书4:11-13，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所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高峰或低谷，这是常态，关键在乎处置的心态。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何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随时帮助？7:1引导式标杆，第一个一就是 express 诉说，如同19:1，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14:27，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呼喊就是 exclaim， 第二个一，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 expect 就是盼望，箴言10:28，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灭没。罗马书5:3-4所谈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excite 就是激励，138:3，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5:14-17，基督的爱激励，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extend 就是扩张，历代至上4:10，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光照 expose， 出埃及记13:21，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诗篇67:1，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查验 Ekmai， 历代至上29:17，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诗篇7:9，因为公义查验人的心肠肺腑。贴前5:21，但凡事要查验，善美要持守，诉说荣耀，呼喊上帝，盼望义人，激励人心，扩张境界，光照我们，查验人心。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刚才有没有仔细的聆听俊英哥他有讲的七个一啊，诉说、呼喊、盼望、激励、扩张、光照，还有查验啊？我相信各位听了今天俊英哥的这些分享，无论他在旅行之中，或者他在研读圣经，在生命的醒思当中跟大家的分享，希望可以也激发各位对生命的思索与探讨。无论你的行走或者静下来静默的时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其实上次出现过，但是我们觉得讲不完的话啊，那这个讲不完的话怎么说呢？因为他在说他的前面的前半生的旅途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些旅程真的很奇妙。怎么一个人会碰到这样子，而且我会觉得他的妈妈很了不起我差点就跟他讲说，要不要请你母亲到节目中来，真的非常，所以不是说孟母三迁的问题在感动人，而是作为母亲他要如何导引自己的小孩，如果这个小孩从小不太服管教，所以不服管教不是说很离谱，但是他就是不好管，他有他的想法，因为人小时候他很活泼的话他比较跳脱，而且父亲因为在七岁就离开了，所以对一个父亲不在身边的小男生来说呢是很难管教的。那个妈妈怎么用这么样的方式来管教这个孩子，一步一步把他导向正途，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了不起，应该最佳模范母亲奖好，那么我们就把今天的特别来宾请到节目中来，詹正阳詹老师。
1: 主持人廖宁姐好，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个艺术家呢叫詹正阳啊，我叫小杨，老人叫惯了，因为他很小我们就认识他。他的经历大概说一下啊，1980年出生于台湾台北，1995年到加拿大温哥华进修，2001年广州美术学院进修，2003年就读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2008年参加俄罗斯当代艺术家邀请展，然后呢参加台湾国际水彩邀请展，2008年就读于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念硕士班，所以他后来又回去念硕士班了那毕业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列宾艺术学院的硕士，2001年回来成立一个正阳画室啊。那我所以要讲这个是要观众记住的，并不是说他得过很多奖，因为他得的奖太多了，我不想讲太多的奖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不断精进自己，走向世界，再回到台湾传承艺术的一位画家。以及他背后的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有时候这些故事呢带着酸带着涩，但是他这酸涩之间如何让他自己搞向正途，这是也是一项非常不得了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就请詹正阳到节目中来。你好。那我在想着上次我们有谈到你妈妈了不起是怎么样，她怎么样带你因为你在加拿大
1: 是
0: 那时候过得很快乐，觉得那一年简直是如鱼得水，什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是天堂般的生活，因为从台湾这里有点管教到加拿大那个整个的教育制度是改变不一样的，所以对你来说简直得其所哉，
1: 是
0: 因为他说从礼拜五开始就找不到人了就到处跑，跑到礼拜天晚上才回去，因为礼拜一要上课。那这国外的课程当然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觉得说很快乐。但是一年多之后呢，妈妈给你一通电话，那通电话是妈妈担心你，
1: 对，
0: 操心你，不知道如何管你，要继续让你留在那里还是让你回来，那时候是妈妈的哪一句话打动你？
1: 他其实也没有太刻意说哪一句话，只是说在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很希望我有所成绩出来。那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他的方式是错误的，
0: 是
1: 所谓的溺爱过头了。
0: 他们都觉得妈妈太宠你了，
1: 对，觉得应该去补习，应该去联考，然后要每天这样 K 书背书是很正常的。怎么会让

0: 让他躲掉，就是逃避这个该有的个学习环境呢？怎么让他跑去一个比较安逸的加拿大呢？对，
1: 是，而且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也接受了妈妈这份心，他得先回来。回来之后呢，本来想他还要回去，所以他很多东西都留在加拿大。
0: 对，
1: 是不是很多人留在加拿大？
0: 只是回台湾过暑假而已。
1: 回来过暑假，结果妈妈说：“去考个学校念吧。你既然爱美术，你就去考个复兴美工。在复兴美工的四年，他居然这四年念下来了，放弃加拿大的一切哦。那这四年当中念下来之后呢，我觉得后面的比较好玩。四年念下来之后呢，毕业了。”带着你毕业很开心，对不对？然后有要好的女朋友，带着女朋友玩啊，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妈妈告诉她的第二句话是什么？是说啊、哦，看完电影了回来很好，你准备一下，那么明天要去当兵了。我觉得这个妈妈太了不起了，你有没有觉得像一道雷打在头上？
0: 对，我还重复确认什么？
1: 什么？
0: 我去剃头啊，去巷口去剃头，明天要去当兵。
1: 哦，先叫你去剃头。
0: 对，
1: 因为头发
0: 对就正常、啊、
1: 不服当兵的那个
0: 对、啊。对啊，所以他一定是叫你先去剃头啊，然后就说你明天要去当兵的。
1: 嗯，
0: 对啊，明天要去台北那个松山火车站集合。
1: 就马上去当兵了，你没有考虑的时候。
0: 没有啊，没有，
1: 就只好在当兵。
0: 就乖乖对。
1: 就乖乖去当兵了。
0: 对，
1: 而且当兵这两年当中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阶段了。
0: 嗯，
1: 对不对？两年嘛。
0: 对，对，
1: 两年。我一直觉得以男生的阶段来说哈，当兵是一个男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不是这个所谓的战备兵啊，预备兵役、那个不算，那不算当兵。我觉得服兵役其实很重要，对一个人人生的转变，一个男生的性格的建立。
0: 嗯哼，
1: 因为一个男生前半段的性格都不会完全定端呢、啊。说老实说，完全定下来，在当兵时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让你就会。笃定下来，笃定下来。但你居然是你在当完兵以后决定再去考试校啊？不是，是
0: 在当兵的时候，对，刚进去的时候就在想说，我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我要都就只是一般兵这样子，一直最多到上兵，然后心想领个七八千块就这样结束了，还是要充实自己，
1: 所以会想到
0: 然后那当时对我来说大概就只能是士官吧，去考士官。去受训五周，如果通过的话，我正式成为士官的话，最起码我还有一年多我可以领两倍，就是士官的薪饷嘛、至少
1: 就五周而已。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那个连长就推荐、就跟连长推荐，就
1: 是
0: 毛遂自荐来试试看。
1: 是，
0: 对，
1: 我这个我就也要自己有份心了、有份心。然后呢，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当了士官回来之后，要睡觉的时候，前一刻呢，马上就叮叮当当的响，这个紧急铃响起，居然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松山机场，是松山啊，桃园机场，碰到一个空难事件。这个空难事件呢，对一个其实对你在当兵之前，你也是什么都没有碰到过，哪会碰到过这种事情？那到一个空难现场，这个炸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要一部分，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捡地上的东西，或捡挂在树上的，或捡挂在任何地方的一些这个尸块啊。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他是男是女，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男生，我想他冲击更大。
0: 嗯，
1: 那种心态的那种冲击跟转变啊，刹那间会让你觉得我活着，
0: 对，觉得自己在做梦啊。就马上来，怎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1: 对，只是在前一秒钟，在你们下车的时候还没想到，对不
0: 对？
1: 对，
0: 完全没想到。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难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啊。那对一个人的心态的转变，应该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你所谓的这个人生调色盘哈，你觉得在这个空难事件过后，你当兵还当多久？
0: 一年半。 后面还有一年吧。

0: 欧南海一年半。
1: 对，对，所以我等于刚去没多久，然后我就先受士官嘛，那士官就了不起5周，
0: 嗯，
1: 5周回来正式成为士官，然后再来就没多久就参加这个空难了，
0: 嗯，对，嗯，
1: 所以后续还有移防啦，还有
0: 移防都在台湾吗？
1: 都只是单那个区域不同啊，
0: 嗯，
1: 对，啊，
0: 那移防的阶段有什么让你觉得难忘的吗？
1: 没有，移防就是你因为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装备，各方面，嗯，就等于要从另外一个区域移到另外一个区域嘛，嗯，对啊，所以这过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你怎么样跟你的
0: 兵
1: 同僚，
0: 同僚，
1: 对相处，
0: 因为你算起来
1: 是
0: 士官嘛，
1: 对，我是士官。那因为我是一般兵，所以我一般兵基本上大家就是社会的三教九流，大家就是
0: 都有。
1: 你说大专兵至少还有一同等的学历，
0: 嗯，
1: 念年书啊，
0: 嗯，
1: 可是我们就是一般兵嘛，
0: 啊，
1: 各行各业都有啊，
0: 都有。
1: 对啊，那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第一次大家一起洗澡，大澡堂一起洗澡，脱掉衣服上衣衣服的时候，
0: 就一个大白羊。
1: 哇，我是比较干净，大家其他都有图案啊什么的。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包含
0: 龙凤大身。
1: 对，那你要用你士官的阶级，有时候要请他们做事情，你要用什么样的口吻，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0: 嗯，
1: 哦，你
0: 我想这对你人生是一项很大的、很大的一个，
1: 是一个学习，我觉得是一个学习，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你冒犯了，或者是甚至
0: 都不行，
1: 对，
0: 啊，要叫得动人家，
1: 啊，对对对对，但可是你叫得动他们，你又不能让他们听起来不舒服，
0: 生气，嗯，
1: 不高兴，
0: 嗯，
1: 对，那这个中间的一个拿捏，我觉得对我来讲在那2年就是跟人的沟通方式跟应对方式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成长空间，嗯
0: 嗯，哎，对耶，就好像我们平常要上心理的调整心理课程啊，
1: 嗯，
0: 我觉得你这就等于是上了一个心理课程，
1: 嗯，蛮像的，
0: 是不是很像，
1: 嗯，因为有的那个士官他们没有去想到这么detail，
0: 嗯，
1: 所以就认为自己已经是士官了，嗯，所以他的口吻上就是有用那种
0: 有压制感，
1: 对，
0: 压制力，
1: 所以放假出去之后就被打到变成猪头，
0: 会吗？
1: 会啊，
0: 因为在
1: 出营区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出营区就他们说的算了，
0: 在营区没辙
1: 啊，对啊，
0: 我出去之后就是我的天下，
1: 对啊，所以我在营区我被你这样叫啊，像小弟小喽喽这样叫，嗯，然后你又不客气，没关系，这口气也许我就憋着，
0: 嗯，
1: 可是放假的时候出营区你就等着看，
0: 会被逮吗？
1: 被打，就他们可能找外面的人就处理他，
0: 哎呦，打得到鼻头炎肿的回来，
1: 对对对，鼻头炎，所以自己就会很庆幸，就是说至少我会去辨识，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进来，或者是在同一个环境生活，
0: 嗯嗯，
1: 毕竟大家都2年啊，虽然也有学长学弟的，
0: 嗯，
1: 可是大家也不过就是过客嘛。真的啊，因为2年之后各奔东西啊，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回高雄，他回台南，我回台北，大家就各奔东西。只是说，在当下，我有我责任该做的。可是你要用什么方式，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你高高在上，是你命令我这么做的。
0: 嗯，
1: No， 大家就互相嘛。
0: 在军营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呢，很要解决。不是用言语就能解决的，有时候带人要带心呐，
1: 是
0: 对不对？就像刚刚郑阳说的，带人带心，他如何说让这个人说得动，他愿意跟着你，你讲的话他能接受，然后不会这离了营区就被打的，打的鼻青眼肿的，
1: 嗯，
0: 哦，这个就是说你要带心，
1: 嗯。
0: 哦，所以这带心在这个2年当中，这1年多当中，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1: 非常大。
0: 非
1: 常
0: 大，
1: 而且这是我从来，你说撇开空难，
0: 没有人带，没有人教啊，
1: 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有一天可以跟这样的人相处。
0: 嗯，
1: 有的人可能他们有前科，
0: 嗯，
1: 哦，可能有吸毒的前科，
0: 嗯，
1: 有一些枪炮弹药的前科，
0: 嗯嗯嗯，
1: 前科这样子。
0: 嗯，
1: 我从来没压根也没想到说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们睡在一块，然后相处在一块。
0: 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经历对我来讲确实在成长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是，其实这也是等于是在不断的淬炼自己了，哦，就不断淬炼自己，那这也是很重要的，哦，那后来呢你

0: 是从军中退休吗？
1: 就两年服完了，两年服完兵役。那在快要退伍，我就有在思考我退伍后要干什么。
0: 嗯哼，
1: 那因为其实在复兴美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很渴望像我的老师一样站在舞台上。
0: 嗯哼哼，
1: 就他是一个职业的画家，
0: 嗯，
1: 所以我就很向往我以后也要
0: 我要走这条路。这时候开始确定，
1: 对，确定，因为我很羡慕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对。那只是没想到说，哎，毕业第三天之后，我妈妈就叫我去当兵，所以是短短想了几天之后。对，然后就去服兵役。那很快的，在那这两年，当然整个思绪都是跟兵役，在服役的事情有关嘛。
0: 是，
1: 好，那退伍了，我就在想说，那可以好好想我要怎么样去
0: 我要走的路的。
1: 对，
0: 嗯，
1: 对，我是要再去考大学，因为我毕竟没有考大，没念大学，我是要考大学呢，在台湾念呢，艺术学院呢，还是我要去找一份跟画画有关的工作，
0: 有关的工作
1: 之类的。
0: 嗯，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开始好好的静下来想了。
1: 是，
0: 那一想呢就想得到广州去了吗？
1: 对，那个时候
0: 广州是有人带你的吧？
1: 对，那时候就是透过学画的老师，
0: 嗯，
1: 他有推荐你可以去广州美院看看，
0: 嗯哼，
1: 走走看看这样子。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妈妈他们也有朋友在广州，
0: 嗯，
1: 然后就帮我们稍微做探听。
0: 广州有个美术学院嘛？
1: 对，广州美院，就是广州美院。对，
0: 所以到那边去还好了，在语言上没什么差别。
1: 其实基本上生活各方面其实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0: 天气也差不多。
1: 对，天气也差不多。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虽然我去，可是因为时间不长，那因为这样子，我去到那边之后大开眼界，因为我发现内地他们的素描能力各方面
0: 不一样，很强，
1: 完全很强、
0: 嗯，
1: 非常强、
0: 嗯。
1: 那也因为这样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的整个这种传统学院的。教育方式其实有一大半它是仿效俄罗斯
0: 哦、嗯，
1: 因为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美术交流非常的频繁、
0: 嗯，
1: 非常的密切，
0: 嗯嗯，对，所以你就发现说他们的很多美术方面的是源自于俄罗斯的一个系统，
1: 对，
0: 是不是？
1: 系统基本上就 copy 过来的，
0: 嗯，
1: 所以他们的墙不是没有缘由的。
0: 所以你去广州也美术学院的时候，也坚定了下一步必须到俄罗斯去。
1: 因为我去了之后，中午放饭的时间，
0: 嗯，
1: 我就可以到附近的书店去溜达，
0: 嗯，
1: 因为溜达的过程，我翻到了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的画册，
0: 嗯哼，
1: 我想哇，怎么可以画
0: 这么了不起，画的这么漂亮？
1: 对啊，在广美已经发现。年轻小伙子就不得了，居然还有比这些作品再更厉害的。
0: 嗯嗯，
1: 那我就开始注意到说，哎、欸，那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美术学院？想要了解他的资讯、嗯，对。可是回台湾之后才发现，哇，这资讯真薄弱，因为台湾真的对俄国
0: 对俄完全没有，
1: 对，不像在
0: 太少了，
1: 对，不像在大陆的在内地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多元，你随时都可以有资源。
0: 嗯
1: 嗯，去了解。
0: 所以你是从广州再回到台湾吗？
1: 对对，我在广州那边，我就决定跟我妈妈商量，我就觉得说，如果
0: 我要继续走这段路的话，
1: 你虽然花这笔钱，可是如果我在内地念书的话，没错，也许我技术增长了，
0: 嗯，
1: 可是语言没帮助啊，还是讲普通话、啊，
0: 嗯，
1: 对不对？我同样都一笔钱，可是如果同样一笔钱，不管是去美国也好，或意大利啊，至少有一个
0: 不一样的东西，对对，
1: 会有一个语言嘛，就同一笔钱砸下去，可是我有两个收获，一个是技能上面，
0: 一个
1: 是语
0: 言上面，
1: 对，所以我回来就跟妈妈商量，
0: 嗯，
1: 对，
0: 哦，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要决定要去列兵？你在广州美术学院念一年还是两年？
1: 一年，其实也不满一年，没有到一年，几个月而已。
0: 就是决定走这条路以后，就觉得我应该往别的地方去发展。
1: 对，所以我就没有在广州耗掉太多时间，
0: 没有耗掉太多时间，
1: 半年，对，四个多月吧，好像，嗯，
0: 所以你决定要去列兵。
1: 对，我回来就跟妈妈商量啊，妈妈起初她是觉得还有美国可以选啦、啊，
0: 嗯，
1: 那欧洲其实也不错啊，欧洲更、
0: 嗯、对啊，
1: 更传统的、
0: 嗯、
1: 对，
0: 法国、德国都可以啊。
1: 可是我想到就是加拿大那个时段，妈妈已经花一笔钱了，对，有替她在想这个。那美国更不用讲，一年至少都是就等于是欧美这两。

0: 个地方来讲都一定要上百，
1: 嗯，
0: 都破百
1: 啊。是啊，那你没想到德国
0: 也没有，
1: 德国念书不要钱，
0: 没有，可是因为艺术就是绘画传统绘画学院的来讲的话，
1: 哦哦哦，学院呢还是
0: 不会去想要德国，
1: Russia，
0: 对，就是 Russia， 然后要不然就是英国，
1: 嗯，
0: 对，可是这些对我来讲费用都太高了。
1: 那有比较便宜吗？
0: 有，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说很完全的进步。
1: 是哦，
0: 嗯，所以他们的
1: 比法国英国便宜，
0: 便宜太多了。那个时候我刚去，虽然我念七年，我刚去的前面大概三年四年我的花费还不超过100
1: 啊。真的吗？三年呢？
0: 嗯，而且我还是自己住在外面哦，
1: 外面租金呢？
0: 对，
1: 他没有学校，没有宿舍。
0: 有宿舍，可是我不喜欢，因为宿舍是三个人四个人挤一间，
1: 嗯，
0: 然后大部分都内地的学生嘛，
1: 嗯，
0: 对啊，可是而且这很麻烦啊，你要睡觉他不睡觉啊，那这个灯寝室的灯该开还是不该开呢？
1: 嗯，
0: 那我要创作我会不会吵到别人？
1: 嗯，
0: 就有很多的问题我就不喜欢，
1: 所以你跟妈妈商量结果要去 Russia，
0: 对，
1: 去俄罗斯，
0: 对，所以那。大陆不用讲嘛，因为你没有语言的收获嘛，所以舍掉，然后美国跟欧洲啊费用太高，那是剩俄国，俄国就觉得好吧，如果他费用没有那么高，对，那就去，至少还有俄文，
1: 嗯，
0: 对不对，还多一个俄文，对，所以就去了。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为什么会挑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列兵美术馆，是因为他那里给你的印象更深，还是他有不一样的
0: 其实当时在广州接触到画册的时候，坦白说大概就是从技术上就作品上面的那个张力，
1: 嗯，你就喜欢这里，
0: 对，因为其实在台湾那时候没有看到什么列兵美术学院相关的
1: 东西，没有，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嗯，
0: 对，你在台湾能理解或了解到、接触到，除非你是政大俄文系或干嘛，淡大俄文，你念俄文语言相关的，
1: 嗯，
0: 啊，要不然就是你学音乐的，
1: 嗯，是
0: 柴可夫斯
1: 基
0: 古典音乐的，
1: 嗯，
0: 哦，要不再不然就是文学部分的，
1: 是
0: 哦，那
1: 文学也很好啊，
0: 对，文学
1: 文学很好啊。
0: 可是除非你是涉猎在这个领域的，要不然说真的，一般老百姓你对俄罗斯哦
1: 了解，
0: 芭蕾舞很厉害，
1: 嗯，
0: 马戏团很厉害，嗯，大概就停留在这样啊。
1: 是，
0: 可是你不会去想到他们跟绘画有关了。
1: 是有了，但除非是你对这上面有兴趣的，你才会想，因为有俄罗斯，
0: 啊，
1: 他们有画派啊。
0: 对，那普遍人就说，哦，俄罗斯，它是一个也算半神秘的地方嘛。
1: 嗯，对我们来说了，
0: 对啊，
1: 因为那时候
0: 可是在大陆不一样啊，大陆他们是已经熟到不行，已经了解到不行。
1: 嗯，
0: 对啊，可是对我台湾刚去广州学习的人来讲，哇，那就大开眼界，怎么会有这地方？那就好好来上网啊，找一些资讯啊，要怎么样申请啊什么的，哇，才发现哇，一口气就要念七年了，说没有所谓四年，
1: 七年是最起码的。
0: 就他没有，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都是这个制度，就是一口气就是七年。所谓七年指的是你一开始第一年叫预科生，
1: 就是美术就是要念七年。
0: 对，预科生，那你预科生先念完之后，他会有一个考试，考试呢成绩及格了呢，好，他才允许你成为正式生。然后一直念到六年毕业，
1: 是，哦，
0: 然后给你一个硕士文凭，他们没有学士，没有大学文凭，
1: 就
0: 是
1: 硕士文凭。
0: 所以当你念第二年，第三年，你想要放弃，
1: 不
0: 行，那是你自己的损失哦，因为我也不会有给你一张什么大
1: 什么都
0: 没
1: 有，
0: 没有啊，那还是你头要继续洗下去呢，对啊，
1: 所以你在那边待了几年？
0: 七年，啊，
1: 七年嘛。哎呀，我们要待会儿呢，再让那个正阳继续讲下去哦。来，先听一段音乐。

0: 回到节目中来啊，我们就刚刚讲到说这个他如何下定决心要去俄罗斯念美术学院啊，那为什么挑中这个圣彼得堡的列宾美术学院，是有人跟你介绍吗？没有，
1: 主要是最主要第一个时间点是因为那时候去广州短暂留学，然后因缘际会在书店里面有翻到他们的画册
0: 资料，
1: 对相关的画册 最多了，就觉得哇实在画
0: 的
1: 叹为惊人、
0: 啊、
1: 对对，原来还有一个地方他们的作品是这么样的棒，对，就觉得是不是应该来收集一下他的资讯，主要是因为这样子。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比较现实面，经济。你说去美国啦，也要花大笔的钞票，然后又用妈妈的老本。哦，那你说要去意大利吗？或英国吗？哇，这些又是英镑起跳的，天哪、啊，动不动大概每一年我看应该都破百了，破百万这样子，所以。剩俄国，俄国 一查询之后，然后那时候汇率啊，看一下之后，其实它算是普遍来说，跟其他两个国家来讲，算还算便宜，当时
0: 算平时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还能就比较起来比较能接受就
1: 是
0: 了。
1: 是，所以就觉得说，既然要花一笔钱，我同时得到绘画的技能，如果又多一项语言，也不错。所以妈妈也觉得说 ，OK， 你如果对，那就俄国。
0: 妈妈真的了不起，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了不起。所以你这个是当时决定要去列宾啊？那为什么你要去列宾是大概知道了？可是你到了那个俄罗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语言吗？
1: 以大环境来讲哦，第一就是天气，他们一年十二个月一直都很冷，那当然一年十二个月它基本上除了夏天扣掉夏天六七月之外、其他时间真的都气温都算很低哦。那你说秋天的话也很短暂，九月十月而已，所以其他的时间都泡在冰天雪地里头。
0: 是啊，但我

0: 们在
1: 我最冷的时候遇过零下32度，
0: 零下三十二度啊，咋过呀？
1: 没办法，那个真的是门一打开，眼睫毛跟鼻毛都解冻，瞬间的。
0: 是我们一般看呢，俄罗斯的那风景照，总觉得他们的
1: 洋葱头的建筑
0: 非常别致，非常漂亮。其实他们颜色其实也蛮多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他们的文化艺术确实真的是，我觉得在世界上面来讲，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0: 特殊的，蛮特殊。说老实话是。虽然说我没去过，可是我们广州看那间就觉得，哎，这很特别。它连它的建筑也是很特别，那圆顶式的啊、哦，
1: 对，
0: 也不好盖耶。
1: 没错啊，
0: 那种房子不好盖。
1: 而且他们有很多建筑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头，你要把它盖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办到的？
0: 对，是啊，是啊，以建筑学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哦。
1: 没错，
0: 所以。刚到俄罗斯最大困难就是说语言、
1: 气候、
0: 天气，
1: 对，
0: 经济压力吗？
1: 经济压力倒是还好。
0: 你如何克服啊？
1: 没有，因为我基本上开销也没有什么开销，就了不起就学费嘛。哦，那学费再来就是一些用具，用具的费用，那再来就是租金，因为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那时候跟一个室友一起住。所以我们那时候是
0: 跟你一起去的有这里台湾的人吗？没
1: 有，
0: 有
1: 我们那一届有三个
0: 哦，还好，
1: 就加我三个这样子。那我刚好跟另外一个，他现在住在高雄这样。那我们有一起租一间房子，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是150块美金。
0: 那还好，
1: 对，
0: 三个人平分嘛。
1: 两个，我跟他，对，我跟他这样子，对。可是当我们毕业那一年。他的同样，当然我们后来就各住各的嘛，就是各自在外面租房子了。我记得我刚离开的时候是800欧元，
0: 800欧元也不算哎，
1: 800欧元的那个时候，就是当我七年念完的时候，已经他不收美元
0: 了，就已经很多差的就很多了，
1: 对，
0: 差的就
1: 很多
0: 了，
1: 对，所以他们也是慢慢在进步了，从硬体啦各方面，因为我那时候去也没有所谓的网络，还要用拨接的，对，
0: 哦，真的、啊，还是这跟那个共产国家有关系吗？
1: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跟大陆其实还蛮像的，我觉得
0: 是哈，是哈。
1: 而且我的那个岛上也只有一间麦当劳而已。
0: 岛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那个美术学院在岛上，
1: 没有，因为圣彼得堡它很多运河，它有很多的运河，
0: 运河
1: 对，就有点像，其实像社子岛
0: 啊，知道
1: 对不对？那它其实也是在台北市里面嘛，那它只是因为基隆河跟淡水河的关系，它被。我们讲开玩笑，它好像被孤立在一个地方，可是它其实都还是在台北市的区块里头，意思像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运河多，所以变成其实我们讲
0: 也不是说真正的岛，
1: 对，不是真正的岛，是它的名字，比如说叫瓦西里岛，哦，那其实那如果你要去。你要从瓦西里岛到忠孝东路，你可能要过台北桥啊，过重阳桥，这个概念而已、啊。
0: 哦，
1: 主要是这样子。
0: 是是是。那所以刚到那里的时候，对你他说这个语言、天气、经济压力啊，都是需要克服的点哦。那还好有朋友一块去，所以你们那当时的语言的压力克服之后，你们是怎么样？交通怎么样去克？
1: 我们交通上面基本上都是搭公车。都是搭公车，那
0: 要搭很久吗？
1: 也还好哎、欸，也还好，因为只有到天气非常冷的时候，你就变成是，你要自己要算，你从楼上下来，像我后来我住九楼，我自己要算，我从九楼搭电梯下来之后，门出来，走到公车站要花多少时间？因为公车它会到站，你要先把这时间算好，要不然你自己被晾在公车站那边一直等，会受冻。所以我的关节当时最常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愈合的，因为干燥，然后冻伤都会裂开。
0: 啊，
1: 对，
0: 是哦，
1: 没错。
0: 其实这个，我们都觉得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哈，要克服是最大的问题。但语言，当然你的语言说啊还算好，在学校里面单纯嘛，那你这个英文还能够噼里啪啦能够沟通，老师讲话你听得懂吗？
1: 完全听不懂。在俄国的话，英文基本上不通用的，一定要讲俄文。
0: 那怎么办呢？
1: 所以我们从早上9点开始画画，一直画画到下午6点，然后我们外国人要在家。

0: 两个小时的俄文，所以我们八点才下课。可是呢，在俄国冬天是这样子，他早上大概十点，约莫十点钟 才天亮。
1: 嗯，
0: 可是我八点就起来了，所以我起床的时候天色都还是
1: 黑的，
0: 我到进校门都还是黑的。然后冬天他在三点多天就暗了，可是我
1: 下午三点多天就暗了
0: ，可是我是八点才出校门
1: 才离开，
0: 所以天还是暗的。
1: 所以你等于，
0: 所以我几乎
1: 乌天黑地的过的日子。
0: 对，我出来就是茫茫白雪，大概都是这样，
1: 嗯嗯，
0: 都是这样子。对，然后语言上面你没办法，
1: 嗯，
0: 你必须还是要挤破头去背一些，
1: 挤破头，
0: 对，背一些单字啦，各方面的。那、其实老实说你画到六点多，在那样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下，精神体力其实各方面专注力都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你后面的两个小时的俄文，其实说真的，哇，那个也真是一个疲劳轰炸，对啊，
1: 疲劳轰炸。
0: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跟他们的人的相处，他们不像亚洲人这么热情，
1: 嗯，
0: 普遍都比较冷酷冷漠一点，然后又加上你又是外国人，所以有一点点。多多少少也是会有遇到那种排挤啦，或者是看不起啊，因为他可能会认为你台湾大陆其实都一样嘛，反正他都笑你的眼睛，
1: 你东方人的脸，
0: 对，反正都是一样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有很多层面的东西你必须要去克服，对，
1: 很多层面东西必须要去克服啊，当然是这些克服哈，对你来说呢，也是一件磨练了、
0: 啊。嗯
1: 啊，你在这个俄国的期间，你有七年，长达七年，在生活上有碰到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
0: 我第一年，我记得我第一年刚去的时候，那天刚好下课、那下课我跟我室友，我们就
1: 第一年
0: 、对，我跟我室友，我们就一起要搭车回去，那我们就经过一个市场。
1: 嗯，
0: 他买一点东西，想说回去家里煮。那买了东西之后，
1: 你们那里可以自己煮吗？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买了东西之后呢，走在那个人行步道上面，哎、就被两个持物资冲锋枪的警察拦下来了。
1: 啊？什么什么什么？
0: 持枪的警察，
1: 他们警察就会持枪、哦。
0: 对，因为他们快过年了，那他们会管秩序，所以身上都会背着枪。
1: 嗯，
0: 对，然后穿着那个他们有他们的、那個、
1: 制服，
0: 对。
1: 对，
0: 啊，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说啊，原来被枪压着是这种感觉，啊，很荒唐，因为对十二月二十四号，
1: 欸、
0: 因为十二月二十四号，其实在欧洲来讲，路灯都点亮了，点亮了，然后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甚至圣诞节快到了，他们多少都会布置，所以其实走在街上真的是很有圣诞节的
1: 过节的感觉吧。
0: 可是居然是在那个环境之下，然后又是十二月二十四号被拿枪这样压着，那他的理由是他要看我们的护照，问题是我们没带护照啊，我们不可能把护照每天带在身上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用很简单的那个俄文或者是英文就跟他讲啊，我们在后面那边练书啊，练画画
1: 的，
0: 对啊，然后那个学生证也拿出来给他看啊，各方面的，那他一样啊，他就觉得说，那你干嘛跑来这边练？你们自己国家没有嘛？反正就都问一些，或者是
1: 对
0: 非常冷漠的那种回答应对方式，然后最后就是拿枪压着，就叫我们一直走。说要去哪也都不给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样子一直是直到那个走有一段时间哦，一前一后这样子，然后到一个暗巷的时候，大概猜得出来他的意思了吧，也许就是要有一点钱
1: 勒索吧，
0: 对，要有点钱，
1: 希望你有点钱，
0: 所以、那个、
1: 当时给他钱应该就解决了，
0: 对，没错，那个室友跟我这边就东凑西凑给他一点 零钱这样子，对，
1: 才解决。
0: 对，那他这样还不过瘾哦，他拿到钱他还把我室友带着走，一起进去杂货店买烟买酒，
1: 给钱你就说我给你钱，我身上没有啦，不行，
0: 对啊对啊，然后还就这样拖着走，把他带去那杂货店买出来之后呢，对着我们说好赶快回去，对啊，赶快回去，我们本来就要回去啊，我们是被你压着来的，什么叫我们赶快回去，对啊，那后来就因为这样，就那个算是小小的一个灾难就结束，这样我就觉得太扯了，还有这样子的遭遇，
1: 嗯，
0: 对，那其他再来就陆陆续续。

0: 各自生活了嘛，他搬出去住，我也搬出去，我们自己找自己居住的地方啊，变成是我自己就生活上面打理啦，那遇到去菜市场不会饿蚊啊。买鸡蛋，我说他问我要买多少，我说买一斤啊，哈哈哈！但他马上大笑啊，旁边的摊子卖肉的也笑啊，就在取笑你啊。
1: 嗯，
0: 后来搞了半天，原来他们买蛋没有再算斤的，是颗的，
1: 一颗两颗，就一颗一颗蛋两颗蛋，
0: 要十颗五颗这样。你一斤对他们来讲是大数量，就是、哈哈大笑。可是我们在台湾一斤蛋
1: 就是一斤蛋啊，
0: 对啊，很正常、啊，
1: 一斤半斤呢、啊。
0: 对，然后拐。换个摊子，想要买个高丽菜好了，然后那这个50块，
1: 那边也有高丽菜、
0: 啊，有高丽菜要50块哈、啊。那我因为没有那个零钱的嘛，我就给他500块，
1: 嗯，不找
0: 去，他拿去之后，那脸色马上就变了，然后把我手中的那个高丽菜抢回来，
1: 他没
0: 得找，然后500块还给我，他觉得我在找他麻烦，那其实不是啊，是因为我没零钱啊。那一天晚上我就什么都没有，
1: 就他没得找就是了，
0: 对。他觉得我找他麻烦，你那50块，你拿500块给我干什么？然后我又是黄种人，然后又东方面孔，他就觉得，哎，真是，就这样子，然后就都有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情在生活周遭，对，常常会遇到。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任何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哦，任何一步路都是考验。而任何一步路呢都要小心谨慎，你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就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嗯、语言又不太通。那你觉得呢，在你看来啊，列兵学院是不是世界最严格的美术教育呢、嗯、你觉得他的美术教育算很严格吗？
0: 我觉得他算严格哦，他
1: 就像你刚刚说，你从早到晚画画六七个小时，
0: 对，你只有中午吃饭时间吧，然后他们我们傍晚就接着画。
1: 那你们这些颜料是学校提供的吗？
0: 对，你的学费里面他很好，
1: 有包括
0: 有，他一定都会，对，
1: 还
0: 会送你一组，就每学期都会送你一组颜
1: 料，我觉得那还不错，
0: 你可以去领颜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一般来说，很多学校都要自己购置这些美术用品。
0: 另外一个值得分享就是说，他们的学校，他们就五个科系嘛，哦，版画系、油画系，
1: 嗯，
0: 然后建筑系，
1: 嗯，
0: 然后艺术理论系，
1: 嗯，
0: 他们的科系都很清楚的，
1: 嗯，
0: 然后你学习给你的学习方向也很清楚。你油画系，你就把素描给我画好，
1: 嗯，
0: 把油画画好，
1: 嗯，
0: 你不需要碰水彩，
1: 嗯，
0: 不需要。
1: 嗯
0: 啊，我们外国人俄文要学好，对，
1: 所以每天都有这几堂课。
0: 对，然后透视、哦、也有学科，只是学科它就是穿插。可是对我们来讲，说真的，你上那些其他的学科，我们都完全鸭子听雷，
1: 听来不及听懂啦，
0: 听不懂。可是，一样，你就是跟俄国人一起上了、啊。
1: 嗯，
0: 对，
1: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艰辛的一段过程啊、哦。那在俄罗斯，我们都知道很冷，很冷。那但是学美术总是要写生嘛。
0: 嗯嗯。
1: 那你们写生，你觉得哪个季节最合适啊？可是你说都很冷啊。
0: 对，那因为你都很冷，环境所强迫的，你没办法，你就是还是要跑出去。而且说真的啦，你从小到大画画，你也没有这种经验啦，
1: 嗯哼，
0: 哦，那也傻傻的自己就这样跑去。那就因为这样子，自己那种我们所谓胆子有一点
1: 都磨练出来了，
0: 磨练出来，然后就跑去，就因为这样子就经历人生第一次死亡的那个体会。
1: 什么意思？死亡的体会？
0: 主要是因为预科刚去的时候有压力，
1: 嗯哼，
0: 压力很大，因为那时候不如现在动不动招生一两百个人、嗯、我们那时候我
1: 人少，
0: 对，人很少，但三十几个里面，我们
1: 一年级吗？还是一个科系？
0: 没有没有，还没入系的时候预科，
1: 预科，
0: 对，就还没，他还没给你门票呢，他要先鉴定了、
1: 啊、
0: 你们这一票32个人有
1: 谁，多少人能进去，
0: 最后能够，对，可以成为正式的
1: 还不一定。
0: 对，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呢，然后吃也没有很正常。哦，我们吃也没有
1: 食物不习惯呢、啊。
0: 食物不习惯一定的，因为他们都凉凉的，要不然就半温的那种，没有像我们吃那种很
1: 烫的。
0: 你要吃那种很烫，你就要去中国的餐馆嘛。

0: 那又算高消费，所以我们就自己随便煮啊。哦，要不然就是走远一点去麦当劳，去地铁站隔壁那个麦当劳。
1: 嗯，
0: 了不起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可能因为这样，加上刚去，那整个精神状态、压力各方面
1: 都不好。
0: 对，所以有一天我下课的时候，我就身体就不舒服。
1: 嗯，
0: 那我就先在我的寝室里面睡觉。
1: 嗯
0: 啊，那大概睡到十一点多起来的时候，哇，很痛啊，那肚子很痛。我就去敲门，去跟我那个室友讲，室友说：“那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没有没有，那你有什么药啊？”
1: 啊，
0: 我想好我吃吃看啊，因为我也没有拉肚子，也都没有吐，
1: 只是痛，
0: 就是觉得肚子不太舒服。好，所以我就先拿镇鹿丸出来吃了。
1: 嗯，
0: 那镇鹿丸吃完，我就说我还是就先再躺一下，因为还有二文作业要写，还有创作的小稿要弄，我都没弄。那因为身体不适，镇鹿丸吃下去，好吧，就又回床上再躺一下，
1: 硬熬
0: 到半夜是一点多了，哇，这时候的痛
1: 熬不住了，
0: 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然后赶快再翻箱倒柜啊，还剩下那个张国周强胃散还没吃，哇，管他了，有什么就吃什么，先弄再说，先吃再说，
1: 先塞进去再说，
0: 也不见起色，没有好转。可是都半夜了，我真的熬不住了，我就去敲我室友的门，啊，这怎么办？怎么办？那因为我那个室友他大我三岁，
1: 嗯，
0: 那他就觉得说，
1: 好吧，
0: 那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一本那个联络本，
1: 紧急联络本，
0: 对，那个联络本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啊，你
1: 医院在哪里啊？
0: 不是，就是、
1: 哦、不是哦，
0: 有台湾留学生，有学长学姐，有谁
1: 可以联系？
0: 对，
1: 嗯，
0: 一个台湾
1: 紧急联系通讯录
0: ，
1: 嗯，
0: 也许不是同样都练列兵美院的，可能他们是圣彼得堡大学练哲学系的什么什么博士班的、硕士班，你都可以找，反正都是台湾人就对了，就近。哎，那刚好离我们住的不远处有一个学姐，对，那我们就相约好在楼下哪个点碰面，这样，哇，门一推开，当天我记得是零下大概十度吧，十度还十一度，哇，那风跟雪这样吹
1: 飘了、
0: 哦、啊！我室友就这样撑着我，这样在冰天雪地里面跟学姐会合，
1: 用走的，
0: 对啊，用走的，就然后在那大马路上，然后会合之后，我们要拦车，半夜又拦不到计程车，哇、哦！又在那边蹉跎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个 Giordano 的那个羽绒衣的外套、帽子跟肩膀上都开始已经有雪积雪了，一层白白的了。啊，好不容易拦到车了，总算跑到医院。那医院，我们外国学生每次注册，我记得都要先缴3000块的医疗保险。
1: 哦，所以应该有保险。
0: 对，那这3000块就是这间医院，你可以看他们公立医院。
1: 嗯，
0: 好、哦，那你就不用有费用嘛。
1: 嗯，
0: 我们当然选这个。那后来才得知，他们还有一个叫国际的医院，
1: 嗯、
0: 大概挂号费大概一进去100块美金起跳那种。所以试问，如果当下你是我，你当然还是就乖乖的去他们所谓这种公立医院看嘛。
1: 对呀、啊，免钱也辛苦。
0: 哎呀，所以到了之后呢，哇，糟糕，他们没有所谓的急诊室的门，也没有急诊的扛棒，我们就下车了，然后绕了那整个院区，
1: 找不到急诊。
0: 对，一段时间之后，看到有哪里有灯就往哪里去，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就这样懵懵懂懂就这样找到一个很暗的走廊，然后跑到里面，哎。里面也没有任何医疗服务人员，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然后我已经真的已经
1: 撑不住了，
0: 对，已经大概眼皮已经向上了，白就是也
1: 快翻白眼了，
0: 快翻白眼。哇！我记得我室友一直说：“小杨，你不要睡着啊，你不要睡着，那撑一下。”哇！说时迟，那时快，好不容易有一个年轻穿白袍的走过来，
1: 嗯，
0: 哇，那又是一阵鸡同鸭讲，因为都是医学名字，你有没有盲肠炎？你有没有什么
1: 听不懂？
0: 什么都听不懂。所以呢，学姐翻杂志，那个翻译的
1: 字典，
0: 然后又加上他一些他自己会的，然后在那边起起数数。我记得很深刻，他中途有压我的肚子，然后有问学姐，有问我说，他说你有没有盲肠炎？我非常笃定跟他讲，我没有
1: 盲
0: 肠炎，因为我15岁的时候我就
1: 盲肠割掉了，
0: 对，所以不可能，
1: 嗯，
0: 不可能。好了，最妙的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没去之前。总是有耳闻，一些学长姐他们有说，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小病、大病、 大到要动刀或干嘛的，拜托忍着回台湾看，千万不要在这边看，因为早期他

0: 的医疗发达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有很多那种 不良的记录、嗯嗯、就是因为你是外国来的、嗯、他们会交换你的器官
1: 啊。
0: 比如说我俄国在地的病人，我可能现在需要一个肾，
1: 所以那时候也有这个事情，就是
0: 对对对，
1: 把你器官弄掉
0: 了，就怕会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居然那个医生说：“好啊，你们要我带他去门诊啊，可是你们两个不能跟。”可是这当下我们想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1: 器官被弄走，
0: 那你会不会把想要的东西弄走啊？
1: 嗯，
0: 我们就想了，那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不陪他去？
1: 对，
0: 他说：“哦，那就没办法。”
1: 就不管你啊？
0: 对，然后他们就在有一点争执的状态当中呢，我记得我是躺在一个板凳的，因为我已经没力了，我就拉着我室友，我就跟他说：“你就让我跟他去，没关系。”我说：“我受不了了，
1: 因为没办法，
0: 你好歹给我止痛剂，打个止痛针都好，但是我就已经撑不住了，拜托，就不要再吵了，你就让我跟他去。”我记得我要离开前，我的室友千交代的，你一定要看清楚他在干嘛。
1: 嗯，怎么看呢、
0: 啊？对啊，那我也只能答应好。所以他就从旁边推了一个半生锈的轮椅，奇奇怪怪的轮椅、嗯，我就坐上去。我就从那一刻，我的生命就交在他的手上，就跟我的那个学姐跟室友说拜
1: 拜
0: 拜。对，就这样推就离开了。那为什么我到现在印象都还深刻？因为它有一点，它的整个破旧的那种建筑就有一点像现在台大医院的旧址，红砖墙
1: 那边，
0: 对，红砖墙、嗯、然后大的落地那种玻璃一格一格的，那也都没开灯，可是你还是看得很清楚，是因为外面都积雪了，积在树上，所以它有折射
1: 映照子，
0: 对、
1: 嗯、
0: 很清楚，一个长廊推不到50公尺还60公尺就左转进了一个病房，一进去病房里面有4个床位，有3个大体是盖着白布，然后右上角有一个位置
1: 盖着白布，就表示是死过的。
0: 我不知道，可是我就是，
1: 可是都盖着都是、啊。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我知道有右上方那个床位是空的，他就把我推到那里。他推到那里的时候，他很不客气，是捏着我，抓就强拉着我，把我拖，就叫我起来。就类似有点像要把我丢到床上去的那种感觉、嗯、很不友善，非常不友善，就上去之后我就跟他讲 I need doctor please、
1: 嗯、
0: 他笑笑转头
1: 不理你啊，
0: 就走了，他就连那个轮椅推就离开了，
1: 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啊，
0: 对，没错、对，
1: 我觉得好可怕哦，
0: 非常啊，非常，可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这一生当中，你像我也经历过空难，对不对，我去救灾过、嗯、当场这个大场面我看过，
1: 可是到时候，
0: 可是这个时候又是来一个生命神在我生命当中又给我安排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1: 煎熬耶、欸、
0: 对，然后我哭天喊地没人理我抓那个枕头啊，因为真的受不了，我感觉我肚子快炸开来了，抓棉被然后哭，那你看，我觉得人性大概就是这样，就唯独你在脆弱，你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会呼求神。嗯、啊，你什么都好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把它晾在一边。
1: 嗯，
0: 哦，你的对谈，你的应对，反正就是人该说的话，你不会去想到神跟你的关系。
1: 嗯，
0: 就在那一刻，我真的无助了，我就跟他说。主啊，求
1: 你帮助
0: 我
1: 吧，我
0: 真的快不行了。
1: 嗯嗯、
0: 说完不到2秒钟，我就没有意识了，我整个就昏厥，可以说就真的完全就
1: 失去知觉，
0: 对，挂掉了，就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识，就昏厥过去了。
1: 嗯嗯，
0: 所以当天到底有没有人给我注射任何
1: 东西？你搞不清楚，
0: 完全没有，都没有。等到我下一次醒来是隔天早上。然后我眼睛
1: 在什么地方？
0: 同样的位置，
1: 一个人。
0: 对，然后我眼睛睁开来的时候，喂，有人的脸在我面前，有女的，有男的。然后慢慢意识恢复的时候，哎，就是医院啊，就是我刚刚躺下，
1: 也不是你学长姐，都不是，
0: 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我认识的人。嗯、可是我很清楚，他们就是医生或者是护理人员。
1: 嗯嗯嗯、
0: 对对，然后就在问我。话、啊、或什么的，反正他们起起楚楚，然后按压干、啊、嘛干嘛，很奇妙，神做工了。
1: 嗯。

0: 在当下的我仿佛回到几个小时前的正常的我。
1: 嗯哼哼，
0: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压我，因为
1: 你痛，
0: 我没事啊，
1: 痛不见了，
0: 没有啊，
1: 痛不见了，
0: 不见了。照常理来说，你应该是还是会有知觉哪里不适、
1: 啊啊啊啊、
0: 不舒服。可是我的包含连精神状态、
1: 也都是很正常，
0: 都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说，

0: 我的那一刻，
1: 呼求的一刻，神迹显现
0: 了。对，很明显，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他这么接近，这么接近的距离，
1: 跟自己心中的神能够 touch 到。平常因为
0: 就像
1: 没有感觉到他存在，
0: 对，你只有需求，你只有就需要的时候，苦难的时候
1: 才呼求
0: 啊，对对对啊，或者是希望明天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这边紧张的时候你才会走，要不然平常很平顺的时候就把它忘记了。这好像我们一般人，包含基督徒，也许都会犯的毛病，包含我自己在内，也是会这样。人都是这样，你就算今天不是信主的哈，是拜拜的，好像也是这样啊，都是需求的时候 啊，求神问卜才跑来。他平常 OK 的时候啊，那就这样
1: 放在一边。
0: 对。啊，不见棺材不掉泪，确实是这样。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啊，赶快赶快，神真的来了。
1: 嗯，哇，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一刻，我突然间，我跟张亮一样呢，我的心放下来了。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在信仰当中，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要他，而是你会忽略他的存在。
0: 是，
1: 但事实上呢，当你需要的时候，都是在危急的时候，你会毫不考虑的去呼求。但是这个呼求，你衷心的呼求，有时候他的回应就是非常奇妙的。这种回应是很奇妙，他突然让你，就像张振阳刚讲，他突然觉得，哎，我回到了我正常的时段，我痛也不见了，我什么也不见了。可是本来痛得要死要活的人都昏厥过去了，你说怎么回事呢？信仰在这时候才发生作用。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觉得我们还要需要在你留个时间给我们讲你的人生调色盘。我们本来要讲人生调色盘，居然这个把这个阶段呢讲成你在列兵学院的那个阶段。可是我觉得那个阶段很重要，因为那是你在真正思想上、信仰上，还有你的人生的转折点上很重要的一刻。
0: 嗯哼，
1: 很重要的一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任何时候放弃自己，因为你才是最重要的啊！你怎么样最重要？靠自己，靠信心，靠主给你的一个恩典。其实这种以前我不觉得恩典多重要，但真正你在碰到的时候才知道真的有恩典这两个字。
0: 是，
1: 以前觉得说刚好扣零，可是真的碰到的时候才晓得。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下次呢的时间呢，要跟詹振阳詹老师真的谈到了人生调色盘，而且关乎到疫情前后的事情，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呢？我们留待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和您空中见面。好，拜拜。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欢乐的哈家教养系列，来到节目当中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哈乐妈。是，
2: 大家好，大家好，老师好。
1: 是，哎呀，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啊，就是上一次的哈家教养，我们已经进展到了，就是要带我们的毛孩子出去旅游啊。这个大概有是很多的毛家长们非常就是心所向。

0: 往，对不对？
1: 是，
0: 哎，我可以跟我的毛孩子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1: 带他们去看世界。
0: 对，我不会因为养了一只毛小孩就被什么关在家里面。
1: 哦，没有，他们很喜欢出去。
0: 是啊，是啊，但是呢，出去哦，哎呀，不要说，不要说带一个毛孩子啦，你就算带一个人孩子，或者你不带孩子，就光自己去旅行，其实都还蛮麻烦的，有好多事情需要规划跟这个事先要预备，当场很多的状况要处理，对不对？那更何况是我们带我们的毛孩子。上一次有提到了哈，就是出去旅游啦，不管是去餐厅用餐，或者去做这个过夜或不过夜的这些旅行，或者是在坐车啊，跟其他的狗狗一起坐车啊，这个部分跟其他的狗一起用餐，这个哈妈啊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有注意到，就是要找好同学，对不对？
1: 是的，
0: 一起的同伴呐，
1: 啊，我教狗真的比较快。
0: 对，那但是啊，什么叫做好啊？我觉得好其实有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家里的文化啦，教养啦，互动方式，或者是主人的那个期待，主人期待的不一样，对好的定义应该不一样，欸，那您的那个好，
1: 我是觉得我们必须接受他的天性，比如说大部分的狗狗应该是 90% 他们会护地盘，
0: 对，
1: 会争宠，
0: 对，
1: 然后加上人类的我们的会溺爱他，然后会舍不得他受苦，希望他们吃好多东西，变成他挑嘴
0: 啊，对，是
1: 是，因为狗狗如果会叫，然后会暴冲，然后不吃东西，
0: 是，
1: 这个是主人很痛苦的，
0: 或者是我见过很多狗是明明同样的东西，别人在吃那个东西就比较好吃。
1: 我们人也是啊，
0: 也是啊，
1: 是是
0: 的。
1: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必须接受他们，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也会嫉妒啊，会吃醋啊，会计较啊，然后狗狗也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喜欢说你不要吃醋，你不要嫉妒，你不要争宠，然后我要你改这些。我希望你是一个好狗狗，一个好狗狗不应该有这些特质啊，泯灭你的天性，这样子等于是我为了矫正你，或者为了教你不要做这些事，反而会给他压力。所以我希望带他去看世界，让他除了喜欢我们家里的人，他也喜欢外面的人。他保护家，保护我，保护家是他的天性。我也可以让他保护我们整栋楼啊，保护我们松山区，我住松山区，甚至保护台北市啊，
0: 保护台湾，保护世界。
1: 所以
0: 那个压力太大了吧？
1: 不会，
0: 范围这么大，
1: 不会。妈妈带他出去的地方都是好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你其实并没有要给狗狗拯救世界的这种伟大的任务啦。然后不是这样子，
1: 把他的格局变大，
0: 然后就咚咚咚咚咚。也就是说，因为狗狗会护地盘，
1: 对，
0: 所以我们把他的地盘放大，
1: 对，
0: 所以整个社区都是他家人，
1: 对，你看他一个
0: 村落，所以都很好啊。他家的人当然可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对不对？
1: 是，
0: 就不用驱离了，
1: 是，
0: 把他的边界放大一些，
1: 对，然后这些人。好，这些人妈妈对他笑眯眯的，好，那这些人看着他不会害怕，就像一样，我们去村落啊，很多村落都有些放养狗啊，只要陌生人进村，好，那边村落的狗就会冲出去，
0: 对对对对，因为有边界感，
1: 是，那现在我们带他出去都会上牵绳，
0: 是，
1: 只要上了牵绳，看到陌生人，就陌生人瞪着他也不会介意，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啊，不见得看到每个人都会打招呼啊，或者是在我们学校去啊，不是每个学生都打招呼，可是呢，我们这样走来走去。这样走来走去的人都是自己的人，
0: 但是这样子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他是不是就很容易就跟着别人走啦？
1: 因为我们会上牵绳，我说实话，如果今天牵绳有我家的狗狗啊，上了牵绳，你牵着他真的会跟你走。
0: 我牵过他们家的狗，真的耶。
1: 是，
0: 不过呢，虽然会跟着走，他们家的狗还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看妈妈到底这个同不同意我跟这个人走，还是会问的。
1: 其实我是觉得狗狗像很宝贝嘛，就像我们的钱一样，你的1000块钱，就算写你的名字，谁捡到人家不还你，你也是没辙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狗狗，为什么我要教说谁牵它，它就会跟谁走？

0: 因为台大动物医院在基隆路那家实验医院，
1: 嗯，
0: 那边很多的检测，
1: 嗯，
0: 必须让实习医生带走的，
1: 嗯，
0: 是主人不能跟上的，
1: 嗯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们去一些医院或者去洗澡。有些人就说他必须跟人家走，
1: 嗯嗯，
0: 所以我不要为了说他别人牵他这就凶人，
1: 嗯，
0: 我不能说谁牵他，只要妈妈允许那个人牵，
1: 嗯，
0: 那个就是自己人。
1: 是，
0: 我反而因为在生病的时候，或者必须跟着美容师走，或者是你去厕所或什么，请别人帮你牵一下。
1: 嗯，
0: 像老师会帮我牵狗狗，
1: 嗯，
0: 你看谁牵到他，他会听谁的话。
1: 嗯嗯，
0: 讲，
1: 嗯，
0: 难听点，那个人牵他的人就会爱他。
1: 嗯嗯嗯，
0: 就像一样，我们叫小孩子看到叔叔啊、伯伯啊、姐姐都会叫名字，
1: 嗯，
0: 跟他打招呼，是那个人，他姐姐好或者叔叔好，是那个也会爱他，
1: 嗯，
0: 他会觉得你是个可爱，嗯，懂事的小孩，
1: 嗯，
0: 我希望我狗狗也可以，
1: 嗯，
0: 不要说谁摸他谁牵他他就凶他或是不安定感，
1: 嗯，
0: 你反而剥夺他这份能力，
1: 嗯，
0: 被爱的能力，
1: 对，然后严重起来我们就会说他这个叫做分离焦虑对不对，就给他下了一个疾病的名称，
0: 是是啊，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牵着牵好，狗狗要看好，然后常常瞄他，
1: 嗯，
0: 如果真的很忙的时候两只手没有办法牵他，脚也要踩把牵绳踩住，
1: 嗯嗯，
0: 啊，甚至交给 我熟悉的人帮我看一下，
1: 嗯嗯，
0: 是啊，他会很放松的跟那一等，而不是说哦那谁牵就跟走的怎么办，
1: 嗯，
0: 哦，你想想看优点跟缺点这样比较一下，我情愿他相信人，
1: 是
0: 出去看到每一个人，
1: 嗯，
0: 都是好的，
1: 是
0: 是，
1: 那可是这样就有一点麻烦，那但不是都是好人，对不对？我指的并不是说要把你家的狗骗走啊，或者是要做什么真的伤害狗的事情，而是说不一定这个人他如像妈妈这样子的互动的方式，
0: 嗯，
1: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0: 实际上我带我的狗狗出去的时候我都牵绳，然后让它靠在我旁边，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我在忙或是我想休息，然后我可能那边环境比较复杂，我会找一个地方把它绑起来，我就站在旁边，比如我要接个电话，
1: 嗯，
0: 好，或者回个消息，
1: 嗯，
0: 我就找一个地方把它绑起来，绑短短的，然后我能靠着它，
1: 嗯，
0: 然后挡住路人可以摸到它，
1: 嗯，
0: 然后我可以做专心做我现在目前需要做的事情。
1: 然后你也是让这只让狗狗觉得很安心，妈妈没有真的离开，
0: 是，哦，是，
1: 嗯，
0: 我或许说我今天出去旅游，我跟我很多朋友出去旅游，然后刚好没有地方可以绑。然后我可能我要上厕所，可能我肚子痛，我可能要去处理一些事情，我可能要离开他五分钟以上，
1: 请朋友带是可以的，
0: 对啊，
1: 嗯，
0: 朋友帮我牵着啊，他也很安心，
1: 是，
0: 只要牵绳交给谁，那个人就是喜欢他的人，
1: 是
0: 可以让他安心的人，所以狗狗必须有这个能力，哪一天真的逼不得已真的到了医院去，他必须跟着医生走，
1: 嗯，他
0: 不你真的不方便跟上去的时候，
1: 对，我觉得蛤蟆讲到这个点应该可以说服很多的人呢，啊，对，就是说未来还是会有需要
0: 备而不用嘛，
1: 对对对，就是说将来一定会有那个机会，就是需要被陌生人，但是那陌生人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社会有，
0: 嗯，
1: 他是要帮助这个动物的，
0: 嗯，
1: 比如说医生啦，
0: 嗯，
1: 然后美容师啊这些，对，或者是亲朋好友要暂时帮忙代替一下主人照顾的时候，
0: 嗯，
1: 那狗狗应该前面要有这方面的经验，知道说妈妈交代的人就是好人，这样子的信任感，
0: 是，他之前有没有提过啊，说因为我家里狗很多，然后总是要去，总是狗狗都会有一些什么肠胃不好啦，啊，
1: 嗯嗯，
0: 或是病病通通要去看医生，
1: 嗯，
0: 我都会带着需要去练习的狗狗去，
1: 嗯，
0: 啊，如果家里狗狗只有一只或两只的话，
1: 嗯，
0: 甚至你朋友去看医生，你跟着他去。现在医院的那个，
1: 嗯，
0: 当然狗狗要健康啦，毕竟医院也是细菌很多，
1: 嗯，
0: 但是他在那个听诊的时候，你可以带狗狗陪他。你跟他说，我家狗狗需要到医院去闻那个阿莫利亚的味道。你刚好陪他去，带你狗狗去。
1: 你是说陪你的狗狗的朋友，是不是养狗
0: 的
1: 朋友？
0: 对，
1: 朋友的狗要去看病的时候，你带你家的狗陪他一起去看病。
0: 对，
1: 啊，但是要先跟医生说。
0: 哎，没有没有，就听诊室，就在外面等就可以了。
1: 哦哦，就是候诊室了。
0: 对，候诊室，候诊室。老师，你记得我以前说小狗狗的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拿张名片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出来啊，
1: 对，晃一晃出来，
0: 对啊，甚至等到
1: 他
0: 蛮稳定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他去
1: 坐一下，
0: 去候诊室，然后去待个十分、二十分，甚至一个小时都没关系，
1: 啊，
0: 然后就把他所以走走要进去，
1: 是，
0: 他也不会就每次到医院去都捅我屁股。

0: 没错，
1: 没事，
0: 不好意思，叶老师家的猫就是只要出去就是去医院，然后就是不好的经验，
1: 是是。然后你觉得说，哎、欸，去那边，然后就跟着就是看他看，不见得你不见得是你要看医生，嗯、啊，甚至可以跟医生说，你拜托一下，你摸他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哈，可以做很多的练习。
0: 这个心态就是说，哈，去医院就好像去 Seven 这样子，
1: 是对对对。说实话，狗狗真的上个年纪，不要说人也一样，
0: 一定会去的啦。
1: 对，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病痛啊，老的。之后更是跟医院常常去进进出出的，那不如让我们狗狗在身体很好的时候，精神好的时候，我们让他觉得医院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0: 没错。
1: 然后去宠物旅游呢，是让他带看，因为狗狗好奇心重嘛，然后我们跟着很多狗狗一起出去玩，你可以自己开车，好，或者坐朋友的车子出去玩，你也可以带他去参加一种团体的，
0: 对，
1: 很多主人都不认识的，狗狗都不认识的。一起出去玩，然后无形中，因为会带狗狗参加这种宠物旅游团的主人都是好的，然后狗狗我相信，
0: 你怎么知道都是好的？我的意思，您事实上我们前面在讲的就是好狗狗的定义吗？是为了就是说我们将来如果有需要去旅游的时候一车子你基本上也有搭车一定会有搭车的状况嘛。那车子就是我们像那样子就一排一排的座位是这样哈，主人跟狗狗一个座位哈，就并排两个座位这样子。那总是会看到后面的前面的旁边都有狗狗。好，那能不能够让跟这些其他的同学一起，其他同学不会来骚扰您的意思就是要找这样子的一群旅游的伙伴，
1: 打比方，我们带他去狗公园，然后去参加狗聚，很多参加的人你也不认识他。
0: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他家有这个能力？
1: 是，是然后宠物旅游团是因为领队，之前我说过，领队他会去率选
0: 啊、哦。
1: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你让小孩子读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希望他去练好班？
0: 不是放牛班，
1: 嘿，好班的意思是他们的学生都比较注重学习，专注在学习上，会读书的不见得是好品格很好，但是专注会在学习上面比较不会去做一些捣蛋的，去做一些调皮的，甚至做一些违规的，是。然后我们希望他跟这些好的学生在一起，然后良币跟良币在一起就比较成为良币，
0: 好，更好的良币，
1: 是是跟他一样好的。然后宠物旅游团就是一些好的狗，都好的家长，然后你狗狗跟他去，无形中他就会学习。
0: 欸，我可不可以打岔问一下哦？这个宠物旅游团是都私下约吗？
1: 没有，
0: 还是公开的卖这样的产品？
1: 是
0: 可是卖这样的产品，他怎么他会筛选客人呢、啊？
1: 会。然后上一集哈、我有提过说，我目前参加的宠物旅游团是一个叫旺宝，然后另外一个叫宝贝。巴士毛宝贝巴士轻松游，我目前主要参加这两个，还有一个叫绿曲，一个mini 爸爸，他现在已经很少了，他大部分都对内招，还有一个前霸，然后另外一个是九星，九星的很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保姆车，里面大概九人到十二个人，就是然后真的保姆车很尊贵的，只是我家大狗。我去参加过几次，我就大狗不适合，因为座位少，它只能坐地上。如果是山路要绕的话，它会在地板上
0: 滑来滑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滚来滚去。
1: 对 对, 對、因为我觉得狗狗如果上椅子上比较可以固定的住，
0: 是、
1: 然后它的通道比较不适合我的狗狗，否则真的它很好，它可以到府去接，然后你可以透过朋友去介绍，或者去私讯。然后，
0: 那他们会问主人一些什么问题来确保说他能够
1: 那个都是朋友介绍的
0: 哦，
1: 都是说他有参加旅游团，然后就像老师你参加这个，
0: 好像保证人、推荐人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们要筛选说主人。可以好好的尊重别人的狗狗，然后自己狗狗，因为有时候狗狗它也是有个性的，但是它可以 hold 得住，是。像为什么我喜欢带狗狗去服务，好去参加，因为自要选群组也是有筛选过的，还有时候我们自要选群组的狗聚，然后那些狗狗都是被筛选过的，不见得是最好的狗狗，可是有筛选过主人跟主人理念是不妨碍别人的，那些狗狗虽然像我们哈妹比较凶啊，或是狗狗不大理人的啊，可是问题是它不会去凶狗斗狗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所以你要去找好的团体，然后这个是你私人带他去的不一样的世界。

0: OK， 好，那所以那个就是哈勒妈提供了这些的资源，其实好好同学、好旅友、好旅伴呐，哈，
1: 是。
0: 然后好旅伴这件事情的话，是我们主人自己第一个要先准备好自己的狗狗，哈，在之前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哈，要准备。然后呢，如果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过程，也会慢慢认识好同学、好旅伴的，他们有这些经验，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哈，
1: 是。
0: 对哦，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出外旅行真的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1: 不会，就是你的生活一部分，就像你带小孩一样啊，
0: 呀、yeah, ，对对对对对，但是前面要教养好。
1: 老师，因为我老了，你知道《国语日报》早期有读经班，
0: 嗯，
1: 我们都恨不得把小孩送去读经班，
0: 嗯，
1: 就让小孩子对读书是有兴趣的，
0: 是是，嗯，对啊，就是好的开始嘛，哈，对，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哈，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来聊喽。

0: 哇，哈勒玛，我觉得出去旅行哈，当天往返当然就是坐车的问题跟吃饭的问题嘛，
1: 哈、嗯。
0: 但是旅游一定是你搞了那么半天哈，总是要去个几天几夜，这样比较好玩嘛，对不对？走远一点，
1: 对，为了大家去看更远的世界，
0: 对呀、啊，
1: 一定要过夜。
0: 是啊，
1: 是，
0: 过夜又是个问题哈。人过夜，小孩子刚第一次、第二次出门过夜，也是挺麻烦的，适应上换一个床睡觉也是会有些麻烦。哎，狗狗怎么办呢？
1: 这个也是铺垫，因为你觉得。当然我相信有些狗狗真的很幸运齁、嗯、或是人很幸运他这辈子逃到医院去他不用住院。
0: 嗯，
1: 狗狗可不可能有一天他真的要住院，
0: 嗯
1: 那主人是没有办法陪着他住院的。
0: 没错。
1: 就算主人陪他旁边住院、嗯、旁边也是有很多狗狗。
0: 对。嗯、
1: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过夜可以，如果说刚好可以的话，时间上啊经济上许可的话、嗯、我觉得一定要狗狗去过夜。
0: 嗯，那要能够去参加过夜的旅行之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啊？
1: 嗯，我
0: 因为我觉得到换一个地方睡觉本来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1: 是像那个小狗就很简单，带一个笼子就好了。
0: 嗯，
1: 因为你出门都会带推车。
0: 嗯，
1: 好，我觉得宠物推车在台湾很带主人都很喜欢的原因是我可以放我的东西，可以放狗狗东西。
0: 嗯
1: 然后狗狗呢可以走一走，它累的时候可以在上面。
0: 嗯，
1: 然后我如果太热的话，我可以带它去、嗯。对不起，我可以带它去有冷气的地方。
0: 嗯
1: 啊，有很多地方是狗狗不落地。
0: 嗯，
1: 是。然后推车是一个出去真的是到处都可以去，很方便。
0: 哎，
1: 然后你去旅游的时候，
0: 嗯，
1: 你也可以放它在推车睡觉。
0: 嗯，是是。
1: 现在还有推车是分离式的，你可以把它拿下来。嗯、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推车推到房间去，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个推车本身也就是狗狗的睡卧床了、
1: 嗯。是，然后甚至狗狗可以的话，你可以像我家的狗狗都是睡觉的时候，因为在家里我会拿它上床。可是睡觉的时候、
0: 嗯、
1: 有些狗狗它必须睡自己笼子、
0: 嗯、
1: 有些狗狗是睡笼子外面的、
0: 嗯、
1: 有些狗狗是像哈勒就随便你要跳着窗或睡地上都随意、
0: 嗯、
1: 因为哈勒是一个稳定的狗，像哈妹也很稳定，但是哈妹睡到床上就不准人家上来了、
0: 嗯、啊，然后什么雀战纠巢
1: 啊，实际上来讲那些狗那些也会尊敬他们就不上来了、
0: 嗯、
1: 但是会加强妹妹护地盘护地盘、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加强他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妹妹到目前来讲我都是让他睡笼子睡房间。
0: OK， 是出外也是
1: 对，
0: 不要因为我们一时贪玩出去一趟回来养成坏习惯
1: 啊。可是如果出去外面如果带他出去的话，我担心他以为这是家里也可以跳到床上、
0: 嗯、
1: 因为大狗你对你带那个大笼子对我来讲很不方便。
0: 嗯嗯，
1: 然后如果你开车的话、
0: 嗯、
1: 因为我家是多猫嘛多狗的地方、嗯、或者要宠物旅游团你要带个那个笼子还真的太麻烦了。
0: 嗯，
1: 所以我如果出去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绑起来。
0: 你说在房间吗？
1: 在房间绑起来、
0: 嗯、
1: 然后那个长度是不能跳上床的。
0: OK，
1: 是。
0: 那旅馆都有地方可以绑吗？
1: 床脚都可以，
0: 就是宠物哦哦哦，放在床脚是不是？
1: 对对对啊，那我下
0: 那我万一都旅馆的床都是有脚的吗？
1: 都有脚，都有脚、
0: 嗯，
1: 他们都有一个脚可以绑。
0: 是是。
1: 然后甚至你可以绑窗户关起来一截、嗯。
0: OK。
1: 好，然后延长下来、
0: 哦。
1: 但是我不喜欢在窗户、嗯，我目前去的地方我都很幸运，都是有地方可以绑。
0: 嗯 嗯。
1: 然后我现在想到之前哈雷，
0: 嗯，
1: 我们睡通铺哦，
0: 嗯，
1: 那个通铺就是。哈雷我必须绑我身上。为什么？
0: 没地方绑。
1: 哈雷他会开门。
0: 哦、
1: 然后他会开包包。
0: 哦 okay、
1: 他太之前我第一只狗狗拉布拉多、
0: 哦、
1: 他太聪明了。
0: 是是，
1: 所以我只能绑身上，而且我必须用铁链绑。因为牵绳到
0: 他会。你就绑着他睡觉、哦。
1: 对，我铁链是绕在我的腰部绑一圈，
0: 哎、
1: 我带两条铁链，一条链他，一条链我。
0: 天哪、
1: 啊！为什么？因为而且铁链又不能太长，
0: 嗯、
1: 因为他会去。咬包包，
0: 嗯嗯嗯，
1: 然后甚至会开窗户，
0: 是是。
1: 然后呢，我为什么用铁链不能用那个一般的那个绳索链？
0: 嗯，
1: 因为它会咬断。
0: 嗯，
1: 所以因为之前不懂，让它养成这个坏习惯。
0: 那、嗯、这样带它真的好累、哦，
1: 是很累。所以后来大狗就知道怎么养了。
0: 嗯，
1: 然后但是比如说之前带，比如说我带我狗狗第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嗯、
1: 我会带另外一只大狗陪它。
0: 另外一只是有经验的吗？
1: 有经验的大狗陪他、哦、因为狗狗
0: 那你的第一只是要跟谁去？
1: 比如说

0: 说那个我带那个哈恩出去的时候，我就带让哈德去陪他。
1: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家的第一只要出门，
0: 我之前
1: 都没有有经验的。
0: 之前拉拉黄金，我就根本就不用教
1: 哦。
0: 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也许类似是鸭子嘛，先天性给他放水，它就会游了。然后那个狗狗一出生，大概走一两天或者刚，他们就开始会学走路了，
1: 嗯，
0: 四只脚就会走路了，
1: 嗯，
0: 这个怎么教？
1: 嗯，
0: 哦，所以说有些是先天的，他们很容易，嗯，你稍微诱导一下，他们就会，搞不好就不用教，他们就会了。
1: 嗯嗯，
0: 像那个猫啊，你只要引导它一下，它就知道在猫上尿尿大大。
1: 嗯，
0: 但是如果猫的话，那不懂得引导，有些猫真的不会。
1: 嗯，
0: 但是要教他们很快，懂得教很快。
1: 嗯，
0: 好，我再拉回来。我带第一只哈密啊，是我家里。如果我第一只大贵宾养哈密的话，我就不会再养后面的五只。
1: 嗯，
0: 我标准型贵宾总共养了六只。
1: 嗯，
0: 哈密是第六只。
1: 嗯，
0: 如果我第一只是养哈密的话，我就不会再养大型。那个标准型贵宾，
1: 嗯，
0: 因为它属于对我来讲属于比较激动的，
1: 嗯，
0: 然后动作派、野兽派的，
1: 嗯，
0: 然后哈密我带他去过夜的时候，我一定用铁链链，
1: 嗯，
0: 因为我也怕像哈雷一样会把我咬断，
1: 嗯，
0: 所以我用铁链，
1: 嗯，
0: 当然之前在家里就会练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餐厅，我会把它链在脚下，让它在餐厅里面好好睡觉，
1: 嗯，
0: 所以我很习惯。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去一个景点餐厅啊，跟朋友聊天啊，待个三四个小时啊，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把它练在那边，可能我带其他狗狗去走路去玩，它就练在餐厅里面，
1: 嗯，
0: 但它可以在里面睡觉。
1: 哦，你不在他旁边，他也是可以的。
0: 从小就要练，
1: 是，
0: 大概两个多月，上个就带他出去练，就绑了，嗯。
1: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比较前面的集数里头都有谈到，
0: 对，都有提到。其实两三个月可以带他出去，但很干净的，
1: 嗯，
0: 像我就很推荐阿伯乐，
1: 嗯，
0: 阿伯乐农庄，
1: 嗯，
0: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宠物保险，很大一间，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把它练在下面，
1: 嗯，
0: 然后因为两三个月的狗狗很爱睡觉，一下玩一玩就累了，
1: 嗯，
0: 他就睡了，所以你绑它它也不觉得，
1: 嗯嗯，
0: 哦，他就睡着了。
1: 两三个月大的幼犬就可以做这个训练哈，
0: 哦，甚至你可以带他去全家，很多的全家是宠物友善，
1: 嗯，
0: 或是 Seven 是比较大型的。
1: 对对对，你之前我们之前的集数有讲的，这个便利商店是我们第一个学校。
0: 对，就绑在那边，你就看那边，就看你的手机，玩你的电脑啊，
1: 嗯，
0: 啊，就刚开始可以睡个20分钟，睡一个小时都可以，
1: 嗯，
0: 因为他们很容易累，一下就累了，
1: 嗯，
0: 就睡着了，
1: 嗯，
0: 然后起来赶快带他去外面尿尿，
1: 嗯，
0: 然后尿完尿，然后走走累了再进去再继续睡。
1: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嗯，这时候你带他去过夜的时候，他已经习惯被绑起来睡觉，他不会介意的。
1: 对 对，
0: 然后白天嘛，宠物旅游就到处玩了，玩到累，晚上就很容易就睡了。
1: 嗯，哎，我问一下啊，通常这种宠物旅游都是一家一家一个房间哈，会不会有要两家并在一起？
0: 有有有。第一个，如果你跟你熟悉的，你们可以两三个人一间，
1: 嗯，
0: 那当然那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一个人一间。
1: 嗯，
0: 像我带哈密去，我就一个人一间，因为哈密，
1: 嗯，
0: 我不知道他是野兽派，我叫蜂蜜，蜂子的蜂，哦，那个蜂子我就不适合跟别人，
1: 嗯，
0: 之前带哈恩哈德
1: 这样会整晚都没得睡，
0: 我是怕他骚扰别的狗。
1: 对，
0: 是，然后哈恩的话带哈恩哈德我就会跟别人一起睡，
1: 嗯，
0: 那有跟我的朋友一起睡的话一样，他们跟别人都是小狗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养大狗的人一定要懂得去交小狗朋友，
1: 嗯，
0: 而且要跟他把他牵好，不准去侵犯那只小狗，
1: 嗯嗯，
0: 啊，那只小狗很皮，跑来跑去，
1: 嗯，
0: 就是你最好的老师，
1: 嗯嗯，
0: 好，当然刚开始要找比较乖的小狗，就是比较不会去逗他的，
1: 嗯，
0: 慢慢的你要可以慢慢他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那只狗会跑来跑去或者一直邀请他玩，他也不动于衷，
1: 嗯，
0: 因为他会说我妈妈不准我玩，
1: 嗯嗯，
0: 因为你把他牵着把他绑短，他知道不能玩，
1: 嗯嗯，
0: 是，所以我觉得他的，因为我说实话，我们带狗狗去外面，我们常常牵着他走，有时候绳子放很长让他到处玩，有时候绳子要收很短，短到大概只有你一个小手臂长，一个手掌那么就离你的身体就一个手掌的距离，因为有比如电梯啊，
1: 嗯，
0: 好，或是一些那个人行道很挤啊，
1: 嗯，
0: 好，然后或是有车道啊，你直接把它绳子牵得很短，
1: 嗯，
0: 免得它 有意外，他可以习惯牵绳很短，牵绳很长都可以。所以你绑他的时候，也可以绑很长，也可以绑很短，他就知道说这个是休息。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力越强，哪一天你带他去看医生，在候诊室的时候，候诊室都是一个位置跟一个位置接
1: 得
0: 很
1: 近。
0: 对，那有些狗狗呢会很皮，像我蜂蜜啊，有些狗狗很乖，那有些狗狗走路。

0: 很慢，
1: 嗯嗯嗯，
0: 好、
1: 嗯
0: 哦，你在他后面的时候，你要把狗狗牵走，跟着走慢、嗯，因为走道很小，你要必须等他先走，
1: 是是，
0: 所以你的狗狗，我觉得狗狗是有这个能力的，就在。平常时候就练习他，
1: 嗯，
0: 就真的把他当做你家的小孩，
1: 嗯，
0: 三四岁的小孩，你要带他去外面玩，
1: 嗯、
0: 他到七八岁，你搞不好带他出国去玩，
1: 嗯，
0: 他必须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好好享受世界。
1: 嗯，对，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在同一个房间，好、嗯，当然你家狗狗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就尽量自己一个人房间嘛，哈，
0: 对，
1: 但是总是想说要跨出这一步，哈、
0: 嗯，
1: 那就会面临到说，哦、这个大狗要适应小狗。脱不掉哈，那小狗也要适应大个儿哈的互动嘛，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
0: 我们先问，
1: 那
0: 都当然先问说，你家小狗可以跟大狗一起吗？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主人，他如果不是很有这个概念，他都会觉得我如果说不行，很丢脸哈，就会先随便说。那我要问的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去宠物旅游之前，应该要先把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些功课，是不是要先？能够跟大狗小狗，就是大狗要适应小狗，小狗要适应大狗哈的那种状况，先摆在餐厅，先过个一两个小时，让他们练习，可以大狗要练习小狗在旁边这样子跑来跑去的情况。我知道很多大狗其实看到这样跑来跑，会把它当作猎物啊，这样子的互动的方式，这样就会比较危险。
0: 所以我
1: 在前面的功课要先做，稳定了。你才能够说你家狗可不可以跟大狗在一起，或你家狗可不可以跟小狗在一起。
0: 是是是。老师，我们教犬考试有一个就是狗狗在等，那主人要离它大概二三十公尺远、然后中间要丢球。
1: 没有那么远啊。
0: 大几公尺，我没有数字概念。
1: 七八或者是十这样子。
0: 哦、对我来讲
1: 没有。
0: 好，我知道很远，可是我不知道它的。
1: 大概十几步啦。嗯、
0: 是是是、然后我的意思是啊，中间要丢球、然后它要。他要忍住，不能去追，
1: 而且
0: 他会动东西。
1: 他的视线哈，主人越来越远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的视线可以看见旁边还有一只狗，
0: 对，
1: 两边都有狗，
0: 然后地上
1: 有一些干扰了，
0: 地上有很多食物跟玩具，
1: 对，他这都他看得见的，然后还有球会动来动去的，
0: 对，那主人哈离他大概十步远，
1: 嗯，
0: 好，主人离他十步远。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呢，都在这个十步远的中间。
1: 嗯 嗯，
0: 那狗狗要学到说
1: 等、
0: 等，然后不能去吃地上的食物，然后不能去追那个球会跑来跑去，不能去追。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两只狗狗，一只大的，一只小的，在两边。
1: 嗯
0: 啊，它也不能去腰腕或者驱离。
1: 嗯
0: 是，所以我觉得生活中也是这样啊，
1: 很多状况都是跟这个很类似。
0: 是的，我们大家去玩的时候，搞不好草盆那边，或是有。丢个垃圾，然后没有吃完的面包、我们没看到，他看得到，他闻得到啊，
1: 对对 对, 对，
0: 是，所以我就觉得狗狗是有能力的，我们没有导盲犬那么厉害，但是他们的基本上而言，我们是可以把它启发出来的，
1: 是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去宠物旅游，我们要过夜，我当然就会找我认识的人，好，我们一起组团过夜，只要过夜的都要自己找人，那个领队不帮你找人。你自己找你认识的人、
1: 这样也对啦，
0: 是，
1: 对，因为
0: 还有钱财，还有个性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个性的问题，哈勒妈讲的，其实带动物旅游哈，还牵涉更复杂的是
0: 人
1: 本来人跟人旅游就有个性的问题要磨合，但是再加上这各自都有一只或两只或好几只的动物，对不对？
0: 是
1: 哦，那个交错的那种关系很复杂，没错。
0: 然后我就觉得你参加宠物旅游团，真的第一个，你去洗澡的时候。好，不管你有没有跟人家同房，你总因为洗澡的地方，有些是像之前哈雷啊，我带那只拉布拉多哈雷，我把门打开给他看，看妈妈还活着在里面，否则他会把门整个拆下来，
1: 很焦虑担忧。
0: 是，然后
1: 那所以那个能够这个应该都是去的是宠物友善的旅馆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他们的浴室都很大吗？狗可以牵进去吗？
0: 有时候真的不见得很大。
1: OK，
0: 最重要是你洗澡的时候会喷水，不见得有那个中间有一个隔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倒觉得狗狗那时候就可以在，把它绑起来在旁边睡觉，它就好好休息。
1: 在浴室外面，
0: 对对对，我会绑到床下，然后
1: 所以一定要练一个哈，就是妈妈不在，主人离开，而且是完全你看不见的这种离开，
0: 是是。

0: 呢，像我们去吃饭呐、啊，有时候我们做那个，我们吃中国合菜嘛，一个圆桌很挤呀、啊，
1: 嗯嗯，
0: 然后狗狗可以在你下面或者绑在一个不远处，
1: 嗯嗯嗯，
0: 它会乖乖在那边等。
1: 是，
0: 其实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休息。
1: 对对，所以我在这里有听见几个我们预先事先要做准备的，就是第一个是要有主人离开完全看不见的状况，他要能够独处，而且这种不是只有他哦，他还有别人，都是就是不太认识的人哈的这个独处。
0: 是，
1: 另外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妈妈在，但是。我没有在妈妈旁边，
0: 对，
1: 哎，我远远的一段距离，妈妈在，但是我也要乖乖的在我该在的地方，
0: 而且他会很自在，他觉得妈妈在忙，
1: 对，
0: 然后他就
1: 可以说妈妈做妈妈的事，我做我的事，对不对？哈，这样子的独处，其实这也是一种独处。
0: 其实狗狗真的需要休息，因为他们休息的时间越多，他们身体
1: 越安定。
0: 对，身体的整个健康什么都很好，
1: 是是是，
0: 嗯，
1: 对，这个就让我也想到，就很多主人会觉得说，哎，我的狗很亲人，可是我们呢、啊，懂狗行为的人，我们就会发现，他所谓的亲人是狗狗太焦虑了，
0: 哈、哦，
1: 对，他一直需要人的
0: 关注，对，
1: 然后又完全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紧绷的。
0: 他一直要确定说，有人爱我，好，妈妈在我旁边，
1: 不断讨爱的孩子，
0: 是是，
1: 讲起来就有点可怜。
0: 像小狗就很好，它可以放在宠物推车里面就好了。所以你那个拉链可以把它拉起来，让它好好睡觉，慢慢就可以不用拉，它会在里面睡觉。
1: 是是。
0: 所以小狗，但是如果你养超过十公斤以上的狗狗，有时候不见得宠物推车好推。
1: 嗯
0: 好
1: 嗯嗯。
0: 然后你可以把它绑在旁边，然后你能离开，
1: 对对，
0: 去 Seven 练，
1: 是
0: 对对，去便利商店练。
1: 是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会儿哈。哎，这段时间呢，听众朋友，您可以稍微盘点一下，我们刚刚提了很多功课哈，你就打勾打勾打勾哈，啊，没有勾的要赶快去练了哈，才能够出外旅行哈，实现我们的梦想。
0: 是，
1: 好，那其实出外旅行也算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的小小的功课的大检验，
0: 是，
1: 对不对？
0: 好，
1: 咱要照妖镜哈，到那里你就会知道你到底哪里没练好。
0: 他能力越强，我们去的地方可以越多。
1: 没错，好，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咯。

0: 听众朋友啊，哎，经过刚刚一小段的休息啊，你们清点完你们家毛孩子的那个这个他已经学会的事情了吗？那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了吗？哈，哎，对，那旅游的部分我们讲到了坐车、吃饭，然后过夜，对不对？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主人离开的延伸。
0: 嗯，
1: 主人离开的话，就像类似说你在家里，他在一空间，你人在另外一空间。比如说他在客厅，你进房间。
0: 嗯，
1: 好，他在那个房间里面，你在厨房忙，他看不到你。
0: 嗯，
1: 或甚至你在书房里面，有时候一忙起来就两三个小时。
0: 嗯嗯，
1: 甚至你去倒个垃圾，你能离开了去倒个垃圾，五分钟、十分钟。
0: 嗯嗯，
1: 他呢可以在家里等你，而不是在笼子里面。
0: 哦，好，
1: 当然我们要练习，他可以不要关，刚开始是关着，后来他练习绑着，我家狗狗如果到我家里，前一个礼拜我会再让他在笼子里面出来玩一玩，然后再进去笼子，然后出来玩一玩，我会分次数让他出来，然后慢慢的他在下个礼拜我就开始会绑他，他在外面绑他，因为他吃吃笼笼，他累了他不用回笼子，他在外面睡觉，好，慢慢在家里每个地方都把他绑起来，他可以在那边睡觉，然后大部分在笼子里面，有时候在外面跟绑一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慢慢越来越大呢，他可能在外面他绑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呢有人走来走去或我的别的狗在那边玩来玩去，他还是被绑着。
0: 你现在讲的外面是哪里？
1: 是我家，比如说他笼子的外面，对不起，我家里他笼子的外面
0: OK，
1: 他的笼子是在房间里
0: OK。
1: 好，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到便利商店的时候你把它绑起来，你到另外一个架子，好，然后架子偷偷看他，他在那边睡觉，他可以被绑起来的时候，他可以自己乖乖睡觉的时候，有一天你不绑他，你就要休息，不绑他，
0: 他也会休息，
1: 他会趴那边，你不用绑他，
0: 是，
1: 他就知道你会回来，
0: 是，
1: 然后他会很自在的就会睡觉，
0: 对，
1: 再来，甚至说我放他在车上，当然现在法律上规定是狗狗不能留在车上的，这个是不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
0: 这么热的天，
1: 对，好，然后我会开冷气，我可能去便利商店马上就冲出来了，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对呀，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请朋友在旁边，我刚才有说过了哈，然后当然是最好自己，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大家去很多练习都只靠自己一个人，好，然后呢，我倒觉得狗狗真的需要练习主人要离开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你要管理自己哦，很多家长就是说我要陪他，我要看着他，然后你要给他陪在一个他看不到你的地方，他就会休息，就会好好的放空或者睡觉，这个对他未来的狗生是很棒的，
0: 对，
1: 因为狗狗的健康不在于跟人一样，人是一天要睡足几个小时，狗狗需求量更大，然后他们玩一玩就很容易找时间休息，对他的心脏，对他的那个新陈代谢是非常有帮助的，是，所以除了在家里练习，在便利商店练习，在车上练习，所以参加宠物旅游团的时候，他也很习惯在那边睡觉了，然后他每白天玩玩玩，晚上就会习惯在房间睡觉，因为就等于是房间就是我们家的延伸，他就去睡觉，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洗个澡。有些餐厅呢是不准狗狗进去的，你想想看，你让他去进入餐厅，有些看看你要不要带他进去，有些是规定不能去的，你就可以让他在房间好好睡觉，你自己去用餐。好，当然如果你有两个人，如果两个人你可以轮流去，可是如果他能力够的话，你们可以去做人的事情，他可以去好好的休息。
0: 对，
1: 然后我会开始建议是用监视器，你可以带一个
0: 携带型的，
1: 携带一个
0: 是不是，
1: 反正现在人都有两台手机嘛，就是手机有时候就都会留下来，
0: 有状况再就是赶快进去救援就对了。
1: 对对对，你不要以为说你偷偷的在门口等哈，看他有没有叫，他闻得到你的气息的，
0: 是是，
1: 你的脚步声的。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对，这样反而哈，他觉又没有睡好，然后他养成，他反而会养成一个一直都要注意

0: 主人啊，就主人好像走又好像没走，
1: 对对，其实他闻到你的味道的，
0: 对，
1: 好，他反而会觉得你应该开门，怎么不开门？他叫出来，
0: 对，
1: 他叫出来不是说他不睡觉，他认为说你在外面干嘛？
0: 是是，
1: 他关心
0: 你为什么不进来？
1: 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像如果你家狗很聪明又比较敏感型的，你真的有时候在你家里，你回到你家里门口再出去。
0: 嗯，
1: 或在门口呢玩玩手机，然后啊两三分再开门，
0: 嗯嗯，
1: 打破它，你它闻到你的味道，你就必须要出现，
0: 是，
1: 所以平常就是要练习。你记得一件事，你希望活得久一点，你希望活得自在一点，
0: 嗯，
1: 你要给他很多独处的空间，
0: 是，嗯嗯，
1: 因为
0: 练习，
1: 对，因为他需要休息，
0: 是，
1: 然后有些地方是你真的要离开，比如说你要上厕所，你去朋友家，
0: 嗯，
1: 你带他回去你们那个比如过年啊回老家哈，或带他去任何地方，你刚好身体不舒服需要上厕所，
0: 嗯嗯，
1: 你刚好有急需的事情需要处理，
0: 嗯，
1: 你需要离开他一会儿，
0: 嗯，
1: 他觉得没什么，妈妈会回来，
0: 嗯嗯嗯，
1: 这个对他这一生很重要的练习。
0: 对对，
1: 是。
0: 哎，我其实哈，从这里我也听见一个东西，其实对主人来讲也是这一生很重要的练习。
1: 嗯哼嗯哼，
0: 练习什么呢？练习尊重彼此的需要。
1: 对，
0: 对不对？
1: 哈，
0: 因为我们人在人的社会当中也是需要这样，嗯，就像在家庭也是一样， 是不是？你要慢慢要练就一个对于你的重要他人的一个信任感，
1: 是，
0: 对，就像妈妈出去上班不是生离死别，其实小孩子会有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两三岁的时候有没有
1: 妈妈也舍不得离开啊，
0: 对啊，每天早上就是生离死别的那种
1: 是 你越舍不得他也很痛苦，你也很痛苦，
0: 没错，我们转换成为学术上叫做分离焦虑，但其实他的内在是一个不相信，对，好，没有办法放手信任对方。对，那像刚刚这样子铺陈下来的这个整套的练习，其实就是在人跟动物哈彼此都要练习，尊，就是能够让对方有他自己的空间，就是有一点黏又不是很黏的关系。
1: 我们是心在一起的，嗯，可是不见得一定要看得到或摸得到。
0: 对，
1: 其实很多我发现很多家长哦，他看到狗狗，他的手就一直在他身上。
0: 哦，对对，
1: 我有时候我心里在想，
0: 到底是满足谁哈？
1: 对，你不知道他要休息吗？
0: 是，
1: 他能够放空，能够休息的话，他才可以陪你久一点啊。
0: 是是
1: 是，
0: 但是有时候就是毛孩子，我会忍不住嘛。我刚刚就说，这到底是谁的需求？要摸他是我的需求，嗯，我摸他我会觉得比较平静。
1: 你可以好好的摸他，嗯，但是不要手一直放在身上，你不用你好好摸他十分钟，
0: 嗯，
1: 好好摸他，但是你手就要离开了，
0: 对，
1: 然后让他好好的休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嗯嗯，
1: 然后你不要想到就去摸他一下，嗯，打断他，你就心在想嘛，你的上司一直打断你，那你不能好好的工作，然后一直问你，
0: 对，
1: 你会很烦，你说叫你叫我做工作，然后一直打断一直问我，或是说我在读书，妈妈一直问我，你书读哪边啊，要不要吃饭什么，你也觉得很烦，
0: 嗯嗯，
1: 小狗狗也是，
0: 是是，
1: 其实狗狗比人
0: 将心比心，哦，
1: 是是
0: 是
1: 你爱它就要它健康，
0: 对对，
1: 啊，它睡得好休息得够，它你要教它什么东西它就学得很快，
0: 嗯，哎呀，在这边就要提醒我们各位毛家长，有时候这种要忍住，对，毛孩子真的很可爱，你希望随时随刻只要我有空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得来让我摸一摸让我玩一玩，好，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他呢，他也要休息呀，啊，对不对，他不是一天到晚都要来招呼你的，嗯，
1: 老师你那句话问得很好，你是爱他呢还是你是爱他多一点还是爱你自己多一点，
0: 对
1: 如果你真的爱他多一点你不会去骚扰他，
0: 是
1: 你会给他需要的空间时间，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爱自己多一点那就好吧，你就手尽量摸吧，
0: 嗯哦，
1: 你爱干嘛就干嘛吧，嗯，那你真的是爱他吗，
0: 对对，我们有时候，哦，要回过头来常常去警醒，就是说我们到底说的做的我们到底在干嘛，
1: 是，
0: 哎，有的时候日子这样子轮子这样快转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每天讲了100句话里头到底有哪些，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1: 是
0: 我们的手在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1: 是，
0: 对，特别是在跟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那个时间的我们所谓的心流啊，我们会沉浸在跟他的这个

0: 相处在一起的时刻、嗯、我们常常会忘了到底是我自己的需求还是他的需求。
1: 是是、嗯、那你可以问每个妈妈、嗯、每个妈妈上小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托儿所好不幼稚园，
0: 嗯，
1: 小孩子在里面哭，妈妈在外面哭，
0: 有听过，对，或者是哦，都躲在那个窗户边的，看他到底有没有学好。
1: 为什么要躲？你可以光明正大啊、嗯，可是你知道一定要躲，因为这样他才有办法去
0: 独立
1: 过团体生活。
0: 嗯、没错，
1: 对、嗯，因为你可以养他一辈子，
0: 嗯，
1: 但是你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
0: 没错，
1: 因为你的寿命比他短。
0: 对，
1: 你养他也可以留很多钱给他，可是你没有办法陪。
0: 对对，
1: 是。
0: 然后有必要活成一个没有自己的人生的人吗？
1: 是。然后狗狗呢，他总会生病要住院呢、啊。
0: 嗯嗯嗯。
1: 你怎么办呢？你又不能陪他睡在笼子里面去。
0: 对，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有在生命过程当中都有那么一些时光是真的需要自己去面对的，别人帮不上忙的。
1: 请给他能力，他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把这个能力给他废掉。
0: 没错，而且这个能力的建立，我们从好几集之前就已经哦，应该是说我们哈家教养从一开始其实就很强调慢慢铺陈的一个过程。
1: 是、嗯、所以你要管好自己，叫、嗯、我是觉得叫主人管理好自己。
0: 没错没错，
1: 管好。然后旅游呢、嗯、已经过夜了，等于是生命中他该学的你就教他了、
0: 嗯、对，差不多。
1: 就
0: 我说这个是过夜的旅游算是一个大、嗯、大检验、啊、对不对？
1: 是是，
0: 你过去一两年的这个心血、啊、看看在这里能不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考试。
1: 是是，对我来讲你看看很多小学啊学生都有一个旅游去外面旅行、毕业旅行什么之类的、有些家长会跟着去帮老师照顾这些小孩、可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没有父母亲跟着。
0: 对，
1: 然后没有父母亲跟着很可怜吗？不见得。
0: 对，
1: 他因为毕竟他的生活我们希望他过得有成就感、过得很自在。
0: 对，
1: 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好狗狗，对我来讲不要成为一个好狗狗，他只要成为他自己他就是好狗狗。因为狗狗跟我们人类一样，大部分都是喜欢和平的，
0: 是是，
1: 不会很主动的去抢劫去做坏事、不会。
0: 对
1: 好、我们把他的本能给他扩大，比如说他会趋于人，然后对环境陌生会害怕，我们把他带他出去玩，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0: 嗯嗯，
1: 我们看到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
0: 是是
1: 是，他只要做好他自己，然后不妨碍别人，他是一只自在的狗狗。
0: 对对，好，那我在这里稍微做一个算是一个小总结，然后就是今天我们哈家教养主要在讲的东西就是如何培养一个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生活的狗狗，
1: 把自己管好。
0: 对对，因为当然你也可以说啊，狗可以自在做自己啦，那就不要成为就不要进入人类家庭嘛，哈，对不对？那但是今天我们领养了它，就是要来成为我们的家人，要跟我们一起生活，要跟我们一起度过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面向。那从我们的哈家教养一直到现在20多集以来，那听众朋友如果有 follow 的话，应该可以理解哈妈的一个用心，她从还没进门就开始准备，对不对？然后进门以后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好、哦，还带出去什么？这个便利商店是学校，菜市场是学校，
1: 对，
0: 哦，什么是学校？好几种不同 level 的学校哈、那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哈、但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原则，有没有听见？就是教会他休息。对，狗狗休息是一件很重要的功课，这可能在其他的训练的课都不太讲这个部分啊、这个是心法哈、不是技术是心法哈、然后今天我们特别整理了一个东西，就是怎样是一只好狗狗，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社会化不错的狗狗，可以跟人生活在一起。
1: 对, 对, 对,
0: 对，然后呢，如果你们可以进入到去做过夜的旅行啊，那就是一个大功告成哈、
1: 对，
0: 大概不再就不会再有什么让人跟狗相处会有太大的那种那个这个纠纷或者不舒服。
1: 对，它融入人的生活中的一些能力都应该
0: 都已经有了。对对对，但是我们这里也不是鼓励说，好，你一定要立定志向说我们一定要出去旅行。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对对，你可以备而不用，这些能力还是得要。

0: 预备起来的，
1: 对，
0: 备而不用，因为未来在就医哈、或者是你可能寄养
1: 哈，
0: 对，托人暂时照顾，这些你都会用得到的。
1: 是
0: 是是，好，那我们呢今天等于就是把我们其实这个管理学毛家长的管理学现在只进行到第一个部分。

0: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哈妈的教养这个只是第一个管理学，之后还有，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下一个礼拜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要继续追我们哦。
1: 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这一集呢，一样哦，跟上一集一样。
3: 对，又是我。
2: 对，又是这个我的国中好友雨杰，胡雨杰来到我们现场。
3: 大家好。
2: 我们上一集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嘛，就是我们俩是歌友，对不对？
3: 对对。
2: 歌友里面呢，也是有那个众多歌曲当中，但是其中有最喜欢的一首。
3: 嗯，而且一直唱
2: 不停。对，不知道为什么，
3: 就是独爱。
2: 钟爱这一首，
3: 钟爱，
2: 对吧？
3: 对，
2: 而且哦，人家明明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根本不是这一首，
3: 完全不是，跟这首更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没错，不过他们两个是在同一张专辑，
3: 是，
2: 对，但是人家主打歌完全不是这一首，而且红很红很红的也真不是
3: 这
2: 一首，
3: 不是这一首，我们就是喜欢唱这一首，
2: 对，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唱一直唱，
3: 对，
2: 好像唱不腻，就不管我们跟上一集唱了多少其他的，不管怎么样，
3: 对，
2: 就是这一首就是还是会一直轮回的出现。
3: 对对对，就是会想要唱它的这首歌。
2: 对，我们先来听再来聊。

0: 大家知道是什么歌了吧？
1: 嗯，
0: 是苏慧伦的《爱我好吗》。
1: 爱我好吗？
0: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少年不是愁滋味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少年的时阵
1: 就爱唱这种情歌？
0: 对，重点是

0: 他不只是所谓情歌，而且还是有点
1: 求
0: 惨惨的，
1: 对对对，拜托你，
0: 对，悲伤悲伤的，
1: 对对对，
0: 都不知道 小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1: 真的。
0: 哎，你记不记得我们班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爱唱歌哦，
1: 都爱啊，
0: 就是全班都很爱唱歌哎，
1: 对，还有个男生呢，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很特别的男生。就是都好像一定要提到他这样，
0: 对啊，
1: 真不懂为什么。
0: 你是说他已经不在了的那一位吗？哦，不是，你是说师，老师
1: 42号
0: ，你要提，他很特别，他很特别，
1: 他非常特别啊，
0: 对对，
1: 一直以来就是那种，
0: 对对对，
1: 对，不知道他在活动什么。
0: 哎、欸，可是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他是联系，就是我们毕业后。他是联系我们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1: 是真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42号以前真的会有一种令人有一种过动感。
1: 对对对。他在烦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到底要干嘛，
0: 对 对, 对, 对。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因为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嗯。对不对？不能说他叫什么名字。
1: 不能。对对对。对，常吃饭的那个饭嘛。
0: 好。因为我们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于是。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好有才华哦。于是42号跟17号。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们两个就在黑板上写着，以前黑板很大哦。
1: 很大。
0: 不是像现在的这种白板哦。他们
1: 好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
0: 对，不能把它拍
1: 下 来
0: 。我还记得他们写那个用文言文写骂老师的话。
1: 对，
0: 然后把他的罪状全部用文言文哦，
1: 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学
1: 国文刚好就是学到文言文的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然后他们就用文言文哦写了整个黑板耶，就是把老师的几大罪状，
1: 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
0: 对啊，我真的觉得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好有才华，
1: 真的真的。
0: 我们班爱唱歌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每一个礼拜周会的时候，都会交唱一首歌，
1: 好像是这样子，
0: 对不对？是就42号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会写在黑板上，
1: 对，他都喜欢唱，对某位男歌手的歌，
0: 对，
1: 对，
0: 而且他那种都就是思想比较偏激的那种歌，
1: 对对，比较愤慨，
0: 对对
1: 对, 对，
0: 比较政治化的，
1: 对对，政治化，泛政治化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很喜欢教我们唱那
1: 那种
0: 那
1: 种那
0: 个
1: 那个对政泛政治化的人、
0: 啊、对对的歌
1: 的歌，对
0: 对。然后有时候因为我记得应该我是班长嘛，
1: 对
0: 不 对, 对，所以就是有些歌也是我选的，
1: 是，
0: 然后大家就是周会完以后都要交唱一首歌，
1: 是，
0: 你有没有看过那么爱唱歌的班级啊？
1: 当然没有哦。
0: 对啊，而且我讲到这我就忽然想到我还写了一首班歌、欸、
1: 对，
0: 有印象对不
1: 对？
0: 对，
1: 有才华，
0: 但是我现在不记得。
1: 对啊，刚刚逼他说、欸、你还记得歌词吗？想了一下还是不记得，
0: 不太记得，但旋律我还记得，
1: 对对对，
0: 但是歌词我都不太记得。因为以前不是还有那种什么秩序比赛，
1: 整
0: 洁比赛，整
1: 洁比赛，
0: 对， 我们班的秩序好像
1: 都一直都不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爱唱歌嘛，所以都比较吵了。
0: 对对对，
1: 跟隔壁45班没人的比，他们都很安静。爱他们
0: 043啦，043啦，043，因为他们自以为升学班嘛，所以
1: 45啦，
0: 哦45，那。欸、好像
1: 我们的下一班，
0: 对
1: 对,
0: 對，他们好像他们班比较安静，
1: 对对对，他们 对他们都比较书卷气息一点。我们是过动儿，
0: 对，我们班像比较像过动儿，
1: 对。
0: 可是某种程度我们班很团结，对不对？
1: 的确是，
0: 对。而且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我们的篮球，就是我们的篮球比赛、啊，好像就是我们班很强，
1: 对。
0: 然后呢，跟047。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是篮球王，很厉害，
1: 哎，
0: 对不对？
1: 他我现在在想他的
0: 77号
1: 啊，对对对，
0: 77号也是我，他跟我真的很好。然后那个我记得47的是一位姓朱的，你还记得吗？他没有我们班的77号那么高，但是他好像也是蛮厉害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我们两班在那边互别苗头，
1: 对对对，
0: 别人好像都不用玩了，
1: 就看我们两班就好。

0: 对
1: 对，讲到打篮球，我还有一件很愤慨的事情，
0: 是
1: 就是我国小同学后来国中以后他是046的，
0: 嗯，
1: 那我跟他很好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0: 哦，
1: 好到不行，
0: 嗯嗯，
1: 记得他，
0: 我知道，
1: 有长得前有点像外国人，
0: 嗯，对对对，我知道了，
1: 他哥哥也在我们学校，
0: 嗯，
1: 也是长得有点像
0: 外
1: 国
0: 人，对，
1: 然后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
0: 嗯，
1: 然后呢，我为什么很气呢？因为有一次，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赢不了球，有时候我们就会打暴力嘛。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别人就会给你打暴力球，
0: 对对，就是手肘就来一下。
1: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这个好友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手这么一挥，啪就打到我的嘴巴，
0: 就是那时候嘛。
1: 对，
0: 嗯，
1: 就像给了我一拳，你知道吗？
0: 嗯，
1: 结果我里面就裂了一整条。
0: 哦，好像是，
1: 嗯，你记得那件事吗？
0: 有，
1: 我快气死，那我就把他抓过来用咬的。太生气了，
0: 真的。
1: 对啊，然后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你知道
0: 那一条，因为你在打球的时候本来就会有肢体上的接触，
1: 对对对，
0: 免不了啦，
1: 对对对，然后
0: 一急了，
1: 没错。可是我那一条真的是痛超久，因为那裂的那一条，你知道我多久都没办法好好吃东西，超夸张的。
0: 是，
1: 就讲到这些往事，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
0: 嗯，
1: 你不觉得吗？
0: 算是这三年真的是，
1: 对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然后就是坐着一起做梦的感觉。哎，你的那个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小时候梦想，嗯，也没什么太大的梦想，
1: 跟你现在算符合吗？
0: 嗯，算是吧，
1: 算是，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宇杰现在是一个软体工程师，
0: 没有没有，
1: 我觉得超厉害的女生，因为我都搞不懂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吧，就是能够，对啊，就是，
1: 嗯，
0: 就是生来就是有长才，那没有办法，像。娱乐就是不一样，就是能够 handle 这个说话这些事，他从以前就是非常厉害的。
1: 没有，你过奖了。
0: 没有，那时候我们啊、哦，我可以提一件事吗？
1: 可以啊，你先说说看。
0: 那是不是有就是
1: 那什么，
0: 就是相声。
1: 哦，对，没错没错，你怎么想那么久啊？
0: 哎呦，你知道我年纪大了，
1: 你怎么想
0: 那
1: 么久？
0: 离
1: 那
0: 个时候太远了，就是
1: 对，没错啊，
0: 就是
1: 我们有说唱艺术社、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就是说唱艺术社的、
0: 啊，对啊，
1: 然后我就跟彭于田啊，就彭于晏他姐嘛，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1: 我们两个就是说唱艺术社，然后我们两个还一起上台去表演，
0: 对，哎、欸，这个。长才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好吧。
1: 哎、欸，你这勾起我太多回忆了、
0: 啊。
1: 但是我们要先来一下青梅竹马，
0: 来一下。
1: 我爱周志平，
0: 周志平。

0: 周志平的青梅竹马，其实他这后面这两句是我最爱的、嗯、就是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然后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结果他现在只能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了。可以再续啊，来上岁月如歌
1: 就
0: 行了，就
1: 可以再听一下，
0: 对，我们就可以来回味了啊。
1: 是的，
0: 哇，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又聊到好多东西、嗯、我就想到你刚才说我跟二十五号讲相声的事情，我就想到我们国中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
1: 我们有社团，
0: 对对，
1: 国中就搞社团，
0: 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很特别、嗯、就是一般的学校都把什么体育课啊、家政课啊、工艺
1: 课、
0: 音乐课都拿去上什么数学、国文、英语，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完全，我们还有童军课。
1: 对，我们还有童军课。
0: 对，我还记得我们家政课，我们工艺课真的做木工、欸，哎，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是国一上
0: 家政，国一上
1: 那个工艺，
0: 工艺，国二上
1: 家政，
0: 家政，国三是男生上工艺，
1: 女
0: 生
1: 上
0: 家
1: 政，没错。
0: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上家政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做了一种点心叫奥尼，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
0: 那个奥尼本来是一个我觉得还算好吃的点心，就是用地瓜啊一些东西去做的，
1: 对对对，所以它外形是一个橘色的，
0: 对对对，橘橘的一颗圆球，里面好像还包

0: 包豆沙还是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你知道，我就觉得国中生就是真的很无聊啊。你知道男生，因为男生也一起上家政，男生就把奥尼大概做了有一颗垒球那么大。有没有？
1: 有
0: 一颗垒球那么大，然后拿去给老师吃。然后拿去给最不喜欢的老师吃。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全程都是用手捏的，
1: 感觉都怪怪的。
0: 对，还有人里面什么包辣椒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就是恶作剧。然后像这种就是拿去给最喜欢的老师吃，就是因为他因为你喜欢他，你才会想要捉弄他。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很好玩。我就觉得哇，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我相声的事迹演出，我就想到很多以前的回忆，
1: 嗯哼，
0: 就想到我们还有话剧，
1: 对，话剧，
0: 对不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不叫做话剧社，就是
1: 不是
0: 我们念上课文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要求你，就是把某一个课文改编成剧本，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好像每一班，还有就是你要创意一个演出的活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各班竞赛，
1: 没错。
0: 然后赢的那一班呢，就会到大舞台哦。
1: 去表演，那时候就是我们班就是有，
0: 没错，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中国小姐，
1: 对，中国，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以前芳芳跟是
1: 芳芳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他那个综艺节目叫什么？我忽然忘，里面就有一个单元叫做中国小姐，然后是芳芳连环炮，对对对对，对连环炮，
1: 对，
0: 然后我们就里面有方哥歪妹啊，
1: 对啊，
0: 就是、
1: 我们就有方哥歪妹，
0: 我们就有方哥。然后就有人在那边，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
1: 啊，对，这是口头禅，
0: 对对对，哇塞，我觉得整个回忆都出
1: 来了
0: 哈，对对对，真的很有趣耶、欸，就哇，我觉得你知道，我们今天录节目之前，原本还在说，哦天哪，国中事情我怎么搞的，忽然之间好像
1: 都想不起来，
0: 对，好像忽然之间有点想不起来，
1: 对，就像刚刚我那样，断片，
0: 对。你知道人到了一个年纪、
1: 啊、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0: 你就只能告诉自己说哦，我应该追得过一切吧，追得过一切。

0: 苏慧伦那个时候真的好清纯哦。
1: 对啊，青涩，
0: 真的很青涩。
1: 对，
0: 而且这才是他大红大紫的一首歌。
1: 对，这是我们刚提的这张专辑最主要的歌曲，就是
0: 这一首。对对，其实是这一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比较喜欢悲惨的爱我好吗。
1: 对，就是人生悲惨感觉
0: 就少年不是愁滋味，对不对？少年维特
1: 的
0: 烦恼。哎、欸，你知道我以前有那个帮我们的电台取了一个帮丽慈电台取了一个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少年维持的烦恼。
1: 哦，真的
0: 跟维特很
1: 像。
0: 有有，
1: 对对对，另外一个。
0: 对对对，就在讲一些青少年的那个
1: 事情的。
0: 对对，就是青少年到底在想
1: 什么。
0: 对，我们刚聊到好多，我就忽然又想到我们以前，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在我们那边念国中简直是欢乐到不行。
1: 对啊，非常的愉快，
0: 很愉快。而且我记得我们隔壁就延平。
1: 嗯、对对对，延平每天都是上班上课上到晚上九点吧。
0: 对对对，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前很过分，就是下课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会朝着延平那边跟他们说，哎、欸，我们要去打球咯。
1: 对，会很说走啊，打球。
0: 对对，我觉得我们好过分哦。结果人家考的可能比我们好。
1: 对，现在延平很厉害。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哦，我们每一年暑假都会有一个童军露营，对不对？
1: 是
0: 不是
1: 国一到升国二的中间的暑假？
0: 记得好清楚。
1: 就是学校就会安排，然后每一届都会。
0: 对，
1: 都会去，
0: 对，
1: 去
0: 普星
1: 农场，
0: 对，普星农场。然后，而且我因为有童军课，我们童军课
1: 国一就开始上，
0: 对，
1: 童军课，
0: 而且我们是真的上，
1: 就是教童军神，
0: 对，
1: 打劫什么东西，全部都一起，
0: 全部都有教，
1: 对。
0: 然后，而且要教你要搭餐桌，
1: 对，
0: 搭炉灶，搭帐篷，
1: 对，
0: 真的真的要搭。
1: 然后你搭的，你弄的，然后就是整个晚上，
0: 对。
1: 就是住在那边，然后做饭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们做饭还比赛。
1: 对对对，老师会来
0: 评
1: 审。对，
0: 而且因为那个是要真的生火煮饭，不是那么容易耶，什么瓦斯炉打开就有没有？
1: 不是，我们生火生火。
0: 对对，就是真的生火，然后就要用火种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还要煮出什么？我觉得我后来想到我们那一组有点偷步，其中一道菜叫做皮蛋拌豆腐。
1: 哎、欸，真的很偷步哎、欸，
0: 根本不用火，
1: 真的直接切一切就好了。
0: 对对对，然后就皮蛋拌豆腐，而且那个我还记得，是几号啊？我这个人我竟然忘记他的号码。
1: 嗯，
0: 反正他就说皮蛋拌豆腐吃的时候应该要把它搅烂，我说搅烂就会变很丑。就是豆腐放到皮蛋盖上面，这样才漂亮。那连搅都不用搅，用切的，
1: 再评分才会比较好。
0: 对对对，
1: 嗯，分数比较高。
0: 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有趣。那我还记得，就是那一天晚上，我们的餐桌垮，我们的餐桌垮了，
1: 真的。
0: 对，我们那一组的餐桌整个垮掉，你还记得吗？
1: 嗯，可能有点印象。
0: 对对，
1: 嗯，
0: 然后。结果就我们刚说的嘛，42号跟77号人很好。
1: 对对对，他们都一直是，
0: 对，
1: 42号啦，
0: 42号
1: 是那个童军代表。
0: 对对对，然后
1: 热爱童军。

0: 热爱童军，真的，嗯，听好像他的小孩现在也是童军，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对。然后呢，他就在夜里，嗯，就帮我们把那个餐桌搭好嘞，嗯，所以我们早上一醒来，哦，天哪，
1: 东西
0: 餐桌
1: 又
0: 回来
1: 了，
0: 对对对对，就觉得哦，同学真好。不过我后来真的觉得男女合班有他的长处，嗯。
1: 哦，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升学，那时候
0: 对
1: 教就是有些学校需要做一些这些安排，
0: 对，
1: 就是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不好，嗯，因为你看他们就没有像我们有这么有趣的童年可以回忆，
1: 但是我们是真的是照原来的规矩做事，
0: 啊，
1: 而不是，
0: 对啊，我们是真的德智体
1: 群美一起，
0: 对，
1: 都有，
0: 对，嗯，美术课我们也有上，
1: 美术课都有上，
0: 我们音乐课也有上，哎，你还记得音乐，
1: 我们美术课还一定要去高中部上，
0: 对对对对 对， 对，搞得煞有其事，
1: 真的，而且那个教室好大，
0: 对对对啊，就是非常重视每一个科目，嗯嗯，我觉得这种学校真的
1: 音乐还有音乐教室，不是老师推一个风琴到你那边，
0: 不
1: 是老师在前面弹钢琴给你听，
0: 对对对对对，很有气质的黄老师，
1: 黄老师，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最怀念是黄老师去生小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来了一位桑塔卢契亚老师，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我这个音乐老师他真的很有趣，哦，他自己就在前面弹得很活泼，
1: 对
0: 哦，想起来了，
1: 对，我们刚才在想那个女音
0: 乐老师的
1: 名字，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在那边交叉相乘拼凑凑
1: 都不对，那个中间的字都不 对， 刚刚突然想起，
0: 结果雨杰想起来了，
1: 对对，
0: 然后我最记得桑塔卢契亚老师，
1: 那个黄老师去
0: 生
1: 小孩，然后高中部就有一个另外一位男老师来教，他可能是原来学声乐之类的，
0: 对，声乐老师，就是他好活泼，哦，
1: 对，
0: 然后他的教法就让我们产生莫大的兴趣，
1: 真的真的，
0: 然后他就教我们唱了一首桑塔卢契亚，有没有，然后里面全部都用原文唱的，应该是意大利文吧，嗯，
1: 是，
0: 所以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嗯，但是我到现在还会唱，
1: 哦，真的很厉害耶，
0: 我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1: 哦，真的了解歌词在想什么不知道
0: 不知道，嗯，可是我跟你讲，我有一天听到真正人家唱原文的版本，嗯，我发现我唱的是对的，
1: 跟他们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一样的，
1: 是
0: 很厉害，
1: 所以老师没有教错，
0: 你没完全
1: 没有唬赖我们，
0: 完全没有一点没有，所以你哇，我现在回忆起那个国中时期真的有好多美好回忆，我觉得是感谢两件事，嗯，第一件事就是没有能力分班，
1: 对，没有能力分班，
0: 对，是就是普通分班的方式，
1: 对， 对，
0: 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男女合班，
1: 对
0: 对，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可以有那么多美好回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雨杰，你最喜欢的女歌手是谁？
1: 嗯，要提之前的话就是娃娃金志娟，
0: 金志娟我也喜欢她，欸，你知道我有访问过她，欸，
1: 真的，
0: 哦，真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你那么爱她，应该call你过来
1: 对对对，应该call我来
0: 对对对，我觉得娃娃就是一个很奇怪，无时无刻都觉得她都笑得很开心的人，嗯，可是就没有想到说她竟然有一个不是很这个就是令人伤心的往事，
1: 对，所以他有一首歌嘛，
0: 对，
1: 这首歌也是我还蛮喜欢的，
0: 嗯，我也蛮喜欢，可是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有一
1: 个背后的故事是不是蛮伤心
0: 的，
1: 对
0: 对对对，我们先来听
1: 一下。

0: 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娃娃那个时候，
1: 嗯，
0: 好像在大陆，对不对？在内地，
1: 对，
0: 爱上了一个男子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对。
0: 然后后来可能结局不是很好，
1: 对，
0: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段伤心往事，所以我不想讲了。
1: 对对，
0: 人家现在幸福快乐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漂洋过海来看》
1: 是，
0: 对，我就忽然。刚才我们在那个歌曲中又聊了很多
1: 哎、欸、就
0: 我又想到有一个事情我也印象很深刻、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有遇到一些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都很特殊、
1: 嗯、
0: 对不对
1: 都不他们都很认真
0: 对而且是那种比较活泼的教学方式
1: 是的
0: 像我还记得地理老师沈老师
1: 嗯嗯嗯
0: 他在教地理不是我们都会什么什么土表土层什么土层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土里面有好几层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如何如何他就带我们到大溪
1: 对
0: 实际去采土、欸、
1: 真的
0: 然后去采土然后叫我们我们不是大学才在做报告吗
1: 是的
0: 他国中的时候就叫我们做成报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记得了
0: 对想起来对不对
1: 想起来了
0: 然后我们都还用那个小那个夹链袋
1: 对对对
0: 就土
1: 一
0: 个一
1: 点点
0: 拿回家对然后贴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写说这个是
1: 什么土对
0: 对
1: 对, 对
0: 什么土什么土
1: 每个人要写个报告
0: 没错、
1: 嗯、
0: 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上台去报告
1: 报告对
0: 以前哪有人家会这样教的然后
1: 就国中可能都一直念书吧
0: 对然后都马是用鞭子教法可是我觉得这好有趣哦所以就很引起大家很多那种学

0: 学习的兴趣。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学校真的不错。
1: 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问42号。
1: 哎，对，哎，
0: 不过他小孩好像还没有上国中。
1: 有有有，好像
0: 有吗？
1: 大的大的才刚进国一。
0: 对对，你可以问42号啊。
1: 好，
0: 那还有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一个国文老师罗老师，
1: 罗老师
0: 对不
1: 对？
0: 罗老师教学法也很特殊，
1: 没错。
0: 但是他是有趣，但是还是很严厉啦。
1: 非常，
0: 我记得他是这样拿着藤条，然后叫我们背《朱子治家格言》，有没有？然后呢，他的藤条指到你的桌子，
1: 你要接下去，
0: 你要接下一句。
1: 对，没错。
0: 对，如果背不出来的话，你就会被打一下，
1: 手就伸出来。
0: 对，但他打人还好，不会太痛，
1: 就是一个示意的做法。
0: 对对，但是我们会很紧张，
1: 对，因为怕他突然指你。
0: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罗老师教学也是蛮生动的，因为他还会教我们唱歌。哎，
1: 对，
0: 我还记得他教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壮志凌霄》。
1: 嗯，好像有，
0: 有对不对？有点像空军的军歌一样。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一首是那种客语歌曲。
1: 嗯嗯，
0: 就是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教学，
1: 而且他上课的时候还带一些教材，所以就大家会可以摸到，就是他可以从，因为他教国文，国文是文言文，
0: 对，
1: 然后他就用把里面一些东西拿出来当教材，然后他去找书，把那个书带来给大家传阅，就告诉你说，哦，国文的文章里面它的叙述是这样的东西，让你从书上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样子。
0: 哦，我觉得你看，我以前我们都不了解，原来我们的老师这么好。
1: 对，就是很用心，
0: 对，
1: 在安排他们的课，
0: 对，
1: 课程，
0: 而且弄得很生动，
1: 很生动，对对，
0: 就不会让你觉得学习是一件痛苦事。
1: 是，对，没错。
0: 怎么老师这么好啊？我们必须继续来听歌，不然我们会听不完。因为我这些歌太怀念，我实在太想放了。
1: 是是，
0: 对对，
1: 我们接下来是要，终于是一个团体。
0: 对，
1: 是
0: 这个其实它是90年代才出来，但是问题是我们也很喜欢这，我们也会唱，因为当然有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音域比较高，
1: 是
0: 以男生来说，
1: 对，又是男生嘛，
0: 对，
1: 男生，
0: 对，那他们的组合
1: 也很特别，
0: 也很特别，因为
1: 一个
0: 林志炫很会唱歌，
1: 唱歌，一个作曲，
0: 对，李济很会作词作曲，
1: 对
0: 对，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我们常唱的有两首嘛，就是大家知道的《认错》，对，但是我们其实还也很常在一起唱另外一首，就是 Just for You，
1: Just for You，
0: 对吧？
1: 对。

0: Just for you，
1: 这是尤克里里。
0: 这我跟你说 ，Just for you， 这两集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刚在那个听歌的时候就在聊啊，就我就发现我对历史老师一点印象都没有哎、欸。
1: 回去想一下，对，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大概印象他的长相。
0: 但是数学老师我们都印象深刻，
1: 哦、真的，我们一直好像都是他
0: 海哥，
1: 海哥，海哥。都是他教的。
0: 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训育组长，
1: 嗯，对，
0: 阿华田
1: 阿华田，
0: 还有那个
1: 阿华田，
0: 对对，还有那个教务
1: 组
0: 长，
1: 对，
0: 福，对不对，姓福，很特别的姓，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我还记得就是哎，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哇，真的勾起太多回忆，我发现两节都不够讲。就是有那种大安国中、
1: 嗯、
0: 大安国中就男校嘛，
1: 嗯、
0: 金华是女校嘛、
1: 嗯嗯，
0: 大安国中就比较以前出流氓比较多，就跑来我们学校寻仇。
1: 对对对，
0: 有没有
1: 找46班嘛？
0: 我忘记是找哪一班。
1: 嗯嗯嗯。
0: 结果就是主任啊，
1: 阿华、
0: 峰哥有没有？
1: 哦，峰，
0: 对不对？然后还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就是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念他们。
1: 是，
0: 就是主任啊。有没有？
1: 嗯 嗯，
0: 那个峰
1: 哥，峰
0: 哥，对，还有阿华田、啊，
1: 阿华田就
0: 他们两个就出来保护学生、欸，
1: 真的。
0: 对，然后还有一次我们招小偷
1: 啊，
0: 你记得吗？
1: 有招小偷，我记得。
0: 结果也是峰哥跟阿华田他们两个埋伏、欸，哎，晚上没有回家哦、喔
1: 嗯，
0: 埋伏在学校里面哦、喔，然后抓到那个小偷、欸，哎、
1: 嗯，真的。
0: 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怎么会爱学生爱成这样、欸？
1: 真的。
0: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毕业旅行的时候、嗯、就是不知道是阿华田还是谁很无聊就还吓我们，就是说就是那个闹学生走过去说啊、哦、风吹得我好冷啊，然后就很白痴啊，
1: 应该是你遇到的。
0: 结果那个同学就跟他说老师我也冷，因为垦丁风很大嘛，
1: 真的。
0: 很好笑哦，
1: 嗯，
0: 就是想到好多好多往事哦、喔，
1: 是，
0: 对啊，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很爱的
1: 张信哲，
0: 对，阿哲哥，
1: 阿哲哥，
0: 对，所以我们到时间又到了，我就觉得我们的往事都聊不完，
1: 真的耶，
0: 对，
1: 都一直
0: 对
1: 想起来这些，對
0: 對，而且一直冒出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對
1: 聊聊聊就出现了對對，
0: 但是因为上一集我们有答应听众要那个。再听一首
1: 对
0: 阿
1: 哲
0: 哥
1: 的
0: 歌，对，所以
1: 应该是最红的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嗯、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哼，
0: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宇杰来，
1: 谢谢，
0: 跟我一起回忆过去，
1: 谢谢，
0: 我相信啊在我们的这些回忆当中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有相同的共同的
1: 回忆，
0: 回忆，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大家会做的大概就是那些事。对啊，就是那些歌，那些梦。哎、欸、你还记得我以前的梦想。

0: 就是做广播节目主持人。
1: 对，所以啦，
0: 我也算美梦成真了。
1: 答对了，是的。
0: 我之前也有跟若兰说过这件事，他就说：“对你就是，
1: 对，这就是你。
0: 对”对啊，你看，我们都完成我们的梦想，嗯、你也是一个厉害的，我令我敬佩的软体工程师。
1: 没有，不要这样子讲，
0: 因为我不会。好吧，我们要在爱如潮水的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ay.
0: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岁月如歌》。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呢，有三位来宾哦，而且都是三位都是年轻人哦。很年轻的，大学都还没毕业的、哦、不是不能毕业啦，是真的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就可以毕业了、哦、好，我们这三位呢，我今天啊特别邀请到三位辅仁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来呢这个节目聊一聊大学生的感情生活。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位，好，第一位我们请第一位叫 Amy 对不对？好，来，我就是请 Amy 跟大家问声好。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好 ，Amy 好。
2: 大家好，我是 Dylan。
0: 好 ，Dylan。
3: 对。各位观众好，我叫 Alan。
0: 好，这位是 Alan。Alan 是男生，然后那个 Amy 跟 Dylan 是女生，他们目前都已经四年级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在大学的四年当中啊，对于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有关于情感啊感情啊，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经验，可能呢他有身边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验，然后他可能也听到一些朋友的朋友等等等等的事件，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从大学生的这个角度呢，他们的观点呢，来聊聊看大学生的感情生活中的一些面向。好，那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
1: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分手主题。很多人都会经历分手这个阶段，有些人早些经验，有

0: 千人晚点面对，那大家或许会认为这是一段负面的经验，但是经历后也可能会成为我们人生中丰富的养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自己自身的经历，然后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1: 哦，这个刚刚 Amy 有提到今天要谈的是分手，因为其实分手这个议题就像刚刚 Amy 讲的，有人会早点面对，有人终究可能会面对，对不对？早点面对在大学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经验。那听那个三位呢，其实都有关于分手的经验，所以呢来谈谈这个主题是非常合适非常恰当的，因为我觉得有过这个经验的或许可以从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还有他们所经验到的一些一些可能他们觉得做得好的或做得不好的部分呢，哎，来聊一聊，可以给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或者不是大学生或者有大学生的小孩的父母，或者是还是高中的学生等等，都可以有一些参考吧。好，刚刚那个 Amy 有讲到说我们来听听 同学的经验哦。哎，不知道哪一位来跟我们谈谈看有关于分手这件事情你的经验是什么呢？
2: 我是 Dylan， 今天是由我来分享我的分手经验。我上个月刚跟交往两年半的男友分手，然后我现在要讲讲我们的故事，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开始是在打工的超市认识的。在我入职之后大概一年多吧，快一年的时候才跟他熟识起来，然后开始聊天啊，然后一起去约会啊，之后才开始交往这样。他是我的初恋，我是他的第九任，然后我是学生，他是社会人士。
1: 第九任齁，好，
2: 对
1: ，OK， 他是社会人士，你是学生哦，了解，好的。
2: 然后，我觉得在一段关系的，一段关系的过程中是很难不吵架的。那我们当然也是有吵架，然后在我们交往的前期，我们还会试着沟通，但是在交往比较后期，快要到分手的时候，是冷战居多。我现在谈谈我们分手的原因。我们分手原因，以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看到他在删除跟别的女生的聊天记录，而且是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说他对我不忠诚这样。然后他的角度是，他觉得他有一直跟我说我的缺点，然后一直希望我改掉，可是他都觉得说我没有在改。主要缺点是觉得说我脾气太差，跟生气就不讲话，就是冷战的部分。然后我们分手的过程是五月初的时候见面，他对我提分手，然后他一次把之前的问题都直接跟我说出来，然后我想挽留他，可是因为我觉得说我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可是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说，我们之间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出现，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分手了。然后之后也传，之后就没有再联络。这个月里面都没有联络，这样。对。
1: 好，我们谢谢 Dylan 的这个经验的分享哦。哎，还蛮清楚的，从认识到分手，而且是刚分手，对不对？
2: 对，分手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所以这个记忆都还非常的新鲜呢。
2: 对。
1: 不过你刚刚，我就说我们谈到分手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说，哎，我们因什么而分手啊？所以看起来 Alan 是因为，这个他就因为。什么因什么而分手，如果是这个部分的话，你觉得你是因为什么东西而跟他分手呢？
2: 我的角度是因为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聊天，然后他还删除记录这样。
1: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当的分手理由。
2: 对。
1: 所以你怀疑他可能对你可能有不忠的感情，不忠的现象，对不对？
2: 对。
1: 一直删除聊天记录，那你们问他为什么要删除？
2: 他是跟我说他怕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生聊一整个下午的天，可是却只有回我两句话，我会不开心这样。
1: 这样子哦，说一直删一直删也是真蛮起人疑

0: 逗的哈。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嘛。不过呢，我刚刚有听到你讲说，你们到五月初的时候，你们有谈过这个你们之间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本来是冷战，可是后来五月的时候要来谈一谈。那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方就一次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倒出来，因为他之前好像有一直在认为你有很多缺点，对不对？
1: 对。
0: 那是不是这次谈的时候一次就把问题都倒出来，这样就是说你有很多很多缺点这样？
1: 对，他就是把之前所有的问题都再讲一次，然后还有一些前面没有说过的问题也都一次跟我讲这样。然后在他没有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改进，可是他跟我讲完之后就是马上又跟我提分手这样，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0: 哦，那你认为他所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是可以花时间调整，然后我们双方都是可以磨合这样，还有救这样。
0: 嗯，不过呢，不过我这边 想到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已经开始怀疑他对你感情不忠嘛？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还需要为他改变他为你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吗？
1: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把那个女生当成是朋友还是就是暧昧对象嘛，因为我其实没有看到他删除的聊天内容是什么东西，说不定他们是正常聊天，只是我不知道这样而已。
0: 哦，说不定是正常聊天，然后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1: 哦，是他上班工作的同事。
0: 哦 ，OK， 哦，那你是打工啊？然后他是上班？
1: 对，他是兼职吧。然后那个女生我没有看过，
0: 我
1: 只知道是他的同事这样。
0: 哦，你们两个都是他上班的同事。
1: 我是之前他上班的同事，然后后来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上班。
0: 哦，了解。所以你们都，但是基本上都是他上班的同事。
1: 对，
0: 哦，好，蛮多巧合的哦。好，那所以所以你觉得好？那当然，现在就没有再联络嘛，是不是？
1: 没有，完全没有。
0: 嗯，好啊，就是这是一个分手过程，好像也蛮典型的一个案的那个分手的故事哈，就是然后有很多的吵架这样子。那如果说这个的假设是我们来讲，是分手，我们会先想说，哎，你是因什么分手，对不对？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子分手了呢？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就走到今天这样子，然后分手？因为好像两年半的时间，嗯，也不算短，对不对？哈，是怎么样的去走来这个地方呢？诶，决定 这份感情，然后就这样子分开了。因为你们也冷战一段时间了，然后也比较不是说谁执意要分谁的问题。好，啊，那你觉得呢？
1: 嗯，其实我在分手当天对于我们会分手这个决定还是蛮错愕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谈很多天，大概才谈四天左右这样。可是后来是觉得说，可能我们双方都累了吧，都不想要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才会得到这个结论。
0: 双方都累了。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的吵架跟没有办法沟通的东西。
1: 对。
0: OK， 那这个，然后他觉得你有蛮多缺点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缺点看起来，如果这个感情中好像他觉得你到最后一次倒出来好像都没改，然后从某个角度上来，在他的角度上来讲，就其实好像觉得这样子感情要改变一个人的，谈一段感情要改变一个人的脾气，或是改变一个人的某些缺点，容不容易啊？谈一份感情。
1: 我觉得是蛮难的，尤其是我自己觉得说交往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到非常久，可是我的脾气差跟我的习惯吧，就是已经跟着我很久，我没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就改变这样。
0: 对，而且要改变好像也会需要心甘情愿的改变。人要改变啊，真的是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一些事件，一些机缘，一些动机去改变，对不对？因为就像你讲，这些东西都跟着自己很久啦，有时候就脾气啊或什么东西，也不见得每次 都会发脾气嘛，一定是某些状况才会发，又不是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

0: 人有人总有脾气嘛，哈、嗯，但是要人要改变，好像需要一点很大的动机才行哦，哈，这也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好，不过你的，我觉得你的分手的方法就是谈，然后有冷战，然后中间已经就是有一件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沟通，没办法达到一致的一些看法的，然后你们冷战，然后你们谈，然后正式的谈，然后就觉得谈四天有点短，然后可是对他来讲这四天应该已经够了哈，他就觉得可以了，就可以分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种分手的形式。哎，那我不晓得，就是像其他的那个 Amy 啊，还有那个 Alan 啊，你们觉得像你们的分手也是这样子吧？就是说啊、就用谈的这样子。
1: 嗯，我的是没有谈过，我们就是慢慢的没有联络，然后就无消无息的断绝联系。对对对，
0: 哦，是慢慢就没联络了。哦，是因为就想分手，所以慢慢没联络，还是已经话不投机，所以慢慢没联络？
1: 应该是话不投机吧，但是好像又不太想花时间去解决这件事，就想说，哎，你也没联络我，那我也没联络你，那。我们就这样好聚好散
0: 哦，所以那个叫做你，所以如果我问你说啊、你是因什么原因而分手的，你会怎么说？这段感情因什么原因而分手？
1: 嗯，我觉得因为可能个性没有很合，然后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处理，
0: 嗯，
1: 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是。断了这个感情这样子、
0: 哦、个性没有很合，然后没有动机想去处理。
1: 对、
0: 哦、不去处理是因为觉得不想处理还是没时间处理？
1: 我觉得是不想处理、
0: 哦、不想处理就这样子，所以、因为个性没有很合，然后也觉得不需要处理，就是也不想了、
1: 嗯、
0: 好，那如果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坏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分手我们会讲 what 嘛，然后坏你觉得为什么、可以问你们交往多久吗？
1: 大概两年多吧、
0: 哦、也是两年多、哦、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子最后分掉了呢？
1: 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前期会吵架，然后可能事情一直没办法解决，所以到后面就想说那干脆放手算了，可是又觉得要花很多心力处理，但是如果你不跟我联络，我也不跟你联络、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离开的话，那好像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0: 哦，我觉得两人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不和，然后有点吵架、哦、只是你的解决的办法是慢慢就不联络了、
1: 哦、嗯，
0: 那这样子会难过，还是会难过吗？
1: 当然还是会难过，只是就是看多久会走出来这样子。
0: 哦 ，OK， 那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
1: 现在当然走出来了。
0: 哦、
1: 嗯，
0: 但是还是会难过就是了。
1: 现在不会了。
0: 哦，不是，我说分手那时候，
1: 嗯，对对对，
0: 慢慢分手了，你还是会难过。
1: 嗯，对，因为当初也是算是在一起蛮久。
0: 哦，对，确实就是好，所以我觉得分手是，不论是哪一种方式，你总是会觉得你有一部分的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了，然后这段付出最后没有结果，哈、
1: 嗯，
0: 会有一种难过的感觉，哈。
1: 对，
0: 会哦，了解，好啊，好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哦。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哎，男生呵呵这边有个男生，那我们也想知道男生的经验呢、啊。哈、哦，就是那你的像这他们的分手的方式是一个是用谈的，然后一个是慢慢分手。那你的分手的方式是什么？
2: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是远距离的部分。因为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其实住在桃园、
0: 嗯、
2: 中坜那边、
0: 嗯、
2: 啊，我住在新庄，就北、哦、台北这边啊。其实这个距离其实不算远，
0: 嗯，
2: 对。然后通常都是我去找他，不然就是他假日上来找我，
0: 嗯。
2: 然后我们其实在一起五个月，
0: 嗯，
2: 前面这三个月两个月暑假，
0: 嗯，
2: 他还在中坜，
0: 嗯，
2: 那可是他之后就开学，他上大学。
0: 哦、
2: 那时候我已经大学了，
0: 嗯，
2: 然后他是七八月暑假完之后要升大学，要去逢甲。
0: 哦，在台中哎、欸，
2: 对，没错、哦。当初就我们其实在一起就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2: 但不知道实际发生后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当初就想说，哎，我们先试一试，
0: 嗯，
2: 对。那后来他下去逢甲之后，

0: 前面一阵子就是也我们两个还在慢慢的适应远距离到底该怎么去处理。
1: 嗯，
0: 那一直慢慢后来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后来也是没办法，
1: 嗯，
0: 然后就分手了。
1: 哦，
0: 也是和平的分手。
1: 和平的分手有谈吗？
0: 谈，我们会沟通，就是我们可能对方要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1: 嗯，哦，
0: 对，然后我们还是我们这部分谈的地方都其实有改进了。
1: 哦，
0: 但最后还是因为距离。
1: 哦，
0: 对，
1: 哦，就是你觉得所谓该怎么做比较好，是说两个人 相处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彼此配合那个远距的，
0: 对，
1: 的部分，
0: 没错。
1: 哦，所以你 有努力想要去维持经营这个远距的恋爱，但是困难还是存在，对不
0: 对？
1: 哦，好，那你觉得这种远距恋爱它的最大的困难可能 是什么呢？
0: 就是可能自己当下某个时刻想要见到对方，但却没办法见到对方。
1: 嗯，这个就是想要见对方的时候，那打电话可以吗？
0: 缓兵之计。
1: 哦，
0: 对，
1: 哎，我觉得他提出一个还蛮也蛮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是远距恋爱的话，说你当下想要见到对方，比如说在什么时候你会想要见到对方呢？
0: 可能发生某一些会让自己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
1: 哦，想见对方的时候，例如这个时候。哎，好，当下想见对方，像另外两位那个 Dylan 跟 Amy 都不是远距恋爱吗？
2: 不是，不是，
1: 不是。那你们如果当下想要见到对方的时候，你们会 call 他，或者是我们就可以见面吗？你觉得这个部分重不重要？
2: 我觉得蛮重要的，尤其是在前期吧。
1: 哦，
2: 就是刚交往的时候可能会希望能多一点密切互动，就是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当然是能马上见到对方是最好的。
1: 哦，所以你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例如说心情不好，或者是今天是很开心的生日好了，然后你会希望见到对方，然后真的就可以见得到对方。
2: 嗯，基本上对，基本上是可以。哦，
1: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是想见对方无法见对方的比较没有问题。
2: 比较少，
1: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然后你那个 Dylan 也觉得这个部分还挺重要的。
3: 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哦，也是蛮重要。但是你也有这个经验，就是想见对方的时候对方是可以见你的，也有这个经验。
3: 有，因为我们其实家里也住蛮近的。
1: 哦， OK OK。所以这个远距恋爱的人大概才会比较知道说想见对方的时候无法见到对方的那个感觉会是多么的是什么？是落寞的感觉吗？
0: 失落吧，比较多是失落。
1: 失落。打电话也没有什么。
0: 对，打电话好像没什么用，毕竟其实天天都在讲电话。
1: 哦，
0: 对
1: ，OK OK， 没什么差别了。
0: 对，
1: 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远距恋爱。那如果说，远距恋爱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你觉得？
0: 解决办法，我觉得其实没什么解决办法，毕竟就真的有距离。
1: 距离，想见对方没办法见对方，
0: 没错，
1: 是不是慢慢就会淡掉？
0: 对，没错，会慢慢淡掉，这没错。
1: OK OK， 好，那你们最后是有怎么谈吗？就是线上面讲一下说我们现在是确定要分手吗？还是
0: 我们有约一天就见面？对，就好好的说一下这段感情怎么样。然后还有希望对方可以也是有一点，就是在说对方可能在这段感情里面的某一些可能有做不好的地方。
1: 哦，
0: 但是我们没有就是生气的讲，我们就是和平的跟对方说。
1: 哦，
0: 对，
1: 所以好像都会有一种部分，就是觉得对方或自己了哈，在这段感情里头有做不好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好像做不好也是导致分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显著的原因了哈。
0: 对。
1: 哦，
0: 但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是抱持着希望对方可以更好的这个角度去跟对方说。
1: OK， 希望对方可以更好。而不是说你对我不够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不是那种互骂互相指责那种。
1: OK， 你看到对方性格上的一些缺点。但是你这样子讲的话，你觉得对方愿意接受吗？就比如说你跟他讲说，我觉得你不够积极啦，随便，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不对？

0: 接受吗？
1: 嗯，那时候我们对方跟我感觉是可以接受的，
0: 哦、
1: 我是可以接受，
0: 嗯嗯嗯，
1: 然后对方好像也不排斥，
0: 嗯、
1: 哦，所以应该好像也是接受，
0: 嗯哼哼哼，所以可以接受，但是最后还是不敌远距恋爱的，
1: 对，没错，
0: 可以这样讲哈，
1: 对，
0: 因为两个人都愿意接受对方说自己的缺点，然后也
1: 愿意去改进，
0: 哦，
1: 但最后还是真的因为距离的关系，
0: 哦 ，OK， 所以距离真的是一个。所以很重要的啦，吼，就是最重要的因子了。所以我们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近水楼台还真的是非常的有利的一个条件，吼。好，那对，那非常，那我们这个很谢谢三位这个同学呢，在就是给我们分享他们的这故事哦。当然都已经事过境迁，好、哦，虽然有些事过境迁比较久了，有些事过才刚刚事过境迁，那有一些是比较久的，好、哦，那但是呢，无论如何，到我们回想到过去那段经历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是会有很惆怅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会有很难过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真的就是曾经投入过自己，把自己丢进一段关系里头很深、哦、然后在乎对方，在乎自己、哦、那都是在自我的这个 内涵上面其实是有受到蛮多的改变跟影响的、哦、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那都是蛮不容易的过程。不过呢，在分手的这个议题上面，就像刚刚我问三位同学的，当我们首先要清楚是为什么分手了，像三位都还蛮有回想的，就是哦，我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而分手，然后再去仔细的思考，哎，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分手这个地步呢？然后有更仔细的去分析那个原因之后，哎，会比较释然、哦、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好像就是你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哦、好像不是这样，而是慢慢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那有些东西又好像是就是镶嵌在自己的人格结构里面的东西，也没办法强迫自己改啊、哦、比如说就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然后就只能说再怎么样让就是对方能够看到自己这个部分的一个缺点、哦、但也愿意接纳也愿意接受、哦、当然自己有一些缺点是要努力改啦，这是一定的、哦、但是改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要一辈子人的性格要改真的会需要一辈子去磨啦、哦、那这个感情去两个人愿意走在一起，其实就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准备彼此折磨。乱讲，不是彼此折磨，开玩笑的，就是准备要彼此会被磨掉彼此的棱角哦、这部分、啊、那都是一个决心、哦、但如果说其中一方不愿意、哦、就是觉得不愿意跟你一起去磨这个彼此的这个两个要相约走下去的 up and down、哦、其中有一个人不愿意这样子携手在人生高的日子低的日子都愿意一起携手的话，那可能这段感情就走下去就比较困难了、哦、或者双方都觉得这个时候我也不想改变、哦、那就不会走，就走不太下去、哦、好，我觉得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提供的非常刻骨铭心的故事，真的我觉得很不容易、哦、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个音乐、哦、让大家呢回想一下、哦、然后你也沉淀一下，然后我们先进音乐，然后我们呢下段我再来谈一谈分手调试、哦、因为分手一定要调试嘛。那我相信三位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可以分享。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启佳。那今天呢，现场呢来了三位辅仁大学的学生，他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帮我们谈了分手的经验，这个非常的深刻的一个主题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三位呢，我们再次邀请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声好。来，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好， Amy 好。
2: 各位听众好，我是 Dylan。
0: 好， Dylan 好。
3: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叫 Alan。
0: 好， Alan 好。 yeah， 我们三位这个辅大的学生是 Amy、 Dylan 跟 Alan， 然后我们有两个女生一个男生。那他们今天来这个节目呢，想要谈谈的就是大学生的感情生活当中的一个面向呢，就是分手。那上半段的节目三位都谈到了他们的分手是因什么原因而分手的呢，他们的故事里面他们因什么原因而分手，他们如何分手，还有他们如何为什么会走向分手这段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真的是很深刻。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三位同学来分享看看哦，因为其实分手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哦。你们会觉得分手的感觉会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调试那个感觉？那要请 Amy 先说吗？
1: 好，
0: 那就请 Amy。
1: 分手感觉刚开始分手会觉得好像失去全世界嘛，因为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是第一段感情这样子。那我觉得要怎么样因应的话，一开始就是好好的先大声放哭，对，就是先好好的哭一场，
0: 一场
1: 对，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什么期限，就是现在有多难过，你就好好释放自己的情绪，就不要去刻意假装的坚强，因为这样的话你不会比较好过。然后再我觉得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0: 情，就是尽可能的去转移自己的目标，可以多跟朋友出去玩，多找家人聊天，不要让自己长期就是处于一个人的状况。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要删掉自己的手机所有跟他的合照，然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不要留下来，减少一切就是想起他的机会。
1: 嗯，
0: 然后把过去的自己就是放空，然后做就是一切跟他没有关的事情，然后可以做自己一直很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比方说学习溜冰啊，或是想学潜水，或是打拳击，然后想办法做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去填满自己，让自己去成为一个新的人。
1: 嗯，
0: 那我觉得当做了很多事情，参加各项活动，就是你可能也会开始建立自己的交友圈，那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爱情我觉得它从来都不是说忘就忘的事情，所以如果就是真的忘不了的话，你就带着它继续往前走，就让它就是住在你的协议里，然后总有一天我觉得它会事过境迁，就是它会成为一种比较中性的东西，没有愤怒，没有不舍，那最后只会成为就是自己人生中的回忆。那它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你也会从中成长，蜕变成一个更不一样的自己。
1: 欸，我觉得 Amy 你讲的真的非常好，欸，真的真的好多好多的讯息很值得参考，而且呢也讲得很深刻。哦，不错，欸，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印象那个 Amy 讲什么我都有记录下来，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用，欸，好，那就是我觉得 Amy 讲的很不错，哦，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点啊，比如说像哭一场，对，哦，不用假装坚强。那两位觉得努力的把悲伤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找人哭，这个重不重要？
2: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刚分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跟大家说，哦，我现在分手，我现在很难过，然后请亲友听我说话，这样
1: 哦，所以
2: 有抒压的感觉
1: 啊，有一些好朋友在做你的抒发你的情绪的对象哈，
2: 对，
1: 好，哎，那 Alan 呢？你有没有什么？你是男生，男生会不会哭？这样大哭一场？
3: 虽然我觉得大哭一场确实发泄出来很重要，但我自己确实不会这么做。对，不是因为我是男生，而是因为我觉得哭没办法解决问题。
1: 哦，
3: 对，我觉得做一些实际的举动可能比哭对我的帮助比较大。
1: 哦，所以你没有找一个朋友哭诉？
3: 嗯，不会到哭诉，但是还是会跟朋友说一些话。
1: 哦，
3: 对，
1: 就是，但是不是那种哭诉，但是会说，哎，我分手了，心情不好，类似这样子，是不是？
3: 对对对，没错。
1: 啊，哦，哎，这男生女生不知道，你们有大哭吗？你两位女生？
0: 嗯，我觉得算有吧。
1: 哦，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样子。OK OK， 你也是。其实男生刚刚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觉得不一定需要哭，对不对？哈，
3: 对，
1: 因为觉得哭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3: 嗯
1: ，OK， 哎，是真的觉得不需要哭哈。我还是说因为我是男生不能哭，
3: 不是，绝对不是，不是这样子，
1: 哦，
3: 哭是会，但我不会在事后哭，而是可能跟对方
1: 哦，
3: 可能在谈的时候讲到一些低落的地方，
1: 哦，
3: 就两个人就会一起哭。
1: 哦，我了解了，了解。 OK OK， 哎，欸，这个真的是蛮，就是说在情感，就是说当你把这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要解决的了，所以你不会去跟一个哥们去讲说哭诉。不过我觉得可能哥们呢，或者你讲的对象是是你的哥们还是你的？
3: 对，好兄弟们，
1: 都是好兄弟们哈。好，因为有些人会跟他的好姐妹，就是可能因为他觉得女生比较容易讲这样，有些啦哈。但也许是你这些男生们可能也会比较接不住这种情感低落的感情哈，
3: 我是心理系的，
1: 哦，
3: 所以接触这方面，
1: 哦，
3: 大家其实都还可以，
1: 还蛮厉害的，
3: 对，
1: 哦，
3: 但就我是觉得没必要，

0: 没必要哈，
1: 也毕竟是我自己的东西。
0: 哦，
1: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坏情绪带给别人，让别人可能帮助我一起消化？
0: 哦，
1: 所以我觉得不必要。
0: OK OK， 好，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情？像刚刚那个 Amy 有提到，你会讲要转移注意力啊，然后等等，你做了哪一些，或是删掉对方的东西之类，你做了哪一些调试？
1: 好，我先提到，因为我们是和平分手，虽然表面上我们分手，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可能我还没有在跟他分手。
0: 嗯，
1: 对，是单方面的啦。
0: 嗯，
1: 所以。我还是会回想以前的东西，
0: 嗯，
1: 这是一定会的。但是我的做法是，我可能找个时间，固定一个时间，去走过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0: 哦，
1: 对，然后到那个地方，想想我们之前在这边做了什么，
0: 嗯，
1: 或者发生了什么事，
0: 嗯，
1: 毕竟这是我们之间的回忆，我不想要把它丢弃掉，或是。把它故意隐藏起来，
0: 嗯，
1: 毕竟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0: 嗯，
1: 对，所以这些地方踩一踩，时间久了之后，会慢慢发现自己的心境，我自己心境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0: 嗯，
1: 像可能前期也是会到那些触景伤情的地方，
0: 嗯，
1: 就会觉得哦，好难过、哦，
0: 嗯，
1: 就为什么现在他不在我身边之类的，
0: 嗯，
1: 但是慢慢的踩了很多点之后，就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
0: 哦。
1: 对，
0: 去好多次，
1: 不同的点
0: 哦，不同的点哦，踩了好多点。
1: 对、
0: 啊，
1: 就是虽然现在我们不在，没有在一起，可是曾经我们在这边发生过许多美好的回忆。
0: 嗯，
1: 对。然后他也会一直出现，他也会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一个印记。
0: 嗯，
1: 对，就是这样。
0: 哦，所以，这个不同的做法，但有不同的功能吧？哈、哦，所以你会不断的回去。你跟他曾经走过的、玩过的一些地方，
1: 对。
0: 那去到那边，你触景伤情怎么办呢？你会想说，那就赶快走吧？还是说你在触景伤情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1: 我会好好体验、感受完我当下的情绪，
0: 嗯，
1: 因为毕竟这是我真实发生的嘛，
0: 嗯，
1: 就不会，我不想去逃避掉这些东西，
0: 嗯，
1: 毕竟逃避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
0: 嗯、
1: 就慢慢的体会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比较好
0: 哦 OK OK OK 就是 你会觉得这样可以慢慢的消化这个难过的情绪齁
1: 对
0: 哦这是一种方式那 Amy 呢 Amy 会用这种比如说 Amy 刚刚提到的方法是比较是删除法、哦
2: 嗯、
0: 就是
2: 对
0: 忘记这个人
2: 就是不要我算是跟他相反就是不要去那些去过的地方、嗯、就是除非是等我可以彻底放下这段感情、哦、我觉得再提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有任何伤心的时候那我觉得就等于他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地方那我就可以再回去
0: 哦两个人的做法真的不一样齁有的人是不想要再碰到因为会触景伤情没办法自处那个伤情的那种情感对不对然后那个 Alan 是去那边可以让你不断的消化掉 你觉得有慢慢消化掉吗
1: 有就是到后来可能点都去完了、
0: 嗯、
1: 然后再跟其他的朋友去吃那个点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我可能会带着一个比较开心快乐愉悦的心情跟我朋友说、嗯欸、这我跟我前女友去过、欸
0: 哦 ，OK，OK，OK， 哦，了解，嗯，我想这是不同的调试方法，但是对你来讲是有用的，
1: 对，
0: 好，因为你在悼念失去的一部分的自己，
1: 也算是，但是那部分其实并没有消失掉，
0: 哦，
1: 因为它也成为我自己身体其中一个部分，
0: 哦，所以你是在，因为总是失去了一段感情，你觉得这是在悼念那段感情，还是你在？拍一拍自己那个部分的自己，
1: 我觉得算拍一拍那部分的自己
0: 哦。
1: 对
0: ，OK OK， 是拍一拍自己，然后看我的难过什么什么这样子，对不对？嗯、
1: 没错。
0: 哦，哎，那个 Dylan 呢？你会是这 Amy 的形式还是 Alan 的形式？
2: 我觉得我跟 Amy 的可能比较像
0: 啊、
2: 哦。嗯，因为我现在是刚分手没多久，
0: 嗯，
2: 然后。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有一点，就是跟我前男友一起去过的地方，还是会不太敢去，就是会想起、哦、一小段回忆这样。
0: 嗯，
2: 对，然后嗯，我现在

0: 还在调试期吧、嗯、现在才分手一个多月、嗯、然后我自己的调试方法是疯狂找朋友跟家人吐露自己的心声、
1: 嗯、
0: 然后还有除了可以见面的亲友以外，我还有下载交友软体跟网友讲，然后还有找心理辅导老师、嗯、就是到处讲这样、
1: 哦、
0: 然后现在心情是有好很多，就讲的过程有蛮舒压的，然后还有重新梳理我们这段感情吧，就是可能从那里就开始出问题啊，或者是说这边就已经有问题，可是我没有去解决这样。我是想要偏向是分析的部分吧，我没有我不是说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我会想说解决我们这边的问题，虽然说已经分手了嘛，可是我还是想说，哦，这边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这样、嗯、
1: 哦，所以你会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哈，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段感情会重复的在你心中一直被提起，一直被提起，哈，
0: 对，
1: 当然跟说的时候你一直在分析，一直在分析，哈，哎，我觉得，然后但是你不会去你们去过的地方，你也不想看你们看你们，你也不想看他的东，他曾经的他的东西，
0: 对。
1: 哦，好，但是你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那因为我觉得这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跟因为一直讲一定是讲说啊，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都是那一段感情嘛。哈，哎，我觉得跟 Alan 那个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我觉得有个部分有点像哎，就是一直在去梳理整理那段感情，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大一样。
2: 嗯，
1: 好，是可以这样讲吗？
2: 我觉得可以
1: 啊。哦，所以过去的感情还是需要梳理的，对不对？哈，
2: 没错。
1: 哦，所以你，那你有梳理，你有那个Amy 有梳理这段感情吗？因为你分手应该很久了哈。
3: 嗯，对，我觉得主要就是做以前可能想做但不想做的事，或是就是参加别的活动，就是去把自己填满吧，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事情。
1: 哦，好，所以你是不想。那你有像那个这个 Dylan 一样一直找人去讲这段感情，说哦，你知道吗，我分手了，这样用不同的场合跟一直一直去讲，其实就是一直在梳理跟梳压，你有这样子吗？
3: 就是找几个人，但是不会讲的这么夸张，就是大致上把问题然后就是大部分的过程讲一遍这样子。
1: 哦，好，所以还是有这个部分哈、哦。但是我觉得你的方法是真的就是比较像是斩断，然后填满、哦
3: 嗯，
1: 用别的东西填满，然后这些跟他有关的回忆就被排出去，然后就
3: 对，
1: 这样子把它挤出去。你知道，我就想到那积木，把就是挤，我小朋友在玩积木，努力的把一个东西从一个洞里头挤出去，挤出去，有点像这样子。
3: 主要就是为了忘记了，
1: 就是为了忘记。
3: 嗯，
1: 哎，那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忘不了的话，你就带着它。
3: 嗯，
1: 那这个是。这是你的经验吗？还是你那段曾经有过一段这种经验？那你觉得这个怎么带着他？怎么带？我说应该是带着那段回忆，对不对？哈、哦，带着这段情感。
3: 嗯，就是你就照常做你平常做的事情，只是你可能心里会想到某一处还有一个回忆，但是就是用时间吧，时间久了，你可能就会慢慢习惯。你发生过这段事情，可是你也可以释怀的，这样子。
1: 哦、OK， 嗯，我懂的意思，说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3: 嗯，
1: 但是你也许没有办法全部拿掉，因为不太可能，然后，
3: 嗯。
1: 那个电脑还可以 delete 掉，我们那人不是电脑，不知道那个 AI 将来可不可以把 AI， 你如果是 AI 真的是人脑，它也 delete 不掉，所以呢，我们人没办法 delete 掉，因为就是不是电脑嘛，然后虽然你要带着它，但是时间会治疗一切，
3: 嗯、
1: 哦，然后日子还是得过下去，哦，
3: 嗯，
1: 哎，这个很好哎、欸，哦，啊，你那这个 Alan 呢？你 Alan 你会就是类似这样子嘛？就是说你知道你有一份感情，你失去了，你觉得很惆怅，但是你还是得带着这个惆怅的部分一直走下去，直到它越来越淡。
2: 嗯，还是会，对，但比较多的之前比较多是不甘心啦，就是可能、
1: 哦、
2: 就是想说哦，为什么我们明明没有出问题，

0: 带给一个实际面上的具体的关系。
1: 哦，会有不甘心的感觉。
0: 没错，那后来还时间久了，还是就慢慢释怀，就毕竟就真的现实就是这样。
1: 哦，
0: 啊，日子还是得过。
1: 哦，
0: 那就下一次就注意一点，不要再可能遇到远距离的问题就好了。
1: 哦 okay，就知道远距真的很难谈哈。
0: 对对，至少对我跟他来说，
1: 哦，对对，
0: 我们可能没办法。
1: 对，不是每个人都没办法，但是看起来你们这段是不太容易的。
0: 对，
1: 嗯，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必须要接受现实，但是时间真的就是可以治疗一切。那所以，哎，我觉得各位的方法都蛮好的。我觉得这个调适的方法真的很重要。你们还有没有要？要说的，可以觉得这些调适方法还蛮好的。讲完了，哦，好，那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都会想知道的。好，请问分手之后还可不可以做朋友？你们会不会愿意跟他做朋友呢？好，我们从那个 Amy 来谈好了。
2: 以前我觉得是没办法做朋友，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继续做朋友就会想到，诶，我之前曾经跟他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我们可能经历过什么，就是会想到对很多事情。但是我后来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是过程中就是陪伴我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会感谢他就是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过一段时间，如果双方都能放下彼此的感情，我们可以在看到彼此的时候不会心中再有一丝涟漪的话，那或许我们其实可以再继续当朋友。
1: 哦，所以就是需要时间。哦，
2: 对，
1: 需要时间。那或许自己这边也过得还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觉得还不错的时候，你面哎，会不会是这样？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觉得你看我过得还挺好的，假设你过得挺不好的，你会想要跟这样。但我只想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有人讲说你要是跟一个人分手了，你就是努力把自己过好，让对方知道说分手之后呢，我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惨。哦，好，那这个假设你自己在分手之后你要能够继续跟他做朋友，会不会是在心理上你会觉得感觉到要自己过得还不错的时候，你才会比较容易跟他当一般的普通朋友？
2: 我倒觉得不用，因为我们当初会在一起也不会是因为我好或是我不好所以你才跟我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比较不会是我们考虑的点。
1: 哦，
2: 对，主要是能不能双方都放下感情，就是我现在没有喜欢你，你也没有喜欢我，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做朋友。
1: 哦，双方放下感情的时候，时间治疗一切的时候，哎，或许就可以了。不错哈。那你那个Dylan 呢？你觉得呢？
3: 我自己是觉得没办法做朋友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当男女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只有男女朋友才可以做的事情，是现在又要退回到朋友这一个关系，我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吧，然后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吗？是要做出当时是他女朋友的反应吗？还是就是朋友吗？我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1: 那个模式还没有
3: 调整好
1: 、还是男女朋友的 mode，
3: 对，
1: 就是要把它转到普通朋友的 mode。 哦，对，确实是要时间。现在不要当普通朋友，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3: 有什么好处吗？因为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再看到他，就不会想起说我们之间的回忆或者是事件吧，就比较难想起来这样。
1: 哦，对，我觉得真的也是哈，因为还在调适的过程当中，也许不太需要。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干扰，对不对？还要能够回去，又想说回去会比较好嘛，然后不小心回去又吵架，这个反正是增加心中的负担。最好还是两不相见呢、两不相见呢，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吧。两不相见两个人都好。
3: 对。
1: 好，这是一种模式，一种方式，就是一种考量。那 Alan 呢？
0: 对我来说可能要看我们是怎么分手的。因为毕竟我只经历我前几段都是和平分手。所以其实我们分手后都还是有联系联络。 但后面慢慢没有联络，是因为他因为去台中嘛，
1: 嗯，
0: 啊，我还在北部，
1: 嗯，
0: 啊，交我们的交集可能就没那么多，
1: 嗯，
0: 啊，可能后来慢慢还是就没有联络了，
1: 嗯，
0: 对，
1: 哦，所以其实还是时空的问题，对不对？
0: 对，但是朋友还是可以当，
1: 嗯，
0: 对，
1: 嗯，只是不会刻意，
0: 没错，
1: 啊，不会刻意说。嗯，我是你的朋友，然后我还必须要做维系友谊的事情。
0: 对，因为毕竟交生活圈、交友圈就已经完全分开了，
1: 嗯，
0: 就慢慢淡掉了。
1: 嗯，慢慢淡掉或许是比较好的选择。嗯，好，我觉得当朋友不当朋友，我觉得就像刚刚三位同学这样讲的，嗯，当朋友有时候那个是什么时间开始可以做朋友的问题。哦，嗯，就如果是还在处在那种分手的情绪当中，还是不要被干扰吧。哦，就心情要调适，什么都得调适，所以就让两个人关系放空一段时间。然后也像好像 Alan 也提到，就是好像也不会需要特别花心力去维系这份友谊。哦，因为你有你的朋友圈的，本来就有朋友圈，自己朋友圈好好的经营好像也就够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然后但是呢，如果我们多年之后相见，不要是相见分外仇人了，啊，也不需要两个情人相见的时候变成像超级无敌仇人，也没有需要。真的确实这样，就是你讲事过境迁了，然后呢大家都是从都已经变白发苍苍了，大概已经都释然了吧。对，好，但是呢感情我觉得如果能够，我常常自己觉得就是分手是一段不容易的情感，对不对？哦，看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分手，它都有一些很撕裂的东西，然后怀疑自己，怀疑对方，然后呢有一部分的自己在这个生命当中你就是经历了一份丧，一个 lose 嘛，一个失去，然后在这生命当中有这么多失去的刻痕，我觉得好像有点很不容易这样面对这个刻痕，带着这个刻痕继续往我们的人生下段一直走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刻痕什么时候变淡，我们每次想到这个情感的时候才会比较没有这么情绪的高跟低，比较不会这么大。所以如果这个能够少一点分手经验的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你们觉得呢？希望不要一天到晚有分手这种，最好能够不分手呢啊，一镜到底，像拍影片一样。Alan 是不是有想要说？
0: 我觉得多少还是得经历一下分手吧。
1: 哦，
0: 对，就像这是爱情，爱情是雪粉一样啊，分手就好像爱情的其中一小节。
1: 哦，被荡掉的那个。被当掉，老师如果把学生当掉，就修要下年才能重修。对，被分手点像被当掉，
0: 没错。
1: 哦，但是你觉得好像爱情，然后分手也是爱情的一部分。
0: 对啊，
1: 如果遇到了就品尝吧，是吧？
0: 对，没错，慢慢体会。
1: 好，这位正在分手当中，是觉得最好不要分手，不要这种分手的那种。真是不好受的，
3: 我觉得不好受是不好受，可是我觉得多经历一些感情也是好事吧，因为多经历一些感情可以从每一段感情学到不同的东西，也可以多看看一些人啊，这样的。
1: 哦，所以觉得这是让自己好过的一种想法，然后毕竟对啊，毕竟都经历了嘛，吼，好，就是觉得说，了解，也是一个正向思考，哦，好，那个 Amy 呢？
2: 我会希望一镜到底，
1: 哦，
2: 虽然我知道分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快乐的话，我可以不分手，就一直很快乐，那我为什么要去分手嘞？
1: 哦，
2: 对
1: 啊，对，如果可以一镜到底，哇，这是，第一个时间没有浪费掉。
2: 就是你也不需要花时间去调试，就是你一路上都是快乐的
1: 啊。哦，对对对，虽然磨合的时候也是辛苦的，但是毕竟这段感情可以开花结果，对不对？这种想法真的也蛮好的，时间不会浪费，金钱不会浪费，然后眼泪不会浪费，那浪费的眼泪是为了调整这段感情越来越好，这样子。
2: 对，
1: 这也不错，我觉得蛮好的，这样蛮好。我还是会觉得，如果可以一镜到底的话， 好像少一点辛苦，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

东西是一些经历，然后我在这个眼泪当中也是认识一部分的自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

0: 收获跟认识哦。那真的非常谢谢，因为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也祝福三位同学，第一个能够赶快毕业，准时能够在自己的规划里毕业，然后另外就是在感情上面呢，能够在找到下一段感情的时候就一尽到底了哦。好， 好，谢谢三位同学，那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那下个礼拜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远的来宾，所谓远呢就是拜现在的这个科技之赐，我们一个远在加拿大，一个远在，一个在近在台北，我们可以隔着大西洋太平洋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连线，把我们所想要发现探索的这个家庭人生的奥秘，我们希望可以把它如实的呈现出来，让听众朋友有更多的这个享受，说生命原来是这么值得感恩，这么美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袁嘉丽。嘉丽你好。
1: 你好丽丝姐，你好大家好。
0: 哎，嘉丽是青岛人，我最喜欢的山东青岛人，因为我几乎有十年的时间都是这个春秋两季都会去青岛上课，所以我对青岛好熟悉，好喜欢啊，特别青岛的这个饺子水饺。对，那嘉丽呢是这个银行，在银行，以前在银行工作，他是一个计算机的软件开发工程师，所以实在是很有专长的一个现代女性。
1: 没有没
0: 有，很开心嘉丽今天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我说我对嘉丽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跟我说他们祖宗八代都是基督徒，这真的是颠覆了我的想象。我们常常骂人说骂人家祖宗八代的事，可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逆转的一个新的，完全来翻转我们对于这个祖宗八代的意念哈。因为能够把一个信仰，一个好的福分，他可以传承了八代，哇，我觉得好稀奇哦。所以我就很好奇，我说嘉丽你可不可以帮忙来细数一下这祖宗八代的福分啊，换句话说

0: 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个福分啊，其实哇，累积的这个八代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说是从什么时候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值得骄傲的事？
1: 我呢小的时候呢，是跟着奶奶爷爷长大的。
0: 哦，
1: 我爷爷呢是数学老师，我奶奶也是老师。
0: 哦，
1: 他们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0: 教会学校啊？
1: 对，他们一个是男校，一个女校，然后马路对面。
0: 哦，真的、哦？你说在青岛吗？
1: 对，在青岛。
0: 青岛有教会学校？
1: 对。现在的青岛九中，是当时的男校还是女校，我记不清楚了。那马路对面就是另外一个学校，现在那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
0: 哦，哇，好稀奇耶！
1: 但是我知道我的祖先是基督徒呢，是大概是不到十年。10年前吧，2015年、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村子里边就是老家的那个老村子里边呢，要做一个文化之旅，去到我们县城里边查县志，从县志里边知道，我的第六代祖先，
0: 第六代，
1: 对，我是第14代。
0: 你说你是第14代，
1: 对，我是第14代。
0: 哦，
1: 那我的第6代祖先他叫袁克仁，他呢，当时在烟台那个地方做生意，认识了从美国来的传教士梅里士，从他那儿接收到了这个福音，然后呢，他当时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从梅里士呢引进了大花生的这个种子。
0: 哦，美国的大花生。
1: 对，所以山东的大花生就出了名。
0: 哦，对耶，那个黄飞鸿。
1: 对对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祖先，这么早就已经是基督徒了。
0: 真的，
1: 这是我感到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哇，那这那个他是第六代，那个是清朝时代吗？
1: 对，1840几年的时候。
0: 1840几年呐、啊，哇，清朝时候就已经有基督徒哈、哦，在青岛。那个刚才嘉丽讲这个县志。就是青岛，是不是青岛平度吗？是、啊，
1: 对，青岛平度。
0: 哦，我也是，我之前在青岛这个推广家庭教育的时候，我第一个认识的那个人也是平度人。
1: 对，
0: 所以
1: 我
0: 对平度有印象。
1: 我们平度呢，当时呢应该算是天主教。
0: 哦。
1: 他那个时候，
0: 所以他从这个 Morris 摩里士哈 ，Morris 应该是哈，摩里士手中认识了这个福音，他就单纯的相信了哈。
1: 那个时候的故事我真的是知道的不多，因为我查到的只有这一点点的信息。就是县志里边有记载。
0: 所以这个就成了你的祖宗八代的源头了。
1: 对。那对我来说呢，就是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是最直接的。我小的时候呢，因为爷爷呢，因为信仰的原因吧。就在文革期间就被赶回老家去了。
0: 啊、哦、对对对。
1: 奶奶呢也被赶回老家了。
0: 哦，你说从青岛的教会学校。
1: 不是，我爷爷后来是平度一中的数学老师。
0: 啊、哦、平度一中。
1: 对。
0: 哦，
1: 后来还做过华侨中学

0: 的数学老师，
1: 哇，
0: 英语老师，
1: 数学老师，哎，
0: 哎，
1: 所以他们从教会学校所受的专业教育，就成了所有的年轻的教育啊教育的那个中间分子哈。
0: 对，
1: 哇，所以你说他从他在平度当数学老师，后来你说文革的时候，这些有信仰的人都被赶回老家。
0: 因为就是文革之前呢，我爷爷还是教会的一个长老，这是我从我姑姑那儿知道的。那后来他们赶回去之后呢，当时因为这个受牵连嘛，
1: 对，
0: 加上我们家的成分也不好，因为爷爷这边是地主，
1: 对对，
0: 所以呢，就是从我的伯父啊。我爸爸这边是兄弟四个，还有两个妹妹，就是兄弟姐妹六个人，基本上我们家除了我二伯之外，我大伯不是，到我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家老师是30多个，所以我们家
1: 老师有30多个，
0: 家
1: 哇，真的，
0: 当初他们要做这个文化之就是之旅的时候呢。他呢也是把我们家那个老家的那个胡同称之为袁氏胡同。
1: 哦，袁氏胡同。
0: 那我
1: 在哪里啊？
0: 对，就是老家宋庄，宋庄就是那个建筑里边。哎，对，
1: 哎，我也听过，哎，哈哈哈，真的很开心。
0: 对，后来呢，爷爷他们被赶回去以后呢，爷爷和奶奶两个人。就是受的苦也蛮大的，
1: 对，
0: 当时呢把爷爷关在一个小黑屋里，扔给他一条绳，扔给他一把刀，
1: 哎呦，
0: 意思你就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呢，对，奶奶呢就跪在这个屋子窗户外边，爷爷在窗户里边，两个人就这样彻夜祷告，这是奶奶跟我讲的，当时说就是凭着祷告坚持下来啊。那像我爸爸、我三伯以及就是姑姑们，那都是被批斗的对象。
1: 哎呀，
0: 那当时奶奶的原话呢，就说各家顾各家吧，谁也别管谁那么多了，因为大家都在批斗嘛。
1: 对。
0: 再到后来呢，我从奶奶家回到爸爸妈妈这儿之后，就是开始要读书了，上学读书了嘛。那我爸爸当时就告诉我说，哦，奶奶那是迷信哦，你出去千万不要说。
1: 哦。
0: 这是我知道，所以呢，信仰这个东西呢，一直以来我就是心里边的一件事儿。也没有说受洗呀、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今天我要出差了，我就祷告一下，上帝呀，你与我同在啊，保守我平安，
1: 对，
0: 那个时候的信仰，对，
1: 哇，但是很实际哈，对不对？所以，所以那个。在这里我就先插播一下哈，因为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受洗啊、成为基督徒啊是怎么一回事，好像都觉得说，哦，我受洗了，我就是基督徒哈。但是呢，就是你受洗了，就好像新生的婴儿一样，你出生了，但是你没有吃喝，没有接触。那个生命的圣灵的水流的话，有时候呢，很多人受洗了一辈子，但是从来不跟主讲话，不跟神讲话。所以佳丽从小有被这个可以说是上一代的这种传承，他们靠着祷告，不住的祷告才坚持，才坚持的下来，生命才有活水，所以 坦白讲，就是你要是会开口跟神祷告，或者是跟

0: 主耶稣有互动的话，你才真的叫基督徒。
1: 是的，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0: 嗯，但是你就是默默的一直靠着这个方式，
1: 是的，
0: 走了一条平安的道路哈。
1: 对，
0: 哇，
1: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呢，也是受到迫害也蛮厉害嘛。那个妈妈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奶奶很有智慧。这是后来妈妈受洗之后，她说我现在知道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儿来的。
0: 对，真的。所以我们说那个信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1: 是的，是的。
0: 对，哇，所以你看，我以前的人都想说乡下的人没有什么知识，对不对？以前的人都笑说取笑乡下人就是没什么知识没什么学问，但是重点就是乡下的人有智慧的人很多。
1: 这是我们要翻转的
0: 、哦，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知识道理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标准，我们要的就是生命要有那个智慧的亮光。那智慧的亮光要从哪里来？一个人凭自己啊，实在是摩擦不出什么智慧的亮光。一个人要是凭自己，就是会在黑暗里面痛哭流涕，或是真的是哀伤困顿。但是因为有这个信仰哈，让他们可以在被迫害在这个困顿的环境中，他们可以靠着这个信仰，他可以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至少就是说在绝望的时候还有那种光，可以让他们有所依靠有盼望。
1: 对，你说的太对，
0: 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见证。我都觉得我们现代人生活很顺遂哈，就是感谢，真的是感谢，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好像我们都没做什么，我们就有这样的恩典哈，就是可以生活在平安里面。但是你想想看，前面的人怎么样走过来？因为嘉丽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们这个就是华人啊，中国人大部分都会觉得这个祖先的余荫啊，就是你的福泽要传给你的儿孙啊哈。那你说传什么比较好？很多人当然你所有的田产都没有办法给你智慧，但是这个信仰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缘，这个可以说是余荫跟福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太棒了，太棒了！我光听这样我都很感动了。
1: 当时呢，那个因为爸爸妈妈一个是教数学，一个教物理，他们原来是师范学院的老师。
0: 哇！
1: 那后来呢，就被赶到华侨中学去了，就是当年爷爷待的那个地方。
0: 哦。
1: 当时呢，爸爸的想法呢？是反正华侨中学都是有海外关系吗？
0: 对，
1: 那谁也就不会看不起谁，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0: 哦，
1: 再到后来呢，爸爸妈妈就被迫去到了一个小山村，大泽山区那个地方。他们两个人就进到那个山区以后呢，两个人建了一个中学。
0: 哦，
1: 就他们两个人招了两个班儿。
0: 哦，
1: 那在这个当中呢，真的是蛮苦的。但是呢，奶奶，每次妈妈跟奶奶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奶奶呢总是有一句话，她会说：“如果我们有罪，上帝就该惩罚我们。
0: 嗯，
1: 如果我们没罪，那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
0: 哎，哇！
1: 所以呢，这就是从奶奶到妈妈这一代呢，妈妈就一直坚信着，如果我们没有

0: 如果我们没做错什么，那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的。
1: 对，
0: 所以呢，当年在小山村的时候，尽管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苦的，山风一吹，屋顶就没了啊，就过这样子的日子。但是妈妈呢，她说一句话，她说她写信给我舅舅，她说我在这过着天堂般的日子。
1: 哎呦哇，哇，这实在是翻转呐、啊！哎呀，真的好感人哎！所以这有真的有像那种传教士的那种，牺牲舍我，对不对？就是舍我其谁。他真的是愿意在这件事上，他真的是付出，但是又有享受，在外面的环境啊，确实是真的是难不倒他。所以我觉得，哎呀，你这样一说，我都觉得你应该写自传啊，真的是很
0: 我的文笔不行
1: 啊，我一定要帮你写出来。啊，真哎、欸，我们先喝口水啊，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再来听这个佳丽讲这些故事。虽然说好像觉得距离我们年代很远，但是我们因为这样，我们会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惜福，更加的知道所有的前人所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才是宝贵的啊！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在这个我们连线的这么远距离的是嘉丽，她姓袁，袁世凯的袁，那个家是家人的家，丽呢就是草字头茉莉花的丽哈，所以嘉丽呢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就知道呢，这世界上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流传一代又一代哈。刚才嘉丽哦跟我们讲说，在那个年代，尤其在文革的年代，信基督的都会被迫害哈，尤其是有信仰的，特别是基督徒都会被迫害。那其实这个迫害呢，好像不是只有这个年代才有。我们想想以前在《使徒行传》，耶稣自己本身就是被迫害的那一位哈。但是所有的迫害呢，都胜不了。就是呢，我们靠的不是这个环境，我们靠的就是我们里面从神来的智慧。

0: 智慧亮光，所有的迫害到最后都以这种得胜者的姿态，不管你是受到什么样的这个恶劣的环境，就像刚才呢嘉丽讲的，他的爷爷奶奶在这个监狱里面，他的监狱内里面是关着他的爷爷，外面是他奶奶跪在那个监狱的墙这边，他们两个跪着一直在祷告，当这个生命呢被不断的被剥削，不断的被羞辱，被压迫的时候，他们可以靠着这样不足的祷告，他们可以坚持下来。而同样的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被从这个我觉得数学跟物理老师都很厉害的人，居然也会被迫害到这种小山村，但是呢他们在创校这个就创办了学校，对不对？那个学校现在还在吗？
1: 现在还在。
0: 还在啊？
1: 现在，对，现在还在，叫蓝河中学。蓝河就是那个女生常用的那个小蓝，那个蓝，
0: 兰花的蓝，
1: 对，
0: 蓝
1: 河，河大河，河水的河，
0: 河是哪一个河？
1: 河水的河。
0: 哦，蓝河中学。
1: 对，
0: 哇，这个真的很有历史，而且这个生命的历史的见证，哇，确实是，哇，真的是令人感动。所以现在这个中学还在，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校志要写下来。所以你的爸爸妈妈创办了这个蓝河中学的这个先驱了，就是他们创办了这个学校所受的苦，让他一直都觉得引以为傲。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更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就是靠从神来那里的话，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亮光，让我们都觉得这个吃苦不算什么，反而觉得像吃补一样。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啊，环境太优渥了哈，所以可能我们都不会觉得那算什么，但是呢当我们全部都被剥夺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剩下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站立得住的是什么。所以嘉丽，你确实我说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我们值得把它整理出来。
1: 对，应该整理出来。
0: 对，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哦，环境很优渥，对不对？物质环境很优渥，但是呢我们心里很空虚。
1: 对，
0: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里是饱足的，就像说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物质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
1: 非常贫困。对对，
0: 但是
1: 那个在小山村的时候呢，因为很穷很穷的那个山村，真的是到了冬天一家人就一条棉裤
0: 啊，
1: 谁出门谁穿，
0: 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怎么那么可啊，不敢想象。
1: 不敢想象哈。
0: 对啊，
1: 那个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芹菜，那到了就是种村民自己家里种的芹菜嘛，不是一整颗一整颗拔出来吃的，他们是一半一半一片一片这么掰下来吃的。
0: 哎呦，哇！
1: 就是只吃外边这一层，然后呢让它长，然后再掰一层吃，是这样子吃。
0: 这真的实在是
1: 对他，对那个山村来讲，真的是穷到家了。
0: 哇，那
1: 当时爸爸妈妈招的两个班嘛，没有教室的，
0: 没有教室，
1: 就是、没有那个方圆，那大概是几十里吧，那就是十几公里哈，有一个叫董家的村子，他们村呢比较富裕，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村。 村支就是村委会吧叫，盖了三间房，这三间房没门没有窗，只是一个框架，那这招了这个大概是80来个学生，
0: 哇，
1: 当时，两个班，每个学生呢是扛着一个大板凳，拎着一个小板凳，
0: 哎呦，
1: 大板凳呢是书桌，小板凳是坐的，
0: 所以每天都要扛板凳上学去，
1: 对，每天都要早早的去上学。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山村啊，是有狼的
0: 啊！天哪！
1: 我爸爸教我的第一件就是如何跟狼搏斗。
0: 天哈哈，你这个好像回到原始时代耶！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呦，所以你那时候也小时候也住那了？
1: 对，也是住在那儿，跟着爸爸妈妈一块儿住。那我跟妹妹最开心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吧？您猜不到，就是我们躺在那个土炕上，然后风一吹呢，那个屋顶就掀开了，
0: 哎呦，
1: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数星星，
0: 哎，
1: 看谁数得多。
0: 哎呦，哎，那也是要天气好吧？不是，我说不会很冷吧？我说
1: 对，
0: 应该是夏天啊。
1: 那要是下雨的时候呢，那就是锅碗瓢盆一起上了。
0: 哎呦天啊！所以那个
1: 这样，
0: 那不
1: 这样你要扭曲的，因为你要躲开那个雨点的扭曲的那样的水。
0: 哎呦天哪，那个年代实在是，哎呀，真的是很苦哈，环境这么恶劣耶，所以
1: 但是啊，你知道村民们说什么吧？非常开心，
0: 反而
1: 他们说，终于有人来给他们建校了，终于他们的孩子可以，因为在这儿之前就没有过高中毕业生。
0: 哦，所以他盖的是中学哈，
1: 对，上到初中就没有了，初中能毕业这就是有文化的人了。
0: 哇，对对对，哇，真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你的爸妈真的是为着这个可以说是为着下一代在拼搏哈，他完全不计较自己的。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我记得以前读小时候的国语课本里面有一个五训新学，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
1: 我们没有读过这个。
0: 真的哦？对，你爸爸妈妈大概就是类似比他更辛苦更了不起，所以就是没有学校，但还可以招了80几个人。
1: 对，后来他们就自己盖学校，上午上课，下午就干活儿。我爸爸，你知道那个盖房子的时候，不是有大工小工？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工你要就是上去理墙啊，干嘛呢？
0: 对对，
1: 我爸爸也是成了，后来也成了大工嘛。
0: 所以学校还要自己盖，就是师生一起盖，校长兼大工。
1: 对，所以现在的那个蓝河中学还是当年的那两排房子还在
0: 啊。哇，真的应该去看一看耶哈。
1: 是的。那我们当年去的时候是76年，就是唐山地震刚刚结束。我爸爸妈妈去到那个山村。那78年的时候呢，77年恢复高考，78年的时候他们山村考出了2个大学生。
0: 哇！
1: 所以在当时呢就蛮轰动的。
0: 哇，好厉害哦！
1: 对。
0: 哇！
1: 现在其中有一个在美国呢。
0: 哎，
1: 那真是山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0: 真的是坐育英才啊。然后呢，
1: 是的，
0: 所以我相信这些孩子哦， 一定心里

0: 非常非常的感恩。
1: 对，
0: 好，
1: 就是，嗯，
0: 所以
1: 那个，妈妈现在跟我在一块儿嘛，
0: 啊，对
1: 那
0: 对对，
1: 个他的这个学生现在就在波特兰，
0: 哦，波特
1: 波
0: 兰，
1: 特兰，
0: 嗯，
1: 嗯，那
0: 哇，
1: 他每天都会来看妈妈。
0: 哎呦，天哪，好感动哦，我都觉得想哭了。哎呀，真是令人感动哎！他真的是用爱建造中国。
1: 嗯，我觉得这很大的一部分呢，就是爷爷奶奶的那个带给他们的这种爱的力量，
0: 对，
1: 跟
0: 对，
1: 啊。
0: 这个是用生命，他，你知道我们以前都说要光宗耀祖啊，都是要，你想要在这个社会上有贡献，都要经过那些科举考试哈。但是呢，但是根据你的爷爷奶奶跟你的爸爸妈妈这样的传承，我们就知道他是用生命，他不是靠着这个你的科举的结果，他是靠着一点一滴这样子的生命的付出，他全心全意全魂的来彰显神，就
1: 真
0: 是
1: 的是神的恩典，
0: 真的是。
1: 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爸爸妈妈脸上不是悲伤，不是沮丧，不是愁苦，也不是苦读，真
0: 对，
1: 的，你看到他们脸上都是喜乐
0: 对
1: 的，嗯，所以妈妈会说，在这过着天堂般的日子。
0: 的确是，所以呢，里面有喜乐，好，我
1: 对，
0: 们就知道那里
1: 嗯，
0: 就是天堂。
1: 对，
0: 好，里面有满满的爱，那里
1: 嗯，
0: 就是天堂。
1: 阿门。
0: 对，天堂呢，应该不是呢。应该不是在太空站就天堂就在你的这个现在的生活中。如果你现在是满满的喜乐，你现在就是满满的这个平安，然后呢，你就觉得你很感谢赞美。如果我们赞美的出来，就像我们现在跟佳丽的对话一样。我们就充满了感恩、赞美、赞叹。其实我们现在就在天堂里，所
1: 阿
0: 以
1: 门。
0: 对，所以听众朋友，你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你听到我们的对话，你就知道我们里面的爱是多么的满啊，多么的感恩、赞美。所以呢，一个人呢，要是能够学习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环境中，特别是在困难的环境中。你能够还能够有那种感恩赞美，还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命，那真的就是天堂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嗯，哇，佳丽，我都觉得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探索，
1: 嗯，
0: 透过我们的现在才讲祖宗两代而已。
1: 是的，
0: 如果有机会，还可以更挖掘更大，就知道说这个信仰为什么会让你坚持？因为你知道，我们信仰不是光靠你的传讲，
1: 是的，
0: 对，
1: 你
0: 就
1: 说
0: 是，
1: 的太对。这信仰呢，更多的是从我们的先人，从我们的长辈身上
0: 对。
1: 看到信仰在他们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闪亮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能坚定下来，才
0: 对，
1: 能有信心往下走。
0: 嗯，没错，对，我就是说，光看佳丽，因为我在温哥华跟佳丽有碰面，我就觉得，我看佳丽的脸就知道，她里面其实是满满的被这个爱跟感恩跟她的属灵的生命连接出来，彰显出来。我们说，我们人的荣耀是什么？就是你满脸的喜乐跟平安。你，对，所以我，我所以。

0: 我们本来都很好奇，就是说这个信仰怎么样传承下来，就是你就是每天，就像你还会数星星，连屋顶都被掀翻了，你还会数星星，
1: 是的，
0: 这种无惧啊，无忧，
1: 无惧，无忧的，
0: 对，
1: 相信神一定会把你带出那些世人认为的苦难里面，
0: 对，
1: 从那当中把你带出来，真的相信，
0: 确实是海阔天空哈。
1: 嗯，
0: 哇，我们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去参访这个蓝河中学。
1: 是的
0: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1: 好，
0: 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哇，在我的这个遥远的对方，在温哥华的是袁嘉丽。我说他们祖宗八代的福分就是奇怪，有神的应许，让他们能够出埃及，也可以呢进到美地，又可以享受那个神在他们里面的那种荣美跟平安哦。所以刚才嘉丽稍微讲到这些，我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值得记载的，让更多的人知道，尤其他的爸爸妈妈在那样艰困，其实坦白讲，他们是被逼迫的一群，尤其那在。

0: 那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不，其实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不敢提及，不敢说到那一段的故事。但是呢，原来在那里藏了太多太多的，真的让人家真的恩感，然后心被感动的那种生命，那才是最最难得最甜美的哈。所以呢，嘉丽刚才讲的，她的爸爸妈妈被迫到小山村，然后呢，那种小山村她还要创办那个学校，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教育界的这种精英啊，你知道在早年在教数学物理的，这些都是非常聪明的很厉害的人，他们为了不让这样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教育的种子呢能够消失，他们就在这么你说小山村，我不知道多小啊，而且那个山乡下太，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形容，但是嘉丽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在这样的小山村要创办学校，他不只是要面对环境这个贫困的艰难，他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考验吧。
1: 是的，那个山村呢，应该叫大泽山区。
0: 大泽
1: 就是大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葡萄，大泽山的葡萄。
0: 哦，
1: 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闪闪红星》。
0: 哦，
1: 就是在那儿拍摄的。
0: 哦，真的？你说那个泽是哪一个泽？
1: 泽就是和一个三点水儿
0: 啊，
1: 又两横一竖的那个泽。
0: 哦，
1: 和的那个泽。对，
0: 大泽山村，
1: 对，
0: 嗯，那我
1: 这是一个山区，
0: 听众朋友可以去 Google 一下，
1: 对，可以 Google 一下，
0: 对，
1: 那个地方的葡萄是非常有名的，
0: 真的，哇，
1: 对，
0: 所以它也是在平都附近吗？
1: 对，在平都的属于靠北的，
0: 哦，
1: 靠北那一块上，
0: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乡下的，
1: 嗯。他们那个地方是四面环山，整个是一圈的山，把几个村子包在这一起，有一条公路通到外面去，交通也不方便，
0: 哎，
1: 当年爸爸妈妈去的时候是用那种三轮车，就是，烧柴油的那种三轮车，爸爸妈妈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一人一个箱子，然后锅碗瓢盆，就这样。到了那儿之后呢，路就断了
0: 啊，
1: 就没有路了。下午，我记得那是下午，就给我们把东西卸在马路边上。就那种土路边上，然后爸爸呢就徒步进到那个村里去找人来帮忙抬。那这个村民们一听呢，真的是打着手电，一堆的人就过来了。其实我们没什么东西，过来一看，哦，就这一点东西。
0: 他类似逃难过来的这样。
1: 住下以后呢，说实话，因为妈妈这边呢，也是以前家里边也是比较富裕的哈，是开那个钱庄的
0: 哦，
1: 那想是吧？
0: 哦，就类似银行，
1: 对对对，妈妈呢也是大小姐出身哈，
0: 是，
1: 也不会做饭，
0: 嗯，
1: 那特别是到了山村之后呢，就没有饭吃了
0: 啊，
1: 天天呢就是东家给送，今天他们家送的是花卷儿，那因为山村穷嘛，
0: 对，
1: 西面就是麦子是很少的，一般的都是地瓜、玉米啊这些东西。那但是村民们呢，都会把家里不多的细粮做出来给我们送来。
0: 哇，
1: 这个是

0: 真的是感恩的，
1: 真
0: 特别
1: 的，
0: 是他们会把细粮做得非常的
1: 哎，
0: 精美的食物。
1: 哇，大概以前都没吃过的，
0: 对，他们会把那个菜的最嫩的部分给我们送来。
1: 哇，哎，反而像 皇帝
0: 对，
1: 下江南一样，很美
0: 那
1: 味，
0: 个年代呢，
1: 嗯。
0: 你比方说买一点猪肉是很难的，
1: 对呀，对，
0: 对吧？
1: 对，
0: 现在的人都不爱吃肥的，但是
1: 是，
0: 那个时候呢，那
1: 好
0: 个就
1: 香
0: 是卖猪肉的那个屠夫啊，
1: 啊！
0: 会把那个最肥的那一块儿
1: 哦，
0: 留给我们，
1: 哎呦，哇，他
0: 所
1: 简直，
0: 以真的。山村人的朴实啊，
1: 哇，真的是善
0: 那种
1: 良。
0: 朴实的那种良善的爱，
1: 嗯，
0: 真的是让人感恩的。
1: 真的，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一来就被这个包围了，就被那个
0: 对，
1: 神的爱包围了。
0: 是的，是的，
1: 哇，所以，
0: 因为去之前嘛，
1: 嗯，
0: 你比方说村里边的支书啊。那个时候叫支书，还不叫村长，
1: 嗯，
0: 村支书啊什么，他们就会知道哦，
1: 哦，哦。
0: 这是被下放到这儿来的。但是他们会说什么？你们两个人是来给我们的后代教学的，让我
1: 哦，
0: 们的后代有学问的，
1: 哎
0: 我
1: 呀，
0: 才不管你们的成分不成分呢。
1: 真的哇！你看，进到美
0: 所
1: 帝
0: 以。
1: 了，
0: 真的是美帝，所以妈妈会说在天堂嘛，因为你不用去面对着那些批斗啦，
1: 是，
0: 什么铁丝啦，爸爸的脑袋往墙上撞了，这些
1: 哎
0: 事
1: 呦，
0: 就都
1: 这，
0: 没有了。
1: 所以你看。脱离的人的这种丑陋，或是人的那种那个可以说诡诈，可是没想到呢，神的道路高过一切耶！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神的道真的是高过一切。
1: 真的
0: 他
1: 没想，
0: 们
1: 那些人大概没想到要你去下放受苦，没想到，太。
0: 他们会觉得把你放到那么贫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你能否生存下来都不知道。
1: 对，对呀，真没
0: 但
1: 想
0: 是
1: 过，
0: 呢，
1: 哇！
0: 没想到是过的这样的日子。
1: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充满了，哇，真的是甜美哦。对，
0: 恩典，
1: 哎，
0: 那是
1: 真的，
0: 恩典。
1: 怎么样比也比不上那时候的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所以家里真的是好棒哦，这是满满的。无边无尽的那种，我觉得你看这样，你这样一讲哦，你看连我在那么遥远，好像觉得距离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心里原来是这么近啊，原来是全部都是在神的国中、神的家里面才有的那种，哎呀，丰富又实际的哈，又
0: 是的，
1: 甜美的。哎呀，佳丽，我好想再听哦。我们，你知道，我们时间很快就到了。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就此停止，我们应该下一集我们继续来挖掘哈。我们人怎么样凭着，真的是你说你凭人呢、啊？人怎么样求，怎么样做，永远做不到那种四方涌进来的爱那么实际。只有
0: 是的，
1: 对，只有这个会让你觉得，你真的完全呢超越了一切这个你说困苦、磨难、折磨、羞辱，所有负面的那种黑暗的势力呢，其实完全被这种光明跟这种爱，真的是被他席卷、被他打败了哈。所以真的是凭神而活，
0: 感谢主，真的
1: 谢
0: 感
1: 谢。
0: 恩，
1: 真
0: 真
1: 的
0: 的
1: 感
0: 感
1: 恩，
0: 谢神。
1: 哇！现在讲起来都真的很，还是觉得很柔美哈。
0: 是的，很柔美的，
1: 哎
0: 在
1: 呀，
0: 世人眼中的这种苦难，真的是很美，
1: 哇，
0: 很美的。
1: 确实是，听得到现在都觉得心还很饱满。对，哎呀，可惜，我们先 今天先停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听众朋友你还是要继续来收听我们。为什么这是一个蒙福的家庭的奥秘？为什么我们说现代人会觉得很感恩赞美，其实是前人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条光明的道路、哦、然后呢我们下一集再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谢谢嘉丽，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1: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